高赵小军，欢迎收听的拜高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切公布榜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啊好，我先看咧流鼻水啊呢，有可能先发感冒，不要紧。迄、那个，阮家阿哥今仔日加啉一杯啊，泡啊拉轮啊些，较接啉的啦，有差啦，有差啦，嗯。啊，这个天就安尼，阿公就这个天吼，哎、欸，恁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可能不是。每份那个这个媒体都有报啦，应该不是每一个媒体都有报。那个金角，他可能那个新闻不大啦，哈，不大啦。但是老金角人会看到，在这个月敢那初七的看，因为这那边公开算是迄个人封锁起来，还是迄个幸运者解剖出来。这个事件就是在印度，印度跟他六月七七的讲吧，因有一个叫做开斋日啦，啊，算讲有一只迄个游览车，等咱讲公车啦，因那游览车无像咱只速食好唔好，无可能的代志，都是有只公车啊，载着51名的印度人，要去参加类似咱讲宗教仪式啦，那叫做开斋日吧，哈。啊，爱经过着撒哈拉沙漠，啊，唔知那几只马术吼，只马术从开的偏离轨道啦，可能开到唔知人去的地吼，啊，无按照原来路线啦，啊，偏离了路线了后，煞愈开愈入去安尼，啊，开到从啊车又抛锚安尼啦，啊，即马车抛锚了后，伊个开到已经。足内底入去啊吼！啊，伊迄个车顶的人要用手机啊求救的着，拢无讯号，没有讯号，没有讯号惨了。恁若知影讲吼，伫咧撒哈拉沙漠，你当时热是热到着要死，对不对吼？啊，若暗色寒到着要害伊安尼，安尼要安怎？等死啊！真正爱等死。我啥一支笔嘞？哈，你等我，我先拿一支笔。但是是安尼啦，你如果那是讲等，也是爱死，吼，安尼我请问咱乡亲，如果那是你要不要下车去找机会？要不要？如果那是讲车顶这51个人，愿意讲卖踮车顶等，因为可能我那想讲有人会来救吧，可能是安尼啦，吼。啊，敢那嘛唔是？你讲有人来救你啦？讲等一天拢无看人影，安尼我看应该就是爱家己去找机会啊呢。迄讲等几日天啊呢？我话讲即几个人，即几开车的人有在等等啊侪天，迄嘛是真足好等的，对不对？你等啊侪天，迄就是绝对无人来救我啦。啊，若无人来救，你爱自救啦。你等人来救，袂赴我啦。啊，总。拢无人敢合作吼，讲啊无咱迄落规群诶，甲迄落阿做伙吼，来去找水源。你只要若找着水源，得有力，咱去了吐诶，可能走出这个沙漠是没有问题啦。啊，去敢一个人，敢两个人，规车51个人，敢两个人较勇敢呢。总49个愿意，敢无要关伫诶迄个车顶安尼等人来救呢？啊，有其中有两个，想讲等人来救吼，袂负气啊，家己去找机会，无定啊，哇，诶，几率较悬嘛吼，就这两个自己跑去找水源，真正嘛，足好运哦，成功互因找到水源，啊，然后过了通去伊个迄个。出去无撒哈拉沙漠出去的范围都有小镇了嘛，就庄仔头，这个庄仔甲庄仔头求救去救这个人，结局这个人去救，到位车顶的人拢死啊，去49个，我热是咁寒死啦，应该是也无物件吃，也无水通啉，就庄仔安尼我讲。热是也好，寒是也好，你要讲饿死嘛是可以讲，安尼就对啦。就规车51个人，多两个人活呢，其他是翘翘。啊，最近哦，卖讲撒哈拉沙漠哦，印度敢那最近就拢50度的高温啊啦，50度的高温了。
欸啊、我去印度佚佗，我阁嘛唔知影这个。欸、我有去过印度佚佗，我阁也唔知影讲，因为印度十四亿人口实在是足恐怖的。已经超越掉，主本是讲中国人口上济嘛吼，啊第二是印度，啊歹势啦，印度吼人因无生计无咧遮济，吼生计无遮济，因为因信咧印度教就是袂当杀生嘛吼，啊佫尤其是你巴肚内迄块吧，迄毋是讲你要生的话就讲啊我都一日都饲袂饱，我佫要生第二个吼，有就佮伊打掉。家起起来，无印度人是只要留迄个生命，就爱甲生落来，啊无就是杀生啦。所以印度吼，我讲，阮迄阵去佚佗的时阵，我印度足十几冬的代志啊吧，十冬前的代志啊。啊，迄时阵，阮带阮迄个导游在咧讲，讲即目前看是应该是中国上济人嘛，吼人口上济来到印度，但是伊话过一过来，参照印度即种无咧杀生，有得生就对，过无几冬。伊就超越着，伊就超越着迄个中国啊！啊，个人有影无错啦，规丛好好，近十四亿人口应该是比中国较济啊！啊，所以说，迄阵阮去的时阵啦，吼，实在，我去三月份去的，三十七度，我阁会记温度咧，因为太热，我印象真深的，三十七度，我热者就要昏去啊！你敢知道？啊，所以印度佚佗迄个岛啦。因为伊袂传你，真正中岛时啊，讲去佚佗，你会热死，你也佚佗袂落去，所以拢会伫饭店吼，互你歇倒，互你困，啊，困到差不多两三点，还去传你出去，还传你出去耍，安尼就对，类似啊，啊，等于饭店乱看我，啊是无要紧啊，重点毋是足热时间吼，迄像进来讲要接我去佚佗，我也无爱啦。伫咱台湾这时阵嘛是热到点要害死你啊咧，热我就袂堪接吼，寒我会堪接，热我袂堪接。啊所以时阵，阮拢伫个饭店嘛，吼，啊饭店都拢求亲，吼，啊，伊就就知影因无因便所做无方便安尼啦，吼，啊来求亲，啊出去佚佗较热安尼尔，又个即两天较看到媒体咧报道讲，印度十四亿人口无甲一趴的人家装冷气啦，十四亿人口呢，不到1%呢。不到1%的人有装冷气呢，哦，我咧想讲，安尼可能是好家人厝较有冷气啦。啊，你想讲饭店迄个是要做生意的，迄落人客要住，袂使无冷气嘛，吼，无生意要怎做？应该是饭店啦，吼，类似像做生意的，啊，无就是有钱人较有装冷气，无应该是，予你搁较外热，你也是爱啉奶呢。啊，像最近印度都飙破50度，我就想，我这个人真正嘛是想死，你敢知？嘿，吃热有在条行生活，啊，咪想的吼，搁想倒转来，感觉讲咱台湾人是够好命。你看咱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几乎啦。啊，到热热的时候，冷气讲到冻的呢。啊！不过你怎啊听讲啊？50多人拢无冷气啦，嘛是咧。我啊，尤其是阿公阿妈哦，啊，那冷气有冷气都有冷气咧，唔敢吹咧。迄电池立刻要烤腰去咧，立刻要海下去咧。我讲啊，你也想看卖？你有火啊？啊，你体温调节的温度得阁歹啊？啊，你甘愿省遐电池啊？好热甲出病安尼哦，唔通啊！你嘛是讲咱吹冷气，该当吹就甲吹啦，唔通省啦。啊，但是也莫吹过头去啦，因为你唔通当作一直吹冷气袂安那咧。无吹冷气，你也是热甲破病啦。啊！你也一直吹冷气，是啊，吹出冷气病啦，真的啦，冷气病嘛，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讲就是冷气的温度该控制好些，像昨昏无讲26到28，人伊先嘛讲这个温度是最好的温度嘛，吼。啊，你也讲啊，无咱转咱伫介于中间27度，哦，26到28，迄中间吹的中间的数据27度，啊，加一下电风扇凉些。安尼，咱也是方便来当省电器，吼，哦，当省这個电器，较袂遐伤，吼，哦，啊，过也袂有热着，啊，毋是足好势。哦，所以也唔通落着啊，唔通吹到冷气病啦，好不好哈？阿爸阿母也知影无啊？你啊，哦，哎，个足上中诶，啊上中嘛着吹啊，嗯呐，那热热到从迄个艰苦着吼，尤其老人若变艰苦，你看我人少年，咱两三工电滴滴滴也着好啊，你哦有可能吼，唔知要迄落倒偌久诶，哎，倒病什么倒偌久诶，那是好凉水，凉水好啦，阿爸想过头去，知影无哈？好，明天是什么？明天是端午节了哦，明仔在食肉粽啊哈，食肉粽已经食过了，讲起好唔好？明仔在要过肉粽节啦，过肉粽节，现在才甲因讲肉粽节，咱爱
做啥代志？开运呐、啊。哎呀，开运法的对啦，现在再来个讲，那个可能永谦都不用分享啦啊，先听歌好了啦，要听什么歌啦？哎，恁的歌关啦拢播完了呢，要听什么歌、哦？哎、欸，阿伯这首较轻松，那个江林所演唱的，哇，大哥。

所以叫这风俗出来，所以有一些趋吉避凶诶，这个仪式哈，咱用金条表给干嘛做？尤其是这个要那个财运吸饱饱哈，在我们 keep 好把了哈，开运法，咱听一个好啊啦哈。风俗之一就是财卵嘛，哦，立蛋对不对？徛卵啦，咱讲徛卵嘛哈，徛卵立蛋，啊，咱立蛋。不是讲，伊个欢喜改立的立呢啊，我起来路人吼，我讲啥，讲立蛋吼，你爱起去咱迄个点啊家路吼，较好好徛起来呀，也徛起来较好徛啦。啊，咱厝的吼，迄个客厅的涂骹底吼。伊较咱拢平嘛，金面的嘛，嘛咪泰卢啊，无就是代理者，无者拢金平面的，所以较歹财啦。啊，但是我来讲，你若是要财送的，你去点啊高楼财宝金。那如果你真正是为着要开运的对啦吼，你等点啊高楼财无路用，唔是随便立就好了。要在自己的家里立哈，真的吼、哦，哎呀，啊钱就入来，无你伫找地修好，所以其实迄个爱找着所在立蛋呐。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是黄金时刻啦，啊无明仔载休困无代志做，加减啊病啊，无定就互你采一个成功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找对地方很重要哦。你要找到住家，就是咱住的所在，或者是办公室的宅位，就是咱大门带对角藏风聚气的角落，这拢算宅位。吼、哦，啊无你着在咱的客厅正中央甲徛两。吼、哦，啊你若是开店做头家，你会当选伫咱的柜台正中央甲徛两嘛可以。如果然后你徛起来，哈，直接徛起来就对了哈。听讲下半年的业绩就会跟着站起来哦。嗯，试看卖哈。啊来哦，五时水，我拢会记哦。我小时候，我老母吼，我拢啊过去，记个过去做菜吼，做菜种种。我记性袂歹啊，嘿呀。我三也四回的代志，我都拢啊过去。我拢会记我老母啊吼，那到这個。肉粽节迄一天，我老婆拢会伫个咧挖豆遐吼，吼先用个卡桶哦，我老婆拢用卡桶，嘿，吼先一卡桶，啊，放个迄个路人，咱顶下卡卡出去，较早拢顶下卡嘛吼，啊顶下卡卡出去啊，我老婆就用底下拍啊，底下拍水啊，迄阵小时候唔知道我老婆咧拍啊哪样啦，真正知影讲，迄就是咧晒五十水啦，嘿，五十水啦，啊，即、這个。端午节的正中午的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吼，这就正讲午时嘛。你就伫午时吼，咱厝的迄个水道头的水你甲渗出来，好渗出来。啊，我那像我老母安尼，起起个日头卡，甲拍至少，就是我那这时间哦，啊，这时间你拍拍者差不多三十分钟，就会甲日头的正能量给吸满满呐哈。啊，我老母啊拍爆落起来，甲阮洗身躯啦。我老母刚才唔好，我用啉咩鬼，拢是拍的啊。搞些红色色安尼哈，所以民间流传就是起来洗身躯，阿伯就是安那，即马老师拢叫人把迄水吼入伫个堆咧，入伫个咱的保特瓶嘛哈，阿伯是讲咱有迄个翁啊哈，咱过年无拢有买佛跳墙无哈，买佛跳墙，爱红色翁啊哈，系起红色翁啊，啊把这水哦，改装入去，装进去。啊，赶快把它放在这个发财水，这个是发财水呢，哦，这能量满满的发财水，你得把它放在咱的宅位，哦，把这水放在咱的宅位，安尼吼，你后半年的钱水就会足水的，就对了啦哈，那边蒙变哈，阿哥再来嘞，哦，伊个门卡口吼爱挂墨草甲琼波啦，哦，墨草琼波，因为。也是香气很浓烈，对不对？所以你直接一旦绑出来，驱蚊辟邪，双重保护，这爱者，这我来查。啊，咱出来脑中背用烟啊，还是大多的，好、哦，中昼这个时间尽量躲雾啊，躲雾就是讲哦，尽量这个中昼时啊，
较卖出门去的啦，但要厝啦，哦，多有啦，较卖出门的，减少含外套不良的气息接触的一个机会就对啦吼。再讲，伊迄磁场无好哦，去甲伊刷着有无？即卖人是无咧甲伊信这套啦，但是你迄时阵出去热着，就艰苦啊艰苦吼，但是唔好代志嘛，对无哈？啊，再来就是爱拜地基主哦，端午节真的是仪式满满嘞。啊，拜地基主哈，来拜，若要拜神明诶，明仔载有做怎样拜拜？我嘛是爱拜啦哈。那是拜神明诶，是下早啊，差不多九点到十一点来拜上拄好啦。啊，若要拜祖先诶咧，要拜祖先诶五时。红五是啊，若要拜地基主的哦，拜地基主吼，爱较晚的。拜地基主吼，一般拢是下晡三点啦。老师讲下晡三点左右是最佳时机啦，哈。啊，你得有把张这里顶下准备粽啊，拜地基主啊，哈，粽甲鸡腿安尼。哦，阿公那是有顶下卡的向大门内底，好、哦，就是有我朝内拜啦。啊，来厨房的有后尾门的，就向后尾门拜啦。啊，若无后尾门的吼，向咱的灶头拜，安尼就可以啊啦。啊，保庇咱一路一年当中平平安安呐。所以端午节是不是仪式感满满？简直说比过年还要忙啦吼。啊，但是吼，迄个粽一定爱食，我粽一定爱食。咱的粽是包起来的嘛吼，好啊，包起来就是包你健康，包你平安。包你发财安尼，吼、哦，粽是一定爱食哈。无论你北部粽、南部粽，食粽，互你中大奖。谢谢，感谢。来说全台节目，比较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拄只咱住伫后人诶，迄个江大哥苗栗嘛，吼，江大哥刷卡卡入来，讲要听彭水五诶歌单。好，来，啊，咱即马得来安排，来到底收听，到这。

0: 我可能先来接这个电话吧，好吧？啊，咱先等下，迄个挂号过来补上好了哈。那因为厦门的哥哥卡来太远的，咧岳阳电话，哎呦，爱个接一个。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昨天是从厦门打来的哥哥哈。啊，你姓什么？忘记了嘞。
1: 我你讲什么名？我无听。
0: 张某，张你卡来，我蛮袂记问话，你姓啥呢？
1: 哦，姓
0: 陈啊，陈大哥哦，陈大哥，我昨昏有一个疑问呢，啊，厦门腔不是真重，啊，为什么你真咧讲我听不出来呢？
1: 无，你可能听一定是，泉州腔哦真重，
0: 泉州腔较重，厦门腔较袂，
1: 就厦门的较袂，
0: 真的哦，啊，你正人伫厦门嘛吼？
1: 我伫厦门的对。
0: 啊，你是伫台湾过厦门生活的，还是正港厦门遐人啊？
1: 我
0: 像厦门诶，你像厦门诶哦，我像厦门诶，这个腔无介重嘛吼，这我听有啦，啊，真正像厦门诶哦，哦。
1: 我讲，你泉州腔甲恁台湾诶什么洛港，
0: 嘿，
1: 洛港也腔较像。
0: 哦，较像，哦，说的是呢。
1: 你不怕台湾恁台湾一个歌星陈水扁唱诶，陈水扁讲话
0: 哦。这个陈水扁吓啊。伊嘛一个腔啊，
1: 啊是差不多迄个腔啊，
0: 哦，是安尼啦吼，
1: 是
0: 啊，你了听我的节目是偌久啊喏？
1: 哇，差不多这个一年了，
0: 听这个一年啊，啊是无意当中转到呢？
1: 是啊，
0: 哦，啊转到你就听一下哦，啊嘛不简单嘞，那些可真怪神怪袂啦，
1: 讲一个
0: 袂歹，啊你哦，啊你唔得，甲咱迄个厦门遐乡亲，甲咱小可放松的，做个头少少的来听我节目嘞，哎呀，哦，哥哥我来讲哦，你若对我节目当中介绍物件有兴趣，你会当卡咱迄支电话，你知啦，吼，六空二三哈，
1: 我知啊，
0: 哎，林大哥拢会甲你服务到家哦，吼，
1: 好，
0: 啊，你也讲一寡厦门的代志，互阮听啦，哎，好不好？
1: 哎，好，
0: 厦门唔是讲有一个所在，讲吼，哦，原来真老远嘞，伊类似像咱的老街嘞，吼。
1: 都来中山路嘛。
0: 中山路吼。
1: 哎啦，是啊。
0: 哦，是吼，去厦门遐讲必逛的地方啦，吼。
1: 嘿。
0: 好是哦，啊，我伊讲哦嘛，看到人咧介绍厦门吼的景点啦。其实较早吼，嘛有一寡即个南洋的哦发展起来足好嘢的人吼。去到厦门遐，吼，因为那拢底下吼起豪宅拢过来霸当的呢。
1: 这就是我一寡是叫拆迁的啦。
0: 吼、哦，是安尼吼。
1: 叫拆迁啊，政府对象的
0: 啊。嗯。啊，你像讲我们去厦门佚佗吼，你有啥物推荐无？就是一定爱去啥物所在，还是食啥物物件安尼无？嗯。
1: 这个是倒来者环岛路一直落去啊，环岛路吼。
0: 环岛。
1: 环岛路，
0: 环岛路啦，吼，环岛路一定爱去，哎，
1: 风景袂歹看，
0: 风景袂歹看啦，
1: 啊，你遐看得到金门，
0: 看得到金门啦，吼，
1: 是，啊，佫有南坡德啦，
0: 坡德，你讲坡德哦，黄哦，
1: 啊，南土卓，
0: 南土卓，
1: 嘿，
0: 嘿，
1: 南坡德啊，那是一个溪流。
0: 哦，
1: 几百年诶，这溪流几百年
0: 诶，哦，几百年诶，吼，
1: 历史有几百年
0: 诶，哎，红山啥？
1: 哦沙爹面，
0: 沙茶面哦，沙爹面哦，哦，沙爹面一定要吃，哎，这沙爹面吃起来够像阮去马来西亚吃迄种沙爹，差不多迄个味道，
1: 差不多，
0: 安怎咱香啊好吃呢吼，
1: 嘿，
0: 哦，沙爹面一定要吃啦吼，
1: 对，
0: 安尼记下啊，哎，个啥？
1: 个一个是厦门的黑面，
0: 黑面哦，虾面呐哈。
1: 对，
0: 哦，虾米啊是拢虾啊呢？
1: 对，有虾对，
0: 有虾。啊，伊个汤头应该是海鲜的甘味啦，哈。
1: 这冰，真好料，
0: 真好料哦。好，
1: 哎，OK。
0: 还是说我如果要去厦门佚佗，恁习近平是会跟我抓去买啦？
1: 无啦，无啦，唔通啦，会啦，你讲啥？会啦，迄个笑欢迎啊！
0: 我看会哦、喔，恁习近平有当啊吼，迄做代志也无一定个，我拢去讲伊歹话，去可能甲我帮伊哦。哎，袂，
1: 袂
0: 啦，
1: 无
0: 迄代志，好啦，讲笑，讲笑哦。谢谢咱陈大哥，你也较常去来开讲的哈、啊。我在岳阳电话也是挺贵的，但是偶尔进来一下哦。好，谢谢咱的陈大哥来去等二班。你讲啊，来，嗯。
1: 你唱一
0: 下
1: 听凤飞飞的歌。
0: 你要听凤飞飞的歌哦。
1: 哎，对。
0: 好啊，没问题啊。好，这个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拜拜。

虾面吼，加些沙茶面，我应该是哈，因为我拢爱食迄个重口味的嘛。嘿嘿，迄个较清汤挂面的，我无好，那重口味的我拢较有好哈。好啦，咱迄个乡亲拄只听风水五的歌段吼，听一半尔呢，我看嘛是爱讲安排呢。我现在咱迄个江大哥讲，啊，就一半，无礼貌。好啦，安尼搁甲听落去，顶听啦，伊这首歌段好听啦，嗯。

0: 哎啦，啊，佮家己个仔讲爸爸长辛苦啊，你嘛放过自己对无？你着两工来搞我，你着两工来搞我买就好啊，忙个呜呜遐啊！哦，你要食饭尔吼，安尼你佮安尼佮比我较好命啊！啊，免出嘴，啊免出力，啊对啊，你佮较好命，啊免出啊免出嘴，啊免出力，对不对？上好命啊！
1: 较好食咧，啊你
0: 啊，安尼好啦。
1: 啊，食到全巴肚巴肚肚
0: 啊，
1: 你。
0: 哦，啊你袂看我讲这样啊？啊，
1: 无啊！我要请你食肉粽，啊，搁要甲你讲迄些药啊，袂歹啊。
0: 哦，你要甲我讲迄个产品哦，你要甲我做见证哦。
1: 会啊。
0: 哦，好，来来，你来进广告，请讲来。
1: 我袂叫你什么物件伊啊？
0: 你食产品食较袂什么物，唔知什么物件伊啊？啊，无你甲我讲你。
1: 袂记了了啊！
0: 啊，无你甲我讲你食迄几些食呐？
1: 食骨骨头食啊，足好。
0: 哎嘿。
1: 啊，佮食骨身体佮足好诶。
0: 啊！你食啥产品？食到什么产品的名？你唔知哦。
1: 名都袂记哩呀。
0: 那些头壳要咧用，你吼爱甲家己讲。我安尼连食啥名袂记住，啊！我若佫无顾及。
1: 你袂记哩讲，我若要摕着猪哦，要你佫摕去去个屋企，再佫摕去灶卡
0: 下。啊！所以你已经了咧天头啊！你敢知？啊！你真型爱食啦，今日买真型来食啦。你佮天头了无几冬哦，你着红挂白啊，我要回家啦。
1: 哎、欸，我
0: 本来
1: 回家了。
0: 哎、欸，唔知行惊哇！你这
1: 我
0: 那
1: 拢什么都未记，我是只吼，只只个食家拢唔知什么，结到要见面家第一道。
0: 我跟你讲啦，头壳爱了用的啦，无会生生啦，吼、
1: 欸哦、
0: 啊！哎呀、哦，啊，迄、那个真型爱食，你啊顾的，无退化足紧的啦，好不好？
1: 会、欸、啊，
0: 你要真型来食哈，吼、哦、，OK， 好，谢谢，这边搞做见证也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了，这也是去讲的。好啦，谢谢，感谢。哎呦，咱老大笑哈。哎，我其实吼，一寡咱的听众朋友有加我的 line 啦。在咧节目当中咧进行啥，但现在他们也会透过 line 跟我互动安尼的对哈。谢谢咱的牛铃的杜姐，听着我讲，那要去厦门佚佗，唔知迄个习近平搞我哩啊去未吼，搞我帮去未？哎，我咧开玩笑，唔过阮牛铃咧搞。真正甲我当作真诶，你敢知？伊讲阿姐，你不要玩火啦，你要害我们没有节目听哦。万一你被那个习大大招亲了呢？赵姐，姑娘诶，你看咋不得爱？习大大才看不上我嘞。唉，应该是说我也看不上习大大啦。真的啦，哎，郭台铭用私人飞机要招我去迄个美国佚佗，我都唔愿意啊！佮习大大要创啥，对不对？啊，有人食早就要吐啊你，嘿，我就是要讲话恁吐的无吐，我讲真无意思。哎呐，迄个时代流行讲我会惊啦，迄个阮迄陈大哥无，下面陈大哥讲袂啦。啊，连我迄个一个小妹也无吼，伊嘛拢专门咧带迄个中国团的啊。我哪里啊讲这個，伊拢讲袂啦，伊负责啦，伊要负责啦，安尼啦。伊讲有熟识，什么会，什么会啥？我讲你个熟识个，你个熟识较大都，熟识偌大都无路用啦。但不如我来去红网去吼，你的人脉也去可能无法度去搞我引招打招的啦。阮当署长都无法哩啊哥，真嘞，真正迄种莽爷孙，阮当署长的人脉嘛足宽，阮当署长嘛唔知有哪多去甲救回来无，我嘛唔知，我看也是买较好嘿，好啦。其实哈，哪里玩都一样啦，只是我拄只咧讲到去印度佚佗迄个问题的对吼。你像你要入，你要入去撒哈拉沙漠，你讲啊，人迄话拢有一挂人迄种旅行团伫咧带吼，人迄种熟门熟路应该也袂啦。啊，我当然嘛知影讲迄熟门熟路，但是如果闹一挂新兴点，好很具冒险的，我觉得你们如果要去玩，都是要自己小心一点啦。比如讲，某人要去接我去啥，要去杜拜佚佗嘛，哈。其实良心讲，我唔知啊吼。就是这几年来没有很想出国的那个欲望了， 我讲要叫我去杜拜佚佗，杜拜第一就热到要死，风飞沙搁侪啦。我听阮董事长讲哩，阮董事长有去过杜拜，伊讲一点都不好玩，啊，所以我也无兴趣。再加上因为即马咧中东遐不平安啦，吼，伫小镇，所以直接安全考量，我也不会去啦。我唔是迄落爱人啊，只爱生甲要死，好的硬人迄种的对。我可能想的比较多吧，我感觉遐无最近无安定，无平静啦，吼，无平静算了吧。所以讲，就是讲，咱若要佚佗吼，多考虑一下啦，唔通一等到代志的时阵，你再来请假，啊再讲啊，这阿仔，这阿仔就歹呆啊，来搞对不对吼？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哈。好，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阿君今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关
0: 关
1: 我五
0: 关，
1: 啊，迄
0: 个今年
1: 八
0: 关，今年八关哦，啊，关要几
1: 关？五关
0: 哦，
1: 关我五关，
0: 啊，今年八关哦。
1: 我跟你讲啊，这关药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即马拢唔捌来掠开，
0: 嗯，
1: 较早吼。三
0: 天五天就
1: 吃了，这维他感情真
0: 好，他在那排毒就最好用的
1: 啊，今年我也吃
0: 啊，真的我问你，你那精神吃了怎么好？
1: 今年啊，
0: 你是一睡起八罐的呢？
1: 今年不会啦，冲火路的，
0: 你那么早吧你？
1: 耳空啊，这弄弄叫，都吃到都不了
0: 啦。哦，你那么早耳空弄弄叫啦吼，哦，不怪你这回起八罐哦，就是要吃了有好，才一睡起八罐啦吼。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嘛。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2: 啊，我以前咧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啦。
0: 嘿，对啦。
2: 嘿，大罐的，
0: 2250cc的啦。
2: 我同我买来吃，阿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阿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尔呢，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同我唔捌去讲阿姨啊，
2: 同我唔捌讲。
0: 啊，薛大哥，
3: 我是变主的，我八八啦，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正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3: 哎呀，这个只面啊，我吃食了三日冬啦。
0: 今天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3: 我就开始食。好，我去日本佚佗吼，阿姨娘讲，阿叔仔讲啊，惊无啦。
0: 惊你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济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南方的人，我咧食一面咧，我进耳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耳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要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用啦，无怪你讲，我从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啦，赞。你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挑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0: 好，
4: 苹果精，
0: 好，
4: 你这叫看的。啊，我食你也食十几年啊呢。
0: 我知你老主顾啊，所以我改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食身体吼，足好
0: 诶，足好诶啦。林大姐，
4: 嘿，
0: 安那，我会记你过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真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无变呢。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新呢？你的声拢无新呢？
4: 有
0: 难道
4: 啊？
0: 无新。
4: 我七十岁啊呢。
0: 无是，啊无我较讲，哎，这啥介绍西？无是。
4: 嘿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啊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这吼咱拢唔免提钱去哦，医生。
0: 好啦，啊叫你赚钱九九，啊健康啊九九九哈。
4: 好，
0: 谢谢。
4: 阳光开好，佚佗。
0: 啊这吼，诶，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哦。我小弟这两天对朋友回来了啊，去朋友吃土对，阿公要招我去啦。第一吼，足热啦，讲到热我拢无爱啦。我足足惊热哩，我唔惊寒，我足惊热哩。我热到得心狂火倒啊！迄个拄啊对朋友回来，阿要招我去，我都无爱。啊对吼，来就是安那，你坐飞轮机吼。哎，飞轮机拢小飞机，我来惊。啊，过来你是在当惊呀？我惊代志足多啦吼。啊，坐船是个会，惊会戆啊吼。 最近哦，我讲那爱耍的人，拢会当克服万难，啊，可能是我袂爱耍，所以我得找足找借口的。好啦，非得我咧养精蓄锐啦，恁唔知影咧，嘿，我这身体也够好，我今日无机会去佚佗哩啦，对无？啊，因为都工课也济啦，吼，因为咱阿君伫咧咱的这个快餐的方面。实在是工作拢有当时无用，因为快闪拢熊熊哦，要就是讲公司可能接受到倒一支产品哦，还是讲已经有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都就是这个快闪也足频繁啦，所以有时候吼也搞得我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安尼啦吼。啊，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工作狂，我工作狂，我有工作行做，我就欢喜，所以我一定我永远都把工作摆在第一吼啊，什么吃喝玩乐的才是第二安尼的对啦吼。啊，即马就是阮这朋友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过啊，所以伊声我真正认真，啊，伊声真正完全无实。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金星、肝药啊、Q、灵高精，伊这拢慢慢加入来。头下敢那是先食灵高精诶，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足足欢喜。十几当，我定咧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当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两像紧安尼，讲话才才那淡定才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当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看到一个女明星，看到一个女明星，伊迄敢那是看，唔知叫啥名，我对这拢看过，我拢未甲记伊名吼。但是伊有两张照片对比，就是一张是贾静雯的。啊，一张迄个什么我袂记咧。啊，贾静雯阁加一岁，伊49，贾静雯51。安尼话，我想讲，啊两个，较会安尼差遐侪，阁伊阁减贾静雯一岁呢。毋过看起来真正家族操劳，真正乌巴桑的型，真正有够。乌巴桑诶，这个感觉真正很浓啊！啊，人贾静雯要阁看起来像我做囡仔一样。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货，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贾静雯下很多功夫。说啊，人家下功夫，你怎不下功夫？好，所以讲咱体内诶五脏六腑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办我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得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得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侬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还是啥物讲，唔免啦，都老啊，卖无要紧啦。我讲，迄是你的想法啦，我吼，我未感觉我老，我看到镜中家己吼，那些看有迄个老态啊，吼，我特别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咱来听众朋友甲我朋友吼，甲我辛苦别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同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唔惊人笑啊。即摆我甲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即安尼。伊嘛总对出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足爱水，你个干嘛没有办法呢？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咩拢。讲讲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毋是啦？爱水爱开钱啦，你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毋是安尼？你要食产品，毋是爱开钱，无人个会送你食。啊，啥物人无爱健康？啥物人要放互老？啊，啥物人放互规身躯病？唔嘛，啊嘛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加听阿君的话，从阮林大姐一项一项加，真心话他敢 QMB。林高精食干净十几档，身体又够好。阮的薛大哥88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阿哥会白，哥哥迄落人家88岁，爱甲看顾好，阿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阿袂，我头壳袂胖去的啦，免惊我会惊无去啦。阿君来真心，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个会当拍喷，金光要个强强棍，真正 啊，滚了六条，达滴哩对，看你想要对这支的，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哦，要啊，当麻木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就进行 QMB 碰波啊，无力就甲吹，哦，咱人高精，哦，来甲只规身躯的，卖讲第八杯，食得身体就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哦，啊，迄、那个雪莉旺用甲赞落落去。唔通无肉无脱无红无油，才来倒大树，遐也是袂得的哈。啊，佫有啥？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咱的这个卫生较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热热啊，唔是放无无，就紧紧啊来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佫来个洗歹面，啊，佫来个红，来咧红电的时阵，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的咧，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较对，做好个，这个产品真正是。一百分好，连咱许廷远医师都给咱做推荐的一支益生菌哈，大大小小，包括咱孙的拢做会当吃哈。那挑起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广电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哎，这首嘛是歌单，张秀清唱的这首歌嘛是真好听，但是卡拉吹无，无我得唱给恁听啊，真的好听呢。

0: 好，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相互不解，稍待，结果多等来哦。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热。

哎，谢谢，感谢，这是乔佑所演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来哟、哦，阿君今麦要来看咱乡亲好朋友讲啥会，讲啥会，哎、欸，来讲到吼，这嘛是诈骗的哦，这嘛是诈骗。啊，你讲这诈骗听起来跟咱可能无关的，其实是有的，是有的哦。所有的诈骗都爱听，都爱知哈。这个真的是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了哈！来讲到今嘛哈，你讲小学生伫个路里捡到五块银，啊，神心灵书竟然讲要捐一万块给学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听听看。所以讲遇到这种哦，对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哈，咱乡亲先别着急着把这个学生囡仔讲，哦，咱捡到五块啊，迄个路上捡到五块啊，然后那个摕去警察局哦，讲这囡仔教了真好，这个拾金不昧嘛，囡仔就是教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这个是好朋友，这个好学生，乖小孩，我们要给他鼓鼓掌，对不对哈？但是我来讲，因为即马吼高雄已经有十二间的学校，差一点啊就被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这个跟小学生捡到钱有什么关系？有那种大大的关系嘞哈！最近高雄包括二林国小在内的几落间学校，虽然说拢接到足诡异的这来电呐，对方吼拢讲啊是某某社区管委会的什么吴小姐，或者是某某建设公司。啊，迄口气拢讲到足辛苦，足辛苦。伊会先甲你讲一寡用足辛苦的口气，啊，讲一段足感人肺腑的故事。比如讲啊，啊，倒有一位吼社区的这个住户啦，学生囡仔捡到五块，啊，拾金不昧吼，去交警察局。啊，因为这件代志，我知吼，啊，希望吼，会当讲吼来表扬着这个四年级某某班的涂姓同学，又捡到五块，这个囡仔讲是一个。二零国小，比如说二零国小某某四年级的学生那点啊，啊，这种诶，教出这种好品格的学生哦，哦，我建设公司也是我某某社区，我就感动诶，所以我决定要直接捐款一万块给学校啦，就是鼓励学校也教出这么好的学生安尼的点啊，所以我们捐一万块给学校那点哦，这哪天你讲要捐款嘞，一定要赶紧嘞，好，来，伊个资料是咪讲学校人对不对？我讲呢，咱学校吼，即老师。算讲警觉性我老高啦，一般人讲啊，诈骗来要骗老师较好骗啦，啊那是也无影呢。听起来吼，这种现代温馨校园小故事哈，应该是很感动嘛哈。来，接下来重头戏就是讲要交予学校的钱，那希望学校这边一关就是讲我是捐款的名义嘛哈，啊你爱予我学校诶叫做保管金账户。好，你爱给我有一挂汇款的资料，我才会当把钱汇去恁学校。哎，就是这样。好，你家在哦，校方人员是蛮好笑，讲这真是，这话真正讲起来，讲起来抽水个好笑啊！哇，这好笑，一万块搞真正，他简单怎么管好了？所以也没有因为一万块钱的感动哈，就马上就是讲失去理智哈，马上就把你的所有的捐款的资料啦哈，考者安怎有嘞，拢发落给对方都没有。教务处哈，先去咱先去这个学校的学籍系统去查，查看四年级是不是有这个吴小姐讲的涂同学无？四年级哦，好，佮调看有倒一个姓涂的无？根本就查无此人，所以哪来的涂同学？没有啦，所以要好这個、就是专户的资料，好这个吴小姐进前哦，教务处完了先去。先去查一下，好加再这个查完，然后查，然后讲啊，无这个人啊，这好小的哦，所以才惊觉是落入圈套，马上的通报165反诈骗专线啊。所以警方嘛点出着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讲这算讲有够影响的呢，因为即马迄个集团哦嘛看准了学校的公账户啊。因为这较不，这来骗的较不容易触发所谓的这个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啊。哦，因为完美剧本是安尼，先把来路不明的黑钱汇入学校的口袋，刷来个假作就是装傻，用无细意我会错款当借口，要求学校退款或者是转拨。
因为这是学校出入的，较袂查啦，哦，所以透过学校把钱转出去，把这笔租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成功洗白。上可怕的是校方警，警方警告吼，警方哦，警告讲，如果那是歹徒成功摕到学校的账户资讯，未来也阁有可能直接假冒学校教务处，发送假的注册费，吼，注册费、活动费，得一寡什么缴费单，伊会怎啊？发落给家长、学生的家长，所以我讲是安那这跟学校有关的，跟咱有关的，有啊，他就会利用这一个哦，假冒学校教务处发落假的注册费、活动费，好啊，加什么一寡什么缴费单有诶无，给家长，或者是骗讲要退行什么奖学金来骗出个资，哈，骗出的这个资根本就是跟学校家长当作大肥羊，伫咧。打扮的对啊，啊！你有当下发了，我啊学校教务处啊，囡仔讲啊交对调情对不对？啊，这等学校教务处，这落传互阮的，倒一个家长会怀疑啊！来讲一千两千要交什么费？啊，你得怀疑啊，就是会这样子啊，哦。所以以前小时候，咱伫罗林捡到钱交予老师，顶多咱得换来联络簿上一个好宝宝的印章点点。起码捡到五块，既然会当引发一场洗钱的防空战。所以咱即个当讲啊，起码诈骗集团真正是什么剧本拢写出来的对啦。连学校即个防护网都拢有在调转漏洞啊，你也想咧？所以大家吼防诈雷达真正随时保持满格哈，一定爱头壳清楚。神经线爱搞暗，唔通人家讲啥啊，看你倒去哦。啊，你回啥好我哦？安怎样啊？你得讲讲回去，你先查证好不好？对不对哈？所以千万，重点就是讲，你唔卖和诈骗集团骗去，干那一个重点呢？卖贪呐，任何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都不是好事啊！这种可能是诈骗的圈套啦。可能雄起都别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且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日本歌今天还没有听上，对不对？那呢，其实就是川流不息哈，我很喜欢听。还没有听过邓丽君唱过了哈。好了，安尼咱大家到底收听好了哈。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1: 哎呀，我八十外哩。
0: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得点？
1: 我八十外
0: 哩。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1: 八十一啦，
0: 八十一啦吼。哎，唔过听声头是啦，哥真淡定有力的啦。嗯，那过了就哥真好，也真好。哎呀，
1: 有啦。
0: 阿元好久不见了，阿你讲你梦啥？
2: 你系咩事做大做啊？有啊，我前几日有啦，莫事做，我有甲你做你讲啊。
0: 哦，阿你食了有感觉讲？
2: 未歹啦。
0: 大头啊吼，足在个无？
2: 有啊，
0: 做未歹。有啊，
2: 我唔做未歹，我唔做买啊
0: 济。阿元，我问你，你较早是原来有这种安尼力不从心的情形哦？
2: 有啊，
0: 力不从心呐。
2: 脑筋啊，阿天嘛就食济好个啊。
0: 哦，安尼可能就是迄碰骨啊，爬无够，那总啊小看人安脑筋吼，安尼啦吼。
2: 我上几号上三级个。
0: 哦，上几号上三级，阿你即马从开始在讲 Q， 安尼讲这站来就无够。
2: 十几年啊，就好啊，未啊。
0: 无够安尼，迄脑筋的情形
2: 啊
0: 啦吼。
2: 未啊，拢未啊，无。
0: 哦，阿爸。安尼就对啊啦！你甲你讲身体家己的，你唔家己顾，免上顾啊！啊！你想倒欠欠的，一定有人甲你车去车倒哦，烟去烟倒哦。准头要甲你烟去烟倒，我那是安尼猜错的啦。嘿啦，要甲你烟去烟倒，咱话猜错的啦。好就好啦，唔好甲你点改变，点甲恶劣的啦，唔通哦做个代志。哦，咱的公路用出时甲进来，用甲进来啊，袂卡车滴哩。尤其你本身你阁有迄个三高的人，你的血管是无健康的呢。你讲我胆固醇呢？歹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出事咱的血管是薄的嘛。啊，你卡久来血管高嘛。哦，啊，最万不如若阁一个回来，无求生啊。伊从啊，伊个卡伫血管遐车底呐，如果许落落来就对了哈。迄就是瞬间阻塞的原因呐，窜起来。无丢无滴的，无预警的，吼，没有预警的，就都撮起来是安尼来的呢。你看我装警啊，阵来装警啊，伊特别落落安尼啊，迄车底特别落落安尼啊，同款啦。装警啊是装好开，予伊老的大杠尔啦，唔是讲血管壁车底会落落来啦。所以我讲咱的这血管的保养足重要啦 ，Q 就是咧保养的啦，就是保养咱公路啦。啊，你讲讲迄个血要喘，会大杠会走的。这最重要是 Q， 是咱的进行咧管的啦。所以这两项我就甲因讲，恁老爸才着食做伙，唔通当头轻啦，也无差到迄一关啦。咱讲啊坦白，你该迄落无该开的，卖甲开落就好嘛。你讲啊酒减价一几罐啊都有啊，啊薰呢啊减价几包啊都有啊，对无？哟，啊像这该开的，咱就是爱甲开，唔通带一卡一手，还是伫遐倒欠欠，像树长树长人吃薄饼的时。迄个收班啊，要后悔吼，得收班啊，目屎你流对裤脚出来啊，所以这两关来，加咱各有会人啊，大家看阿君这年纪差不多嘛哈，所以迄个循环啦、好啦、公路啦，其实拢无少年啊啦，哦，所以爱保养就爱保养啦哈，希望咱乡亲都比如食老拢会当徛个手脚用心命，食老好命啦，会当上山落海去给对人拍拍照，迄是上个趣味的啦，好、哦、来 QMB 甲进行爱食哈，啊，林国精雪你往来来泡泡甲配落去甲堆落去。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对面老大、老爷、老阿公、外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哦，0800-279-279。今日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的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丽燕之说。好，来，我想用想着，我们来听一首歌啦，《嗨嗨人生》哈，陈英姐唱的。来个，真好，伊唱的歌来个回味一下。听讲真严重，听讲真严重。迄许常德无吼，一个音乐制作人呐，迄应该是堪咪足好足好的朋友啦。哎，敢那对伊口中讲出来是， 起码剩一口气呢。啊，这个人也要走吼，我那个得看时间啦。啊，所以也时代中心可能陈英姐哈，那唱歌实在是好听，伊歌真正是拢足好听，伊足早就红啊啦，嘿啦。啊，所以伊就家己一手好白拍甲暖气嘞，无阿多啊。那要讲下对查甫人开始白的啦，有那些。啊！就潘建第一开始就走下坡啊啦吼，啊，佮包括伊平常时听讲嘛是真好开啦，开对倒去的，莫甲讲遐啊，迄知影来无人知。佮再因为伊即马即迄敢票吼票机的问题，总佮卡着官司嘛，嗯。啊，佮再是伊即病包括就医。包括就医的倒伫病床嘛，无路用，也是讲包括就医的当时给伊走啊，一件吼啊，听说最近还蛮严重的，我看应该，要活过今年才难哦。来，安排这首《海海人生》，大家到点收听，到走。

0: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之前我肝有一点高，所以我就吃这个，哦、我觉得还不错。
0: 肝指数较悬，啊，有压力啊无？
1: 有，哦，正常值以内了。
0: 哦，我他肝价的起码会有正常啊，然后感受如何？
1: 感受很好啊。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么提？他刚刚去吃看麦，结果吃一礼拜呢，口臭完全没有。嗯，你再看，刚刚吃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然后肝嘛剩百外。
0: 指数四百外，伊吃过半个月，肝落来剩百外，过半个月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我跟你讲哦，配合啦。你讲伊要降来遮济，除了维他干来食，伊家己的生活作息嘛是爱调啦。啊，你若讲维他干来食，你生活作息阁唔调，啊，食息阁唔改变，你讲单单靠维他干，力度够大。你若阁有配合，一百趴的水，你若唔配合，维他干阁沉落去。是给你鼓励而已，你要恢复还是要去配合你啦，知道吗？所以为他敢给你撇过六成的啦，自己四成要自己靠努力啦，靠你自己努力，不能三更半夜才要睡，不能昏酒槟榔，都没在这坐就对了，不能在工作上有透气油，就可以在哪里关要更好，原来给你救不回来，我们是给他通坦白知影无？今天听阿公节目，咱这工程界的朋友足侪啦。我知影工程界的朋友，无论你做倒一道的啦，即马伫做工程的，才足侪拢咧听阿公的节目啦。啊，咱真正是讲坦白的啦。恁拢阮，你拢阿公的宝贝亲爱的呢，真正拢阿公亲爱的呢。我拢爱恁好，因为恁拢家庭爱顾。啊，唔过恁拢贪着一时之快。我讲叫阿君，你讲无叫我熬油透汽油，我无你咪配了，我都袂做。啊，你是要做久久长长的，还是要走短暂的？哈、啊，当然咱趁是要久久长长啊。你因为你先讲我无改袂，我改了我袂做，时间的关系尔啦，无影无直接茫找借口，嘿、欸。那会使真正改起来，那无你五十岁提会做两摆只，你的肝会提早报销。我唔是甲你吓哦，你若去到迄工厂无，去看伊安怎做迄个物件，你看你就惊死，你就惊死，什么乌油咧透气，油透啥货，乌白透，乌白啉，晓啦。所以咱肝药爱食，紧甲食的一寡歹的物件，紧改掉，吼、哦，紧改掉。啊，赶紧甲咱歹去的肝细胞，甲肝细胞紧甲一个修理好好起来，嘿，修补好水起来。安尼，你要趁钱，久久长长；你要照顾家庭嘛，久久长长。唔呐，七少年、八少年，放某放囝，做多哦，真正有影。啊，迄个咧开车的啦，穿半领红纱伫路人啦。啊，迄嘛是爱身体爱家爱顾啊啊哦，走车惊无聊，那咪分那咪那咪薄冰两道分安尼呢啊，迄嘛唔好啦。啊，这敢卖改啊滚？哎，但改当然嘛是得甲改，啊无得食较少的，啊肝要爱对嘛。啊、最主要就是你受损的肝细胞要修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咱的这是你马林格培浓缩精华，伊最主要就是咧修复咱的肝细胞，基转就是咧让咱是你马林再生。所以咱呐是受伤肝细胞平常时啊，咱那落咧做保养的参照，咱车哦拢拄着有牵起个保养厂的啊顺的咧啊修理者，咱的车就开甲鼓鼓当当，咱的肝同款的意思，就当用的鼓鼓当当。肝其实良心讲，伊嘛真耐操耐磨啦，你呐。你免讲话讲到足功夫的啦，你有咧甲顾，伊实在是用到七十档是无问题啦。但是你呐，迄落硬要甲操劳着对吼，对啦。都昏酒槟榔啦，熬夜啦吼，啊无就是迄落唔困啦吼。我甲你讲，你 酒啉啉的要互我找笑，伊到尾啊来咧期盼的时阵回馈互你的，原来是互你迄落即个食迄个皮肉，皮肉止疼吼，会互你哀哀叫，伫遐酸的，我咧讲伫病床遐酸，拍喷，冰来冰去。你唔知影到尾啊，迄个严重吼，生歹面咧，医生咧看起啦，迄个也甲看，大家拢肚拢足大坑，小山萝卜啊，伫遐疼，啊伫遐滚，吼，迄看到你是啦，会流目屎啦。咱外人看恐怖啦，亲人看是流目屎啦。哎、欸，我有亲人，我有亲戚，就是安尼亡身去的，你来知影哦。所以讲，迄、那个官员爱食，咱台湾空气食是水质，包括有一寡化学物件，咱拢看袂到嘛，食食落毒。你敢若讲较有啥？车碗啦，卫生碗筷啦，迄落都拢有差啦。搞包括即马微波炉、微波的物件，吼、哦，你怎么什么器皿有无，拢加减啦。所以你也想，无好过只关内晒日啦，吼、哦。伊做工课足多，爱遮辛苦，啊，所以你也较保守。伊也免你对我好，你只要较保守，伊就会甲你报答啊，吼、哦。所以咱关要为他干，迄落五十公斤里面，你能够存一公斤胳膊浓缩精华，咧修复点关细胞是。第一块、第一件的上水的一支肝药啊，哈，咱个药剂好，啊，还个广告药剂好，吼，这拢无简单咯。要有这两支药剂，拢是唔是遐简单的？所以讲，你真正是世界级的高水准的哦，世界级的肝药啊，金德利肝药维他干。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看证明，老大、老姐、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阿兄，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交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也看两遍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票会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那个啥去九九三。

然后最近听到吼，讲这个股市啊，因为最近的台湾哦，就跟他即款当跟他这个这个股市夭寿哦，哎，真正大盘的指数起价实在是超级管理啊哈。对呀、啊，大家都说哇，那个即马升股票拢稳赚的对啊哈，哎，甚至吼，我是听朋友咧讲，唔知影无影啊，讲一挂人工课死死拢唔做啊。我们就是专门在升股票，啊，各位少年嘞，你知道吗？上面嘞三代四代哈，车一贷款、厝一贷款，搁什么会信贷有诶无哈？啊，大家全民都动起来。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指数，我觉得是很不健康啦，实在是足无健康诶啦。啊，所以讲好诶时阵，大家是爽歪歪啦哈。但是咱话要放落啦，唔知什么时阵的代志了了啦，真的哈。所以重。长这样是很不健康的，那个大盘的指数那种数字是不健康的，所以你们升股票真正爱做细只的对了哈。尤其是融资或当冲的那个，都尽量是不要做啊，用心讲了哈。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喝多大哈？啊，看股市一片大好，然后就去贷款，拿出去去贷，拿车去贷，拿什么啊？甚至得信贷，这边银行弄哪里？资格符合了嘛，就爱你贷信贷哈，啊，信贷一利息足悬的，啊，像顶几刚开始咧洗盘的时阵的尔尔，迄向我博来时阵，哎，迄真正是咧洗融，咧洗一寡融资啦哈，啊，所以讲，你看很多人，哦，刚刚唔知顶礼拜倒一工无，熊熊博一两千点去一百无哈，迄真正是咧洗，咧洗，咧洗盘啦。啊，我就说是啊，而且呢，我贷款的人哦，这个可能都面临到所谓的追缴或者是断头。你若钱无拿出来，我还你得被断头啊，对不对？嘿呀，啊你被当，你若断头，我讲你的信用哦，都拢无去啊。你以后要过去讲借啥回贷啥回哈，是无人要插你啊。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哈。那我就想说哈，多会当用咱台湾一句俗语啦，叫做草莓啊人家讲啊。人家说草莓人家讲的草莓是什么？草莓就是这么小只，啊，家讲这么大只，啊，这我们如果要说，可能说草莓人家讲应该就是自不量力嘛，哦，自不量力，一只草莓看到一只家讲，啊，就去跟人，他就想说他会跳嘛，他脚有烂嘛，会跳很快嘛，家讲应该抓不到嘛，啊，不知道在家讲的头壳顶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那家讲是都不要怕生怕你。啊、所以伊就把伊就是底下上机会要甲你夺啊，你敢知影？你若稍微停一下，伊若稍微迄落看准时机，眼睛瞄对了，头一滴夺一下，哇！你就死啊，你就变成野午餐啊，对不对？所以人讲这个叫做老百姓代一个叫跨越阶级圈子失败的黑色幽默了哈。这边讲讲啦，当当局者，你真正你若是挑故意要去挑衅，割盘或者是。实力就是挑战实力，超越家己的强者的时阵，你往往带来拢是毁灭性的后果，就对啦。好，所以我即马用这个金融，像咱最近的这个股市好了哈。你刚进，你多入去的时阵，哦，小公小散户好了，你本金可能几万块嘛哈，啊，所以这个叫超命。啊，你当作讲看几本的理财书啦，听几场讲座啦，就家己讲，哎呦，你摸透股市了，还早嘞，哪有那么简单哈？所以都开始，好，你就是。就开始的时候就开高杠杆，哦，开高杠杆，甚至融资去卡，即个就是融资去借钱，甚至就是去砍国际大空头，就是咱讲叫做大外资啊，等外资啊，外资我来当个比如个叫做攻击啦，你就一旦砍这外资对打，结果大盘呐一个波动的时阵直接断头，你就负债啊，好，所以讲你永远斗不过这个外资啦。哦，就是咱讲讲跌跌外资哈，你就多不，伊那咧甲你割挂股彩，咧甲动作提款机的时阵，你得真死啊！你连走你也走不赴的对个哈，所以超命人家讲就变成在大好午餐啊啦，就变大好午餐啦。所以这甲咱讲嘛，不是讲一世人你在里面啦，咱袂变别只，不是安尼意思，是讲你起码先是只个，才是只超命啊娘娘，你也搁无本钱，所以你那是讲要进化，你唯独就是充实家己的实力。好，啊，搁再来。累积经验值，好啊，无你就是有本事，叫做草蜢团，草蜢团结起来，就是讲变成你有一个科啦，哦，本来个蚂蚁雄兵的意思哈，你就是自己要，这就是有一个团队哈，安尼建起来你就有力，安尼建起来就有力，
你才有法度打怪，伫个路人的面，诶，即个路人，你才有法度通去应付，甚至就是讲累积了经验值。啊，若无只，你不是累积经验值，你可能就变成别人的经验值了哈。所以稳扎稳打、任君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讲讲讲讲，加讲是加讲，你是臭咩啊？靠无相想，当然你就是。也不要硬要融入啦，好，硬要融入的产权。我跟我讲，底下乌鸦的世界哈，连天鹅都是有罪的，不是吗？以乌鸦，以乌鸦的圈子，你看天鹅那一只天鹅，你长得会不一样，你长得那么漂亮，他也认为你有罪呢，是不是？所以跟的圈子就不一样嘛，哈。所以咱圈子的不一样，我们也不要硬要融入了。咱若无对这个股票无熟悉的时阵，娘娘。哦，你看人趁钱，你就心就喵，嘛唔对啦。你若有兴趣，你爱研究啦，研究是小小事而已啦，唔是吼哦，一下木下来，我就是哦。等主持人讲，我要一夜致富，那也不可能的事情呐。多少人死在股市里面，你们知道吗？一夜暴富哪那么快？你小小的尝试啊，我就是去要去学习这个这个股市哈这方面的学问，小小事都没有关系。啊！你唔能讲我一路个好，没有好个，不，你有当下时间真歹看啊！不要自不量力的，对。反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处在一个最舒适的位置是最好的。好，咱祖先诶，是练啦，变啦，咱的磁场啦变强啊，所有的圈子自然就会翻新，随着翻新，好，所有诶，咱想要爱的物件，喜欢的物件，咱唔叫话都去完成，是不是安尼？我也看最近的哦，迄个啥，遐少年人有高富大，还去贷款贷出来要升股票，这我拢天天把两汗呢，哦，夭寿骨嘞！伊甲我在甲你，甲我孙仔讲讲，大姨甲你讲，我孙仔有咧算哈。我讲你现在几万块进去玩都不会伤到你哈。那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甲我所赚的钱拢要落落去。我讲一部分来留喺家己要安怎用啊，一部分你讲我放伫个股票，不管伊今仔起落，你不要随着他的心情去波动。你得甲放诶。我讲其实有当时咱来甲看股票吼，拢是放会着人咧赚啊。啊，你不要今天看他。哎，就跌，你就噗噗跳，你就赶紧卖袂掉。你看，后边那在起，你就好欢喜到要死，紧卖掉。我讲，其实这样也赚不到什么钱。啊，你就主家你算得好啊，卖个假啊，主家聊聊去摸索这个股票的世界就好啊。伊讲好，大姨我知道嘿，这怎么是爱跟你讲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啊，继续啊，我们过来个安排到这个歌曲啦哈，什么歌曲呢？敢要搁听日本歌？啊，啊，无来改些台语歌好了，听台语歌好了。来听这首《上君在码头》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报告着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咱若是讲进广告吼，若是有要各位能够进啦，刷着旺啦、Q&B 啦、活力民宿啦，这拢会当到宝德旺服务处遐买哈。哎，我阿公阿，你关于维他干呢，再来去经销药房买，安尼知哈？包括着，但是咱伫个节目当中，咱伫个快闪的方面推荐的物件，宝德旺也是都买得到哦。然后呢，咱其他主持人弄到的产品去宝德旺哦，嘛是拢买得到。你讲啊，这个贺登桃嘞，还是全都是嘞，这更加无问题哦，拢去宝德旺甲搬哦。然后讲啊，我着。有用用啊，还是讲在身躯边，还是我临时临要买爱的哦。身躯边在宝德旺服务处，就是好处边的，就去遐搬哦。你就想要大卖场哦，去啊逛一逛，需要就给他买回来，好不好哈？啊，今麦阿君就来报告哈。来，咱这个宜兰呢，宜兰是伫个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林街23-1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正馆厝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文汇3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就是啊，你过一心路就看呀。电话是3315733，这嘛当买着小的肉粽哦哈，来3315733，阮着小的肉粽，你耐先卡电话，我先报这个电话，你也要爱小的肉粽先卡好，伊啊看要几罐，伊着甲你做起来，好、哦、来3315733哈，啊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啊，到站啊呢，要看咱乡亲的表示 goodbye 啊，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翁。瓜药维他干得力精选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活力冰爽，老邓啊老爷喝酱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林雄庆收听，祝林雄庆那边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节目明天在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妈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克互联是富二代回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好了哟，天气要开始热咯。咱讲吼，咱之前都讲啊嘛，讲吼，这个气象以前都是讲雨落个拜三，就是昨天，所以啊，今天已经拜四啊吼，到了端午节了，所以呢，这都是开始要进入的盛夏的天气吼，盛夏就是很热的夏天哈，好，很热的夏天的天气要开始了。端午节呢，明天端午节了，温度可能会飙到38度啦哈。下礼拜呢，最后还有一波梅雨哦，还有一波，下个礼拜还有一波梅雨哦。但是这两天这个周末是啊，端午节会啊，明仔载要开始放假呢哈。哦哎呦，今嘛才要开始白灵船嘞吼，你肉粽会当提早吃白灵船哦，才要开始尔吼。

0: 嘛，明仔载就是肉粽节嘛，对吧？
1: 是的，端午节。
0: 哎、欸，那个端午节哈，其实哈也是人家也是称为叫做说五毒日啊，五毒啊，五毒日哈、嗯。所以哈，的明仔载哈有五种人哦，有五种人需要躲午哦，哦去躲避端午节躲午。南贤公怎么躲？哦，哎，还有谁要躲哈、哦？嗯，怎么躲掉端午节呢？熊肝丹哈，就是等于哈，哪公咱们女性朋友还有接出嫁的话，就是回娘家哈、哦。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还是公这类新婚的妻子的传令到因呐哈，在端午节当天哈、哦，离开夫家回到娘家，躲避毒气与邪虫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足不出户，虽然明仔载是肉粽的天气真好哈，但当然以下五种人就不要出门。好，那是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今年哈，2026年犯太岁的人哈，包括呢今年犯太岁哈，包括啥？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哦，尽量避免前往阴气比较重的场所。这是第一种人哈，第二种人，感觉你最近哈。运气较歹，吼，虽然说啊，最近亏较歹啦，倒霉事比较多的人哦，因为这其实你起码这人亏较弱，你也是需要去躲午哦，去躲避端午。第三种啊，就是最近哦，身体欠安哦，虚啦、烂啦，还是讲一个破病的人哦，哎、欸，真的要去躲一下、避一下。第四个哦，就是讲啊，咱的长辈哦，爱惊防止去中暑，你出外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环境。最后一个，5岁哦，还有7岁以下的小孩哈、哦，家长要注意小孩哈、哦，然后要去躲避端午。端午其实哈、哦，其实日照也很强嘛。南宫哦，端午节不是刚刚立蛋吗？哦，对，在立蛋的时候也是整个阳气最重、太阳最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长辈啊，跟年轻小朋友哈、哦，小朋友们都不尽量不要在外面晒伤，而且讲中暑哈、哦，所以这是明仔载，我觉得端午节也是五毒日哈、哦、啊，听众朋友、嗯、来参课参课啦。
1: 好了，就是这五种人呐、啊，第一、啊、今年犯太岁的，还有感觉最近的都是比较不倒霉的，还在起讲身体虚弱哈、哦，这类、個、比较较无好势啊，啊无就是高龄者哈，啊无就是讲7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尼哦，这都、就是。也要躲避端午节。端午节因为也叫五毒日，嗯、其实毒是什么啊？天气比较毒一点、啊，
0: 毒啦。
1: 哦，天气比较热，比较毒哈。我们要在高温38度哈。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啦。我当时你出来行行的哈，出来明仔载端午节假期，周、嗯、末这个假期，你出来行行的去看白莲船，对不？啊，咱都卖伤迄落，咱家己扎一个啦，伤热哦，咱都该休困，伤热，咱都去外找一间冰。点咖啡点这的吼，啊，啉凉凉的哦，就这样子。但是出去走一走，晒一下太阳，也我觉得是也 OK 的啦，哈、
0: 哦。哦，我干嘛提醒到的碳？因为明仔是3连休的开始嘛，嗯，因为今天差不多2礼拜时间到弄的热吼，嗯，你赶紧到居家环境先整理起来。嗯、我感觉，啊、我干嘛这次加重要？因为
1: 你讲了
0: 这比起五毒日吼，啊，去躲避什么？因你若无好好整理环境，哎、天气开始热啥，蚊啊，搁要生出来，积水啦，塞住的地方，泡湿的东西，应该整理。
1: 晒太阳哦，太阳很毒，没有错，太阳很毒。
0: 对对对。
1: 哦，尤其端午节哈、哦，这个时候呢，嗯、太阳哈更毒。
0: 整理一下家里。
1: 该拍拍行行诶，都在讲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啦哈。伊的明仔要出国啦，吼，哦，他明天要出去旅行8天呐。哎，讲伊这两天哦，这不是最近连续拢落雨吼，啊，因兜个安怎呢？因为伊这是个租的，伊的厝是租的，租来做店面的吼。啊，这个的房东吼，伊租足久啊，房东算他房租很便宜啊，所以哦，这伊这间租的这间店面厝吼，有当时啊，接派遐派啊是小会老好。吼、哦，有一挂所在老好，伊讲，我讲，阿你奈在老好，你无叫房东经理，伊讲，哎，别不不啦，唔爱麻烦房东啦，吼，因为伊感觉讲，吼，已经帮助算伊足少啊，万不利你啦，连伫只派只是安怎安怎，你就讲，哎呦，房东啊，你再来甲处理事搞，昨天未送甲起厝租，所以有当时啊，伊就甲你讲，啊，小问题，他就这样吼，将就安的对唔？ 啊，伊就即几天要出国的时阵，啊，伊这两天吼去打开那个鞋柜吼，啊，要准备鞋啊吼，出去要行路较好行的鞋啊，结果提出来两三箱布的全部生菇，而且拢澹去啊吼，因为他那个鞋柜刚好就放在他那个有一点是厨房跟阳台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遐多是伊遐会老火的所在。哦，阿姨本来想讲坑里啊，诶，毒啊来的啊，他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哦，推出来传播，三箱拢生菇，哎呦吼，而且拢淡去啊，拢淡去啊，伊讲怎么办呐、啊？阿姨就想讲啊，安尼较紧哦，我紧来买一箱新的，但是要做伙去的朋友，家讲莫，诶，咱咧爱行足济路，搁有爱行山路，你莫买新的，买新的你会夹卡吼，你会钱啊无法度行路。阿姨讲阿妹安怎，我三箱鞋哦，诶，迄个拢。做水果啊，拢淡季啊吼，哦，较紧啊，要提出来拍吼，啊，都拢落雨，甲长无落啊嘛吼，昨天就没有下吼，但是看起来也好像要下不下的哦。伊讲哦，我袂当阁等好天啊，因为他明天就要出门了哦，较紧哦，会当用的方法吼，吹风机啦，啥物哦，拢提出来用吼，我看了伊在咧处理只鞋啊，我感觉足好笑的吼。

0: 哎呀 ，C 罗 ，C 罗登场了呢，哈。
1: 对啊，跟那葡萄牙个像。
0: 葡萄牙个刚果啊，哈、哦，跟刚果。
1: T 和啊，
0: 竟然是黑嘞。竟然哦，好了，这不要紧啦吼，这有当时啊都要开始哦，但是哦，一个刚果呢，跟刚果民族哈、哦，这个共和国竟然哈、哦，其实都要开始哈、哦，比赛没有多久，其实是领先啦啊，但是后来呢，哦，对这刚果哈、哦、一直死守哈、哦，惜秀哈、哦，而且快速的反击哈、哦，没有想到最后呢，竟然爆出1-1哈、哦、啊，这个啊逼和哈、哦、逼和啊，其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C 罗有三边会当啊。踢球哈进球门的机会，但是都有踢没有进，有踢没有进哦。上特雅的是事后哈输掉呢哦，因这个刚果里面的哈啊一个球员很年轻的哈，很年轻的这个球员哦，他很年轻，好像才21岁，一见人讲呢，一共。一共C罗真的老了，哦，一共C罗真的老了哈，好像是意思是安尼，还是说C罗已经体力没有以前那样了哦，就是讲也体力无像有较早。拜托我41岁，甲得一个减去20岁，年轻小伙子哦，难怪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哦，你的葡萄牙加你这刚果踢和的刷，你搁底下讲吼，你搁底下讲 C 罗老了，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吼、哦。你几岁人几岁哦啊，所以人得爱吼，会使唔认输，但是未使唔认老。
1: 没有，职业赛场上其实跟年纪没有关系，伊也袂该当奖你几岁啊？比赛都要输赢，那嗯。人没心差的背回长满给三个、欸、所以人没管你归回啦、欸、人没管你你这个不要老了还站在位置上、欸、他一直就是这样子的、欸、对不对，就但你你那球这个梅西有三球贡献谁敢说什么、嗯、其实就是体育竞技场就是实力表现、啊
0: 欸欸啊、不过那比起来的一共 C 罗他的年纪还是比啊梅西才多了几岁嘛，梅西就差不多
1: 差一岁而已啦，
0: 才三一不是被39啊，梅西好像是
1: 38
0: 要逼近39嘛，啊 ，C 罗是41嘛，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那这样子，
1: 你就是被选中，你代表国家就出战，这个跟你个人荣誉都没有关系啦、欸
0: 欸。好啦，好、哦，不可、嗯、不可，这都是还不能现在就论胜负太早了，
1: 而且他给我们、嗯、他几个人是整体实力了、嗯，整体实力西班牙，不然你想葡萄牙其实就是没有阿根廷来的强，因为。欸葡萄牙本来就不是足球强国，是 C 罗他比较特别、哦、他就是里面的比较强，但是阿根廷系的梅西强之外其他的球员也很强啊，所以是整队都强、哦嗯、这个主攻手当然很重要啦、啊、但是其他、哦、我们比较不常台湾比较不常听到的那些足球明星其实很可怕的，你看就换过来，对大家只认识姆巴佩，可是如果在关心比如说欧洲联赛的我、哦、就知道其实法国的球队是星光熠熠，就英格兰嘛是赶快了，英格兰今天齁的英国啦 ,4-2 齁、哦、也赢他大胜他的对手 ,4-2, 因为也是啊齁、哦、英国像英超足球嘛是全世界齁顶、哦、级的这个足球联盟啊，只不过我们台湾四年看一次，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认识那几个说姆巴佩啦梅西啦 C 罗嗯、哦、对啊，其他都不太认识、嗯、其实都其他都蛮强的。
0: 南宫齁基本啊、这个球欸这个四足赛来的齁、哦、法国出身法国欸齁、哦、就是在法国出身法国的足球员呢有98个，哎、
1: 欸，法属的他们应该
0: 就法属的就98个、啊，但是只有23个是代表法国，嗯、还不到1/3。
1: 贵体哈，贵体那啥，法国的名将哈，西丹，大家知道讲，我印象中前面西丹2006年那一届，他是法国跟意大利的比嘛，西丹他就用头锤那个马扎拉蒂，就是意大利的马扎拉蒂，就结果这个西丹就被赶出门。西丹伊尊纳底法国队来的就是一个精神象征啊，基本哦，西丹因囝， 他儿子、哦、Junior 西丹 Junior、嗯、也代表、哦、国家队出赛，但是呢，应该不是代表法国，或者单单单讲的嘛，是代表什么阿尔及利亚，的、就是被这个啥梅西踢进三球的那一队啦、嗯。所以让人讲哈，哇，席丹在这个贵宾室里面看到他儿子被梅西踢进三球哈，脸都绿了哈。所以你看，法国人才济济、嗯，连席丹应该在搞哎，拍谁都没有办法进法国队。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世足赛目前呐、啊、目前的战绩。目前呢，好来，因为分了很多组哈，咱先讲 A 组哈，目前墨西哥是赢南非2-0哈，南韩跟捷克，南韩领先2-1哈，再来呢，再来，目前有比的啦哈，咱讲的就是讲目前已经有比的哈，有比的，再来是 B 组，加拿大对波赫。哦、加拿大对波赫、哦嗯哎、波赫一刚咱听众问嘛，他就是什么波赫，就是
1: 保加利亚、
0: 保加利亚波赫呢，
1: 波斯尼亚啦、
0: 哦、波斯尼亚加那个啥赫、哎，反正加拿大对波赫，他是1-1踢平、哦、再来卡达对瑞士嘛是1-1、哦、卡达、哦、卡达中东的卡达对瑞士1-1，再来的一个西组啊哈、嗯，西组巴西对摩洛哥是嘛是1-1呢踢平哈、嗯，巴西摩洛哥哈，再来是那个海地跟苏格兰哈，哦苏格兰啊、是一哈领先了哈啊1-0海地跟苏格兰，再来，哎、欸，巴西是不是都还没有比啊？巴西，哦、巴西，再来 C 组啊 ，D 组是美国对巴拉圭，哦，4-1，哦，美国对巴拉圭啊，4-1，再来澳洲对土耳其，澳洲领先2-0，哦，啊，跟来还有哪一来来再来的 E 组啊 ，E 组德国对古拉索，哈、哦，德国对古拉索，哦，吓死人，这个德国拿了7分，哈、哦，7-1。哦，再来象牙海岸对厄瓜多，象牙海岸1-0领先。再来呢，哈，就是已经有比赛，荷兰对日本，2-2踢平，哈，荷兰对日本是2-2踢平。再来是瑞典对突尼西亚，好，瑞典领先5-1，哈，5-1。再来就是 G 组，G 组哈，比对埃及1-1，哎，

的 J 组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就是梅西去在梅西的呢哈，这个阿根廷3-0领先阿尔及利亚。再来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3-1领先哈。再来哇，阿个 K 组哈 ，K 组是葡萄牙哈，对今天比的，好，葡萄牙跟刚果民主共和国1-1哈踢和。再来呢，再来还有 L 组哦，好多组哦，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埃西亚4-2，英格兰领先。再来是加纳哈，加纳哈对巴拿马哈，巴拿马1-0，加纳领先。好，目前这的是哇，从哦好多组哦，好多队哦，怎么那么多？所以有一点，今麦都要开，都要哈，这个初赛真的是哈灰鸡嘎哈。

0: 好，谢谢。哎呀，好了，明天就开始了端午节了哦。
1: 三连休。
0: 他就不要你一定会想不到讲吼，这垃圾焚化炉烧烧的变很多那个会变作足侪灰烬嘛吼，赶快啦，咱不管烧金啦啊烧茶啦，还是烧啥物烧垃圾，烧烧到最后都会变成灰嘛吼，灰烬，咱讲的吼灰烬。但是你刚才讲迄烧鬼焚化炉吼，这个垃圾焚化炉啦，专门咧烧垃圾的焚化炉吼，唔是咧烧骨灰吼。好来，垃圾焚化炉吼，烧甲变吼灰烬了，垃圾烧完变成灰。那个灰烬竟然还可以变黄金，
1: 为什么？
0: 哎呦，所以你们看一条焚化炉，那个焚化炉根本就是个金矿哈。为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啊哈。你日本的神奈川县哈，这个叫做相模原市哈，这个市哈，这个市叫相模原市哈。因这个最近这两天宣布讲，当地哈，当地的一个哈清洁工哈，在焚化炉负责清洁焚化炉灰烬的哈。这个清洁工的掉，他都是每一次都是要利用焚化炉一滴的啊，这个整修的时候，好，这个焚化炉要整修的时候，对，变成阿个内底遐灰哈，烧鬼遐呼呢，就要把它清理出来，哈，清理出来。这每一年吼，焚化炉停炉，拢会有一个停炉的时间啊，落去做整修或者是检修吼，啊来啊，大概一年会进行六次六遍，啊，即摆来要整修、要检修的时阵，焚化炉内底遐灰都爱甲清出来吼、啊，这个清洁工伊的公司就是包迄、那个啊，就是啥包，把简单讲就是包这个焚化炉的清理工作的对、啊，每次大概呢，每一次哦吼，焚化炉呐，好、啊、这个停工检修的时阵，他都可以从焚化炉大概收集哈清出的差不多2公吨的叫做炉底沙，可能在修啊焚化炉可能本身也会长期安的修焚化炉也会有一些修干哈高温燃烧也是会烧出一些哈这叫做炉底沙，炉底沙。好，一盖哦，一盖都会当清出2公吨安尼。然后呢，这个炉底沙个经过分析了，个确认哈，在确认这个炉底沙里面它有足够的浓度的贵金属，好，然后进一步改回收料再去提炼哈，哦。提炼的变黄金啊呢哦，听众朋友讲上新的统计吼，就以去年来讲，去年来讲，2025年度吼，总共回收的黄金7,390公斤，黄金哦回收吼，回收就是个改回收，遐灰烬改提炼哦筛检啊，个改去改回收诶筛检提炼了啊，好，总共回收黄金7,390公克，白银12,489公克，另外个提炼出白金吼，白金也有436公克，另外还有钯金吼，179公克。

0: 其中破金回收量比前一年呢，佮暴增7.6倍，成长最为显著。所以安尼个估算下来，估算下来呢，这个敢拿迄个轻易的焚化炉的灰烬，再把它提炼，成贵金属，一年就可以达到收入6143万日币，以去年来讲，6143万日币。好，约新台币729万，还得修恢复，简单恢复修来了，各改给筛检，筛检了这个以后做这个提炼啊，提炼啊都会有各种的金属安尼，有金的，有银的，有什么破金、白金，什么都有。
1: 对啊，
0: 所以讲，看你讲，筛出来变两金嘞。真的呢，所以不怪我，我听人讲，有的在做迄个做啥，有的在回收物啊，迄个什么
1: 废物金回收，
0: 废物金回收，为什么拢做趁钱的？废物金的回收，其实伊个废物金伊回收了，伊到底是安怎？伊可能可以提炼，可以啥啥，所以很赚钱的呢，吼。咱刚才有听讲，因兜都是咧做这個，吼。
1: 好了，一般人也做不了，
0: 做不了，对。嗯，
1: 还有，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哎呀、啊，就是你不是说你，
0: 你还可以修，
1: 这么修不修？这有
0: 那个提炼的技术，
1: 有势力的啦。
0: 对啦，对啦，
1: 黑道白道，对不对？你讲我背后有钱，我得当走。
0: 你看一个焚化炉啊，那哦，焚化炉不是烧，伊是烧迄个灰夫娘娘哦。好，本来是切干那
1: 的。没啦，其实上简单的是、你得去查，那个废土啊，
0: 废土
1: 就是事业废弃物的废土，你就找一个农地，你得让它填的。那那才简单，就查本身去当处理事业废弃物，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利
0: 商机哦。
1: 利润不是一般人赚。这种钱一般人赚不到。
0: 垃圾变黄金的，对啊，真的是垃圾可以变黄金的、
1: 对啦，这一般人赚不到、
0: 难怪听说搞这个的都还蛮赚钱的啦、来进攻格啦、
1: 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啊各有护理元素广告。

0: 端午节要出游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正真重要吼，所以吼，咱听众比如钙粉钙油一定爱好好啊顾，咱若讲平常时有咧顾，哎，拄着这个连假，哎，人咧招咧讲 ，Let's go， 哇，好下好几天的雨啊，叫你来遮爬个山吼，来登一下的，别遮寿山加这个高山啊，看见遮面子咧，嗯，歹势，无法度，因为吼最。前一阵子可能跋倒吼，也是讲这最近较潮湿，身体我真正听著没有？你若有受伤的人，开始要落雨的时阵，遐吼你受伤的所在，无舒适的所在，迄个疼痛的程度吼一定倍增，比天气晴的时候个倍增。我感觉迄真正足艰苦的，我真的亲身体验哦。
1: 你是讲端午节哦，还是讲落雨落啊久啊？啊来坐坐来拍一下去爬一下山，无吼、哦、看一下高山的。啊你讲无法度，我向就是讲是高山啊无法度互你看。
0: 哦，身体无，
1: 脚痛无法度
0: 啦。
1: 尤其那落过雨了，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其实喺山顶的树叶啊，树叶是很可怕的吼，树叶足够骨的吼。所以，
0: 哎、啊
1: 欸、对啊，你若去跟要去行山路，要去爬山啦吼，啊是迄落拢是爱特别小心。平常呢吼，咱这脚头爱顾好用吼，肌肉。肌肉爱甲训练可以吼，这个吼不要肌少吼。
0: 对啊，运动吊山的时阵吼，营养吼加这保健品一定爱好好来顾啊，无我无多啦，人咧少的时阵歹势，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啊，少一边两边拢无多，人后边就不爱跟你少
0: 啊
1: 咧。
0: 对啊，哎呀，
1: 啊，今嘛你若钙粉钙油食了有够有起来用起来哦吼。无人敢招，换我敢招。对哇，你讲，我招你啦，咱当时过来爬山，哎呦，莫名人啊，你较早我甲你招，你拢讲袂使，脚头有疼吼，啊，无就讲对咧疼，脚咧疼，对咧疼，啊，即马换你来招我，你讲，我即马用起来呀，吼、我都我哪会使放咧，互伊安尼一直落去啊，吼。
0: 对啊，你无人招，你家己想要出去行行嘛，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身体愈动，你愈想要动，愈无叮当，你愈懒，愈无想要叮当，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所以吼、要动一动吼，也训练你的肌肉量吼啊，然后呢哦，在有当时啊，人讲若无啥好势的时阵，你一边食保健品，你一边还是要让他要有一个适度的训练，然后动一动，你不动的话，肌肉都一直萎缩去啊哦。
0: 我感觉咱人的身体敢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上吼需要出来。是不是啊？从镜子，你无咧叮当，开始要打好镜。
1: 第一咧要打落，
0: 打镜时阵，你感觉讲，哦，这个卡达车这齿轮就当打袂叮当，但是你开始叮当了，安怎？卡达车打开就真轻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要对这个静态生活转到动态生活。迄、那个改变是上困难的，但是你若开始有固定的运动的习惯，吼有保养的习惯，你逐工无做，你家己嘛艰苦啊！你家己无做，你嘛艰苦。
1: 一工也无动，会感觉讲哦，足难叫的，足难叫的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这是咱节目中介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啦吼，在全球来讲，它都是顶尖的吼，最顶级的钙吼，对珊瑚钙，全球最顶级的钙质就是珊瑚钙，最富含。咱的人体最符合咱这个咱的骨头钙质哈，好的，它跟合成钙、化学钙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珊瑚钙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所以咱当然只要听了珊瑚钙，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拢日本进口的。啊，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珊瑚钙中的珊瑚钙，为什么？因为它是100%。有人珊瑚钙伊嘛讲珊瑚钙，但是它可能里面的珊瑚钙成分没有到那么多哦。即使内底有珊瑚钙成分，它可能又加了别的其他的物件、其他的成分或稀释，有该稀释哦，或是把它重新个成分。个组合鬼，或者是把它液体化、液体化哈。啊，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进来原料都是安尼，咱都叫原料安尼卖你的对啊，100%哈。所以讲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镁哈。所以讲其实对咱人不是补充钙质，足侪稳定神经哈。哦，这个足侪好处诶。所以讲你吃钙就对了，你一定要补钙。身体呐开始咧衰弱、衰败啊，喙齿咧摇啊、咧生冷摇啊，你的囡仔吼发育未起来，看唔受势，你就好酸哦，钙粉摕来。 讲落去啊，你搁等吼，搁等了等个吼，等个吼都来不及啊吼。得力珊瑚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
1: 啊，搁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这款钙油这款就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磨损、退化吼，得力解忧吼，悬壶解忧，得力钙油吼，甲得力酸哦钙。

0: 端午节吼，都差不多拢是这个以水果来讲吼，这段时间即嘛嘛是奶鸡吼、哦、荔枝盛产的季节吼、哦嗯。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真正有够厉害啊！即嘛咱第一种以奶鸡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吼。哦哦，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父亲的父，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哦，这个球啊，哈、哦，今年哈、哦、第一次哈、哦，哦，今年第一次结果结果哈、哦，还要吃到了，你讲，这两种水果奶鸡跟龙眼，这叫做奶鸡龙眼啦，外形是比较像奶鸡、嗯，但是它就是奶鸡跟龙。龙眼甲龙眼的交配吼，安尼就对、嗯，所以叫奶鸡龙眼。听众朋友，若有看到，要来食看卖啊！这就敢那像咱食什么翁来雪鸡，翁来雪鸡是真的好吃啊！翁来雪鸡，我感觉讲比一般的雪鸡佫较好食吼。当然这宰人食啦吼，我会觉得凤梨世家是很好吃吼。好来、那这个雪鸡不是雪鸡，奶鸡龙眼吼。这今年才第一次结果、哦、所以第一遍、哦、第一次、有收成的对啊、哦、打破了两种水果天然生殖、的这种限制、哦、成功实现技术跨越、哦、味道如何，味气味如何，吃过人说香甜阿哥，香甜啦，哎呦，爽脆的啦吼，哦啊，也有人说带有龙眼味道，就是带有龙眼味道的荔枝哦，安尼，你看好食无？应该袂歹食吧吼，哈，龙眼诶，色加，唔是，讲为奶汁龙眼吼，奶汁龙眼吼。爽脆啦吼，啊香甜啦，啊味道浓郁啦吼，人是安尼讲吼。后来这个就是奶鸡龙眼吼，奶鸡龙眼，所以所以讲吼，咱台湾吼真正呢，这个农业技术改良拢足厉害。
1: 对啊，所以吼，咱台湾真正吼，这水果吼，唔是惊。吃不是加伤甜，咱台湾水果甜度都太甜了，
0: 而且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吼杂交吼，你看，
1: 对啊对啊，
0: 翁来雪茄啊，奶汁龙眼啊，够啥啊够上面是杂交的水果哦，把它哎干母哎，对呢哦，这有时候两种水果的好、哦、把它杂交哈、哦，这个在一起哦、吃起来哈、哦，这个啊风味会更多元哈、哦，更有层次哈、哦。调就比如因为这都要加五年了，今年才第一次
1: 有。对啊，可能我这数量个无真济
0: 哈。如果有的话，你就买来吃一下，
1: 吃看卖啊，吃看卖、
0: 哦。对对对，吃吃看。啊，如果呢，以前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哈、哦。

0: 会使改讲澎湖之光啊，吼，平湖人啊，吼，嗯，哎呀，平湖人唔知大家知影这个档的无吼，这叫做惠阳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叫做蓝俊生吼。蓝俊生姓拿俊生啊，伊是惠阳海运董事长哈、本身是平湖出身的人哈、哎呦，真正是无简单呢，无
1: 哎、怎么了哈？这里、惠阳海运的老总，
0: 已经嘛吼，已经嘛吼，啊，哦，吼吼，伊即马已经向民航局申请要调设惠翔航空哦，本身原底是经营海运吼、海运惠阳海运，他也应该也是有股票上市啊吼，伊的股票代号是2637吼，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散装船的。船队的船东，头家就对啦。好、这间惠阳海运，哈、惠阳海运伊是伫1999年创立，哈、专注于国际海上运输啊，佮船舶管理佮出租业务，哈、英文的基点呢是遍布全球，哈、从讲到海运，可能。啊，当然，我这股票人知影啊，不，一般咱的海运，我们比较没注意到这一家惠阳海运哈，伊、的船队规模呢，听讲即嘛旗下拥有超过130架诶国型的散装货船，包含有海峡型的、巴拿马型的、超级极限型啊，个轻便型哈，啊，以英文的方式呢，哈，英文的模式就是拢拆出的长约锁定哈。要出租的吧，哈，长约锁定，还有灵活营运，哈，并行两个策略并行，减少的经济循环的波动影响，哈，啊，过来，哈，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好，所以惠阳海运旗下大量的船舶拢是具备有高竞争力的环保质量船。哦，环保节能船啊，今嘛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现在要搞海运哈、海运搞完要搞航空呢，哦。好了哟，这个董事长蓝俊生哈，一共一股泥的用澎湖县长还有总统赖清德当面被惊出设立平湖在澎湖设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有得到总统的支持。随后呢，哈，伊嘛邀请其他的投资经营，哈，伊讲即卖公司不排除要予澎湖县民来认股哦。哦，配偶的朋友啊，我咧听咱的节目哦，这间惠阳海运吼、老板讲即马要经营航空公司，不排除呢要予配偶官兵吼认购。听讲吼、已经嘛有甲交通部长这个讨论过、参详过，也得到部长的支持哈、好，今年5月15号，其实伊就伫台北市建啊，这个在台北市呢登记哈。已经这个成立公司登记，资本总额是7亿哈、这个资本也是5000万，规划将要以安全、品质、舒适、差异化为核心经营理念哈，地力打造台湾地区优质的航空公司，为台湾甲国际旅客提供的高品质的航空出行服务。你一定讲哈啊，安尼，敢有法度拼会过长荣啊，拼会过什么华航啊？吼，后来人伊吼是安尼哦，即马初期规划是2028年的时阵，2028年要首航台北到澎湖，吼、要走这吼、台北甲澎湖，啊个高雄甲澎湖的。啊，个台北个金门诶，啊个金啊个香港金门诶，哈，2028年开始先招安呢，哈，就安排这样的航线哈，然后到2029年到2032年这个期间呢，伊得要个增加的哈，好，高雄飞台北， 高雄北台北外久无飞人机好坐啊！即摆大家坐高铁啊，足侪人拢讲高铁哦，车来车票愈来愈歹买哦，对哦，尤其是北高诶吼，后来，所以呢，他说到2029年到2032年要再增加吼，这个台北高雄、高雄台北的接驳航线哈。好，还有台北澎湖到东北亚的航线，好，逐步要个拓展的国际航线的网络，好吗？没有人啊，澎湖人啊，赶快哦，要让您认股哦，呵呵呵，看好就投资他哦，澎湖的子弟啦，哈。好来吼，这个惠阳海运这个老板蓝俊生，一本身是澎湖政治世家吼，长期关注的澎湖地区的发展，所以为了要回馈的澎湖乡亲，解决的澎湖地区吼，伊讲吼，因为他自己发现澎湖只要旺季的时候，吼较大月吼，啊较大日啊的时阵，常常都是会有运能不足、运能不足这个困境，所以配合的政府促进的离岛经济发展，要开发的澎湖的观光主管、哦、所以好本着这样的理念、啊哦、所以、成立、哦、要成立这个航线、哦、等于台湾到澎湖、哦、还有到金门、哦、都要开始慢慢的还会增加北高、哦、以后北高、哦、你如果高铁车票拍卖那就是坐飞人机、啊哦、又有飞机了、哦听说呢，这个惠翔航空现在已经建造的一支由航务机队飞安维修啊，甲拼报服务甲营运的核心人员组成的专业经营团队哦。说真的呢，人家都已经迄落安呢，吼、哦，好、哦、万事俱备了哦。啊，主要在成员就是伊这间啊，这个好、哦，这个惠翔航空的这个成员目前呐、啊，吼、哦，好、哦、这个成员的组合都是来自国内外优质航空公司啊，佮拥有丰富的民航业管理的经验，好、哦、将为公司的安全营运佮优质的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哈、哦，好，嗯。
1: 其实也策略较特别吼，因为伊免甲即个主流即航空去竞争嘛。咱国内线其实即拄开始咧，即个国内线就是华信航空加即个利荣航空，就是长荣加华航的这个子公司嘛。所以哦，这边惠翔航空哦，因为即个因即个党也是澎湖人嘛，所以伊要甲即个惠翔航空的基地，唔是放伫本岛。咱台湾的这个，比如说长荣跟华航他们的维修啦、机库啦，其实都放在本岛的这个国内的机场。但是惠翔航空哦，伊个基地开的坑的偏哦，哎呀，我刚刚真正种真巧的逆向思考吼、把离岛作为基地吼。那我当下，咱比如说高雄飞偏哦啊偏哦，这个飞机如果要回来，当天回来已经回来高雄或回去台北嘛，可是不是一起反过来。朋友出团接澎湖的人来本岛啊，本岛接回去之后，把飞机放在澎湖，所以你看朋友基地等于当变做吼，这个惠翔航空的，比如说母港基地，包括维修啦、过夜机飞机过夜等等哦，这一些后勤，其实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工作。
0: 澎湖的对啊，澎湖就业机会、啊，
1: 对，
0: 也可以更拓展澎湖观光啊，哦，
1: 就逆向思考、
0: 啊，也可以，对啊，
1: 对啊，
0: 你为台湾本岛载人去朋友嘛，啊，朋友人要来台湾本岛，啊是讲哦，这个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假节日的时阵，啊，大家要当个朋友，因为澎湖人足侪拢是来过来台湾这边工作的，哦啊、所以有当时安尼啊，大日的时阵，常常拢讲啊，运能不足啦，吼。
1: 对啦，除了服务这朋友，伊这个朋友人以外，他嘛是提供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不，你要过去，无人去维修啦、保养啦，还是讲哦，这个飞机在澎湖过夜，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一个基地母港哦，那真的是还蛮聪明的啊、未来可怜有可怜哦，会当
0: 朋友人都免过来台湾本岛食。 套路啊，
1: 有可能对朋友有这国际线嘛，他可能要想要做
0: 东北亚嘛，
1: 东北亚
0: 要拓展东北亚航线，
1: 对不对？对这个朋友飞这个韩国，
0: 飞日本，
1: 日本啊，甚至香港、澳门那种科，哎，这个还不错，你看，
0: 而且还要给澎湖县民认股呢。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因为航空公司哦，近景这类张国伟嘛讲嘛，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嘛讲，如果他能够，怎么做 AI 做台地建，他干嘛来开这个航空公司？也言下之意的是讲，航空公司其实哦。足歹趁钱啊！其实咱卖看哦，安尼哦，切格格哦，啊机顶啥啥啥，哎，弄咧烧钱咧，飞机也要钱，维修也要钱，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物流也要钱。所以大家知吼，想到为什么吼，咱常常听有说红眼班机，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
0: 啊，伊拢通常都是联航啊，拢半暝时间呐、啊。
1: 不一定哦，红眼班机有时候不一定是联航、
0: 啊。对。
1: 其实哦，我后来我了解讲吼，其实对。这架回程机来讲哦，伊那伫天顶飞的时间愈济，哦，以及这架回程机的随时在往内探钱。啊，红眼班机就是这架回程机伊不爱停伫机场嘛，我来搞听众朋友讲嘛，停伫机场的时阵都有一挂哈、哦，飞机在这个机场的过夜费、
0: 停泊的费用
1: 啊，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红眼班机伊选择讲哦，我这个要本来停的时间吼，不爱停伫机场，啊，要变啥？再会，所以红眼班机里面哦，为什么有时候票价便宜到什么一碗拉面、两碗拉面几百块，说一两千块，你就可以从台湾飞到日本了？其实一架回程机哈，本身的目的地是货仓里面塞了很多货，载货，载货为主。啊，你的人就是顺耍，听到没有？了解无？所以那红眼班机说啊，反正我得要飞，要载货啊，哦，就变货机载很多货。那你如果人也要搭我们这一班吼，比如凌晨呢两点的飞机的话，你哪想要来这要紧啊？我的小熊啊，每天我这个坐票给你，所以红眼班机会便宜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讲，夜回程机尽量如果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多一点，你的弄的探机啊，不几热。来一延误啊，是讲一损坏，那个都是在烧钱。
0: 简单讲就，咱停车停伫路边停车，咱停久的收费就愈来愈侪安尼吼，
1: 周转率嘛，
0: 对，就会增加开销。
1: 伊在停伫车库内底，伊在咧开钱啊，对吧？回程机就是安尼啊。
0: 好哈，所以讲未来
1: 对啊，恭喜澎湖的澎湖人，
0: 2028年都要开始
1: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2028年呢，配偶台湾吼啊，多开始台湾的是台北甲高雄啦，吼，台北澎湖、台北金门啊，高雄澎湖、高雄金门啊，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多哦，澎湖县哈，
1: 明白？
0: 配偶关的朋友，有兴趣
1: 朋友人哦，
0: 哎，有兴趣哎，另一个讲，哎，不是我在跟你推销，我是把这个讯息讲哈，但是他给县民认股这个事情还不知道哈，但是伊讲有这个拍算哈，好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咱吃好来分享吼，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骨裂卡的骨裂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些什么鸡腿加鸡肉啦上的啊。我甲讲这些咧会伤到腰子加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无听卖食的啦。我是嘛想讲，这鸡腿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我拢无牙。今嘛隔今嘛呢哦，我嘛讲去爬山下下桥、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分甲钙油啊哦。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老讲我讲，看着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他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水啦，好个真好吼、太神奇了。
0: 对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啊，你要让你的身体整个都轻松跳人吼，勇敢起来吼，咱要讲身体硬朗吼。听众朋友，你敢有愈来愈了解硬朗这两个字？较早甲你讲硬朗，你要讲什么硬朗啊？身体个健康的健康啊，无破病就无破病啊！你讲什么硬朗？哦，硬朗来的到底要安怎甲伊甲拆开解释是安怎？ 哦，该钉的有钉啊，呢很硬哈，对吧？骨头钉嘛哈，啊人呢，吼人。身体若健康，人就开朗，安尼好唔好？身体健康，人就会开朗啊！你看迄面有面甲的，我你讲啊，迄面有面甲的人，你讲要好甲对去吼啊嘛，系就困难啦吼。所以讲，咱若身体健康，安尼也睡眠也睡得好吼，啊身体健康，啊人呐，安尼啊，卖乌白想吼，这都当然人乌白想的，这甲个性有关的。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吼，好来啊，但是身体绝对会。如果你身体脑病痛的时阵，绝对是折磨你身心灵的重大因素啦。真正人讲啊，身体若无重大病痛吼，啊，你就卖剩的拢无啥啦，剩的就拢较无啥，就卖想唔免烦恼啊，唔免想遐济啊吼。
1: 唔啦，你健康，唔你健康的时阵吼，你的问题就济啦吼，咁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项的问题，但是你人破病生病。脚痛的时阵，
0: 你的问题就剩健康的问题。
1: 你的问题干哪春节，就是你要解决你眼睛吼健康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健康是唯一，不是第一吼，唯一啦。你无健康，你会感觉你讲人咧无数学的时阵，你平常时咧烦迄烦恼的物件啊，什么有诶无诶，拢无重要啦。
0: 好来，骨爱定，筋爱灵吼，啊，脚松手人啊，会行会走了，啊，搁会坐会弹了，所以吼，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吼，价小拢是2500块，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吼，你得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网络吼，看到迄个啊，做啥？国外，然后这是国外，好像是美国哈，有一个警犬哈，简单讲就是警犬，伊的这个一般的警犬，它都会有一个照护，还是陪伴员嘛吼。好训练呢，吼训练，或者是讲伊啊，做警犬的时阵，伊出任务的时阵，都固定会跟一个吼，固定都是对一个警察咧改带领安尼，吼吼领犬员呐、啊，简单讲都是领犬员的对。因其实呐，早个做伙顾了后吼，这人甲这个动物之间真的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吼。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迄种啊，这个带领吼的领犬员，然后比如伊是工作犬，不管是讲像机场的缉毒犬呐、啊，还是讲警察的吼警犬呐、啊，还是讲搜救犬呐、啊，吼，好，他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带领的领犬员的对。当到这只狗伊呐退休的时阵吼，人跟狗要分开，往往是也是很舍不得吼，所以有当时啊，往往都是会变成讲可能原地迄个领犬员吼，伊会改。领养起来，啊，给收养起来吼。啊，那无就是讲有当开放，让人去认养吼，认养。讲啊，我这只狗是警犬，他们通常伊袂讲足侪岁，应该都是八九岁吼，九岁、十岁、八九岁，因就退下来呀。吼，迄种的袂当做个足久、足老啊。因为照讲一只狗呐，八九岁也算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年纪，他们就退役了，就退下来。
1: 对，因为狗年纪大吼，伊这体力较消绝啦。领犬我当下的
0: 会退化了，
1: 两种嘛，因那是警犬的是被攻击嘛，攻击力主要有体力啦、啊，有爆发力呀、啊，我会得很近呐、啊。阿丽娜恭喜，像这机场那种气毒犬，还是讲咱是不如当带进来被那种米格鲁，那个鼻子就要很灵、欸，但是跟人相关呐、啊。你高个狗狗啊，猫猫狗狗年纪大了，那个。味觉、嗅觉、体力、
0: 听觉，阿哥来吼，
1: 那些退化，欢迎买变慢。
0: 像迄种不管搜救犬，或者是像警犬迄种吼，伊通常拢较大只吼，较大只的吼。哦、大型犬的对啊，有当时他们可能八九岁时阵，因的膝盖、因的脚，因为常常咧出任务哈，可往往是脚就不行了，脚都袂使啊，真正跟咱人同款啊，五六十都脚咧疼，脚咧袂行，所以就要退下来。我今仔讲这個，我唔是要主要要讲，我是都要看到国外哦，有一个应该也是警犬呐、啊、哈，啊就是那只警犬已经退休了，人家领养去嘛哈，就有人把它领养啊，十八天过十八。啊，原本的这個领犬员吼，伊就哦，足思念的对吼，较早逐天甲伊朝暮相处吼，啊，所以伊即马退下来去用领养去啊，好、哦，这个原本的这个警察吼，这个领犬的这一带领这一只狗的这一个警察，他很想念这只狗，伊转呢吼，有一天十八天吼，十八天之后，伊转呢去想要去看伊只狗的对啦，然后就去那个领养人引导吼，啊，就去吼该。好、哦，我首先我该讲讲，我要来看一下哈，我很想念这一只狗啊呢哈，啊叮咚，叮咚起点铃，结果那个这个主人就来开门哈，啊本来叮咚的时阵，那只狗啊哈，伫内底都听了哦，它很敏锐嘛，就知道有人来啊呢，它就头就转这样看着说，到底是谁来了啊呢哈，结果看到是伊原本哦，伊食头。套路的时阵，伊咧执勤的时阵的那个带领他每天跟他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个领犬员来，你想迄只狗伊的表情跟心情是安怎？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我看了感觉足好笑的，很好笑吼。那只狗狗的表情吼。那个警察吼，又给拍下来。他本来要去的时候，伊就准备要拍下他跟他吼相隔十八天再见面的那个场面的。结果伊讲：“我的妈呀！我那只狗看到我像看到鬼，目睭甜啊呢，啊头歪一边，吼头就歪一边看着他，然后眼睛就这样瞪这么大，吼眼睛安尼，目睭捏圆圆，啊头侧一边，啊就瞪着他看。”啊，嘴巴稍微有一点，安尼，刚才被歪一边，个小娃在颤抖。伊林犬员已经足了解这只狗啊，伊讲那个表情是什么？你知道？记得表情一下。
1: 南翔又坤杰，
0: 好，又坤杰，看看再讲哦。好，谢谢来，好，美丽人生。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久吼，咱服务电话吼开放伫现场，我们这个小时可以现场 call in 了，
0: 0800-7755-99。
1: 我甲拄只吼，迄只警犬吼，伊看到医馆底的这个吼，伫警戒服务的时阵的迄个领犬员吼，吼经过退休18天了，再见到这个领犬员的那个表情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然后听众朋友你猜猜看，那一只狗到底为什么看到它主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叫共吼，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吼，8-9年的对这个原本的这个领犬员呢，一定是很有感情的吼啊！因为你看伊18天无看，伊就来个探望啊吼。结果叮咚入来了，这只狗看到讲，是伊原来的迄个 partner 吼，就是工作上班的时的 partner 伙伴吼，那个表情吼，因为听众朋友你无都看到表情，我对我用我甲你做这个甲狗啊同款的表情，我甲你拍一张照片起来看，我自己都笑死了吼。伊目睭的小花呢？安尼唔是正眼看哦，小花呢？安尼侧，安尼头小花侧一边安尼，安尼看看因迄、那个因伊原地迄个主人就对了，那个警察，他眼睛有一点是斜一边啊，然后往上挑，吼、哦、往上，吼目睭干那往上啊，小花歪一边，然后嘴巴呢稍微歪一点点，吼、哦、嘴巴稍微歪一点点啊，嘴巴稍微干那伫咧动，安尼干什么？可能被恭维出来啊，哥哥的歪一边啊了啦，啊，我得看他唔知也表情一下，但是带领他的这个警察领犬员，他一看他的表情，他知道，还有一点失望，你知不？哦，他有一点失望，partner， 你退休了18天，我来看你哦，好想你哦，好想你哦，啊，你看到我怎么这个表情呢？啊，这个表情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不给啦。你想嘞？嗯，
0: 不想上班吧？
1: 你足牛诶，你又对啊！哦，因为林全年伊就讲，伊讲那个表情好像是有点吓到了。刚刚，我唔是都已经休退休10几天休甲爽，都已经吼吼吼，日子过啊爽歪歪，佮看到一个领犬员来吓，有一点吓到了，讲哦，还要叫我去工作吗？看到伊的想讲，伊是唔是要来找我过去要出勤啊？都对啊，真的如你讲的，就不想上班啦。18天呢，退18天呢，已经爽甲无惊到，看到。野林犬年就吓到，好像想要讲，奈力，你们过来找我去上班啊！

0: 经习惯退休的生活。
1: 哎，十八天哦，很容易安逸的日子哦，很容易适应。哎呦呦，好好笑的。哎呦，伊个林全年讲哦，枉费我，枉费我甲你思念甲安呢，你看了我那看了鬼嘞，我来甲你看尔啦，无要叫你可以做工课啦，无啦，你咧免紧张啦。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所以这林全年你一样没个个思念啦，他退休的日子过得很爽啊，好不好？你可以放心的哦。

0: 我们这样真趣味哦，伊这人就是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啊，你看到吼，看到诶，喜欢的人吼，伊都很热情啊，讨厌的人，因为这两天去参加这个 G7 的峰会嘛，啊，这边的 G7 的主办国是法国，那，啊，法国当然地主的是马克宏啊，所以伊咧跟马克宏握手的时阵吼，他一点都不演哦，那脸上的没有表情，甚至是厌恶吼、不屑的表情都呈现的吼，那个一五一十啊，所以马克宏嘛真尴尬，因为伊是地主嘛，要嘛现在展现热情，讲啊 ，pray 啊，那个总统先生啊，我们握个手，笑一下，然后马克龙就很标准的那种政治人物的这个笑容。啊 ，G7 基本哦，峰会的会后会哦，有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所谓的阿联酋的主席啦，就是你看王子也有参加，要不要来攻这个后伊朗哦，就是美伊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的局势。我叫你
1: 美伊朗，
0: 哎，我叫你们来攻这类战争本身。我讲这金柱伟讲，讲他一点讲吼，川普咧跟阿联酋这个主席咧讲的时阵吼，咧你讲了后，这川普跟这个阿联酋的主席阿丘，讲哇。那个谢谢哇，我蓝希望吼，蓝比来对这类吼中东的情势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哈，更加的和平稳定怎么样？然后这类阿联酋主席就回复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好好一起努力。一公会公就细声，主席公阿联酋主席公会公就细声。结果川普公，伊咧讲，你看，伊在对媒体说，你看，当你如此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大声，你还是很富有。哦，另外咧。该波姐，你看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哈，那个该讨厌的人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川普喜欢强者嘛，他喜欢有钱的人，他帅气的人，跟他做生意不啰嗦的人。所以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讲话也可以如此的小声，
1: 轻轻
0: 还是很有魅力的。
1: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吃钙油钙粉已经吃到第五罐了，

0: 好来好，谢谢啊，不好、哦、那个，所以謝謝你这的、就是它在增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哦，嗯啊，所以以前没有代谢掉的，现在带出来。
1: 82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想说我以前都不会啊，
0: 所以
1: 我吃到第五罐了，
0: 第五罐那很好啊，把该代谢掉的就代谢掉。
1: 我那天就进两组，我那个儿子也在吃那个舒鹏嘛。哦，我们都我在用您的产品啊。儿子用的还不错。
0: 儿子用舒鹏吃了不错。
1: 因为他以前屙尿是没有声音的。他现在进厕所我就知道他进厕所了。
0: 原来听到放尿有声接送的，而且是接送的代志。
1: 感觉他吃的还不错，他已经吃两年多了。
0: 所以你
1: 我就说我那个关节不好啊，
0: 那個、就一起买嘿，这位妹、
1: 那个就是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钙好像也不够啊，
0: 对，
1: 我就买你们来吃，我已经吃到第五瓶。
0: 不错。
1: 那天呢，我有那个请那个我们中立的那个
0: 联合哦，够大桌，你够买了大桌哟。
1: 有
0: 哦，水，安尼联合哦，真正有加球吼，好，谢谢，
1: 联合他是很好了，他会上去送来了，
0: 对，
1: 客气了，
0: 对，
1: 那产品也是吃的平平了，就说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也没有坏
0: 了，我那过一段时间你的怎样，你的改变你自己慢慢会发觉，
1: 就是有点改善了，
0: 好，谢谢你哦，多谢，好，感谢分享，谢谢一雄公哥。好、啊、来，咱可以电话哦、喔，这点兼顾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喔，所以你直接卡，直接就伫咱的现场。所以你若节目中有话要问，还是要讲、要发表的，啊，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99-99。那个川普哈，
2: 那真的哦，川普真是夸对的大将军呢。以后我怎么个看的？伊讲哈，以后以后会跟印度的总理哈，这个莫迪碰面哦。啊，你知道他怎么夸奖哈莫迪吗？你讲啊，莫迪哦，莫迪总理哦，他外表非凡，看起来哈就像一个天使，有天使的脸孔，但是呢。一起杀手般的强硬，我讲一夸奖你都安尼哦，伊拢会先对你的外表、个人还有人格特质去做一个评论夸奖，然后夸真的夸到这个所谓的的点上，而且咱家讲中东富豪，你看明明讲话就说一下，你的讲啥无啥清楚，讲话尴尬嘛，伊嘛是伊嘛讲话，伊来该报告啊，你看当你富有到这个程度，
0: 你那就好个，你讲话轻轻啊讲，
2: 你讲话小声，你讲话说说
0: 下，无人会甲你。
2: 你跟我说说下，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啊！川普啊，也的莫迪的，哎，莫迪就讲寡表，你看他外表，真的
0: 像人畜无害啊，那哈，
2: 很慈眉善目嘛，很庄严，还有慈祥外表，像天使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个性，是个杀手。对啊，对啊，这莫迪也干哟，因为莫迪的一定这个14亿人的这个总理啦，当这总理哦，你当然手段啊、心滑、手软这一点，基本爱有爱。
0: 川普就很注重这个，
2: 因为他是生意人嘛。
0: 而且你看，他常常会从一个人的外形，哈，你看外形、外观，他喜欢，他喜欢强者，喜欢优秀的人，喜欢强者，哈。啊，在外表上，其实他也是，很会去做外表，哈，做观察料，去做一个。评论呐，吼，评论。所以有人讲吼，其实川普有娶三个某嘛，吼，三个目前这个老婆是第三个嘛，吼啊，总共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吼，第一任老婆生三个嘛，吼，第二任生一个女儿，啊，今嘛记得第三任生一个儿子，吼。人讲吼，他最不喜欢的，吼，他的确吼，他对他的小孩其实都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比较不喜欢。很明显的不喜欢，是哪一个？你知道哦，其实他的儿子都很优秀，真的美，三任老婆生的孩子，总共五个小孩，就总共有 三男两女，他有一个，他真的有一个比较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不喜欢的原因为什么？ 很明显啦，吼，就明显呢。以前就很少看到他跟这个好这个女儿有互动，吼，其实都是第二老婆生的女儿。好，第二任老婆跟他结婚没有很久，人说第二任老婆是三个老婆来其中来对，吼，三个他娶三任老婆长得最漂亮的，哦，偏偏不知道怎样。最漂亮的老婆生下来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五个小孩里面长得最抱歉的。哦，好来，抱歉年龄是安怎呢？第一，他龅牙，你知道？美国人不是就注重牙齿吗？我就想说，他为什么没去做矫正？哈，好，这个第二老婆生的这个女儿，哈，是牙齿有一点看他那翘翘啊，那龅牙龅牙，再加上肥胖。好，哦，较肥，好，哦，较肥。你甲看，你看，哎呦，所以他以前，你看他最疼那个女儿，哈，哦，就是大跟大老婆生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好，哦，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哇，那个都是跟前跟后的。
2: 伊凡卡，
0: 伊凡卡嘛，哈，哦，伊凡卡长得又高，哈，哦，又漂亮啊，哦，也当然是都能干呐，啊，哈，哦，都很能干。好来。好，哦，他自己后来哈，哦，后来吴郎就发现他真的对这个女儿，尤其有时候好像这个女儿出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就表现出那种，就是真的较无介意一种表情的出来。川普的人是毫不掩，好不一就是没假啦吼，不掩饰的人啦吼，连他对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其实有人就跟他说，有人就问他的时候，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女儿几乎就是上不了台面，就是可能也没好插到，还是说插的像说哇上台去冲啊冲啊冲啊的时候的机会都很少的就对了。但是他竞选这一次，后来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这个女儿的分量就占了比较多，占了比较多，啊，所以说曾经私底下有人问川普啦，他说的确问到这个女儿的时候，伊家己承认，伊讲我承认，他对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的生的这个女儿，他觉得一句话，川普很会评断，就搞港评断男的外在，连他自己女儿他也是这样说，他太胖了，就这样啊。他太胖了，一公太胖了，一无公一龅牙，那也无去整牙吼，伊甲他讲他太胖了，所以伊嘛承认讲他对他是比较有一点冷落了哈，冷落。因为后来就是有人感觉讲，川普哦，在两次的总统竞选当中，真的这个女儿就好像真的有人就感觉说，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喜欢她，就是比较上不了台面，所以她后来她自己也有承认说，她就是太胖了。但是后来因为她这个女儿还蛮优秀的，上了大学，第一任那时候总统做第一任选举那时候，这个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后来她就上大学了，很认真的读，后来还拿到好像有的拿到硕士，有的拿到博士啊，然后后来个结婚给有几嘞，好，她老公算是也不错的哈，啊，家世背景都未歹哈，啊，加上她这个女儿后来家己一直精进哈，这个精进上向上哈，啊，这个读书，就变得真的稍微有减肥哈，所以第一算第二任的时阵，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女儿就比较有上台面了，所以你看大细嘛。他很在意外表哦，川普哦。

0: 来，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来咱哦，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讲到这边的这个 G7 哈啊 G7 的这个峰会哈，其实那个泽伦斯基也有被邀请嘛哈，因为在法国举办啊，加上这些欧洲国家嘛哈，所以俄乌战争现在还在这个还在进行中，所以泽伦斯基被这些几个 G7 的欧洲国家有特别该邀请哈啊，去的时候马克龙也是很欢迎他。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除了川普给报告说跟伊朗的这个好这个协议哈是

0: 就是讲，大家要进上这个圆桌，圆桌哈，这个诶时阵哈，这个马克龙就刚好就跟啊泽伦斯基一起走出来来啊啊，川普刚好也就哦就已经进来啊，就打个招呼这样。第一时间他看到了，他就看到明明看到啊泽伦斯基跟马克龙走进来哦啊，就朝着川普走过去，川普竟然无视呢。动作不快呢，他看到泽伦斯基动作不快，后来他不是也有讲一句话吗？伊讲，好、哦，这俄乌战争不关我的，不关美国的事，而且讲不关我的事，安尼就对吼。哦，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猫给，
0: 哎 ，hello， 再见哈、哦。后来有讲啊哈、哦，当然后来好像有啦，有私底下也有跟泽伦斯基有在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哈、哦、啊，就了解说哦，这个泽伦斯基他现在哦也对这个战争也那个意思是安怎，要怎么结束啊，是讲安怎哈、哦，有什么样的这个表达啊？哦，当然泽伦斯基也搁在有讲啊，讲啊需要有一些需要还是要。这些北约国家来啊帮助的地方，当有讲啊哈啊，但是川普后来也有讲啊，一共俄乌战争虽然你有共有一点故意要忽视泽伦斯基，但是又讲说什么俄乌战争不关美国的事，不关我的事啊呢。后来他有讲啊，他说应该要再结束啦，好，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啦。哦，然后呢，一共因为死太多人了啦，真的死太多人啦，吼、哦，这个一个月拢几啊万的人咧，几啊万人过身，而且一共那个过世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都正要开始的时候，就送上战场，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生命就结束了。他真的他们都看不下去啦，一共哦，两边的死伤都已经都太严重了，哦，所以。应该要赶快结束哦，伊就是讲安尼哦，就是啊，而且哈，到后来他也有表达，欧洲除了要提供继续提供800亿哈，800亿给这个乌克兰哈，这个战场需求啊，美国也说会继续支持哈，在经费上了哈，还是也是会继续支持啊，这个乌克兰哈，所以这个普丁啊哈，普丁要赶快啊哈，哦，该要结束啦，打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吗？这两天伊甲迄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哦轰炸噶呢吼，贵啊百架六七百架无人机，结果今嘛哦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厉害哦，乌克兰因今嘛拢家己有法都自制吼、哦，这个无人机可以是一直飞超过500公里，为好、哦、这个乌克兰就飞到莫斯科，底下个莫斯科吼、哦、他就炸。哦，炸因的汽油，因的什么油田、油井上面，哦，这个连续炸了。哦，俄罗斯人，我看那个影片呢、啊，俄罗斯人讲，哦，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边，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前几年您普丁咧讲炸去个，哦，炸个人的国家安尼咧讲炸的时阵，您没有感觉哦，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麻痹啊，反正哦，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起码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阵，所有的俄罗斯人真的是哦，真的惊慌的不得了，哦，甚至说哦，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哈、哦，而且。现在俄罗斯哦，你看能源大国哦，因现在已经都限制哦，加油都限制了，因为一些那个油田哦，都去哦乌克兰炸到都烧了了哦。好，来，你好，嘿
1: ，Hello，
0: 再见，来，你好，嘿，
2: 小郭，战争爱开钱呀，咱无看泽伦斯基搁要偷钱呀，就快插伊，
0: 有啦，后来有答应啦，哎呀，
2: 伊无钱也讲诶，讲诶，伊讲诶，咁未准，本来无信用，招系另改啦。
0: 好啦，好，谢谢哈，好，所以讲这个战争吼，普丁嘛已经其实也撑不太下了啦，已经嘛得硬撑啦。你看俄罗斯，你敢知？俄罗斯今嘛有贵来所在，因根本加油都限制一个人上侪，一次只能加30公升呢。一届呢，啊排队为了要加油，排队安尼排几啊公里，排几啊公里安尼遐尼远呢？啊你若想讲产油的大国，竟然即卖因家己国内迄落要加油都这样子困难，所以你看普丁啊，所以、哦、有当下干嘛在独裁者的是安尼啦？不管人民的生命啦，不管你们的死活啦。 为了家己的权力地位啦，吼，死不认错啦，死不退，吼，死不停战啦，吼，就是大家拢牺牲性命、财产，都为了就是要撑他嘛，吼，要让伊继续底下吐嘛，吼。现在又怎样呢？外国，现在呢，俄罗斯人在国外，吼，还是说你战争开始，你走去外国，秘在外国的，没回来，没啥，吼。所有不管你怎样，吼，好野山大细汉，只要你在俄罗斯的财产，吼，你的金融账户，啊，你的房子、房地产，全部收归国有，吼。安尼哦，吼，你人无伫家，我要甲你钱，吼，就是安尼啦，要甲你挂起来留起来就对啦，吼，啊，无钱啊啦，吼，无钱啊，所以嘛，为吼这伫家己国内也被割，在你逃到国外的，你在只要你的钱还在我这边的，你的房产土地还在个俄罗斯的，我就要收起来了，吼。来，你好，哎
1: ，Hello，
2: 你好哈，哎，应该是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不是要求受害者停止抵抗。
0: 没有错啊，就是叫他们要停啊。
2: 对，
0: 但是
2: 对啊，那你不能要求捉人数据说你不要抵抗，赶快停。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没有。好，这个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嘛，是俄罗斯不停嘛，普丁不停的嘛，哎呀。泽伦斯基嘛，跪阿边啊，要停嘛，大家来谈停战嘛，吼。好像前两天吼，这个川普一路讲，伊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吼。今嘛已经甲讲一句话，伊较早就讲好啊，吼，要停战，我得你个乌克兰来溜队溜队溜队，吼，我肉都溜骨头溜要一三分之二，要一半去啊，吼。所以吼，啊，川普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大家贴兵贴贴的啊，停战啊，安尼，免阁讲什么条件，免阁讲是要留队个挂队啊，吼，好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但是就是普丁啊，死硬在那边吼，就是一直啊。普丁呐，愿意停的，那乌克兰还有什么话说？那当然啦、啊，哦，来你好 ，Hello， 谢谢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但是就是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啦。我们先不用讲俄乌啦，俄乌战争哦，这个你谈判普丁的条件，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
0: 爱留国土啊！
1: 对啊，你别教学停战个，没有，我们现在问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普丁开的条件。他连谈都不谈哦，这个就是跟阿拉。
0: 你有什么资格在跟人家开条件？
1: 啊，那就战争就没办法结束嘛。嗯、我们好，我们就回到国内啦。其实哦，这个前国台前国民党的那个大掌柜哦，刘太英哦，其实他提出一个建言哦，给咱赖总统提出一个建言说，哦，他现在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朝野的僵局跟乱这个乱象哦，一的公。一过去是国民党哈，这个操盘的掌门人，很多哈政界啦、商界都是他在疏通。其实一个赖总统一个建言，其实大家听听啦哈，因为哦，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然后其实哈，要跟这个国民党去谈判的话哈，其实不用就是硬碰硬哦，因为起码很明显，那国内的政治格局就是朝小也大嘛。啊也齁，那就罗总统之前也用过所谓的齁这个大罢免的方式啊，就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朝野的格局齁，朝小野大格局就是会在四年到赖总统第一任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刘太英他就提出了一个意见一个建言给赖总统，我们想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3: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你这个讲的肺炎 KY 你刚才你今天讲一句人有精神，我无偌久尔咧，前后无甲一单，我赚三四百万。
1: 谢谢哇！
0: 三四百万哦、喔，哦、喔，
1: 替你欢喜，替你
0: 真的哦、喔，哦、喔，
3: 替你开心。四支啊两支，赚三十桶万，我都袂掉。
1: 赞哦、喔，
0: 哦、
3: 喔，后边要对了，对了，无对的剩两支呢。
0: 哦，安尼我爱甲你分红呢，嘿，我唔是爱和我食红一个安尼。开玩笑啦，真正
1: 你看，欢喜啦，
3: 哎、嗯，要可能两几年，哎，他们话四百万，
1: 水哦，
0: 恭喜，赞，哈，他赚起来啊，赚起来啊，哈， 哦，未歹未。
3: 你
0: 拄则
3: 讲着肺炎开 KY， 我着搁咧笑死嘛。
0: 哦哦，无啊，无吼，迄是新闻哦。我包括顶边咧联络，迄嘛是拢新闻的吼。啊，恁恁家己会去甲动到位啊去，安尼嘛算福气啦吼。好，谢谢吼。
3: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吼。诶，这真正有足侪听众哦。好，咱讲的拢当作是迄落吼。好、哦，真正拢当作真个
1: 听欢喜啦，
0: 参考啊
1: 哈。听欢喜就是讲，家己有听到，咱就讲个，咱不是咧配这个东西，不高片嘛，咱就分享讲，咱我们台湾这种吼，在高雄的所谓
0: 隐、形的
1: 隐形冠军，
0: 哎对、
1: 因为家己
0: 就努，家己嘛无买啊，我家己拢无啊，
1: 这个东西就努力个吼、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打进的所谓的美国的军工产业链、这么简单呐、这么简单呐、咱台中朋友也跟着台湾的这个隐形冠军。一起起飞，替大家欢喜，有赚到钱，替大家欢喜。
0: 好，好。
1: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前行管会主委刘泰英哈，其实对赖清德总统要突破当前的政治困境啊，我觉得很重要。他讲了，人家资深老前辈讲了，听听看
4: 喂，刷卡，
0: 刷卡来加购。

0: 谢谢你一丢，嘿，多谢哈，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好。
2: 伊在讲赖总统建言说，要突破现制当前的政治困局，不能只靠强硬的对抗，爱登回到这政治协商的基本功，尤其是啥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尤其面对国民党这个长期内部存在分歧的政党，导致不够团结的政党，需要以灵活的手段寻找合作的空间，对吧？你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 去国民党里面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合作，但是我干嘛进入得力啦？因为一开始赖总统就是大罢免嘛，可大罢免没有成功啊，你没有成功，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政治僵局的底下嘛，不是说我无得到我家己需要的物件了，就干嘛讲哇这这几个政府啦，是讲医生拢卡在家，包括就重要代志拢需要钱嘛，那大概一点怪来怪去啊，什么在野党怎样，那你身为主政者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在野党好好坐下来去沟通，或者是不要说沟通啦，各个击破啦，跟找几个，因为的查规定片嘛，找几个人来合作啊，对这个相对没有争议的议案来通过啊，不已经把全面抹杀，全面杯葛啊，你有什么法度？所以我得讲，划回到俄乌战场那个状况，泽伦斯基一的攻一寸哈，这乌克兰的这个疆土一寸都不能少，听起来很热血澎湃，但是事实上，现实上，为什么川普会给泽伦斯基那么难看的表情？一的攻，你今拉紧哈，你今天要在谈判局上能够哈话跟人家叫板，你要什么？你要有实力呀、啊。但是乌克兰现在实力可以跟他对抗，但不你赢不了啦啊，你赢不了这场战争，但是你又不肯妥协，所以就卡在这边啊，所以川普的美说你拖四当五当啊，刚开始很热血沸腾嘛，但是你时间一久齁，对不管是对俄罗斯当然也应该是国家咯，那俄罗斯人倒霉那他们家的事，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五年了，一直整个国家还在动荡战争、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我这对不对？因为那我靠，外面人看都是很热血沸腾嘛。对，国家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啊，你打钢铁兵兵兵兵，那随时都有搞空袭警报啊，是讲中产阶级你没法度喝啊，生活探家，那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当初的理由多正当嘛，那是果当嘛就神啊。
0: 俄罗斯人，
2: 因为战争不是演电影啊！
0: 今嘛无人机跟炸弹吼，会炸到俄罗斯去的时阵，俄罗斯人都开始哦，感觉讲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哦，然后呢，要加个汽油，能源大国竟然加汽油被限制哈、哦，他们也开始在崩溃了哈，所以讲，
2: 那但是俄罗斯人对普丁没有皮条啦，
0: 对、啊，独裁国家
2: 这没有皮条吗？
0: 独裁国家就
2: 金正刚哦，
0: 独裁国家就可以这样猛干。
2: 金正刚有一个哈，登基的俄罗斯都在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恶搞政治漫画，就批评普丁哈、不管是批评普丁、批评施政的这个俄罗斯人哈、因为一批评普丁嘛，所以他就逃到波兰去。金正刚，一滴波兰。在波兰哦、但是他是靠近白俄罗斯的这个波兰地区，结果他就在他家外面的时候，在波兰家里的外面是砰砰砰五千，我怕是最后抓到那个枪手，哪里人？白俄罗斯人，大家知道白俄罗斯跟普丁的其实是很好的、所以 你要怎么讲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川普给泽伦斯基那个表情说：“你不要再硬到这样子，一寸都不能少啦！你哪讲全部拢无，全部拢无法度谈判，无法度离离，没有办法割让领土的话，这场战争下去，球篮球条件没有够，要花钱呐、川普最讨厌，现在最讨厌就是一直花美国的钱呐、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就什么为了你的热血沸腾坚持、对不对？
0: 好了，不可惜讲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有稍微觉得好吧，美国如果比较那个的话。”变成欧洲人都爱克人家己啊，吼！所以但在这一次的 G7 来对，他们私下有谈，然后再提供给大概800亿啦，吼！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啦，其实大家都希望说， 来谈呐、啊，结束这个战争呐、啊，吼、哦，哎啊，结果，普丁哦，对俄罗斯一边讲要谈来啊，来啊，欢迎泽伦斯基随时来吼、哦、莫斯科谈呐、啊。在这两天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访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是咱唔知讲伊这是有一点故意啊，或者是真心话哈，不知道哈。白俄罗斯大家知影，都简单讲，就是普丁吼，俄罗斯的细汉的嘛吼，也旁支嘛吼，简单讲的。伊讲哦，他在访问中伊讲最近呢吼，就是看乌克兰一直都打到俄罗斯去啊吼。今嘛当直接就甲你，我唔免无人机甲你飞过，我的无人机，我个精准甲你吼，精准甲你吼，即个轰炸的掉。所以其实白俄罗斯他也怕了，你知道？好、哦，而且看普丁俄罗斯这边也越来越愈无办法啦，安尼吼。所以特别你看伊轰炸东西安尼啊，大量的乱炸一通安尼吼。好、哦、啊，但是乌克兰他炸的是有目标，比如我炸你的油田嘛，吼、哦、油井嘛，对不？你看。你克的酒油的，你看现在连自己的家里国家的人加油都受限制了。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好像乌克兰已经在被白俄罗斯标注500个狙杀点，被狙杀被炸的所在，狙杀被标注哦，吼，就敢那较早人讲诈骗集团去对一个厝门口讲违纪号，讲啊，这间对几号，哦，几号，就是要来下手的，吼，要对他下手的那个哪一户，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各地媒体访问当中讲的，伊讲。乌克兰给人标注在白俄罗斯标注500个、哦、可能要打击的、哦、那个点的丢了哈。这个总统啊，他讲白俄罗斯总统讲，伊就底下甲乌克兰喊话讲，我没有要跟你战争、哦啊、如果你觉得、哦、如果你觉得你要打我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要替俄罗斯跟你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跟你打，安尼就丢啊，欸就在访问这样子讲嘞啊，我们杂工也用意是安那，这是真心的，底下那工你不要打我啊，哦啊如果你真的讨厌不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有仇，我就替俄罗斯跟你道歉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打我啦哦，安尼，超是安尼意思，安尼就对啊，来你好，
2: 来你好哈，
1: 线下我
0: 要线下，好线下哈。这两天在这个法国 G7 我看到这个泽伦斯基从开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白脸总统，有没有、啊、这几年下来嘴秋不靠对吧，慢慢的你看看他就都老嘴秋了、啊、这个体型也不断的在变、啊、这边看到他是怎样变老了，把眼睛都拉下去了，然后人变胖了，胡子变白了，真的啦，他变胖了，变老了，眼睛都凹了，眼窝都凹下去了，但是人是变胖了啊，胡子呢，我赶快满脸的络腮胡啊，胡子变白了，也嘴角吼，前两年啊，搁唔是呢，嘴角搁乌的呢，今麦这边我看伊嘴角白啊呢，吼，哦，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刚刚说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说跟那个普丁那个俄罗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哈？我在后面我想说，白俄罗斯一定心里想说，俄罗斯弟，你继续打俄罗斯，你不要打我白俄罗斯就好了。对吗？
0: 好，来你好，嘿、hey, ，Hello。
2: 小公婆给你好，他主要讲的水果甲袂过有一个，比如榴莲蜜啊，
0: 榴莲蜜，
2: 榴莲甲菠萝蜜，
0: 榴莲甲菠萝蜜啊，咱遮无啊，
2: 嘿，阮遮有人种啊，
0: 啊，恁有人种，迄是恁家己种的，怎那遐市面上也无啊，嘿啊，
2: 网络有咧卖，阮这有啊，有
0: 伫网络咧卖，哦，啊好
2: 食无，嘿，食起来哦，较无榴莲遐重的味啊，哦，惊榴莲迄个味哦，吼，较重啊。啊，吃起来较无榴莲的味道安尼，是吼，像像个荔枝安
0: 尼。榴莲菠萝蜜的对啦，
2: 哈，
0: 菠萝蜜榴莲，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那你好，
4: 你好，哎，就问恁重播的时间是讲几点一播？
0: 每一区无同哦，啊，你对位啊？
4: 我台南啦，
0: 台南哦，
4: 哎，
0: 啊，你若用手机微笑广播网，你若用手机啊听？你 晚上十点都有重播啊，屏东十点屏东之声，哎，不是九二点五 FM 九二点五屏东之声这台十点，啊不是十点都有重播哈。
4: 哦，十点的哦，十点哦，
0: 上早的哦。啊，无你就明仔载透早四点，无你就是半暝十二点，啊是半暝两点，你看你要选对，所以你用手机啊，
4: 哎。给你电话都有在听啦，我就有在听啊。等闹鬼，我拍摄个给你个公里，还是
0: 你有手机不？你是用手机下载微微笑 APP 不？
4: 有下载你。
0: 啊，那你就是最早晚上最早十点哈，十点重播，你点那个屏东之声哈。好，谢谢。哎、欸，咱有听从传简讯来，伊讲连有金属股，你一张六万多，今嘛一张偌济？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25万，莫怪听从。
3: 嗯，
0: 哎、欸，阮去年阮甲你讲，阮今年拢无买呢，所以哦，听到听从讲，听阮讲的去买，安尼发大财了，真
3: 正。嗯，恭喜
0: 哎，阮甲你拢无买呢，
3: 替您欢喜哦。
0: 阮那个当作新闻一则讲的就刷安尼吼。无想到咱遮济听众已经几下人甲阮讲啊，讲伊就是听阮讲才去买，拢赚，拢赚，六万变225万，莫怪，真正你看看，阮家己吼，真正咧做主持的，来你好，来你好，嘿。
4: 我听无到，我听重播，你怎个讲？你听重播，你唔知讲对，其他的人讲赚300万，我赚200万都。
0: 啊！你得看啊！你看人买偌济啊！你每一个人买吼，无同啊，买量无同啊，系啦，免心神的啦，嘿。
4: 我无听着，我来讲买对一支啦。
0: 好，谢谢啦，嘿，今麦讲上班啊，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就讲这啊，嘿，连友你讲的顺德143块啦。
0: 哦，阿雄，
5: 我随便啦。
0: 143块，
5: 嘿，你讲的迄阵啊，就是迄天，就是143块。
0: 哦哈，啊，你有买无？
5: 有，
0: 啊，买几张？
5: 一张呢。
0: 啊，卖掉啊卖？
5: 啊卖？
0: 啊卖哦。
5: 嘿。
0: 哦，安尼你即慢慢赚迄落
5: 啊？
0: 嘿
5: 啊嘿啊。
0: 啊卖哦。感
5: 恩啊，感恩啊。
0: 哦，哎，咱听众吼，真正的呢。上届无去边听讲的，咱有上过无几啊十个听众有买。阮家己拢无买，啊，讲过就煞，讲安尼，阮在安尼，真正有呀。所以，甲听众朋友证明讲，阮家己并无咧做股票啊。吼，你看阮常咧讲，哦，股票今仔个安怎安怎，阮家己无呢。吼，我甲仆街拢无咧做股票吼。

0: Hello， 你好。
1: 啊，喂，你好。
2: 嘿，嘿，你好。
1: 应该跟你讲买莲友的，可有变本哥？今我到今日为止已经赚500几万啊，未卖。
0: 真的哦。
1: 嘿、
0: 哦。哦，你看有多少人真的
1: 因为还有分割
0: 的
1: 哦，分割的也
0: 很简单、啊、哎呦真的有够赞的啦、
1: 啊、感谢你啦
0: 哎呦这样、哦、好多谢
1: 我没买、
0: 哎、越听越重心的我自己都一生都没谈的、哦、来你好没买就没谈、哦、来你好嘿 hey, hello 嗯，
3: 一路这问的哦，
2: 迄、嗯、个，嘿，你好。
3: 这吼、哦，你食苏鹏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

0: 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喜。
1: 咱听众咧问话吼，迄个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听众，你听众安尼，你听有无？拄啊，咱刷卡。哦，苏鹏小小要食几斤？你安尼，知伊问阿公安尼意思是安怎无？

0: 苏鹏烧烧要食几斤呐？扑街啦！你敢知安尼什么意思？
1: 唔知咧。
0: 烧、啊，听从门话，有当弄安尼，苏鹏烧烧要食几斤？烧烧是叫安怎起点烧呢？啊，来我广告啦，
1: 广告。
0: 伊其实是咧甲讲尿尿烧烧啦。尿尿的时阵会烧烧啦，哎、这种情形买苏鹏回来要吃一届要吃几粒啦，啊，伊这简单啊，甲讲苏鹏烧烧爱吃几斤，我哩嘞哦，怕白哦，放尿烧烧爱吃苏鹏对啦，哎，这对，无唔对，一届吃两斤、一天吃两届。要较紧的效果，若要过较紧，较紧，你嘛用食三届吼，啊无基本两届，一届两斤吼，一届食两斤，安尼好不？哎，
1: 对啊，放尿小小就是发炎嘛啦。男性、女性，你若感觉小小、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前阵子有一个听众朋友开来讲，哇，伊就是尿泌尿道发炎，就是安尼小小的感觉吼。你若拄到这個情形，就是要放袂清嘛。苏鹏两顿三顿哦，照三顿食啦，一顿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固定时间就好。
0: 拄啊开始啦。
1: 对，吹一下，速度吹一下。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坤扑过来啊！
1: 嗨，你好，你好。
2: 我进门来哦，
1: 请说。嘿，
2: 吃你的酸乳钙粉，吃完。让多久那个吃？那个
1: 酸
2: 乳米。

0: 来，你好 ，Hello，
1: 哎，就讲好，刚才你有解释，啊，那无人工，我那要写，我会揢落去烘呢，烘好烧烧较正呢。
0: 啊！你讲听众哦，问话足天才，我真正小军、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吼？那个台语演员傅子淳吼，哎，因为啊临时啊爆发的这个血癌，急性血癌过世嘛，
2: 对，前阵子吼。
0: 一个一过身了，可能就头七那一天，他太太说：“我看到一只蝴蝶。”嗯，好。在他的身边飞啊飞去，伫个窗户遐吼，安尼飞来飞去，嗯、所以因某吼到现在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然后他看到那只蝴蝶，他就问吼，无语问苍天，他就问说：“老公，是不是你回来？吼，是不是你回来？”伊讲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蝴蝶啊。就在他头七的那一天，哦，是不是一般人会想说，人走了之后，可能有时候灵魂呢附在某一个有形的，哈、哦，有形的可能动物，哈、哦，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哈、哦，有人化成一只鸟，化成蝴蝶，其实也是魂化在那，哦，魂附在那个生物上面的，对吧？我刚刚看到说那个张秀清，哈、哦。张秀清一共2027年的时阵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3: 哎，我们做福建，
0: 好，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哈。2017年的时阵，张秀清讲，因妈妈哈得了感冒哈，啊感冒没有想到哈就很严重，后来就变很严重，送到医院就住进那个加护病房哈。伊讲伊阵啊，伊得到消息的时阵哈，随走去病院去甲看哈。妈妈还握着他的手，讲啊啊，秀清啊啊，你来啊哦，哈，安尼哈，好就这样子，他就去看了啊，因为加护病房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哈，就这样看一次哦。过无两天，伊妈妈的贵姓啊，就在嘿，对，他就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哈。

0: 伊妈妈吼，佮牵到张秀清的手，伊讲：啊，你遮无闲，你都唔免来吼，你较紧去趁钱较重要吼。妈妈最后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样啊啊，他结果不到两天，妈妈就走了，就这样感冒吼，就感冒就这样走了。然后呢，也是在头七那一天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你讲盈盈来死哦，这个就是盈盈币啦。
0: 哦，盈盈币。
1: 三十年前，阮老爸就甲去接啊。
0: 哦，好，哦，好，好，好，谢谢。好了，也是到头七那一天哦，张秀清一共他躺在他房间，哦，躺在房间躺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一只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只粉红色的壁虎。一共我厝但从来都唔捌有壁虎，怎么会这样？在他妈妈过世头七那一天，伫个房间内底，而且一共哦。很奇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只壁虎怎么会是粉红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好像听得懂，一改工你左转右转，好就这样，他真的会照着那个指令做，所以后来他才警觉到那是他妈妈回来看他，就头七那一天粉红色的壁虎哦，就停在张秀清的哦这个房间的墙壁上，一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在房间哈，所以有当时讲了这哈，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能讲玄了，真的是有可能哈，南宫狼贵星其实在几天内他的灵魂还没消散的时候。真的他就是有可能他的灵魂会附在某一种动物或生物哈啊，这个变成有形的哈，变成有形啊，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你过世的亲人家人的灵魂哈，它依附在这个啊这个动物生物身上，然后回来哈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哈。好嘞哈。因为人走了哈，走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跟还活着的人就是阴阳两隔了哈，就阴阳两隔没有办法接触了，完全没办法接触哈，可能他的肉体也还没有焚化，也还没有下葬哦，还可能还躺在医院哈，或者是还躺在这个灵堂哈，但是呢。他的魂已经脱离这个肉体，然后依附在某一种，因为他没有办法，肉体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跟你接触，所以就会依附在某种生物上的方式来跟你见面。好，
2: 来，你好，
3: 你好，
1: 我先生走了之后我都闻味道，
0: 哦，会
1: 有闻到他的味道，我就拉回来，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有，
1: 我都闻到味道，
0: 也有这样的，没有错，没有错，
1: 谢谢。
0: 对对对对，我家那一只狗。狗走了之后，我也是都会闻到味道，有时候就突然会闻到，哎、欸，球球很像是球球的味道哈。我们朋友讲，啊，你可能恁球球的物件，阿姨较早到你家，可能有些味道还存在。我不是，就熊熊就一尊啊呢，哦，阿你阿平阿你大概几分钟就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哈。真的呢，哈，真的是，哦，那我从我家的那个球球过世，哈，我真的我他走之后跟我是非常有那个感应，哈，所以我真心的就因为这样，我相信真的这个哦，不管跟动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个连结，哈，真的，哦，有一方走了，真的是有一种连结的方式，但是那个都是在短期间呀那样啦，啊，短期间，所以人讲啊，也不要过。度的思念，就这样子让他可以早早去啊转世啦，哈，转世啦，哈，重新啦，哈，再重生啦，哈，去重生哈，谢谢。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哈端午。

0: 新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包肉粽、插粽婆兄，饮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无多放假，大家辛苦。陆工顶顶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迪卡阿哥有一个华旗堂 K One 珍珠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或者个输入手机啊内底买卡就有。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价格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乎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哈，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哈。啊，这个，前中央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哦，今仔有滴分享讲哈，赤道附近哈出现哈，这清楚的、这强劲的洋流带，这真罕的快哈，是超强规模跟圣婴现象有关哦。啊，咱伊讲哦。将要见证一次超强的圣婴现象啊！到底安怎？伊讲吼，这个圣婴发展年呐、风台吼会较侪啊，而且呢，侵犯台湾的风台强度嘛会变强吼，所以意思就是讲，今年的风台可能较侪、较强哦。另外呢，今仔日呢，西南季风减弱啊，吼，咱台湾各地拢是侪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日时有较烧热啊，北部是22度至35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那是南部地区23度至36度，东部地区22度至36度。但是呢，虽然有较稳定一点嘛，但是中昼以后情况有一寡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发生的几率哦，吼，所以讲好朋友出门同款吼，雨伞、雨帽小带者较无代志哦。另外，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的是，讲农业部吼公告，彰化县因为115年6月8号这个大雨吼、豪雨吼，和这个土豆啊、落花生啊受损，已经符合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标准。每公顷呢，应该得到这个现金的救助金吼是36000块啦吼。啊，这个彰化县政府提起你的损失率吼，那损失20%以上的农民哈，对今仔日开始哦，你就会用去申请啦，一直到7月2号进行哈。相关的资料哈，准备啊好啊，就使去啊，这土地所在这个公所吼提出申请，一公顷用个补助36000块哦。好来，过来吼！最近金州吼，哇，这介绍吼，加加俗对不对吼？一袋金吼，差不多后迄个10块啦吼。当然真济民众伊会讲啊，太俗紧嘞，买较济来转吼。但是有当时啊吼，买转来吼，这金州币顶头可能有迄个果蝇的卵啦，当然咱目睭看无啦吼。所以讲金州若刚刚煮的时阵吼，你卖互伊生这个果蝇，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你金州买回来了后吼，马上用水甲冲洗，差不多30秒吼，你再甲切下打，
通风安尼吼，即、這个果蝇哈、啊、差不多都拢未够出现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提醒哦。过来哈啊！即阵啊，大家拢听到一挂新闻哦，即行动电源会爆炸，对不对哈？其实不但即个行动电源呐、啊，其他有一挂小家电哈、一挂电器类哈嘛有爆炸的风险哈。像迄个行动电源的哈啊，电动机车啦哈，筋膜枪啦，电动牙刷啦，哈，啊，个无线吸尘器啦，哈，蓝牙耳机等等，只要那有锂电池的物件，哈，伫个特定的这条件，拢有可能会发生哈热失控，就规个拢上烧啊，啊，然后会爆炸安尼哈。所以讲吼，啊，伫只提醒咱民众吼，你经济的电器类的时阵爱小警戒哈，啊，厝内平常好穿一个灭火器啦哈。啊，就过来要提醒的就是讲，你若讲有锂电池这种产品对不对？你若你充电的时阵，避免长时间了无人看安尼啦。啊，那电充饱了后，都爱紧把这個电源给提起来哦。啊，你唔通讲你人出门啊，是讲你困的时阵吼，一直你个充电。即摆充电吼，你爱选一个吼较电的物件，被啦、衫啦、纸啊，这种易燃物吼，哎，较闪的就对啊啦吼。免得讲万不能啊是伤烧吼，啊起火的时阵吼，通啊降低这火吼扩大的这风险安尼吼。啊，但是你啊讲。有人会真好奇讲，啊，那锂电池吼起火了哦，啊，我要哪处理哈？其实你若有种打火的灭火器哈，会用初步来压制这个火哈，争取应变的时间。如果你无法度完全或者电池内底的化学反应停止哈，伊有可能会搁倒一摆哦哈。啊，所以讲，那是你安全的条件。啊，气口会用伫个火势哈，火哈啊控制了啊，把这个电池吼。移去户外，吼、哦、啊，或者是吼、哦、用一大给它浸在一大量的这个清水内底，互伊降温安尼吼。啊，当然，嘛提起讲吼，有一寡产品吼、哦，可能因为电芯的品质啊，吼、哦，保护电路设计，还是品管的问题吼、哦，这就算讲上面无好货啦吼。有当时啊，就增加这各种的风险吼。而且讲咱伫选的时阵，你应该爱选合格认证的产品吼，定期来检查设备吼。厝内边嘛，穿一个啊这灭火器吼，啊，万不能安怎那么通啊来应变安尼吼。好，伫只甲咱好朋友做这提醒哦，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到。

0: 好啦，一直收好听的歌，给欢迎来到丁家丹好朋友做分享哈。好朋友哈，今嘛好新会护理师哈，讲一下短短讲讲哈。好朋友哈，那我要按一个日式的胡麻膏，无抽筋的欧玛泽的哈，爱袂熟啦，用海藻糖低糖配方做出来，啊，拢单片独立包装哈。咱补充咱骨头的营养啦哈，头髪会乌心心啦哈，啊，大便较顺畅，较袂卡关哈。这物件吼，暗时吼，你有滴食暗时好困吼，啊，袂伤甜，袂黏嘴齿，愈补愈香吼，用心的就对啊。快闪吼，七包1000块吼，平均册价一包价143块了吼。安尼电话甲卡0800-66-3377吼。啊，那边啊，咱的黄金泡菜吼，你就知影瓦酱的蔬果酱汁落去做，有够好食的吼。嘛电话甲卡吼，0800-66-3377咯。
1: 进攻格。
2: 咱这个的底膏用杏鲍菇，伊的这个纤维质毛膏，多糖体毛膏，讲吼，这个用杏鲍菇加这个底膏来搭配哦，多了好几种的人体所需的这营养成分，加咱这个绿竹笋有无？不管你是伊的口感，还是伊的营养价值，拢比较早的咱定食的掺的物件哦，我感觉更加好安尼，
0: 而且较有层次感。
2: 咱天这个杏鲍菇吼，加绿竹笋哦，哇，伊根本都无脂肪啊，个低脂呢，啊，但是伊的纤维足济，
0: 对哦，
2: 所以讲吼，你咧食的时候加底下搭配吼，
0: 纤维质多个幼咪咪哦，
2: 对啊，不管是你的消化都会比较好啊呢。
0: 而且咱这底下，伊这皮会 Q 吧，很嫩，入口即化。嘴齿不好的人，就算你无嘴齿，你嘛有摘掉食啦。
2: 是，
0: 老人囡仔，大家拢哦抢要食，足好食的啦。
2: 咱的技术，猪脚加这迄个杏鲍菇加绿竹笋吼，卤做伙的时阵，就是恒温的技术，个真空杀菌的技术，啊，时间拢算在内面。
0: 对，
2: 所以讲吼，你收到的猪脚热了以后，甲现煮的要讲。
0: 对，
2: 啊，但是吼，就是讲你搬吼，就买到人诶真空包呀，你倒出来拢安尼细细爽爽，咱内拢袂，
0: 是
2: 倒出来什么型就什么型，
0: 是，
2: 但是呢，有嫩有 Q。这就是吼，咱即届吼做的这个猪脚吼，用的台湾猪以外呢，这个、口感方面吼，我甲大家做保证。
0: 连的导游都是用天然纯酿的导游做的哦，而且是 HACCP 工厂做的。你做你放心嘛，只啊，
2: 是，
0: 而且这搞工要16点钟做的出来呢，
2: 对啊，
0: 怕贵都会当吃啦，够方便呢。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你电话金卡做利用，每一包拢有450公克，固形物。那得了220公克，咱今仔日的组合杏鲍菇的猪脚4包，这个笋香猪脚3包，总共7包哦，这得爱2100。咱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180块，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好来以上广告。
0: Hello， 嘿，古小姐，
4: 我要请问你，刚讲啊，做罗东迄个奥斯米迄个，够有无？
0: 哦，黑米浆，你要爱黑米浆吼，奥比丁啦吼，有，你要爱几组？
4: 买一组，
0: 一组吼，好，奥比丁一组啊，后日到你收哈。
4: 好，OK。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好朋友，嘿，来车讲来，嘿，你爱
4: 吃？好，那你说，
0: 哎呀，
4: 你猪脚真好食呢？
0: 哦，猪脚真好食哦，你有食过吼？
4: 好啊，咱来我就甲
0: 食。嘿，对啊，这猪脚我家己嘛有买，真好食的吼。好，
4: 啊你。一包
0: 两袋呢啊！袂啦，阿姨就是安尼做精致的，然后这国宴主厨做的呢。好啦，阿你一组嘛哈，一组哈。
4: 哎，不，我当只一组呢啊，当只当来啊。
0: 哎，阿你即马是要
4: 有要甲你，哎，要甲你讲讲好。
0: 啊，甲咱见证一下呢哈。好啦，谢谢啦。
4: 好，谢谢你
0: 你看好朋友人家收到的在吃吼，拢鹅肉啦，真的吼，非常非常的好吃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啊，趁即马有啊，咱紧甲做交代安尼，好不好？这个猪脚吼，我咧讲，即种吼摕到去足方便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真空包装，你知道？啊，你唔免冰啦。 好，啊，要吃的时阵吼，你要摕出来直接吼，隔水加热，安尼就会使吃，吼。啊，像讲吼，人伊这吼做工吼，偌好吃的，你也无牙无喙齿的人哦，做你来吃，吼，这你就上需要吃嘛，吼。伊这起伊这个筋膜啊嘛，吼，啊，所以好加，啊，佫袂吼卡你的喙齿啦，吼，啊，拢唔免冰啦，吼。所以去做一间，你若毋捌吃过，你一定要吃看卖啊。伊有够软，佫有够 Q 啦，吼。啊，这你若吃过了，你只要想着，我讲你喙软拢强要流落来啦，迄汤汁佫嘟嘟啊好，你知影无吼？像我吼，像小护士，我家己叫伊做，我伫食的时阵吼，我猪脚食完了后吼，迄、那个汤汁吼，哎、欸，我拢唔敢当干呢，我著买一挂海带啦吼，啊，甚至有一包我是摕来煮这个吼鳕鱼啊，煮鱼啊的时阵做汤汁安尼，哦，有够好食的吼，啊，所以讲吼，妈妈。这组哈、哦，你爱摕来吃，嘿，甲你甜味收啦，食猪脚甜味收啊，吼、哦，这免考虑啊，甲买起来就对啊，啊，足好食啊，最主要哈、哦，这组吼，真是非常好食哈、哦，啊，你无牙无喙齿的，这组一定爱摕嘛，吼、哦，对不？而且吼、哦，有诶长辈时段拢即间有一个现，有无？一个猪肉现，这嘛无哦，这嘛无哦，吼、哦，好，这组真好哈、哦，啊。

0: 来看看，这个免冰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1: 哎，我底卡两组。
0: 啊，底卡两组哈，你厉害。
1: 抹啊，抹啊。
0: 嘿，
1: 哦，芝麻那个组。
0: 哦，迄个底卡两组哈，啊，迄个。黑藜麦，红藜麦黑米浆嘛，吼，一种，对不对？
1: 嘿，好
0: 啊。好，安尼，一种吼，安尼，嘿，我跟你讲吼，安尼，一种后日你收敢会当？
1: 哦，会使啊。
0: 好，后日吼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
1: 黑芝麻，
0: 伊就是迄个，
1: 唔是嘛？黑芝麻。
0: 你即马是要爱迄个胡麻糕的对啊啦？
1: 胡麻糕嘛一种啊。
0: 哈，胡麻糕一种啊，欧米丁要一种不？
1: 对啊，嘿，对
0: 嘛。欧米丁嘛一种嘛，哈 ，OK， 好，谢谢你，安尼拢后日就你收啦哈。
1: 啊，好啊，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有够好食的啦，哈！啊，所以讲哦，咱妈妈你若讲卡路无好，哈，无方便去外口买，哈。啊，我你讲，咱这拢给你控便便啊，你长期吼，你就隔水加热，啊，你就会使吃啊嘛。啊，这拢唔免搁煮啊哦，哈，你直接用啊烧，伊就会当吃得着啊，哈。啊，所以这组人较无易，哈，卡路较无好，拜托个你个提起来，啊，免冰哦，哈，常温就会使，要吃提来。因为拢真空包装的，唔免冰啦，无占你冰毒啊。好啊，所以讲内底吼，伊个筋呐，遮 Q 的，你知影无吼？妈妈咱家己控吼，你要控到遮尼 Q 啊，火候控到遮尼好吼，较不容易啦。吼，人这国宴主厨伫做诶，你知影无？烧烂你也无好食啦，吼啊，咱诶是 Q 哦，吼。啊！一旦你的嘴内底敢若袂输咧跳舞，但是伊阁有够烂，这都厉害啊！都免冰，好吧哈？一摆两种口味摕转去，有杏鲍菇的，啊一种是笋香的哈，都免冰，常温就会使啊！哈！啊，你啊浸的时阵，你用一点这小水，啊，你甲浸的内底五分钟至七分钟摕起来，啊，就用个吃啊！哦，这间有够厉害，人这国宴主厨。潘蒙人潘主厨四十几年的手烙菜哦，啊！你讲我要用电锅炊，敢袂使？电锅炊你就是甲拍开，哈、哦，放在这个盘底哈，安尼甲炊十分钟啊，都会使。啊，那隔水加热五分钟至七分钟哈、哦，一包哈、哦，伊是真空包装的啦。啊，你甲拍开哦，都敢那现煮的啦哈。加低卡保温啦，对不对？生日添火烧哦，那么添火烧。添福寿拢是食滴卡嘛，即卡即个即种吼，像讲咱个囡仔咯要带便当个呀，还是讲咱阿妈要摕来搅面、散搅面个吼，甚至你要摕来做挂包，直接食拢会使呢。Hello， 嘿，郭小姐啊，你还可以做？
2: 喂，喂，女士哦，
0: 敢唔够
2: 有 B 群？
0: 你要 B 群
2: 吓？哎、
0: ，B 群哈，啊，我再叫阮小姐甲你回复，看即马够优惠价无？好吧，哈。
2: 好，
0: 我再叫小姐给你问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你若要爱心，会使给新闻护理师问啊。我还是卡好阮其他的电话，阮别的小姐接吧。你又讲我要给新闻护理师买啥嘿，哎，就帮你看卖有优惠做给你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喂 ，Hello， 你要几张？
2: 刘姐，
0: 来电话听听啊。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食猪脚添福寿哈，啊，这营养的哦吼，啊，像迄个笋香啊，这吼是用绿竹笋哦，唔是笋丝哦，是新鲜的笋哦吼，啊，你这对五岁至九十几岁拢会当食有材料食吼，啊，火候就是嘟嘟哦，食起来什么口味，嫩 Q 吼，无芥嘛有材料食吼，而且伊的咸度低，用去做零食食拢无要紧哦吼，啊，猪脚大家拢会养卤对不对？但是你要卤个这入味这好吃，入口即化，这就正功夫啊！人国宴做出四十几年的功夫呢，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一组，
0: 好，一组，好，谢谢你。好来哈，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看安尼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哪看哪做利用哦。好来，等下哈，好来，咱哪听歌哈？啊，我刷刚刚你好不济哈，来听一个啊，这首哈，你是我的全世界哦。

0: 来，这首歌曲讲你是我的全世界啦，哈。好，来，讲吼，有人讲足好打啦，哈。这安尼真下摆，有个人真够呛声吼，连律师伊嘛个呛声。台中市遮一个吼，45岁姓林的女子啦，讲甲因小弟有财产的纠纷啦，哈。吼，几下摆吼，拢甲这吼，因小弟请的这個。律师吼，施暴恐吓，真搞，佮佮恐吓。即、這个今年3月吼、要开庭进行哦，佮即个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吼吴宗恒吼，佮佮圣瑞佩哦，你看即、這个即个正白白啦。即、這个案件就是姓林的这個小姐吼，伊就不满啦吼，家底啊吼，算讲财产滴。拍官司啦，哈、啊！113年甲114年这期间哦，几啊摆对因小弟小委任的这个律师哈、哦，一个姓傅，一个姓聂啦，哈、哦！总共有三个啊，哈、哦！这个查某的律师哈，伊讲甲律师伤害个恐吓咯，看有好大无？人替因小弟哈、哦，做辩护律师，伊就去。打人的这律师啦，还共恐吓啦，115年3月17日啦吼，哦，针对这个伤害案开庭的时阵吼，吼，伊嘛无咧惊呢，伊伫台中的地方法院外口做人吼，情绪嘛失控呢吼，哦，就对迄个向主要是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的吴宗和吼，面都安尼甲扇水尾甲扇落啊，佮一直骂伊智障啦、卑鄙啦吼，甚至吼，人家记者伫边啊吼，伊嘛共站啦吼，嘿啊，旁听的律师吼，手机啊，伊嘛共安尼甲压落共拍落去安尼啊，哦，安尼你看这是不是赤查某赤咖呢？连哪个你网络？放话讲吼，我要杀人啦！哦，这检方哪有通啊，互你安尼啦？哦，就依照伤害啦、恐吓吼，几下个罪吼，甲起诉。哦，这林小姐啊，接到几下个这伤害啦、恐吓律师的案件吼，今年3月20日啊，吼，检方就已经要申请要甲羁押、要甲押起来啊。哦，这个辩护律师吼，主张吼，想要甲限制住居啦，吼，还是拒保啦、甲保啦，吼，看会使卖甲羁押呢啦，吼。这个伊个这个律师讲吼，我这个当事人，我这个林小姐吼，伊已经有审慎思考，有甲伊表示讲吼，袂阁有行为不法的行为啦，希望会当甲被害人和解啦，吼，用新台币10万块交保安尼啦，吼。但是已经几啊摆安尼啊咧，连咧律师公会理事长伊都甲扒落去啊咧，法院都无你甲你信道咧，嘿，结果呢吼，昨伫开庭的时阵吼，这个林女士吼，佫不断吼大声话啦吼，人伫被害人吼吴宗和的陈述的时阵，伊嘛恶意个打断安尼啊，袂互伊讲啦吼。哦，搁伫遐挑衅哦，法庭顶头搁挑衅哦。哦，你笑真欢喜哈，要无你甲我吼求偿300亿好啦吼，我拍全世界啦，全宇宙的律师的巴掌啦，安怎啦吼？你看这个，你看伊的律师搁想讲吼，互伊啊替代羁押，哪有可能？这哪有可能嘛？你看，甲当阿哥执行的啦，张亨阿哥安尼啦，而且哦，伊搁甲。法警哦，法庭的警察哦，激烈拉扯啦！你看这看活激动啦，哦，这起讲啊啦吼，哦啊，休困了后，感官阁是失控就对啊啦吼。审判长已经发动啊，就讲吼，这个案件好啦，卖阁讲啊，7月2日宣判呢啦吼，这个即马对115年7月2日开始吼。先甲延长羁押2个月，吼，你会当抗告啦，吼。真的呢，这个到底有啥物问题？我才想无。好来，伊安尼吼，安尼阻止对方的律师，敢讲安尼你就会判赢官司，敢那无啥可能吼。好啦，这个社会我就定在讲啦吼，百款人拢有啦。真的，一个社会哦，什么款人拢有吼，嘛无大家正常的啦，你讲是不是哈？好，来干吧，干干聊聊3377，来做些产品好不？
1: 西堂的 K1 珍珠粉胶囊，伊会当讲是咱吼本身吼有困无好的人，还是你感觉你开始钙质流失的，还是讲吼你开始皮肤啊会开始生一寡斑啊黑点的人，伊拢足适合来食珍珠粉来做补充的。尤其是啊，咱年纪有诶时阵，那有可能啊开始食一寡慢性病的药啊，伊本身来讲吼，拢伫咱身体内底吼产生一寡所谓体热。咱本身食珍珠粉呢，伊会当有甲咱清热解毒，互咱会当解。啊，过来就是讲珍珠粉伊长期食诶时阵，伊会本身互你养心安神，伊就是会当互咱较好困诶。所以暗时啊是困无好诶，即寡族群啊。建议吼，咱伫要困进前，咱就食两粒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伊会当互你暗时的时阵
0: 较稳定诶，
1: 较袂搞超烦，一暝到天光较好困诶。过来针对就是天气开始变化的时阵啊，因为咱的皮肤保湿程度较无好的人，伊可能会开始白啊、尿啊，尤其吼是一挂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保湿较歹，咱就会使食珍珠粉。因为珍珠粉本身有足强的保湿的能力，它会使互你较袂讲吼有一挂料的情形。过来就是珍珠粉长期食的时阵啊，你就会当参像历史上面啊，迄、那个杨贵妃啊、慈禧太后赶快永葆青春美丽，让你的皮肤白泡泡又咪咪。你呐，起码等你青春期的时候呢，开始要抽管啊嘛，咱就爱好食珍珠粉来帮助伊吼补充钙质。所以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钙质是有补充到的。我们自己呢年纪越大，尤其是更年期的妈妈，那钙质开始流失，开始老不掉，嘴齿吼对开始含烧的咬不烂的，那我们就要自己用珍珠粉来宠爱自己，把咱的骨头顾的好，咱的嘴齿顾的好，这样你才有法度有人去走全世界爬山过海。还是说我们要吃什么吃到美食再吃的下去，今天我们华奇堂 K1 珍珠粉在我们发货公司30粒一罐要1980元，今天因为新会护理师的关系哦，本来公司刚要让我买两瓶送两瓶，特惠价是2980元，我们今天现场再加码，等于是护理师加一罐，我跟玉梅又加一罐，总共让你炸回去啊6罐，我们6瓶才做2980元，定义一罐是平均在一罐是497元，不到500元的价格。但是你带回去的是国际级的等级，一大罐的珍珠粉都有21万细目，接近就是奈米化，而且每一颗里面它的钙质的含量都非常的足够，它够18种氨基酸。
0: 好朋友啊，因为贵妃不接天，慈禧太后拢在用的珍珠粉哦。咱今仔日华奇堂的珍珠粉，100%纯的珍珠粉哦，伊粉安尼幼咪咪、耐米质的，容易吸收，绝对无任何的添加物，是上界顶级的圣品哦，嘛是予你会当有上满意的享受。当然呢，你用个食，你嘛用个抹，天然的珍珠的营养会当补充你的钙质，予你好困，予你养颜美容，予你保持青春美丽。连阿嬷都有交代哦，有新开始，咱就开始食珍珠粉，帮助钙质补充，对大人也好，对腹肚内的囡仔拢足有帮助的啦。咱磨粉的方式是现代化高科技的哦，用生物纳米化的技术低温研磨而成的哦，就是为着要保留伊原本所有的氨基酸，所有完整的营养成分，有认证的，食了才会安心哦。无含重金属，无任何西药毒物的成分，研究证明会用的延缓老化，还有抗氧化的功效。直接慎重甲咱介绍，会用的吃，还会用的外用哦。100%纯天然的珍珠粉，花泽堂 K1 珍珠粉，今仔日这么好的优惠，摕六罐哦，只要29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村今仔日最后一天，你一定爱赶紧把握啦吼。无定定有你收看卖，外口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你去百货公司还是华旗堂的旗舰店，你去甲看吼。一罐吼，拢爱1980元。今仔日你加1000元呢，我 给五罐给你，你总共提六罐回去呢，安尼只要2980吼，真的，你无可能阁找到比这阁较低价销啊吼，趁今仔日吼，咱紧甲提起来吼，走过路过吼，不要错过呢吼，啊无哦，到时阵哦，等你想买爱的时阵吼，咱都无这优惠，你最近的堆心肝，你去百货公司买一罐就是1980啦吼，嘿，赶紧哦吼，啊像讲吼，咱暗时若较困无好的遮的人吼，我拢感觉讲吼，咱遮的大哥小弟啊，大姐小妹，你暗时啊，我常常拢困无好，即组你来甲食啊吼，啊天气变化吼，有的人吼较有气张吼，啊你。这组你来个食真好吼，像有个人，哎呦，我拢只烦恼讲面了了哦，烦恼讲有断点的，对不对吼？你赶快这组来食吼，非常的好。啊，像讲有个人讲长期间我拢伫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吼，真的这组你来个食非常的好。啊，你讲啊，我喙齿我骨头较无好的人吼，哎，这来食嘛，足好的补充一个啊吼，你这个身体内底钙质吼，补充这个营养素吼，对咱的喙齿，对咱的这个骨头吼，诶，补充予伊这个充足的营养素，当然拢真好吼。当然，像有要产前补胎、产后要补肾，这嘛是真好的物件吼。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哦吼，大哥小弟你嘛会当食哦，阿公阿妈来食搁较好吼。啊，咱这拢日本种的啦吼，啊，这日本的科技去研磨的，所以伊外形拢甲你这个。老掉吼，咱咧混抹甲这油诶吼，已经是纳米化吼，所以讲不管你要用食用抹，基本上伊诶吸收拢较好诶吼，咱诶吸收率来到98%哦吼，所以讲即组即种较好诶吼，啊年纪较大男性朋友你嘛会当食吼，查甫人来食嘛即种较好诶吼，你看今仔日咱安尼吼，优惠落来一罐吼，无到500块呢，平均册价无到500块，即间规家伙啊拢来食拢。唔免心疼吼，囡仔来食吼，咱厝内面啊较细汉的囡仔来食吼，暗时嘛较袂惊吓，所以讲这组吼，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浩伟，
2: 喂，几组？
0: 玉兰几组哈 ？OK， 呵，谢谢你。好啊，你收我哈，来0800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最主要我甲你讲吼，你若讲啊，大腹肚的人来食，你囡仔生出来较无迄种胎斑嘛，啊，妈妈嘛较袂讲有胎毒哈，面较袂哦卡斑嘛哈，啊，过来哦，咱有当有滴食薰啦，有滴应酬的人啦，较容易疲劳的人哈，你即组来甲食真好。哦，因为安怎肝火较袂伤大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嘿。
3: 我要第一组。
0: 啊，那个一组分一组哈，啊，迄、那个嘿，后日哪里收会当无？
3: 我天天都在家。
0: 啊好，那后天收哈。OK，
3: 就是礼拜六吗？
0: 嘿，礼拜六6月20哈，我拢欧鸟赏货到付款啦嘞哈。
3: 好，
0: 谢谢你。
3: 你有我的住址。
0: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啊，我客服小姐若看无住址，伊就甲你问，无甲你卡就是有哈。OK， 好，谢谢你，
3: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吼，这规家伙拢会食，囡仔嘛会食啦，吼。啊，然后你食慢性病药的人食济吼，清热解毒啦，吼。啊，这外口吼，你买得到的珍珠粉，伊的细目只有5000，其实吼，你有食吼，无好吸收啦。啊，咱的细目数来个21万呢，食一点点嘛都有效啊。咱这个上顶级的吼，吸收的效果是98%，人讲你有食伊就吸收，安尼就对啊啦吼。日本种的效果较好，有检验的拢无污染，氨基酸个管，钙质个管吼，所以这组真的。真的哈，你买哈内服外敷拢会使哈。啊，你若是讲啊，我就是迄种暗时困无好诶，啊，你就是困前甲食两粒安尼哈。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4: 哎，
0: 嘿，你哈一组遐？啊，一组奥利修好不好？奥利啦，嘿，哎，无啦，拜六啦。
4: 哦，拜六。
0: 嘿，今仔拜四啊，哈，好好 ，OK， 好，拜拜哈 ，OK 哈。好来，啊好朋友吼，咱那是你卡电话来和省委护理师的时阵吼，咱那里要甲做较细声的吼，较袂有回收音安尼吼。啊，好朋友吼，咱的是98%的吸收率哦，吼98%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4: 我咧爱无算，能当食几
0: 粒？不是，无啦，你要一组啊，两组？
4: 一组的啦，啊，今是讲食。
0: 我你讲一摆食两粒啦。
4: 啊。
0: 你吃一次而已，至少吃一次啦，吃保养的吃一次啦， 啊，你你也要食两盖嘛，无要紧啊，嘿。
4: 啊，饭前啊，饭后。
0: 诶，无要紧，诶，拢无要紧，好 ，OK。
4: 好，
0: 好，好，好，好，啊，你一组啦，哈。好，好，拜六休。好，来哈，啊，赶紧哈，诶，你若大腹肚五个月，嘿，吼，你就尽量都爱食这啊，为虾米？这丰富的钙质吼，诶，囡仔吼，囡仔诶骨头甲这个、这个、这个喙齿吼要发育，当然囡仔无喙齿啦，你骨头发育嘛最重要诶吼，所以大腹肚的人来食足好诶吼，啊，像讲咱年纪大诶人拢即惊骨头怕怕去，对毋对？你再来甲食足好诶，嘿，因为伊有丰富的钙质安尼吼，啊，像内底阁有牛磺酸、当氨基酸啦吼，所以你暗时会较好困。啊，若有你食珍珠粉诶人哦，第二天困起吼，我你讲你诶精神足好诶啦。吼、哦，啊，赶紧咯，吼，啊，专线有五十几间的专柜啦，真侪旗舰店啦，吼，一罐都爱1980，今仔你加1000块哦，啊，就是讲2980吼，我搁加五罐给你，五罐啦，吼，总共给你摕六罐回去，紧的哦，吼，0800663377。
2: 还没订？
0: 喂，嘿，啊，你还一组嘛？
4: 我你还等我几组？
0: 来，刷卡给你接接，OK，好。好来，阿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卡，啊，听歌也是你这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这期间吼，咱拢要客气，电话拢甲卡做利用吼，调节霓虹舞蹈哦。

0: 你爱几组？嘿，一组哈，好，一组哈，2980万的呀，好，好好 ，OK 哈，安尼后日就你收。暗时要困之前食两粒啦，哈。嘿，要困之前食两粒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喂，嘿，请讲来。喂 ，Hello， 嘿，你讲嘿，
1: 嘿，嘿，李长，
0: 我新闻护理师，嘿，你要找啥人啦？你直接讲你要找啥人？
1: 派一个票。
0: 看唔到哈 ，OK， 好，唔要紧。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好朋友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啊，讲到人哦，最近哦，尤其啊，啉烧酒了后吼。真的吼、哦，为什么要阻止大家酒驾？因为你饮酒了后吼，你的一挂反应啊，你的判断能力拢无同啊，而且你嘛甲正常人无啥同啊。比如这个吼，世长的女子啦，吼、哦、啊，民国113年要参加世林的吼，甲伊带做伙，即找因阿因公司的员工旅游啦，吼、哦。但是伊伫民宿吼，饮酒了后要开车上路啦。哦，啊，这个林女士呢，吼、哦，伊就趴个引擎盖顶头阻止啦，你袂使啦，你就饮酒啊，袂使开车啦，吼、哦，哎，硬要开啦，哎，就趴个引擎盖顶头吼，伊咧插插哩，继续甲开啦，啊，结果这个细张的女主吼，开车一个吼，我吓个边啊伊，煞过往去 ，Hello 嘿，红红小姐，嘿，哎，你阿啥？
2: 你真聪
0: 明。啊，你阿几组？一组六关啦，啊？
2: 大
0: 早提一早，啊，一早哦，好啦，啊，后日收嘿，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啊，结果你看吼、哦，讲好安尼啦，伊要去参加世林的因公司的员工旅游，但是伊啉烧酒要开车出去，啊，这个林女士不爱让伊开，讲你有食酒你唔好开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哦，吼、哦，伊就是伫个酒啉落了。伊想要对民事哈，哦，轿车开来要去啊！啊，这林女士讲袂使啦，啊，你都啉烧酒对吼？啊，这个挡诶，挡个车辆进前啦，吼、哦！想讲看会当阻止伊开车无？伊插插哩，照相吼，同款安尼个开出去啦吼！啊，好，这个早起呾吼，啊，呾安尼摔落去啦。结果呢，伊摔落去吼，骨头吼拢。登记啦，吼、哦，啊，这脑内底吼出血啦，哇、哦，送到病院去急救，都过往啊，你知无？吼、哦，啊，就甲这个张小姐吼、哦，警察甲张小姐吼、哦，啊，都甲酒测，吼、哦，来个0.68毫克啦，吼、哦，一审、二审拢有考虑的讲吼，哎，张女士进前因为酒驾吼，哎，未当安全驾驶。已经去予判有期徒刑3个月啊嘛，啊，伊承认讲吼，我酒驾吼。哦袂当安全驾驶吼，伊讲吼，啊，我唔知影被害人伫引擎盖顶头，敢有可能趴个引擎盖顶头？你无目睭吗？你敢无看到？伊个好人讲，伊伤害致死啦，吼、哦，伊嘛无要赔偿啦，吼、哦，被害人的家属嘛无甲人和解啦，所以即马伊叫啥？伤害人吼，伤、哦、害人致死的即个罪判有期徒刑15年哦。竟然阁想要上诉啦，还要上诉啦，当然是无要予伊上诉啦吼。啊，这你甲咱讲啥？真的吼、哦，咱爱阻止人酒驾啦，但是你会使做真侪方法阻止，你毋好徛喺车头前嘛，免去挡喺引擎盖顶头，因为迄个人啉烧酒了后，已经你袂使甲当作正常人啊。真的，你不能把他当正常人。啊，你像伊安尼，伊咧插插哩，继续车开咧，结果你摔死，伊阁无承认啊！你看卖啊，安尼是毋是真害吼？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吼，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来做解三片好不？
3: 华西郎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而且我们是严选4到6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华西郎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哦、有高达2248 mg，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西堂的锦竹混也当口里几乎98%的吸收率。锦竹混你等于去吃的时阵，也当增强咱人体的所谓的防护的能力，还有本身有排毒清热的功能。像像啊，有等你吃慢性病药的人啊，都会当选择吃珍珠粉来帮忙你把你身体的这挂热气啊、麦咪啊，把你冲掉。过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伊几乎为囡仔人。妈妈，你从怀孕的5个月，你就可以开始吃珍珠粉，你也当补，你也买当补，也可以帮忙那些成长的小孩补充钙质。但年纪有大的人啊，骨头较会含烧的，凊彩一个跌倒啊，还是吼弄到骨头都会断的人，这时候咱搁爱吃珍珠粉，让咱的骨头会当勇健。搁来珍珠粉内底有足高含量的牛磺酸，啊，搁一寡氨基酸，也当让咱较好困。所以你会发现说，欸，我吃到珍珠粉的时候啊，晚上吼会当一暝到天光，你要吃珍珠粉，应该你会感觉第二天你起来的时候精神特别好。针对吼咱爱睡的姐姐妹妹们，咱吼吃珍珠粉呢，伊会当让咱补充咱的皮肤的防护的能力，你会感觉保水，所以讲吼较袂有撩粉。过来珍珠粉也当吼帮忙咱。代谢，因为咱天气啊，上过热的时候，晒的时候，来产生的这个黑色素沉着的讲乌的情形，还是斑点。有年纪有的时候，咱是不是较有容易产生一些老人斑？有没有
0: 哈？
3: 然后呢，少年囡啊，可能也产生的就是那种青春痘啦、乌斑啦、条啊。伊本身食珍珠粉呢，也当帮忙咱把这个造成皮肤的问题无？
0: 会跟咱代谢掉。好，咱今仔日优惠吼，这一罐吼，原价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一罐爱1980块。今仔日你加1000块，也就是2980块，我加5罐予你。你总共摕6罐回去，只要2980块以上广告吼。来，0800-66-3377了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吼，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一下把握吼。0800-66-3377。好，来啊，电话吼，你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趁优惠啦吼，今仔日最后一天哦。好，来电话听你哦吼，0800-66-3377新进。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来笑声。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相对对，万年富贵哈。好朋友哈，啊，这算讲真好，真好的歌曲啦哈，好听，啊，这艺术嘛真好。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那即种吼，咱今仔个介绍吼，啊，你来会晓食吼，像讲真侪大哥小弟吼，啊，有下经白露的吼，来食嘛拢真好哦吼。来0800663377吼，等一点钟还袂讲故事，来先来讲故事。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头前有讲到我初次所爱到的十波人，就是阮二兄军中迄个做兵阿婆。头一摆伊甲阮二兄来阮家的时阵，阮同工暗时食暗顿，这时就情投意合。在阮二兄有意的安排之下，阮阁做伙去看电影，因为双方的家境差不多，互相意爱，最后就做翁仔某咯。伊读会计，我读国际贸易，事业上阮嘛会当互相斗三工，所以阮就伫个吉隆港附近开业贸易公司，啊，阁有报关行。也是有打拼，也是大家斗三工，提供备也够有保庇。公司大家员工安尼协助，日日建材，生意一直来。但是服务相济，祸不单行。当当阮的贸易公司甲报关行生意真好的时阵，阮翁应酬真济。有一暗，阮翁就是对台北。交际应酬要回来家人的时阵，去予超速的卡车对后壁撞来，予阮翁甲我来离开去天顶。因为我的后生查某囝，迄两只猪仔有意思，后摆读册以后要来接阮翁仔某辛苦创造出来事业，阮查某囝叫我着搁辛苦忍耐两三年啊。就用个全部把公司放给因，但是我同款需要一个对贸易有知识、有学识的人士来接阮翁在世的时阵遐个无用的职务，所以就录取一个兼我15、16岁的少年人来公司，想袂到引起公司本来会得力助手、资深的员工的反对。老尾经过伊的解说，我才了解到讲我有亏待伊。伊讲自从阮翁过往了后，几啊个月，阮翁的工课拢是伊在完成，薪水也无低，我嘛无表示感激。佮请一个新的少年呢，所以这个老员工啊，资深的员工，讲一挂五四三的言语，最后叫我着爱请伊食一。等啊，暗顿就好。哪会知影讲有这条卵，无生是不成的。因为伊都已经53、54岁啊，都加我15、16岁。对迄一天头一摆出去食暗顿了后呢，阮就常常伫下班了后，完成公司的工课，就小少去外口食饭、啉咖啡、听歌。有当时啊，兴趣哪来？嘛会三不五时啊，对家人去到台北五路，阮拢无得行路途吊腕啦。起初我是想讲，公司就需要这种资深，而且真有能力的助手来为公司打拼，才会甲伊出出入入。想袂到有一天暗时啊，伊问我讲会晓跳舞无？我唔敢骗伊啦，会晓骗伊袂晓。
其实我也感觉跟他做伙出门才有安全感。那一年我才38、39岁，在一个54、55岁的男人的保护之下，袂输敢那小鸟依人嘞。在舞池暗暗的灯光下，伊那跳脚步那耍，慢慢啊把我揣我壁角，伊有伊的动作，我知影伊想要亲我。我不但无甲拒绝，而且心肝早就准备好要迎接伊需要的。当当我的思维还搁伫想，伊的嘴唇就已经来到我的嘴唇了。我一点啊都无考虑，即时向前就接受伊啊。事后我才清醒过来，想到伊是我的公司的职员，我是伊的头家娘，阮翁过往就较无八个月，这种行为若互人知影，我哪有面通啊去见人？尤其日日啊伫公司，甲所有的员工安尼是要安怎来面对呢？阮公司的员工，大家拢真怀念因的头家，就是阮翁。因为阮翁在世的做人对因拢真好，目前因若想到阮翁，还阁真唔甘。甚至那我一个人坐办公桌啊边啊，戆神戆神，因就还阁会来安慰我咧。所有的员工绝对唔敢相信头家娘甲头家遐尼好的感情，那头家走无外久，头家娘就叫别个查甫人打开心房。想到这，我就才想要结束营业，或者是用较济的遣散费，和这位打开我心房的查甫人主动来洗头路，无归去甲公司卖予别人啦。但是无论是倒一个办法，我想东想西想想的拢袂通咧。不知不觉又过到下班的时间啦，公司只剩阮两个人。伊甲我讲，伊看到我规工安尼细心细心，伊嘛想起昨暗甲我两个人伫遐小金。伊再一次邀请我暗时甲伊做伙阁出去。我用出来还有两个拄好叛逆期的后生查某囝，那无大人伫厝的做理由，甲伊今仔日的邀请甲吸引解，但是伊一分一秒嘛无要放我耍。伊讲公司着剩伊甲我，至少嘛爱互伊搁斟一两个啊，伊暗时才困得去。这种工课哪有可能斟一两个啊就耍呢？一来一摆，然后过一摆。哎呦，我到底是要安怎较好？今仔日暂时讲到这，后一回再继续分享，谢谢。

0: 来纠结三遍了，好不？
1: 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我给你五大品质的保障。第一，我是技术用的高品质的，我是有日本进的珍珠，而且它是四到六年种有活性的珍珠，它的营养性最高。再来就是说，我给你最高的品质，它本身是采用最大的珍珠粉养殖场采用了一个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就是温华集团的珍珠粉呢，以本身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奈米级了。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我们的今天快闪价格呢，大会公司一罐三十粒要1980元，强力好利炸弹去六罐，我们特价2980元。
0: 好，朋友啊，华奇堂的 K1 珍珠粉，有迄大腹肚的妈妈，大腹肚的时阵吼，迄满面全条啊乌斑哦。就是吃这珍珠粉三老了哦，这个生完了哦，那皮肤哦晶莹剔透啦。嘛有那个妈妈哦，对因查某囝细汉的时阵，就可以开始吃珍珠粉啊哦。结果这查某囝皮肤安尼很嫩很白呢，那筋骨哦，搁足强壮的呢，头上安尼规个呢乌黑亮丽，真的啦，珍珠粉有够好诶。咱厝内面的四大人啊，你若是浅眠歹困的，感觉喙齿敢若袂解稳会摇的啦，还是讲感觉安尼骨质疏松啊，骨头拍拍起的，较会安尼腰酸背痛。真的，你珍珠粉来甲食，像讲咱遮大姊小妹，咱遮惊的撩纹的，遮惊的生斑的，珍珠粉你摕来做一个补充，做一个保养，最好的啦。厝内面若有迄后生查囡仔、后生条仔子的，有无？紧的，咱这个华奇堂的珍珠粉，你可以紧吃哦。还是讲你大腹肚？

0: 紧，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剩今仔一天哈，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这组已经有够好，为什么呢？因为咱的细目数哈，咱的细目数哈，这管的哈，21万哦，哈，啊，你要了解这个物件哈，你外敷哈，还是要内服哈，效果加倍哈。咱暗时呐，困无好的人，你就困前加吃两粒哈，啊，这哈。你咧食，你会发现讲吼，喙齿甲你顾好，骨头甲你顾好，为虾米？喙齿甲骨头上需要钙质嘛，吼、哦、啊，咱这个珍珠粉内底吼啊，钙质吼非常非常的多吼，内底阁有18种的氨基酸吼、哦，啊，你还知影哦？这是市场上个顶级的21万纳米细目的吼、哦，中药房的吼嘛无通啊做到这个程度，啊，咱是安怎呢？98%的吸收率哦，吼！你买外口的，伊无可能甲你吸收这么济。吼，咱食保养品上重要的是讲，你有法度吸收偌济。你去买伊，就吸收30%的；买伊，就吸收哦50%的。啊，是要食咱这种吸收98%的，90%。这会当讲吼，你若食落去，伊就是吸收的，吼、哦。啊，这丰富的钙质吼，你。差不多5个月开始吼，即妈妈你就会使，准妈妈你就会使开始食啊吼。啊，像咱有真侪人啊，有无一寡大姊小妹啊吼，啊一寡大哥同款年纪大，有当咱只惊骨头怕怕去嘛，对不对吼？啊，你即组来甲食，伊内底丰富的钙质吼，拢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吼。哎，阮大哥你好，
1: 我要珍珠粉。
0: 啊好，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哈，啊后日来你收嘿。
1: 哎，顶礼拜。嘿。今天拜会啊。
0: 今仔日拜四啊，系安那？
1: 啊，今仔日拜买物件，较明显嘞。
0: 来嘞，刷卡给你接，你加接一下哈 ，OK。
2: 你好，
0: 过来哈。
2: 大哥。
0: 咱这吼吸收率是98%，吼啊，年纪大的人，我建议你来个吃。爱水也更加爱吃啦，吼啊，睏无好诶，啊你嘛是爱吃，内底牛磺酸、氨基酸吼，而且咱暗时互你较好睏吼。你若讲有伫食珍珠粉的人，第二天睏醒吼，你是精神好诶哦，吼，精神是好的哦，吼，毋是迄种安尼，睡醒的哦，吼。啊，咱是用诶日本种诶珍珠吼，5年到6年诶啦，吼。外口有诶人用较无5年诶迄种，其实伊氨基酸无够，你食咧迄个效果无啥够啦。哦，啊，你若超过6年的吼，这拢钙化，食嘛无路用，所以讲吼，你都爱食咱这种吼，咱出5年到6年的吼，啊，这吼，这个效果才会出来吼。啊，如果妈妈你讲吼，啊，你若钙质无好吼，像讲咱年纪大，尤其大姊小妹月经若无来洗了后吼，诶，真侪拢骨头会拍拍去，啊，有个人去姑一个检查吼，哦，医生讲你拍拍去啊，紧来即组你紧来甲食，吼，啊，你厝内面有囡仔你抽大，你生长，对不对？你回家嘛，足好个呢。哦，啊，那像讲，那有你食慢性病药的人啊，这更加爱食。哦，这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咱最主要吼，专线有50几间的专柜哈，百货公司嘛有，啊，佮有真侪旗舰店吼。一罐拢伫卖1980块哦，吼。啊，咱今仔日你加1000块，我加5罐予你啦。5罐听清楚是5罐哦。安尼你总共摕6罐回去，只要2980。至今才会好的吼，无得找啊。好，来电话提提哦。
3: 未记得。
0: 好，一组你电话提提哦。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每一粒吼，珍珠拢是5年至6年的吼，饲无够吼，都无够8粒。饱满啦，迄活性走袂出来啦，吼、哦！啊，要食你都爱食这個，吸收率来个98%哦，听清楚哈，听清楚哈。啊，这個、珍珠粉内底吼，补充钙质吼，喙齿甲骨头拢有需要这个营养粉，内底氨基酸啦吼，缬氨酸吼，帮助咱好睏。吼、哦，丰富的氨基酸加有这个微量元素吼、哦，这个养颜美容上重要的物件嘛，对不对？哦啊，包括咱大巴肚吼，产前补胎、产后吼、哦，这个补肾拢皆需要，男女老幼拢会当吃都对啊啦吼。
1: 骨头
0: 电话提提哦。好来吼，来0800663377哦吼。啊，天气哪滴变化，你拢感觉你较。

0: 澳洲的人吼，这组你嘛爱食吼，啊你今日讲面条条吼，炖点的吼，这组来甲食吼，效果真好哦。
1: 好来，
0: 好来，电话摕来吼，安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李大哥，你爱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吼，后日互你收哈。
2: 哎、欸，那个拜一拜一。
0: 啊，你要拜一条。
2: 好好，礼拜无人上班
0: 啦。啊好啊，拜一托你收嘿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哈。好啊，那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挂这期间咱电话继续卡哈啊，即马咱哪听歌哈？会听一个红红顶笑明月。

朋友啊，有一条河哦，你若敢跳落去收水，保证一定会去天国。打一条河那会这恐怖，唔是内底有鳄鱼哦，嘛唔是内底有食人鱼哦，啊是啥物河那会这恐怖的？只要敢跳落去收水，就一定会去天顶。这条河是伫秘鲁，讲有一个地球的物理学家，叫做卢索，伊对因阿公也知影讲，淡水内底这个淤积的这个黄金呐、啊。甲这个沸腾河流的团沙，伊就去秘鲁追啊，结果哦，伫亚马逊这个深处发现这条热不不烧滚滚的河啦。这条河的源头是冷的哦，但是700公里远有一座火山，这个火山的地热透过这个断层甲裂缝，迄烧水又流出来，流去这条河。你若挖进这条河，会听到迄声音哦。哇，真急哦，真大降哦，啊，佮有烟雾啦、水汽啦，穿过这树拿啊、丛林，真神秘的。而且你若歪边啊，哦，你连皮啊啦、鱼啊，都袂输叫火烧同款哦，真神秘的，真诡异的。所以迄个所在啊，是一个萨满教巫师的朝圣地。啊，这条河哦，温度是超过100度，超过100度 C。所以讲，好大你啊跳落去收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跳落去就再见你啊，爱去天顶报道咯。这是温度超过100度，秘鲁的神秘河，会当死人的哦，世界奇闻报来。

0: 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悉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啊，我最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悉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
1: 哦，应该用得到一道麻雀哦。
0: 哦，即马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
1: 我讲的是麻雀你哦。来做解三遍好不？
2: 华西洋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而且我们是严选4到6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华西洋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哦、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的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基堂的金珠混也当口力几乎98%的吸收率。金珠粉你长期去吃的时候，它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所谓的防护的能力，还有本身有排毒清热的功能。像像有长期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啊，就可以选择吃珍珠粉来帮忙你把你身体的这些热气啊麦咪啊把你冲掉。再来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钙质，它几乎为孩子人妈妈，你从怀孕的5个月，你就可以开始吃金珠粉，你也当补，你也买当补，也可以帮忙那些成长的小孩补充钙质。咱年纪有大的人啊，骨头较会含烧的，凊彩一个跋倒啊，还是吼弄着骨头都会断的人，这时候咱搁爱吃金珠粉，让咱的骨头会当勇行。过来金珠粉内底有足高含量的牛磺酸，啊个一寡氨基酸，也当让咱较好困。所以你也发现讲哦，我食到珍珠粉的时阵呐，暗时吼会当一暝到天光，你也食珍珠粉，应该你会感觉第二天你起来的时阵精神特别好。针对吼咱爱睡的姐姐妹妹们，那吼食珍珠粉呢，伊会当予咱补充咱的皮肤的防护的能力，你会感觉保水，所以讲吼较袂有撩粉。过来珍珠粉也当吼帮忙咱。代谢，因为咱天气啊，上过热的时候，晒的时候，那个产生的这个黑色素沉着的讲乌的情形，还是斑点。有年纪有的时候，咱是不是较有容易产生一些老人斑？有没有
0: 哈？
2: 然后呢，少年囡啊，可能也产生的就是那种青春痘啦、乌斑啦、条啊。伊本身食珍珠粉呢，伊会当帮忙咱把这个造成皮肤的问题无？会刚刚把咱代谢掉，过来就是讲有一挂男性朋友结婚的时阵，是不是你感觉口干舌燥啊？那甚至讲有一些爸爸年纪呀、啊、较大的时阵啊，你下经甲白落，咱食这珍珠粉呢，也珍珠角蛋白，甲伊的这个营养素，伊会当甲你做补充，补充了了，你也感觉吼明显这块症状就会越来越缓解，越来越改善。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
0: 快闪破盘价6罐，每一罐都是30粒的，只要2980块摕6罐回去。好，来，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最主要这是日本种的吼，5年至6年的啦吼，啊，这日本的科技落去甲磨的吼，保留着伊的活性吼，啊，咱磨甲只有这有已经接近这个纳米化吼，所以讲不管你是要用煎还是用磨，基本上伊吸收较好，吸收较紧的吼，咱的吸收率来个98%哦，市面上我看吼，你买会到的，伊唔敢甲你讲。有法度吸收98%，吼、哦！啊，就讲阿姊啊，咱有当时咱出门啦，揣无碰粉，你咪使直接抹呢，吼、哦！啊，你咪使讲吼，即、这个胶囊拍开吼，甲加化妆水内底， 吼，主要咱的细目数就管的无够足油的，所以你用这的吼外用啊拢足好个安尼啦吼，包括吼男年纪较大男性朋友吼，你拢会当食吼，伊查甫人来食嘛拢足好个哦。你看咱今仔日平均菜价吼无够500块，之前无倒去吹啊，这吼这个介绍真的会当规家伙啊拢来个食啦。甚至厝内边有较细汉的囡仔吼，你来互伊食，啊唔是伊嘛较袂惊吓，你知无吼？啊那像迄大腹肚的妈妈、准妈妈。哈，你有滴食啊？囡仔生出来，伊就较袂有迄个胎斑，妈妈嘛较袂有迄种胎动哈，啊，面都较袂断点安尼哈，所以讲，即种来食，即件足好诶哈。你想看买啊？外口百货公司啦，因为旗舰店拢有滴卖哈，一罐1980块。今仔日你加1000块哦，我加5罐哦，你听清楚是5罐，卖惊着哈。同款的哦，无较细罐哈，5罐哦，加5罐哦，你总共摕6罐回去，6罐哦，听清楚，6罐哦，吼，只要2980，最近无得吹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吼。就讲咱有滴食薰，有滴应酬吼，啊，较熬疲劳的人吼，即组我甲你讲，你下来甲食吼，较袂安尼肝火伤大啦。哎，素面，你爱几组？
3: 啊，我一
0: 组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好，来扣吧，公公6633777吼。啊，咱若有滴食迄个慢性病的药啊的人吼，我嘛建议你来个食。为什么？因为你食吼清热解毒安尼吼。好来，啊，咱来几组？
4: 妈，唔是，我头拄啊吼，伊有卡电话来。
0: 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哈。OK 哈。好来哈，啊，外口吼，外口你买到的珍珠粉吼，细目拢差5000尔尔啦。其实是无好吸收的，你有吃啊，但是其实吸收袂到啦。啊，咱的细目数来个21万呢，咱5000，咱21万呢，食一点点啊就有效啊。所以咱这是上界顶级的，上界顶级的哈。啊，这日本种的效果较好哈。啊，咱这拢有经过检验，无污染，氨基酸这管的，钙质这管的哈。所以讲吼，来暗时困较袂去的有无？紧嘞，即组来个食。一早你电话摕来哦，哦啊，像咱这个天气变化较有气象的有无吼？啊，你爱食吼？啊，像吼，咱吼最惊讲面了了啊有断点的吼，这组吼你来摕来做保养来食，就好的啦。好，来0800633777咯吼。啊，另外你讲啊，我喙齿无好啊，我骨头无好，爱补充一下钙质吼。哇，这组来食非常非常的好，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到对啊啦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哦，一早你电话摕来哦，好来，安尼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趁优惠啦吼。啊，像这吼，咱讲实在啦，年纪大你上惊哪，喙齿无好惊骨头拍拍去，对不对？啊，这顾都爱顾你。家己爱顾啊，对不对？啊，即组来你食，你想看卖百货公司一罐1980块，今仔加1000块，加5罐互你啦。你看2980块，摕6罐登记吼，啊，你一定要紧卡哈，0800633777咯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吼。即卖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相依相偎哦。

0: 来，好朋友哈，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好朋友哈，希望护理师的功课啊，是你讲的讲话啊，是你报关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像咱男性朋友哈，有下经白露的这拢会当加哈。来，电话卡就来问0800663377啦哈。好朋友啊，国后人离婚登记完成啊，竟然那个是翁仔某，安那有这代志？听看麦啊哈，一对结婚几啊年的翁仔某啦，讲离婚办好啊，已经办两年啊哈，继续哦去法院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查某的这边小人哦，甲查甫的阿成啊哈，是伫个离婚一。九年结婚啦，吼，双方在2024年呢，吼，都写离婚的协约书啊啦，做回去户政机关吼，都完成离婚的登记。但是呢，小兰事后主张讲吼，无准算啦，迄离婚的协约书顶头迄两个证人吼有签名，但是伊无吼同时接触，无确认阮双方是不是有要进行离婚安尼啦，吼，伊讲迄当时啊先改。表示讲哦，双方哦未来阁有修复感情，还是讲哦，阁建立婚姻的可能啦。所以伊认为讲哦，啊，这离婚只是暂时的安排啦，毋是真正要结束婚姻啦吼。嘿嘿，要变就要变，你看。啊，即马吼，啊，加上这两个证人吼，伊也无依法确认阮双方要离婚的真意啦，所以这个离婚的程序吼。欠法定要件，法定要件都爱这两个证人吼，要确认双方吼拢有要离婚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安尼无准算啦，安尼无准算啦，迄两个吼证人吼啊敢签名安尼啊，伊无敢阮问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要求法院讲吼，你要确定阮的婚姻那个伫个啦吼。啊，查甫的这边要搁有婚姻就对啊，啊，查甫的这边无爱，查甫的讲，这个阿成讲吼，啊，当初离婚双方自愿的对不对？啊，离婚到怎两年呀？啊，咱两个关系这么歹着，对不对？啊，我这个前某小兰啊，离婚了后，搁继续甲我骚扰吼，嘛啊，伊嘛捌。因为安尼吼，申请保护令啦吼，啊，双方你拢有相关的吼，即个文件嘛吼，答应啥答应啥，对不对？而且呢吼，我嘛给你60万啊，离婚我嘛给你60万啊，对不对？所以这离婚是有效的，法律来给我保障啦吼。啊，结果发现一个心理啦吼，离婚还没有书顶头那两个证人啦，就翁仔某个人找一个啦。哦，啊，其中一个证人吼，敢甲小兰有接触，啊，另外一个证人敢甲阿成接触，安尼听众朋友，你听有无？就是讲阿某一个人找一个证人啦，吼，啊，迄个证人就因啊给断落嘛，吼，查某会找一个，吼，当然是甲查某有接触，无甲查甫问嘛，啊，查甫会找一个，嘛无甲查某问嘛，吼，各人找一个证人，啊，就。断落去啊，就对啊啦吼。所以呢，这两个人拢无同时甲翁仔某吼，两个人确认你有确实要离婚吼。但是依照民法第1050条的规定，你若要协议这个离婚吼，爱书面啦吼啊进行遗嘱啊，爱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吼签名，而且要见证嘿。所谓的证人吼，唔是敢签名，必须爱亲自目睭看到、耳孔听到，确定这两个人拢要离婚，安尼才有准算。啊，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避免讲吼，当事人是受到人吼骗去的啦，还是威胁的啦，吼，还是无自由的状况下，吼，啊来离婚的哈。啊，所以讲即嘛。依照最高法院吼，这几年啊判决吼，就讲就算证人吼，你唔免全程参与离婚吼， 但是至少你爱亲身有确认，即翁仔某双方拢有离婚的意思，安尼才有符合民法的规定吼。啊，即、這个案件即两个证人吼，一人找一个，所以拢敢听一个人讲了尔，另外迄个拢无听到，所以无符合民法所爱即个证人的资格。安尼好朋友听有吼，就是你若要做证人，一定爱甲即两个拢问过，你有影要离婚吼？安尼才有遵守的对啊，哈啊，所以讲，这个阿贤甲小兰的离婚的这个程序哈，都无符合这个法定的这个要件的对啊，好，那依照民法的规定，等于讲伊根本都无法律的效力啦，所以讲，就算这个查甫的阿贤已经和小兰600,000离婚啦，哈，嘿，同款被迄个法院哦，落尾就甲判决。吼、哦，2024年办的这个离婚的协约吼、哦，无效，就是这个小兰甲阿成的婚姻关系，同款阁有啊，嘿，啊，这些都查甫失望啊，查某也欢喜吼，啊，是讲若照查甫讲，两个关系才无好，我都唔知伊有啥物一定爱吼、哦，继续甲伊有婚姻关系，这都真奇怪啊，吼、哦，啊，这都咱都唔知呀，吼、哦，来0800663377咯，吼、哦，这个电话吼、哦、啊。报关啦，讲话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1: 来做些产品好不？
2: 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阮予你5大品质的保障。第一，阮是技术用到高品质的，阮是用日本进的珍珠，而且伊是4到6年种有活性的珍珠，伊的营养性上高。过来就是讲，阮予你上高的品质，伊本身是采用上大的珍珠粉养殖场采用伊个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就是阮华奇堂的珍珠粉呢，伊本身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奈米级了。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我们的今天快闪价格呢，大会公司一罐30粒爱1980元，强力好力炸弹机6罐，我们特价2980元。
1: 好朋友啊，华奇堂的 K1 珍珠粉，有那个大肚子的妈妈大肚子的时候，那个满面全条啊黑斑哦，就是吃这珍珠粉散老了，这个生完了那皮肤晶莹剔透啦。也有那个妈妈对她男孩子小孩的时候就让她开始吃珍珠粉了，结果这个男孩子皮肤很嫩很白，那筋骨还很强壮，头上整个乌黑亮丽，真的啦，珍珠粉有够好的。咱厝内面的四大人啊，你若是浅眠歹睏的，感觉喙齿敢若袂解稳的摇的啦，还是讲感觉安尼骨质疏松啊，骨头拍拍起的，较会安尼腰酸背痛。真的，你珍珠粉来甲食，像讲咱这大姊小妹，咱这惊的撩纹的，这惊的生斑的，珍珠粉你摕来做一个补充，做一个保养，最好的啦。厝内面若有迄后生查某囝、后生条仔子的，有无？紧嘞！咱这个华奇堂的珍珠粉，你给伊紧吃哦。还是讲，不管你大巴肚的啦，生囝前要保养啦，还是讲生囝后要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这通过 SGS 检验，无含重金属甲任何西药的成分，有认证的，吃都真安心的。赶紧哦，趁今仔日快闪，唔捌有这么好的介绍破盘价哦。即马电话卡入来，会当享受到咱的快闪破盘价。6罐，每一罐拢是30粒的。你去百货公司看，一罐拢要1980元。今仔日伫咱家快闪，只要2980元，摕6罐回去。赶紧电话即马卡，0800 六六三三七七。
0: 来，以上广告吼，优惠最后这一两分钟，你一定爱把握。优惠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吼。啊，咱互你拢日本种的五年至六年的吼，珍珠去磨粉的吼，日本科技研磨的吼，这个吼细木吼，即油即油即油的啦吼。吸收率来个98%哦，吼！啊，你看买啊嘞，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啊，一罐就爱1980元。今仔日你加1000元，我加5罐予你啦，加5罐，你总共摕6罐，回去只要2980元。安尼平均测价，一罐都无500元啦。你讲即当即种的你无要摕，你要等去百货公司买1980元吗？所以讲吼，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安尼好不好吼？查甫的吼，尤其年纪大，你更加爱食哦吼。查甫人来食较好的吼，啊，规家伙拢会用食啦。啊，你若厝内边有囡仔吼，暗时吼，你若有在食，暗时较袂惊吓吼。啊，那大腹肚的人来食吼，囡仔生出来较无胎斑吼，啊，妈妈嘛较袂有胎动吼，面吼啊较袂安尼断点安尼吼。啊，像咱有在食薰吼。有滴啉烧酒应酬的人吼，即我嘛建议你来食，为甚物吼？肝火较袂伤大吼。啊，若有滴食慢性病药的人，食这清热解毒嘛，啊，足好个啊吼。外口的珍珠粉吼，四目只有5000，咱来个21万呐，食一点点嘛都有效，咱即个上顶级要食落来食这有效的嘛吼。啊，所以讲吼，来，谢先生，来你双脚甲接一下吼 ，OK， 好来，啊，咱吼时间来个遮吼，看咱咩啊录节目了后吼，今仔优惠最后一家，你电话继续。同款这个优惠，予你080066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晡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乔佑宁所带来《樱花团》，听众朋友想要爱听的歌曲，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呢，是由着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我两点钟，好来听来陪伴你，大家拢袂孤单。即卖人哦，真正呢拢比较较孤单啦，就算讲哦有后生组囝啦，独居的人嘛。有够多哦，所以讲咧时间若到，就来听咱的节目，和咱的彼此呢互相来陪伴吼，较袂孤单。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嘛甲你来报告，啊，咱随时拢会当卡吼，要来甲咱的听呢，哦，这个个别产品好朋友呢，随时拢会当卡通啊，不管刷电还是刷卡，或者是其他时间，买当来卡电话手机啊，吼，来安尼呢照顾你的健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得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号码，咱抄起来，输入伫个手机当中，随时要卡得有。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说到去呢，有你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日语歌曲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啊，那是女性朋友哦，咱三点都来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来点哈。啊，稍等下呢，咱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点，大家做好准备，谢谢。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吴牧呢所带来《绿鸭》，做会欣赏日语歌曲。

0: 来，谢谢，伫遮呢，送互乡亲好朋友去听歌曲《旅呀》。啊，那是今麦要来邀请着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分大家听。想要来点什么歌，都会当敲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多谢你，你好，点歌。
0: 好，请讲。
1: 一代女皇。
0: 一代女皇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再见。
1: 好，
0: 来的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谢金燕的脸部功，
0: 谢金燕的脸部功，好，再来做安排，谢谢，
1: 拜拜，
0: 来的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这可能等了伤久吼，所以讲咧，这个中华电信这边家电话就断去啊吼，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啊，今麦呢，佮邀请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歌点卡哈，2225-2233，来你好，
3: 你先我先点歌，
0: 嘿，请讲，
3: 今日是18姑娘
0: 哟，
3: 嘿，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哈，来你好。
4: 你好，
0: 我叫你去拿刀休息。拿刀休息七七，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好好，来你好。
5: 喂，啊、你好，我叫杨静，艾琳娜德维奇。
0: 杨静，艾琳娜德维奇，好，安尼我来催哈，
5: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呢？
6: 喂，
0: 嘿，你好，
6: 妈妈交代话，
0: 妈妈交代话，好，安尼再来找哈，谢谢你，
6: 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好，我想调那个行船曲，
0: 行船曲哦，
6: 好，
0: 安尼我来找哈，好，谢谢你哦，台语的啦哈，
6: 台语，台语，
0: 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呢，吼，咱点歌就点到这，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啊，那是点歌虽然点满，咱若准讲要来甲咱热情呢，吼，点讲助文产品拢会当呢，哈，安尼来卡电话，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录条卡通，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咱听众朋友的安排，这首歌曲是《一代女皇》，作为欣赏。

来，谢谢，继续欢喜金佩珊呢，收到了一代女皇，这嘛是非常古的一首歌呢，哈、哦，想当时啊，这出电影哦，应该讲是电视，在咱台湾呢，吼、哦，哎，如火如荼，非常侪人爱看，时间啊，一个到，哦，大家都伫电视头前伫咧看电视，曾几何时，哈、哦，即卖呢，台湾的电视无啥人咧看呢，以前敢那三台、四台的时阵哦。翻到回来电视有够侪人伫咧看，啊！即卖呢吼，电视百几台呢，即卖电视百几台，电都无啥人咧看，伊少年呢。

较少人咧看电视啊咧，吼、哦，我是懵懵啊看，但是我看拢是新闻台，但是最近我嘛足少伫咧看新闻台啊，吼、哦，拢看网络啦，比较方便啦，唔是讲电视我歹看啦，网络较方便啦，手机啊摕咧到到位看到到位啦，哈、哦，来，唔知讲听众朋友你的生活形态是唔是有对着即卖科技伫咧改变呢？来用亲友朋友呢，吼、哦，即、这个人家同步的感情真正是无多用言语来形容呢，吼、哦，亲像咱已经之前有讲过，我因为饲一只呢16磅的米克斯，吼、哦，16磅，而且嘞，算讲米克斯就是，吼、哦，这个流浪狗啦，吼、哦，咱一时阵做细只时阵，就甲捡当来饲啊，啊，该饲16磅哦，16年嘞，吼、哦，这个去年吼、哦、离开过啊，哦，这呢唔怕讲饲狗啊，狗啊离开过，而这种呢情形，所以讲嘞，迄个时阵哦，真的那个心情走不出来呢。非常的痛苦，到即卖我依然足想伊的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物啊，咱饲的狗啊呢吼，伊随时拢在等待咱倒转去。咱若一个倒转去了，伊拢随时在咱的身躯边啦，吼。啊，这呢，用它可爱的样子来讨好我们呐，吼，真的很可爱。不管你饲狗啊、猫啊，拢同款啦。所以讲呢，和人家动物的感情呢，无法度用言语来形容吼。啊，这呢，亲像。佮有一个案例，婚礼呐，婚礼呐，吼，有一只米克斯的狗啊呢，吼，啊，这个无去，啊，这只狗啊有名呢，伊的名概括出来做陈美琪呢，啊，这个呢事主呢，吼，竟然呐悬赏50万呢，50万，咱姑且不论呐，吼，这个饲狗的人伊是。哇，有钱啦！无定伊嘛是甚物富有的人，但是伊的甘愿呢悬赏吼50万吼、哦，要来找这个呢美琪吼、哦，这只狗和这美琪，我咧讲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50万，甚物人无想要贪啊？所以讲，就真侪人去倒找呢。吼、哦，啊，这呢传出着好消息啦！吼、哦，李仑乡的三河村呢，有民众发现讲，哎、欸，这个美琪 Mickey 吼、哦，应该叫做 Mickey 嘛吼、哦，美琪，就伫因兜的庭院伫咧纳凉休困呢。啊，这真正是带财来的。人咧讲狗啊带财，这只 Mickey 吼、哦，真正是带财呢。吼、哦，伊呢来伫三河村的一间民体家休困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主人家就赶紧的翕相吼，安尼传去群组来通报，饲主看到吼、哦、有通报。立刻飞奔而来啦！过去啊，过去甲着呢，和这个美琪来相聚，喜极而泣呢，吼！直接伫咧讲呢，无这只狗已经真快要疯掉了，随着这只狗快乐的不得了。这个美琪被发现的地点呢，距离着这个公婆家大概800公尺，吼、哦，足近的啦。随着人伫咧讲讲，哎呀，大家拢是厝边啦，啊，唔敢想迄50万的赏金啦，意思就讲唔免花50万啦，但是小小红包就好啊啦。哦，啊，这个人嘛真好呢，迄位人哦，真正讲啊，你都讲出来50万就是50万哦，吼、哦。来，乡亲好朋友，这只狗找着啊，无找着呢，吼、哦，主人家强强要疯掉呢，伊伫咧讲呢，拄只吼，这只狗。强强要卖认真的吼，这个主人其实呢不会啦。你只要会闻到你身躯的味，甲着伊吼，听到你的声，其实呢吼，狗啊呢伊吼，就是闻到味，甲着听到声吼，最主要吼，就是伊辨识主人的方式。你讲要用目睭看，其实狗啊伊就是这个伊的这个看到拢是黑白的影像，所以讲呢，狗啊的这个目睭吼，没有它的鼻子吼灵敏，也没有它的耳朵灵敏呐吼。啊，这呢吼。这个悬赏50万呢，由此可见哦，这只狗真正在主人家的心目中很重要哈，很重要。好的，家在呢哈，已经安怎，已经来找到啊，那无真的哈。会很伤心呢。你敢有听到咱的经进前讲啊？讲有越南的人哦，在咱台湾的山区，在咧呢屠宰狗啊，在咧卖狗吧。结果呢，哇，这个呢有一个人，伊一只细只狗哦，安尼无去啊。警察打电话甲通报，讲你的狗找到了，但是呢，吼、哦、已经被吼杀害吼。这个差一点嘛，变成人的盘中孙啦、啊，就是变成人啊狗吧，在咧食啦。哦，嘿，主人家真的是哦，那个狗主人真的是，我相信迄种的相信。真是伤心欲绝哈！狗啊，甲人之间的感情哦，哈，真正不都用言语来形容，迄种的感情哈，真的，逐天陪伴你，逐天
单台历哈，迄狗啊那无去了后啊，你回到家呢吼，你都有一种很冷清的感觉，甚至呢，你唔敢倒等伊呢，都不敢回家，因为一旦呐回到家哦，看不到他等待你那个样子哦，迄种呢可爱的笑容，摇着尾巴哦，诶，迄种温馨哈，看袂到的时候哦，真正足痛苦，回到家呢是另外一种折磨啦，啊，这种的感觉吼，咱的肯呢，嘛呢哦，即个深深感受到，所以吼，真的狗啊无去吼，用50万来悬赏，你不要觉得哇匪夷所思，那只狗狗价值50万，我跟你说无价的，那是无价的，那种的情感的陪伴，情绪的给予，那是无价的，无价的，我相信有饲过狗的人都知道。来，所以今天的听歌，谢金燕的《恋母公》。

0: 来，谢谢，这首歌是谢金燕的电舞功，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要电舞功，也得爱卡手啊，这样非常的勇敢啦。但是咱的卡手啊不勇敢，别说真正的舞功，还是跳舞的舞功，咱都不知道。所以说你肯定在说，不管咱几岁，这个呢筋骨都爱用，筋骨都若不用，看起来人继续操劳，生活继续不离边，人真艰苦吼，所以讲咧，用亲好朋友啊，平常时爱保养，真正人的身体健康吼，只要三十岁过了，尤其是五十岁过了，这种靠保养保养出来。所以讲咧吼，唔通哦，安尼欠钱哦，放伫银行，人底下放咧艰苦，一定要保养，一定爱保养哦吼。打电话给咱的亲，做回来顾健康。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的头前爱加控诉哦。
1: 一直都来啊！啊，你看是台湾是几啊？
0: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嘿、
1: 我去天里我买两克啊嘛，
0: 嘿，
1: 啊，今麦甲你过。你隔日天黑，搁食两粿啊？
0: 吼，安尼拢总食死压得着啊啦吼！
1: 啊你，搁食未了，搁
0: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1: 要搁食压，
0: 啊本来是
1: 要搁食食未来，
0: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1: 脚头乌都唔行你
0: 啊
1: 嘛！
0: 吼，脚头乌未行得着啊，未记得
1: 啊！听足久啊！
0: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死压，
1: 哦，差不多啊，苦都未变过呀！
0: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1: 即卖会苦。苦未真多啦，
0: 吼、哦，要搁苦未真多，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1: 啊，这是啦，
0: 啊，搁背会起来啊啦。
1: 吼、啊，我就是食你做梦食梦食，
0: 骨肉用吼，
1: 差不离济啦，
0: 真正差。
1: 靠那个元气，
0: 差不离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肉用足好呢。
1: 吼、
0: 啊，啊，你安尼食。
1: 这个
0: 白水袂歹啊！嘿，咱的骨肉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那好你食讲，
1: 嘿，嘛提阮囝，还阮囝讲嘿
0: 啊，袂歹，
1: 嗯，
0: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白水袂歹啦吼
1: 啊！啊，一迄日，阮迄表叔弟啊，迄日，迄日我去甲推广，
0: 嗯，
1: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0: 嗯，
1: 但伊无共啊，共款骨肉用伊食对个啦，
0: 嗯嗯，
1: 哦，
0: 嗯。
1: 同款骨肉用，啊，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0: 伊同款是骨肉离身干，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1: 嘿，我有我干嘛食真济嘞，真多拢一斤一斤。
0: 哦，所以讲，
1: 食拢无唔知呀。
0: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1: 食骨肉斤嘞，
0: 食骨肉斤哦，啊，你食骨肉斤嘞，贵三三呢。
1: 我早起啊。一斤五六千，
0: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1: 啊你讲拢食啊，管太啊，人啊，卖艰苦倒啊，啊食嘛是无差啊，这你嘛。我食你这白煮是食
0: 吼，嗯，
1: 就用这个食差真济。
0: 吼、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今麦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
1: 嗯。
0: 所以就免开遐济钱。
1: 啊，未逆卡啊，无会逆卡，感觉会逆卡。
0: 感觉会逆卡，以前未逆卡哦。
1: 较早会逆卡。
0: 好卡早。
1: 我讲会逆的啊，阮先讲啊嘛。
0: 哦。
1: 你遐下过学堂嘛，叫做到我学堂个弟弟去。
0: 哦，较早就是会软卡，较早会软卡，即卖食咱的骨肉用食只袂软卡啦吼。哇，真正。
1: 我不过听听讲，哎呦，我欠点歌。
0: 好好好，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寄快歌啦吼，寄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肉用你食了只好，顺便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吼，非常感谢你哈。哦，这功德，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了？
0: 王大哥，
2: 我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2: 这几下呢，诶，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我咧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功力，功力吗？
2: 嘿，行路足顺的，啊，骨肉用的呢。你叫讲苦了，白开苦了，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往那就往那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搭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骨肉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伊拢只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那足强的啦。
2: 行迄个四肢阿骨的背盖，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哪不知道你，我是吃骨肉用呼吸的啊。
0: 黄大哥，你骨肉用吃几罐了后，吃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吃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吃，还有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加的，你抗药拢能加的，结果是就讲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
2: 的增加，你加到一个不解了呀。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肉用来底就是骨肉加伊来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店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店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哦，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吼、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都听个糖个家己行，啊，苦嘞背起来都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早早拢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迄牙齿卡伊也过度咯，啊，看到个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作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阿娱乐，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娱乐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甲你讲啊，你继续吃，
2: 系啊，
0: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甩的是卡筋都去用胶带了。
0: 哎、
2: 我毕竟严重是一贯的，一贯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那卡紧夹掉，再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今麦呢，骨肉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家你反应较足好，今麦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是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吃，好咱愈吃愈用啊。
2: 哦啊，迄个大家就小姐问电话，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是啊，安尼，
2: 等我七八下来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放松喂。
0: 谢，啊，今日吃好到小宝。就是在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啊，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啊，佮咱道小本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十八姑娘一朵花》哈。啊，这呢，女人四十岁一枝花，反正吼，咱查甫人不管几岁哈，拢是有家己特别的所在，都很有特色啦，拢足水的哈。啊，这呢，当然啦，我哩讲哦，人只要健康哦，这个外表看起来都加足水。咱人若不健康，譬如讲吼，咱的油脂无好。啊，譬如讲，咱的腰子无好，咱的腰子若无好，咱查甫人的面吼，卖讲查甫人，查甫人嘛同款啊，会安尼乌身啊乌身呢，哦，真的面啊乌身啊乌身，那亲像洗白清气迄一般，那是加上讲已经有够病去洗腰子，迄、那个面吼更加是一大一大乌身，吼、哦，迄呢无好看。不好看，所以讲有当下哦，咱的面容、咱的皮肤、吼、哦、咱的样态，这拢是甲着咱的健康息息相关，有着咱的呢吼、哦，这个身体内部的健康反映出来，足直接的，很直接。你甲看一个那心水巴甜的人哦，迄个真正迄个面吼、哦，看起来足金骨的啦。哦，足金骨的啦，吼、哦，所以讲哦，真的，咱唔免开足侪钱去做医美，你只要将身体保养，将身体保养，咱人看起来加足水，啊，搁再来就是讲，一个人外表要红，感觉讲少年走路介重要，你若走路安尼拖安尼拖安尼扯安尼扯，不管你几岁，你都予人一种呢很老态的感觉，看起来足老啦。哦，足老啦！为什么有真侪呢？老大人哦，甘愿安怎？甘愿出门吼、哦，冒着飞，这个跋倒飞，也毋就是要被压乖啊！你要相信无啦？介侪老大人，无定领导的老大人啦，也是无定你家己哦，就是安尼啦。出门吼、哦，无被压乖啊！干嘛讲呢？吼，压乖啊，歹看啦！压乖啊，都是老酷酷啊，搁咧压乖啊！但是偏偏啦、啊，这个卡路都无好啊，筋骨都歹啊，所以讲呢吼，小夸安尼呢，一个吼、哦。哎，打过火钉啦，小看呢吼，爱跨过呢吼，啊，这个路啦，吼，啊，得无小心得跌倒啊，踢到物件得跌倒啊，一个跌倒来呢吼，得阁愈严重啊，哦，就更严重了。永姐，无你敢知影呢吼？迄一天啊吼，我呢去福建啦，啊，得呢吼，这个复健师伫咧讲讲，哇，你这恢复甲有够好诶好啦，亲像你咧走路啦吼，啊是讲呢吼，阮伫咧甲你做福建时，根本哦，哦，看袂出来讲你这有车祸。当然啦、啊，这有空缺的所在，就看会出来啊。阿姨在讲讲有一个吼、哦，四十通花啊，你啊，哎，我爸这个卖讲我爸上啦，四十几岁还阁算小姐。伊讲呢，有一个四十几岁太太哦，吼、哦，同款是和这位福建师伫咧福建呐。伊在讲讲，迄、那个太太吼、哦，更不是车祸呢，迄、那个太太吼、哦、是呢，无小心。跌倒，一个跌倒吼，磕到脚头乌，伊嘛赶快教我赶快髌骨粉碎性的吼、哦、骨折，伊个髌骨嘛粉碎性的骨折，但是我是两边呢，佮加上着呢吼，即、这个大腿骨穿刺，所以讲我这足严重啦。安尼吼，迄、那个四十几岁的太太呢吼，伊啊髌骨骨折一边了，一边了，结果伊嘛开刀，啊内底嘛坑铁啊吼，内底嘛坑铁啊，结果开刀过了后呢，你毋知影吼，伊个脚。大细肌非常的明显，吼、哦，迄、那个受伤的脚吼，规个拢都啊萎缩啦，吼、哦，规个拢都啊萎缩啦，啊，拢无力啊，走路拢拜咧拜咧安尼，四十外岁尔呢，吼、哦，即、这个四十通岁啊，四十几岁比我较少岁，吼、哦，四十通岁啊，讲咧吼，安尼看会走路吼，真正迄复健师讲，吼、哦，看起来比你较老，安尼啦。啊，结果呢？吼，伫咧讲讲最主要的是吼，伊脚大细肌有够明显的，行路安尼拜咧拜咧够明显的，才40岁左右而已。那四十一岁啊，几岁？副监事咧甲我讲啦，我伫咧讲讲啊，伊迄就是安怎？第一点无伫咧保养啦，无食固筋骨的物件，无食固筋骨的物件，搁再来就是啥？无骨力做福建。无骨力做福建，无骨力做运动啦。啊，你若准讲会当食着呢吼，安尼，互咱的筋骨都比较较用的物件，哦，有无？哦，这呢，佮加上着福建，佮加上着运动，系无遐严重啦。所以讲有真侪人哦，一旦受伤了，会惊哦，吼、哦，会惊，唔敢行，唔敢运动，唔敢搬动。来，乡亲，我跟你讲哦，搬动这是有争议的。打开系列骨头还袂完全修复好的时候，你不要搬重，吼、哦。啊，但是如果吼、哦，你叫医生照呢，吼、哦，这个电工，医生看讲，哎，你骨头差不多拢生了完整啊，吼、哦，你就会使安怎？
会当负重，就是搬重不要紧，最主要搁有呢吼，这个算讲健身房诶，这个呢吼，教练甲你帮助。哦，甲你指导，会当做重训。当然，你也看你服管的经营啦。那总共呢，你的空髓也袂好，佮加上着骨头也袂麻，你袂使去做重训。但是如果那麻已经呢吼恢复啊，你得当做吼即个复健吼，得当做呢即、這个重训啦。啊，但是嘛袂当伤过头严重。所以讲，用切表上界主要就是一个人要互人看起来外表健康、少年，你就是爱呢筋骨多用，走路吼爱轻。吼，走路爱轻，走路爱窄，袂使呢歪过坚持错。你若总讲骨头无好，你走路呢歪这边歪那边，我咧讲哦，人工你得规组害了了。所以讲呢，伫咧听咱的听节目的好朋友呢，咱得听过来人呐、啊。我嘛是车祸，啥物人想要车祸啊？但是国不离沙中啊，别人甲咱弄的，咱嘛无法度。吼、哦，咱呢，吼、哦，这个呢。骑机车，那么足小心嘛了。我们也不闯红灯，也不超速啊。但是别人就是吼，这个超速，别人就是呢不遵守呢吼，这个交通的安全了，就给咱弄落去啊吼。啊，所以讲这嘛不多代志，但是一旦发生，你得赶紧顾你的骨头，顾你的筋络吼。咱来听这里讲讲爱食，食一寡保健呢，食一寡呢吼，这个譬如讲吼，以前咱就早讲一寡呢吼，这个骨肉加拢足好诶吼，啊一寡呢这个 UC2 这嘛拢足好诶。反正咱的骨头所需要，你都爱补充好伊，佮加上你爱做运动吼，一寡呢吼，这个运动吼，一寡呢复健的运动，佮再来咱来肯建议你吼。去做针灸，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嘛，所以讲我哩讲吼，针灸伫咱的这个呢吼，譬如讲中风的初期啦，吼啊这个受伤的初期啦，你去做针灸吼，真正是事半功倍，对着咱的这个呢吼，身体复原足有帮助，而且也可以缓解你的疼痛。所以讲呢吼，第一点就是爱食一寡呢吼，对着身体有帮助的营养补给品，佮再来就是呢吼，爱做复健，加着呢适当的运动，以及建议你。做针灸，这哪总共三行你拢有做，你得当跟咱的肯同款。虽然这么严重，而这个车祸，会无人咧救助家己的啦，对不对？我这真正足严重咧，医生嘛，甲我讲讲，啊，这哪当着别的医生，也是伫国外吼，人嘿吼，无爱甲你食吧，人直接就甲你换人工的呀，换人工的敢有较好，换人工的无好，总是家己的比较较好。啊，所以讲咧，当着好医生嘛，甲我接倒转去啦，伊伫咧讲讲，因为条件好啦，唔是讲我足有钱啊，吼，足侪好。比如讲，啊，你条件好啊，你吼、哦，医生讲你条件好，你就足有钱啊，唔是啦，啊不，你是足水吗？不该条件好，唔是啦，是咱哦，这个骨头修复的条件好啦，所以讲呢吼，伊就直接甲我接到等于啊，接了嘛足好，搁再加上我炸的有滴咧呢吼，未雨绸缪炸的食着呢吼，这个骨碌诶一寡保健用品吼，搁、哦、再来就是吼、哦，这个非常轻易复健加运动，也搁有针灸，所以讲呢吼，即卖我呐，安尼呢，伫咧行路无人看出来，讲我曾经食。然后呢，佫遮严重呢，所以讲用车表，咱你肯过来人，我甲你讲，真正爱你家己，疼惜你家己，哦，亲像伊讲的四十岁，哦，即、这个四十一岁还是四十岁吼，迄、哦那个太太吼、哦，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吼、哦，我就想要甲讲的啊，讲你虽然吼、哦、已经是一年多了啊，无啊，伊是三年多了，我一年半啊，伊三年半啊，虽然是安尼，但是你即卖要佫袂慢，赶快补充营养成分，赶快运动，赶快针灸，一定拢有效，只要你。轻者，啥物时阵拢唔通嫌慢哈。像像比如如果你那同款哦吼，真诶，上好买啦啊。如果真正不管摔倒还是讲车祸，或者是讲一寡即个意外伤害，你只要轻努力打拼来安怎复原哈？安尼呢，做下即个复原的行为嘛，比如讲食一寡啊骨碌胶啦，加条 UC2 啦，咱身体当中骨头所需要、筋络所需要营养素啦，哦，你若轻安怎轻呢？好来食，搁再来就是轻复健，搁再来就是轻去针灸。我咧讲哦，你一定会得到很棒的效果，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讲，那你轻鼓励家己，好唔通放弃。连你自己都放弃你自己了，谁不放弃你啊？别人也看你这样不走，就坐轮椅，要去吃饭也少你，那就是把你放弃了，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要先怎么样，不放弃你自己，别人就会安怎，别人就会珍惜你哦。来，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提醒，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自己。来，非常感谢，来听一首歌，拿到血色青青。

0: 买乡亲好比有刚相好不起嘞，唔通输油烟啊！你看咱台湾带着呢相关的病情这么多，所以讲提醒着你卖个再输油烟啊！吼、哦，唔通底下呢吼热油热鼎啦、快活啦，吼安尼伫咧煮啦，唔通啊！买乡亲好比有煮食要爱好食，个会健康。咱来肯甲你讲，来摸我这支，我用一两块锅足好煮诶，足省电诶，而且个足二派诶，足侪好朋友呢吼，我伫咧买一个开始就甲我买呢。你敢知十几档啊，甲要二十档啊，唔怕派过，就算讲小块派过吼，即个呢小零件买当维修买当换，你要去倒位买啊？一支快过2300块，用白晒派个正好用，大家学了该得志，真正个拢无油烟，非常的省电，煮什么物件都非常的好食。乡亲朋友，你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呢，来煮。厝内底拢无油烟，而且煮啥物拢好食，各拢足养生。所以讲，敲电话甲俺丽卿来订购煮饭。我用一两块锅一斤，2300块。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千。要询问要订购，敲电话来。厝内底无油烟，互你煮食，亲像中埔菜、手炉菜，真正一定会当达到诶。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家。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到节目当中，吼、哦，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哦、啊，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刷卡呢，吼、哦，伫咧打电话来，啊，那是用这边刷顶刷卡拢会当卡，吼，拢会当来过健康。回到到第二阶段，咱呢啊，欢喜伫咧村的节目现场，又伫咧肯继续要来陪伴你一点钟的时间哦，真正有够好。用亲好朋友，那安尼算算收起来呢，吼、哦，咱这呢吼、哦，真正一二十档的朋友啊呢，虽然讲是空中的朋友，但是吼、哦，这呢每一天哦，拢开讲两点钟啊，无听到领导的人倒转来哦，讲无两句话哦，大家都家己倒转去房间哦，做家己的代志啊呢。但是呢吼，咱会肯陪伴你两点钟呢，报告给你听哦，讲话给你听，啊，搁再来就是照顾你的健康，所以讲咱的感情拢是亲的啦。拄只就是咱的姊妹婆打电话来，哇，真正爱听你到底，真的好开心哦吼。哦自从咱的肯来做节目了后，这呢，就安尼吼，听咱的肯的节目，教我做好朋友到今卖呢，哦，所以讲呢，和咱的肯嘛，干嘛讲做温暖呢？谢谢大家啊，永清。啊，那总讲呢吼，有需要的肯照顾你的健康，当卡电话。来第二阶段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啊，咱第二阶段呢，吼，不分男女拢有哦，看你爱听什么歌，只要我家那有，拢会为你播送。咱呐，今卖得当卡电话起来哈，没有分男女老幼哈。咱的电话是2225-2233，来赶紧卡电话，今麦就当卡起来哈。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2225-2233，华冠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的
1: 所有线路盲线中，
0: 来的好。
2: 啊，瑞清小姐，我要点一首歌。
0: 嘿，请讲。
2: 日语，
0: 嘿，
2: 日语，陪我看日出，
0: 陪我看日出。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呵，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来，哦，啊，歌舞呢？吼，这个两首歌，吼，歌舞两首歌，至三首歌，弹个点哦。听众朋友啦，要点歌，今麦当卡起来，今麦呢做好卡，阿伯有人卡。所以讲呢，吼，想要点歌好朋友呢，今麦卡起来，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3: 哎，你听没有？
0: 嘿，你好。
3: 我点鱼
0: 的。好。
3: 阿达可以。
0: 大哥会杀鸡，嘿，
3: 什么
0: 酒啊？嘿，阿国语的歌名什么什么酒？
3: 那个
0: 片恋酒呗，邓丽君酒嘛。哦，片恋酒哟，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哦，哈，拜拜拜拜，好，来的好。
4: 喂，
0: 你
4: 好，
0: 海丽好。
4: 哎，我要点那个邓丽君的《偿还》。
0: 邓丽君《偿还》国语的吗？
4: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
4: 好好，
0: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啊，那无咱点歌点到这哦，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呢哈，那是要跟你听呢，苏门顶刚做文山片路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当来接听。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讲控诉，谢谢。来，你好。
5: 哎，来听
0: 啊！黄小姐你好。
5: 啊，无分啊！
0: 哦，你要听啥？
5: 啊，拢未去。
0: 不要紧啊，来，我甲你报来嘿。
5: 虚空啊！
0: 虚空哦，
5: 日本的虚空。
0: 哦，虚空啦、啊、哈。
5: 好，
0: 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哈。来，非常的感谢哈。啊，这可能点袂落去啊呢。你好。
5: 你听无滴啊？
0: 我就是来听呢。我学弟的呢，你要点歌呀？
5: 听你在要放点歌，我是讲让旁边家己
0: 点。你跟我讲，你要听，你要点歌，后边要摇啊吼！啊，你是秀妹姐吼？
5: 对。
0: 好啊，啊，你要买啥？好，好，你等下我刷卡啊吼！来听，就比如爱丽娜德维奇杨静收到来。

来，这首歌曲是爱琳的《维奇》，这是杨静所带来。这就是这个周传雄国语版的《黄昏》啦，哈。不管讲是这个日语，或者是呢，吼，这个台语版的都非常好听，好听的歌，吼，真正有人听得到底，非常的甜美，吼，非常的，哦，安尼呢，享受。不管讲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哈。乡亲朋友啊，这得爱有相当的健康身体，才有这款的心情来融入歌曲呢。你若只伫咧听，遐伫咧酸，人咧艰苦，听什么歌你都感觉讲咧吼，听不落去呢，吼。啊，所以讲咧，有人伫咧讲讲，人咧破病时来当用音乐疗法，事实嘛是安尼啦。但是吼，这个我感觉讲吼，真的人在生病的时候，有当时吼。讲实在话呢，人咧听的时阵，有当下连听音乐你都感觉烦呢。啊，所以讲音乐疗法，它也是有它一定的效果。但是真正咧听的时阵，真正咧艰苦的时阵，有的时候哦，不管讲咧音乐啦，还是美好的事物，对你来讲拢是足烦的代志哦。哦，所以讲哦，身体一定要健康。你若身体健康哦，对所有的事情哦，东西有接受度，而且我感觉讲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哈、哦。来，用这个朋友呢，咱的社会愈来愈无美好啊。以前咱想见的是酒驾，对不对？今麦呢，你还要害怕毒驾？你唔知影呢？在咱台湾今麦食毒的人有够济济啦。真的呢，吼，想象不到的多啦。在咱这个彰化市彰南路三段，这个会发生着小火车失去控制爆冲的事故，你会记一下呗？造成着两个死亡，三个受伤啦。这引起着呢，吼，这个社会对着毒驾问题高度的关心。加在机关呢，吼，嘛伫彰化县议会就顺的顺观察到呢，这个毒品查缉甲着呢，毒驾控制作为啊。啊，那彰化县的警察局局长呢，伫咧即阵讲目前查到这个毒品，拢大概以着这个依托米子为代宗，最主要的是喝杯，啊，而且介绍吼，因家食毒的人，佮承受会起啦。这个关物料大多数拢是由着国外进口入来，则佮透过着邮包寄来台湾了，分赃贩卖。啊呢，真正足济人伫咧呢吼，即、这个吸食这种毒品，我咧讲个连囡仔哦，吼、哦，国中、高中生也是有，甚至连咧这边阿兵哥咧吼，咱、哦、咧这个国军咧吼，因嘛安怎伫营区内底贩卖呢？进前新闻都报啊，来我咧讲彰化警察局呢吼，伫咧统计，自去年11月份新的制度上路，并且配发着768只毒品的唾液快筛试剂以来啊，到到5月19号已经使用180只，其中呢有123件拢是呈现阳性反应啊，这代表啥？乡亲，阳性的代表讲这个人有食毒啦。哦，所以讲呈现阳性反应啊，所以讲有食毒的比例高达偌济，你敢知？哦，抽查哦，啊，这个呢，算讲安尼呢，食的人结果呢，哦，有68.3%，68.3%，你看呐、啊，哦。有偌尼啊严重啊！这个警方伫咧指出针对着呢检测阳性的案件，拢是伫第一时间就查扣着车辆吼，再、哦、来阻止着潜在危害。啊那无食毒的人，伊就伫咧嗨啊，伊就伫咧呢忙叔叔啊，对不对哦？伊呢搁在开车呢，啊这呢甲着食酒的人无同款，咱足少看到讲一边啉酒啊，啊搁一边咧开车，这个足罕见的。大多数呢吼、哦、酒驾拢是食酒了后啊走来开车啦。哦，啊，这嘛足危险。啊，那食毒的无同款呢？食毒的是不管伊伫倒位食，伊来到车顶，伊搁要底下输，搁底下嗨呢，食到神志不清呢，还搁伫咧开车。你看这是偌尼啊恐怖，偌尼啊危险的一件代志啦。哈、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像咱的听讲的，咱明明就是足遵守安全的人，交通安全咱足精。这个呢，足遵守的。咱看到红灯，咱就停；甚至看到车灯，咱嘛唔敢随骑。吼、哦，啊个呢，吼、哦，这个左右前后看一看，安全咱个骑。但是，汹汹呢，吼、哦，然后一台食毒的车安尼呢，围着边啊，甲你安怎？这个呢，迅速的撞过来，嘿嘛无法度呢，吼、哦！你甲看迄一天网络当中流传的一对姊妹啊，一对姊妹嘛去有一台车呢撞到。哦，结果呢，迄个追撞个个高火轨呢，哦，
结果也是吸毒的，所以讲有够恐怖的恐怖。乡亲啊，比如今麦唔是干那酒驾造成着呢吼，这个交通安全事故吼来发生，今麦连毒驾佫愈严重，毒驾真正比酒驾较严重啦。而且酒驾呢吼，咱已经宣导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毒驾呢吼，今麦开始发现讲这个问题。足严重，吼，足严重！毒驾行为造成着重大伤、重大的这个伤亡。肇事驾兵明知讲吃毒了后，驾驶有高度的危险性，伊原安怎执意上车？有一个是呢，吼，一边吃毒，一边要享受着开车的快感呢，你敢知条故意呢？这唔打讲危害咱民众的生命安全，嘛威胁着环境呢，吼，敌情，而这个呢安全呢，吼，远景执勤哦，那等着吃毒的人，真正是吼有够惨的呢，吼，真的很惨。所以讲，乡亲朋友吼，咱已经直接讲，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骑车，还是走路，拢一定爱足小心、足注意，唔通搁底下看手机啊！吼、哦，真侪人连走路都咧看手机啊！吼、哦，骑机车搁听音乐啊，绝对唔通吼戴耳机，这拢袂使吼，一定爱你眼观啊、哦，这个四方耳听八方哈，安尼话比较安全呐、啊。得算讲你足小心吗？咱得无多百分之百安全啊，何况个你。吼、哦，无注意呢，所以讲咱的兄弟姐，希望所有前来相亲的朋友一定爱注意的交通安全。啊，那是有食酒的，有食毒的，拜托恁哈，要食还是恁的代志哈，点恁到食。啊，无是看要去倒位食，但是拢唔通呢吼，爬起来到车顶，唔通开车出去。啊，那无这真正呢吼，你自己吼、哦、不要幸福，别人还要幸福呢。嘿，那是食酒食毒人弄掉吼，真正唔是一个人，诶，代志拢是一家伙啊吼，诶，即个破碎。所以讲，咱的经济家希望讲，有食酒的，有食毒的吼，卖、哦、开车哈、啊、吼、哦，来听歌，妈妈交代话。

0: 来这功格哦，
1: 讲你食大包水膀胱啊，食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最近拢完全好起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最近吗？
2: 哎、欸，都是看我啊。
1: 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脚最近的对
2: 啊？当然啦、
1: 啊。啊，伊看到你的脚最近消去，即卖伊嘛要叫你爸。
2: 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遮严重。
1: 哦，
2: 诶、欸，安尼讲，啊，意思是讲，我是讲讲，嗯，这会使过油脂，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油脂啊。
2: 欸、我讲对油脂无，哦、嗯，啊，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爱。伊、欸、就是讲油脂无啥好。
1: 安尼我。
2: 啊，佮跟你讲，正好放，像暗时啊，正搞着啊。
1: 吼，爱就先来食油脂，食好几了，暗时就佮袂起来放油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佮佮寄两盒来。
1: 好啊，啊直接寄去你遐得啦。
2: 我食的，我自己你知影嘛。
1: 好，安尼得拜你搞啊，拜你。
2: 诶、欸，我叫。
1: 来，大姐。
3: 喂，
1: 嘿，大姐来，嘿，这广告，你讲恁先生吼，安尼迄一天甲我买这个大白水吼，是在食消水症的吓，
3: 嘿，
1: 嘿，这广告，啊，食了安怎？
3: 嘛，那个那拜五到啊，食甲怎样呢？消气啊，
1: 有消气啊，哎，拜五到，顶礼拜拜五到，拜六礼拜，今仔日安尼嘛，甲六工尔呢吼，
3: 嘿啊，有消气啊，有啊，
1: 消气啊嘞吼，
3: 啊，我自己三拜哦，这样呢。
1: 三百对啊，三百一届拢食六粒嘛吼。
3: 诶，我充七粒哦。
1: 好，你用七粒好食。
3: 你大仙伊个写八六粒，八粒嘛。
1: 嘿，六粒至八粒。
3: 我大仙就用六粒，啊，即嘛想讲，啊无用七粒好啦。
1: 吼，
3: 安尼会使无？
1: 会使会使吼，八粒、六粒至八粒拢会使食七粒会使。啊，伊安尼食六，食六工尔得。这个水晶消去了啦吼，
3: 消一挂，消一挂，
1: 哦，一天消一挂，一光消一挂呢吼，好啊，有吃明显消去了啦吼，哦，啊，你迄个吃水晶吃消去，佮继续吃，吃好消好厉害哈，
3: 我就爱买两罐啦，
1: 好，谢谢你哦，好，
3: 我今嘛在
1: 迄个，等一下哈，来医生讲过。

来，乡亲好朋友，这是吴淑敏的哈，所带来的家尊曲哈。乡亲时代，感觉讲足热无哦，这个昨昏透中昼要出门的时，真正呢吼，安尼热甲目睭拢闭袂开。最近你若要出门吼，太阳眼镜一定爱呢挂咧。啊，那无这呢对着咱的目睭伤害非常的大，很容易呢吼，这个白内障哈。啊，这个呢最近这尼啊寒，这尼啊热吼，出现39度、40度极端的高温呢。有真侪人哦，无啥要出门，逐工固定出来底拍开着冷气避难，但是咱嘛无可能拢无出门啊。总是呢吼，一定爱去买一寡物件，吼，对不对？办一寡代志啊。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伫厝内底真正唔当欠啦。咱真侪老大人足欠的啊，等到少年人吼，冷气拢开几工的啦。老大人就算讲非常的热吼，嘛唔敢开冷气，有当时跟他开电风尔，唔当和家己这么热，有当时啊热伤害吼，嘿呢，到时阵对着身体伤害。真正足严重，咱阁爱开愈侪钱去看医生，哦，做伤害嘛是足恐怖的一挂，吼、哦，这种病症呢，所以讲家己拢爱足注意，吼、哦。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今麦的这个呢，吼、哦，冷气足侪拢是变频冷气啦，变频冷气，吼、哦，较新啦、啊，吼、哦。如果恁到冷气是120度啊，吼，一旦换咱就甲换掉，因为迄是叫做吃电怪兽，唔通讲哦，我冷气无歹哦，我就歹换，即卖政府有咧补助，啊，那甲换即种咧吼，即、這个变频冷气一级变频的阁如何哈、哦？政府拢咧补助啦。啊，咱做些好朋友咧，伫厝内底咧开冷气，拢会配合着电风，还是除湿机哈。不过呢，对着变频冷气，咱若要出门是不是爱甲关？比如讲，你今麦要等来半点钟就倒转来啊，安尼话呢吼，冷气要关无？真侪人哦有这个疑虑，因为有真侪专家讲，你若要出去一担物啊，搁倒转来你得卖关，因为咧冷气伫咧拍开的迄刹那吼，即、哦這个呢食电上盖伤吼，所以讲呢啊，真侪人咧讲的拢无啥共款啊。啊，无咱来听这个台电的安怎讲？台电的应该想知嘛，哈哈。来对着这吼、個，台电伫咧呼吁，长时间外出冷气，你都爱关吼，并且伫咧讲无关冷气的正确时间吼，这呢就是吼，即、這个出门无外久吼，你比如讲出去一担物啊，买一粒便当，你就倒转来啊，安尼会使卖关。但是你若长时间，比如讲你即卖要出去吼，两点钟以上，你都爱关。哦，即卖即个热人愈来愈炎热呢，吼、哦，真侪人嘛拢改装这种变频冷气，要来节省着电费钱，吼、哦、电费。安尼真侪人伫咧讲讲，哎呀，冷气24点钟卖乖吼，更加省电呐、啊，这那真像都市传说呢。嘛真侪人伫咧讲，我要出门啊呢，我冷气吼，我看卖乖好啊，变频冷气啊，来乡亲朋友嘛真侪即个冷气师傅呢，吼、哦，嘛甲咱讲讲，如果你那是干那要出门半点钟、一点钟，那么你冷气会使卖乖，但是哦，你若要出门超过3点钟以上，建议你依然爱关冷气哈。其实呢，冷气机伫咧开甲关的时阵哦，这个开的瞬间压缩机啊，伊这就是呢咬牙硬撑的啦，就亲像咱人大家起床吼，这呢吼。啊，拢阿未食饭，啊，拢无啉咖啡，啊，得要去跑步同款，吼、哦，无食饭得要去走。因此呢，吼、哦，这个呢，啊，关冷气哦，吼、哦，关来关去，无代表省电，关来个开，关来个开，就是浪费电呐、啊。重新启动的时阵呢，吼、哦，非常的耗电呐、啊。如果咱若是要出门一点钟呢，不如，吼、哦，和这个冷气维持低速运转，比你关掉。更加省电，亲像咱的听如果讲咧吼，啊，这个伫厝内底啦，有开冷气，我那是要去买一个物件咧，吼、哦，出去半点钟之内就倒转来嘛，我拢是冷气无关，啊，我都会把它改成送风啦，我会改做送风，啊，我嘛唔知讲改做送风了后，倒转来去改做冷气，安尼是不是有这个呢吼？重新开着压缩机呢，这我爱来问看嘛，因为我都是这种方式哈。但是呢，哈，这个算讲台电呢，哈，伊嘛有伫咧提醒着民众啦，哈。实际上，你若是要出去3点钟以上，你就要关冷气，爱关。你若出去呢3点钟以内，哈，比如讲1点钟俩，那么你就唔免关冷气，哈，安尼比较较省啦，哈。这为着要维持着室内温度呢，压缩机依然继续伫咧运转，累积落来用电会比你出门关冷气。然后倒转来，搁再开冷气，
也个安怎个升等，所以呢，吼你若要出去外口三十分钟一小时，吼，代志慢慢的你得倒转来，那么你拎起的卖乖，吼，你拎起的卖乖，吼，啊那无呢，你拎起乖起来呀，室内又个吸起来呀，一个热啊，有无？你压缩机个重新开的时候，唔达压缩机啊呢，吼，也作假电，个再来就是，哇，咱拎起本来吹凉凉啊，吼，伊可能就是变频冷气嘛，伊拢进入了吼一个啊，这个呢无咧运作的。这种无啥咧运作的模式啊，因为温度已经到遐嘛，吼、哦，伊嘛无啥伫咧运作啊，吼、哦，它已经节能了嘛，对不？啊，你那个关起来个灯开的时阵，哇，室内温度又个加起来啊，迄个时阵你的冷气得个安怎，得个爱加开足济，吼、哦，这个开力来达到呢你的这个温度的目标。所以呢，吼、哦，这个专家咧甲咱讲的，咱都爱听。啊，咱来去嘛，要甲咱家长辈讲，我知影，咱一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拢非常非常的省电，吼、哦，足俭的啦。啊，亲像呢，吼、哦，你那只俭，为着呢，吼、哦，要俭这些钱，结果呢，吼、哦，冷气拢无被开。那么呢，吼、哦，这那总共去有热伤害，那去中暑的。安尼是非常诶，这个严重呢。所以讲吼，咱已经伫遮提醒着，咱遮诶呢吼，这个阿公阿妈啦、阿伯阿姆啦，我知恁足俭，但是呢吼，有足侪钱是袂当俭。譬如讲，这个足热足热诶时阵，恁去爱开，这钱唔当俭。搁再来就是啥健康，如果闹一寡物件、一寡药品啦、啊，还是食品啦、啊，会当来食咧到底，互咱会达到治疗甲保健诶效果，那么这里嘛唔当俭哈。咱呢都爱呢未雨绸缪啊。防卫病啊，你听讲诶，防止未来疾病，这是最重要代志。全世界科学家、甲医学家拢安尼讲，咱若做会到，即卖是哦，即个呢，高科技诶时代嘛，所以讲若做会到，一旦防止着未来疾病，你就要先做，你得先做，你得先预防，即边呢吼，未来引起着哇，这严重诶病症哈，譬如讲哦，甲人去病医洗药剂啦，还是讲甲人伫遐咧坐轮椅啦，即一寡咧严重诶病症，真正呢是。做起这么代志哦，来，咱来听歌，泪光闪闪。

嗯，谢谢这首歌曲是泪光闪闪，再加上乡亲和朋友，来乡亲和朋友哦，这呢，咱人六十岁了后，身体机能当然拢会掉啊下降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咱六十岁过了后，都唔通过多来过着夫妻生活。啊，这当然就是床地之间的行为啦，吼、哦，咱来当个节制，吼、哦，节制一下，尤其是查甫人吼，唔当去外口呢，吼，啊，为着讲要来啊，这个呢，顾目睭啊，拢去找幼气的啦，其实吼、哦，这个幼气也别去顾你的目睭啦，吼、哦，只是呢，吼、哦，会去呢伤重你，吼、哦，而且呢身体啦，因为呢，吼、哦，真正六十岁过了后，性生活嘛是爱节制，搁再来咱人六十岁过了。后咱唔通食伤饱，逐顿吼食六分饱就好，都有食阿伯枵就好，因为咱的消化系统已经比较较不好啊。食伤饱吼容易安怎？容易血糖升高呐，血压嘛升高呐，形成三高吼。佮、哦、再来，咱人六十岁过了，咱得不要想太多，做些代志吼，真正啦，自然就好啦吼、哦。这个呢，想伤济。嘛，无才调解决问题，无济于事哈、哦。所以讲，有真侪这时代有六十岁，可能囡仔啦、细细啦，拢大汉啦哈。啊，这呢，你搁底下替因想想做者，唔免哈。这呢，囡仔大汉，伊有伊家己人生，做者代志，家己想得好，你免替伊想哈、哦。所以讲呢，六十岁过了后，等当想想者，嘛唔免去为别人想啊。你爱替你家己想，你爱先爱你家己，才去爱别人。有真侪人拢未记即家己需要爱啦，都在爱别人啦，舒舒行行替别人想啦。唔打工呢，家里的人哦，连同事朋友啊，伊都拢做够替因想啦。我咧讲。唔免啦，因家己拢会替因家己想，你也不用替别人想太多。有当下替别人想想者，吼、哦，别去帮助别人，人拢讲你加薄呢，所以讲嘛，唔免替别人想哈。搁再来就是唔通困想哇，这里吼、哦、不要太晚去睡觉哈、哦，不要经常熬夜哈、哦。咱差不多呢十点就会当去困啦啦，吼、哦，啊那别个较早买晒啦，不要超过十点哈、哦。咱那六十岁过了，唔通超过十点哦哈，较早困呢。搁再来就是食食唔通大鱼大肉吼、哦，意思就讲不要太油。太油车啦，啊无鱼嘛是真好，肉嘛是真好，但是卖伤过油车。伊只伫咧讲的大鱼大肉，就是油车的意思啦。啊，那是吼，其实咱那六十岁过了，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鱼，多吃一些瘦肉，吼、哦，这对咱的身体拢袂歹。佮再来就是呢，吼，唔通无爱啉。茶、哦、有很多人呢、哦、就是怕走便所啦、哦啊、就不爱喝茶。其实你如果准说呢有走便所的毛病，你的治疗啊，治疗你的腰子，治疗你的膀胱啊，不是呢、哦、不爱喝茶、哦、这这样就是的、哦、这个呢引起到其他的病症啊，不喝水你敢知咱的身体的病症会对你来呢？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说、啊、就搞腰啊，就常走便所啊，所以说就不喝水绝对不行、哦、再再来就是说六十岁过了后，真侪人拢困伫厝内底，不想出门，哈、哦，啊，拢无要去运动，就算讲出门嘛，无咧运动。咪我咧讲，六十岁过了后，更加爱运动，啊，找适合着咱家己身体的这个运动方式来运动，安尼话吼，咱的身体才袂假，才袂呢吼，这个退化。佮再来就是，凡事唔通记伫心肝底，哈、哦，真侪话无好听。批评你的，吼，或者是讲别人做啥物代志，你都看得到底袂顺眼，迄种袂要紧，忘记他，当作没有这回事，卖改记伫心肝底，罔听罔听，听咧就甲放袂记，听咧看到就甲经过，安尼就好啊。所以讲六十岁过了，凡事唔通搁再记伫心肝底，哈，以及。哈、哦，咱六十岁了后，咱就要笑口常开，更加爱比以前更加吼安尼呢，吼、哦、保持笑容，唔通规工愁眉苦脸。你若规工愁眉苦脸的话，哈、哦，少年人哦。唔敢接近你，啊！你家己咪干嘛讲咧吼？那亲像做无人缘，有真侪人拢会家己检讨讲啊，我就是倒位做无好，我才无人缘，唔是？就是你的面上没有笑容，所以讲咧吼，别人干嘛你做严肃，也不是讨厌你，吼、哦，是不敢接近你。所以讲咧吼，咱咧六十岁过了，唔通愁眉苦脸。你若愁眉苦脸，人会干嘛讲？哎，迄、那个人咱咪去接触伊，哦，辛苦拢无正能量。咱咧保持微笑，笑嘻嘻，安尼为人就干嘛讲？哎，这个人拢。
拢哦，笑面笑面足有正能量哦。我若甲伊做伙吼，哎，做一个朋友诶，我会受伊好诶影响哦。啊，听逐工伫遐恶作愁眉苦脸啊，一个面啊苦瓜咧，人会感觉讲哦，哎呦，即、這个人拢是负能量哦。我得人咧吼，安尼咧，哦，即、這个咧。算讲有物啦，我可以找这种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唔通哦，安尼呢，离离横横横，所以讲呢，绝对不要愁眉苦脸，爱笑容可掬。来，首先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偿还》，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是长环，乡亲好朋友呢，谢谢大家。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你都可以靠通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啊，还有咱的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和你旧的背起来，而这个呢，旧都用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在这边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办事如意，大家都可以大赚钱。啊，若是落做不了，会去接卡电来听的手机啊，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八，过了到五月初四，但是哈啊，应该真侪拢想要放假三天啦哈，等一出啦哈。还是不管是到家己雇佣吼，食一个肉粽，休一个年假吼，但是要注意哈，开车吼，上北，听讲即马吼，拄拄啊，落迄个西北雨啦，为即马开始真侪会变做西北雨，唔是落几工，不下晡时间吼，伫西北雨吼，人讲西北雨落袂过残花，但是吼，迄个话真大。上北坦途啊吼，迄、那个雷公市内西北雨真大吼，佮发迄个国家警报，像个地震个啊，可见我那不只大吼，开车要注意哈。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电话呢开庭啊，就这个姓林的女子，报官那边啊，就台中这个吼、哦，实在歹客客个无惊半人吼，伊进前的官那边，拢当地的法院的所在开庭吼，美律师啦吼、哦、啊。讲较真歹听，甚至讲你律师人去替对方，对方就是介咧小个官司的人嘛吼，讲话啊，我律师当然是替我的当事人讲话也袂使，你若替伊讲话哦，我要抬恁兜抬你吼，我讲直对讲啊，当地法官面讲来吼，我若不敢安怎，到今年三月这边，就是这个律师工会就是真大棚。一帮律师要去替这律师吼，助阵嘛。啊，我律师替当事人辩论吼，准予这个人安怎样吼？而且你法官这个法院的人士吼，拢无安怎吼？唔只遭受真侪人讲，哇，你袂使啦吼，准甲收啊嘛，甲收啊，不然我放伊等于呢？各地法庭安那乱啦吼，大细声吼，讲一寡这个缺乏律师的话吼，嘛是甲放倒吼，到今年三月嘛。总该收啊，收啊吼！啊，一直延压嘛，都两个延压吼。昨大中电话，我咧想着法官可能甲问一下吼，要放个倒去吼。伊嘛同款无咧惊半人啦。伊进前收啊时，有开一间店，咱顶回有报过，改成顶礼拜吧。顶礼拜是顶礼拜两礼拜前吼，有报，都、就是要甲延压，要甲延压停吼，即、這个到。十四嘛吼，十四要延压嘛吼，啊，这已经过啊嘛，今日十八啊咧吼。等于我年前搁在开庭，伊进前所认罪，讲有啦，我有共扒嘴尾啦吼，我唔对啦吼，啊，讲一寡歹听话，对律师吼，佮像安尼，有迄个恐惊迄个感觉吼，拢全部认罪吼，伊就是为着讲要将收啊，伫咧看守所吼，结果昨搁在开庭，本来进前所认罪吼，伊又搁全部拢无认罪啦，这个真搞怪，这个姓林的女子。而且，出庭的对方就迄个律师工会嘛，带头，就迄个会长吼，叫做吴中和嘛吼，就是今年三月当地法院这个所在外口边叫拔嘴杯的呀，要拔嘴杯，正好在当地法官的面头前吼，甲律师拔嘴杯啦吼，啊，一直人若要讲什么话吼，哦，就讲扎断，我讲法官会动，当然动啊。法官同意都无咧插理啊，伊嘛无咧甲伊主导讲，即马法官咧开庭呢，昨是当咧开庭，法官讲啊，即马学律师，你即边着避害嘛，避害着律师即边叫拔嘴皮啊吼，去用骂吼，人要讲吼，讲无两句就讲扎断，法官啊那甲动都无啊，准叫法警龙影嘛，甲昨当场等于法官伫顶悬开庭，现场全部龙影嘛袂使，一法警咧龙影吼，哦。过吼，就讲要讲骑手机啊啦，讲骑龙眼机啦吼，嘛有棍那边爬起来，法庭就较刺锐嘛，袂使开枪呢。这是法庭呢，你伫外口边，我不管。即马法官伫顶悬，这是开庭的时间，人咧讲啥，你讲早顿啦，或应嘴，啊袂着你讲吼，你袂当安尼啊，法庭就是安尼，啊无当紧，判起起法官挡你袂掉，人法官讲龙眼。把这个现场录起来吼，这到时阵才有当啊判罪啦吼。法警咧录影吼，伊嘛要甲法警迄个手机啊啦，摄影机甲揢掉啦吼，就去法警啊饲掉咧嘛，甲饲伫迄个迄、个椅仔所在吼，哦，挡伊袂掉啦，慢慢准准像个弹钢管吼。法官准休困一下好啦，这安尼开袂落，法官开庭第一遍开甲休困，唔是因为忝，是因为实在是伤够乱啦。这个姓林的女子吼，过来要搁开庭，上尾有哪挡伊袂掉？哦，六撮，安尼，人对方拢讲无三句话吼，伊就过来讲渣话啦、插嘴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改成安尼乱。上尾法官吼，昨伫大中地法院有哪第一遍啦？第一遍干一个尔咧，这个被告，这个姓林的女子干一个人尔吼，搁一个噪音啦吼，好，出动所有这个。大中地院的七个法警吼，全部拢甲叫来，其他的所在无需要的吼，七个法警全部叫来，七个法警对位一个啦，甲伺候掉啦，哇，这吼，真系昨
辩论中间，有人讲，甲我们辩论啥，无啥辩论啦。其实法官已经有所本啊啦，这无需要辩论啊啦。这种人吼，就是唔知影讲法律到什么所在啦，伊就无咧插伊啥哦。这后个月可能后个月底啦，二十外号的判官吼，这应该会使关，我咧想啦，绝对会使关啦，外交官吼，好。这个律师工会理事长吴中学，今年三月叫陈水佩啊，在迄个法院当面接受台吼。好，这案件唔是单纯的恐吓，三月十七公然在法院内面拍人，这当然是进前唔捌发生过安尼啦。你伫外口安那做工拍啦，工安那样啦，工侮辱哦，讲话歹听好，迄另外一回事。这是咧规定伫法院这所在。当地法官的面，你也同款，同巴嘴巴，同伊来讲，进前这是唔捌发生过这个代志吼，伊是唔敢想啦。这个人也唔敢处理吼，法律都害呀。像这种人佫唔敢处理吼，这唔是单纯一个敢若我做律师，律师也无介多嘛是人啦。但是一般人嘛袂当安尼啊。进前的过来律师，伫今年三月，这个律师长去有巴嘴巴进前的过来律师。那甲伊案件有关系吼，便也出庭吼，都去用恐吓啦吼，去用创啥物话啦，话无一大堆啦。如果这种代志法律阁无得了保护，律师即、這个为被害人，就是小可的人，咧辩论的人吼，后界吼无人敢做律师啦。张律师长讲安尼，如果这种人，咱的法律阁无好好甲办，你不管你对唔对，既然你要交法庭、法律、法官落去裁决。就是要尊重嘛，因为你已经告法院，就是让法官做一个裁决，不是私底下搁在私刑啊。啊，你这已经告法院吼，你搁安尼，你后盖那如果讲这个代志啦，法律无在条，法官啦无在条，保护律师啦，用法律去制裁这种人吼，后盖看什么人敢做律师啦？我做律师无保险呢，这种已经唔对的人，结果你当地法官面吼，也甲我拍嘴巴，甲我讲啊，讲要杀我啦！你若敢替对方辩论，我就要杀你啦吼！安怎样啦吼？就较歹听话吼，就是安尼。当然律师这边调情的啦，法官是讲这个要私底下和解，绝对无和解。和解吼，就是讲讲判较紧，免管啦吼，就看赔钱，你讲讲歹听话，这赔偌济，这精神损失吧，是安尼吼。开始这件代志，就是因为姓林的咁侵占物件啦，在做囡仔，姓林的女主吼，这件代志起，开始惊法呢，就是伊进前有人物件唔是伊的，结果吼伊讲，用到变做伊家己的，啊，这都爱嫌人嘛，啊，这人已经拍官司呀，拍官司开始吼，就是为这开始，当时对方有请两个律师，当地法官面。就甲讲骂啦吼，你啥货吼，我要甲你杀哦哈，你去替对方辩论好好，就是安尼，法官无处理咧，迄件代志法官无处理，双方等于，双方等于了是今年三月十七，就是吴中学理事长，伊是法律工会理事长台中地区啦吼，伊就拖一帮律师要替这律师助阵嘛，就是讲法官，如果律师当日开庭的时间，当日的面去有迄边辩论的对方。甲伊骂吼，甚至有揢着讲啥物揢刀要共杀，这种话语啦吼，这才大办啦，你才会使放伊转去吼，就是要甲助阵。结果唔知影讲，当地法官那边要共助阵，并唔是伫迄个律师椅啊顶悬的吼，是伫边啊咧助阵吼，伊总经过甲拔嘴巴啊，你是介大耳。我这助阵有够歹，所以呢吼，共拔嘴巴吼，有诶无吼，结果嘛是无代志啊，当讲无代志啊。第二遍嘛是无代志啊，就是无代志了，大家哈一下吼，较出来一寡社会这个言论嘛，我靠咧安尼咧，你不管你对唔对，人开始上到法院这所在双方辩论，你才用法律来用讲诶，讲你是对唔对，你虾米证据吼？啊，共拍呢，搁当你法官下面呢，当时拄啊在开庭嘛，你拢无甲处理，唔得过两工，检察官用伤害公然侮辱吼，准甲收啊呢？五条罪甲收啊嘛，甲收啊吼。进前两礼拜前有开一边延押庭啦，就是讲这个要继续要甲延押吼，因这收啊，到两个月嘛吼，到一个月十四嘛，特别这个看是要延押继续啊，还是要放倒吼。进前这边吼无结果啦吼，到昨个开一边，
我那算辩论庭哦，开一遍哦，等于我呢哈，进前两礼拜前，伊全部拢承认认错啦。我讲拍律师唔对啦吼，啥啥哦，伊就是为着讲唔爱继续乖嘛，唔爱继续收啊吼，啊唔只诶，大亨得令啦吼，讲讲歹听话吼，讲要客套讲台律师，啥迄种唔对，我拢唔对，我拢认罪唔罪吼，昨搁再开庭一遍吼，都全部拢改口径啦。当场这个法官甲问讲，你敢知你唔对？讲无，我无唔对。啊，唔过你进前两礼拜前所认呢？你讲你拢唔对啊呢？你认罪啊呢？你讲拍嘴巴啥拢唔对？讲无，我拢唔对。好、哦、啊，边啊所有的这个就是你介绍过这边的律师讲话人吼，我那讲奇怪，你两礼拜前讲你唔对，你认罪尔呢吼？连啥物人都目睭大绿呢？伊冇请一个律师啦。啊，这个律师本来甲伊讲好啊。就是讲，你都爱认罪，讲你唔对，你讲八嘴八舌，唔是讲台人办会。我做律师，甲你，甲你辩论吼，有可能就免继续乖嘛，免继续收押，安尼就当帮你等伊吼，连工判罪，反正判轻判重不管吼，对、哦，这绝对甲你用甲上轻嘛，是安尼。结果张一个讲安尼，连你家己要替辩论的律师啦，我那目睭瞪大，你讲哈？啊！较会进前，我甲你讲话拢无共款啦，拢伊一个人个主意，连尾甲辩论的律师都若请，着请讲讲，我甲你讲安尼啦吼。准迄个律师要替迄个辩论的律师，甲揪咧身躯边讲，你无安尼啦，你毋是甲我讲好啊？讲啊，着认罪着认唔对，啊唔对吼，咱着啊，事实着是唔对啦，毋是乌白恁个啊，着是你共拍嘴巴有诶无吼？对律师一寡腔啊，客套要共台啦，你袂当安尼啦吼啊！你嘛讲好啊呢？结果开张一个开庭吼，连在伫边啊咧替辩护律师惊一个，啊你还讲啊呢？全部无认罪，你甲我讲啊，甲即马拢无共款呢。这个人头壳歹歹，我咧想这个吼，说你咪好。张律师个讲，连要替辩护的律师都讲无落来啦吼。对方若要讲两句话都无通啊讲吼。什么的有诶无吼？甚至伊讲，你若要继续辩论，用律师诶身份啦吼，好，你即马跪啦，甲我磕头啦吼，无大劲，吼你赔我300亿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哇啊！法官都判袂落去嘛，昨法官都伫遐咧，实在听袂落去吼，毋再甲法警啊，法院有一个警察叫做法警嘛吼，当场聋哑嘛，当场聋哑吼，即、這个姓林诶女子。一个听到法官讲聋哑吼，准挖过迄个法警的所在吼，你是啥物人？我是法警，你煞唔知我穿警察衫啊？伊要共摕迄个聋哑机，甲迄个手机啊吼，准叫用背走嘛，再去哦，法警准甲刺咧，刺咧椅仔顶，嘛是刺袂掉呢。两个法警就刺袂掉吼，讲我要严惩哦，你甲刺甲大啦，不我得个小可放开啦，得个徛起哦，不能法官讲安尼休困一下啦。安尼即块吼，安尼无法度判袂落去吼，好休困5分钟，搁再开庭嘛，感官慢慢转转啦。有若无代表法官讲话，法官有若无代表讲话呢？连对方啥拢无代表讲话吼，法官当场较叫所有的法警，当时台中地院的当时上班长上班的法院都七个人全部到位，甲法院内面所有的法警七个人当场来只顾伊一个。哇，有人讲。

这歹个吼，人讲啊，着上歹嘛，甲法官这样尔呢。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你外口安那歹啦，那人开始咧，甲你掠，咧甲你创啥，已经掠着啊吼。上歹，人讲上歹人嘛，歹到法官这样尔。伊连法官这都唔惊啦，法官当伫顶悬个，讲袂当安尼，伊嘛无咧插你咧。啊，两个法官甲辞掉，法官讲容易啊，容易起来吼，啊，甲辞掉伊一定，互伊妈咧插插掉吼，嘛挡伊袂掉。上尾这个法官甲讲，甲今仔日法院所有的法官全部叫来，不，迄、那个法警啦、啊，全部叫来。今仔日上班都七个人尔嘛，长啊，长伫台中地方七个法官全部叫来呢，其他的庭拢无需要嘛吼。七个法警，七个警察到底了，队伍一个甲辞掉咧。到尾甲讲好，唔爱去听吼，甲你讲也无效啦，你这都讲袂落去嘛哈，唔正讲七月。二十外啦吼，有可能七月二十外吼，都等于七月底，都一个月就对啦吼。那判官吼，希望甲判重一下啦。哇，这种人吼，真害啦啊！你甲看，法律吼，那无在就制条歹人啦。我考虑到这才这样，那无这种人，我甲你讲，你到尾真正轻轻啊放落吼。人讲上把小把用腰一个水杯，连讲你看偌济人伫法庭开庭都像安尼啦。因为你有一个样，人互伊看，讲法官，你要甲我判我当。啊，顶回台中一个查囡仔，当面甲你讲啥讲啥，有诶无？佮当你诶面拍水杯，你嘛要甲判我当啊？对，就是安尼。这袂当有精力呢。你如果这个查囡仔，伊安尼一遍过一遍，当地法官诶面前法庭，甲你闹到安尼吼，拢无咧惊半人吼。这你若法律无在个制裁啦，哇，这到尾吼，人大家都有一个扛棒人挂嘛，佮都。三铺路啊，吼、哦，你得甲判咧，啊，我为什么我伫法官法庭才加讲两句是袂使？伊搁当你面拍嘴巴咧，对不对？你嘛无敢弄，真咯吼，都长台中地方呢，哇，足侪代志拢破纪录啦。当伫法官面好啊，你直直掉吼，啊骂对方啊，我无一大堆吼，啊无大件吼，啊搁安尼，讲东讲西，法官咧讲啥，伊拢甲法官砸话呢，对方砸话了，法官。讲到法官讲袂落去呢，唔是身体无好，是因为讲袂落去。你这个太火了啦！安尼，开庭的当中，佮为着讲安尼讲袂落去，讲歇睏五分钟啦。法官歇睏五分钟，这个伤乱。内面所有上班的法警七个人来对有一个噪音啊，吼，佮伺候掉，佮顾掉吼，安尼，到尾嘛讲袂落去啊。唔只但讲啊，卖听啊，卖听啊，卖讲啊，安尼到尾，就判决就对了，等判决啦吼。哇，你甲看，真正有歹啦，这人啊，唔知是食啥大呢吼，是食足厉害啦，无多大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被困一，啊，被困一个在拢脚手麻，啊，又肩头壳疼，啊，完全拢被困，啊，安尼啊，食真远，但食无偌久，安尼我就开始拢无法多困，搁较麻，
1: 已经
0: 拢有好足在去啊。
1: 安尼吼，
0: 嘿，恁的产品尽量袂歹，
1: 真香，歹困。爱食，听恁的话，真用吼，对睡眠真大帮助啦。脚麻手臂啦，究竟啦吼，对咧，像迄电力电力厂吼，那不如袂过咧。我哋所在好安尼，袂弯啦吼，啊硬冰冰啦，后背咧袂准袂水吼，那不如酸酸酸，把抽抽抽啦，坐袂掉啦吼，啊，对咧酸，对咧慢，对咧硬吼，迄条血路内面的血路啦，道理的真用一定爱通通通，通到上尾溜，要通到通个头。袂当通一半，道理的经营就是较通较上尾流啦。人讲到末梢的所在吼，人吼，着困话免咧骂啦，免咧抽，免咧叫紧啦。你茫看这個，虽然毋是讲爱你性命吼，但是若酸抽疼骂啦吼，啊伫遐咧慢慢条条啦吼，啊咧抽抽抽，迄人是艰苦家啦。尤其人入会吼，哇，真正艰苦家吼，道理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对吼。那如果身躯边有买咱美国进口的 QMB 就来做，因为 QMB 吼是源头，这个碰布啊源头，一回来拍吼，开一个一个，啊开大力，人开边咧平平转，开边咧抱心，开边咧跌跌。石头底底吼，伊伫源头啦，就这个澎湖，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啊，就心肺就来做伙，心血管嘛就来做伙吼，就道理的经营，来当配合咱的道理，咱美国进口的起源品要上好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甲叫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电话接不完，稍等报挂这个卡，报挂你水卡，我会给你听来算哈。好，谢谢冰冻的电话呢，长有看一个案件，西瓜讲我大概偏方一个，定定听来讲，吼坐船那个坐汤啊，吼，头多就是通就不翻啦，吼，有诶无要走路诶，说吼，你也无在了坐飞机啦。水动起来咧，啊，唔只，搿个头度吼，就坐迄个船啊出去，人家讲你坐汤啊，我讲大家听吼，这判刑啦，不过第一审我若判重啦，后八年我后六年我五年我啦吼，好，就是屏东东港一个渔船啊船长吼，姓柯，屏东东港姓柯不只坐，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嘛是伫遐。嘛姓柯吼，啊姓柯的吼，伫屏东东港唔是大家拢歹人啦，因为咱漳港今仔日报两件，拢姓柯的，拢是迄、那个，一个是走毒啊，走八卦一个毒迄个吼，姓柯啊，这个嘛姓柯吼，因这渔船啊，人讲叫做坐汤啊，你讲偷渡这种通缉犯啦吼，有诶无诶啦吼，好，伊是甲你扣扣做伙呢，除非啦。你真正足侪钱啦，就是讲我今日这个人吼，是一个非常特殊分子。我有在条一棍头吼，摕棍啊百万，就干那我一个人要坐呢，其他拢无诶吼，安尼就有法度。但无一般来讲吼，你做未到啊。当然你今日甲我讲，我要甲你偷渡，我就有钱通谈，无唔对。但是都拢正十万啊，那二十万好，啊，就甲你扣做伙吼。当时即只船啊吼，坐十个啦，拢是啥呢？拢是通缉犯啦。就是遐一寡去用判罪吼，走路四界皮吼，啊要偷渡出去遐吼，通缉犯吼，安尼坐几台吼，准叫海巡掌着嘛，抓着炸着，伫海中炸着吼，是旧年三月啊啦，差不多一年外前，伫屏东东港外海查这台渔船啊，这可能有情报，船顶吼，伫船舵内面总共十个人啦，就是偷渡要坐汤啊出去吼，迄、那个偷渡犯吼，内面也有中国的男子啦吼，另外九个吼是台湾这边通缉犯，要走水啦，已经用判刑啊嘛。包括当时吼有一个判重刑的咧，就是乌道德龙帮红人会什么什么，哇这吼我那算判重刑的吼，结果我那要走水吼，都在这阵内面嘛，总共十个人吼，安尼走水，警察。有情报了吼，啊！才通知检察官指挥嘛，你注意看卖吼，船炸着，海巡配合吼，船炸着，伫海中的所在，东港这只渔船啊，好，抓着以后开始问话，原来吼，这个咧指挥的吼，就一个船长姓柯啦，就甲你讲姓柯都，屏东东港姓柯有够侪吼，行情先啊，讲大家听。话讲听这边怎啊？听这罔听啦，啊都闹知影行情哦。连讲了撞到代志，要逃走个，该当逃走吼、哦。每一个偷渡的人吼、哦，一个人哦，差不多一百万、一百二万啦。所以讲这无恁两呢，我真正唔知行情呢。你这一届扣十个，一个都一百万、一百二万的一个哦，唔是拢总总百二万，甲恁再说唔是，是一个人都要一百万、一百二万啦。所以人咧讲。有真侪迄种啥咧，叫做较大尾的遐吼，都家己做较会搞，身骨较有钱的吼，若要家己一个偷渡出去，迄毋知开几千万啦。反正有可能是安尼，都规只船啊，干那我一个吼，靠边嘛。啊，我若较无复杂安尼吼，伊一个人吼，收一百万至这个百二万啦，好。那么这个辛苦的吼，安尼收收的十个人，就差不多千二万啦嘛。千二万，伊一只船啊，偌济呢？一只船啊，互恁两百五十万，这比掠伊啊较好啊，一定是啊。迄船啊，敢死个就像安尼啊。我今仔出去掠伊啊，反正嘛，甲廉价比哦，回来吼，卖无几千块啦，吼、哦、好。我一只船啊，甲你用两百五十万，好。那么船长答应了吼，就开始安排。当时大家半暝叫做话要出去掠伊啦，吼、哦，啊，就顶管差不多在十个嘛，即桌是十个啦。一个百二万到千二万啦吼，安尼十个，但是迄只船啊，这边人抓一团是予伊两百五十万吼好，唔知影讲人已经有情报啦哈，唔只检察官指挥嘛，爱甲注意吼，即几只，啊唔只即个当时的海巡
包括应该日本上的情报吼，应该是这只叫做翼昌号啦，翼昌号吼，这只渔船号。但是卖甲拍一件，你拍一件，那偷渡人还袂出兵，都抓袂完啦。都还袂出兵，你再全部予伊出兵，坐伫船顶，过来船驶随伫海中吼，咱来掠，迄条部队走啊。就安尼啊，唔只拢无甲无甲拍一件吼，一个船驶出去到海中的所在吼，就掠啦。安尼，船顶除了驶船的吼，有诶无诶，差不多。唔知三个五个嘛吼，都遐船员啊啦吼，啊加迄个轮机长加个船长吼，其他船舵总共十个人，落去甲调查身份，全部拢是通缉犯啦。这个是标准的偷渡啊，所以有人讲奇怪，啊该走去倒个，就是像安尼啦，三更半夜你唔知啦，屏东啦、高雄啦，对啦，台湾四面全海啦，你伫对个所在要偷渡你唔知，台湾四边。全海哦，我当时甲你讲台南，当时甲你讲即逝要屏东哦，即逝要伫桃园、伫台中，你毋知。迄时阵啊，当时要偷渡出去吼，所以我讲偷渡，那伫台湾来讲是算真简单。你若真正有在条找到即种安排啦，安排即种人大集团吼，落去安排偷渡的吼，哇，不该开钱就有影啦吼。伊甲你安排什么时间好？这不这段时间的暗号你比较好吼，啊，我给你有一个暗号，当时的几点吼，你会知吼，啊，到到什么所在吼，无啊，伫咧无人看到，啊，到偷渡出去吼，是安尼。结果这种靠情报啦，那无你无在调啦，情报的有可能在讲改成明仔载后日有一抓被偷渡吼，可能大概几人，而且是。大概拢是通缉犯啦，哦，拢是犯罪绕跑的通缉犯吼，被逃走出去嘛哈，都即抓掠上侪啦，即抓呢一个船舵内面十个，角角拢是通缉犯啦，都、就是台湾犯罪已经去用判刑啊，无出来用关嘛，唔只系通缉就要走咯啊，等即波这个坐汤啊啦，都、就是安尼。讲我大家了解秘书咧，咧讲电影感官咯，哇，恐怖！你甲看下人抓集团做伴，再个偷渡乌刀啦吼，大家拢夹做伙啦。啊，好在在集团里底啦，有啦一抓坐汤啊，偷渡上侪人的啦，一棍头收十个，而且是佼佼，唔是讲吼，有的是虾米咧，唔知是虾米小块代志啊，唔是全部佼佼拢是迄、那个。判刑的通缉犯，总共十个人，甲你集中做伙，一人百二万吼，负责甲你偷渡出去，但是万不出去啊，伫海中就用炸掉了，哇，真吼、就是因咧做的工课啦，乌刀啦，安排偷渡啦，人抓一半啦，安排什么话啦，哇，恐怖吼、伫屏东当干，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拜日暗伫台中大营诶，哇，又搁食酒弄死人吼！你看这食毒食酒诶吼，哇，真吼真正迄有修改的刑罚吼，法官你唔通不忍心啦！有迄个刑罚甲你修改台照判，既然食酒还是食毒，都去弄死人，叫你袂当食酒食毒开车，搁弄死人吼！这台用上官加判啦，咱咧食酒。开车弄死人嘛，已经修改过嘛。上官的拢判较死刑，较无期徒刑啊。唔是无期徒刑呢，会等甲你判较死刑嘞。甲你讲唔能食酒开车，你搁食酒开车，搁真正弄死人吼，都甲你判死刑，这边就好啊啦。礼拜二，迄、那个，暗时啊十点外嘛吼。当时台语中清路副警民从出来行路。听着讲路边砰一个偌大声呢，我觉得哦，所有的民众，包括厝内人，全部走出来嘛，甲看吼，倒一个71岁阿伯啊，姓张啦，倒伫涂骹，赶紧甲报救火车上病死啊，弄死，结果弄着人这里吼，开一台面子的，姓黄人主动做伊走啊，人事后尾电话足简单啦，邻家厝包括路口监视器调出来吼，用车车报派落人吼，十点。半啊，未到十点半到十点二十几分啦，弄着，落去到差不多三点外钟，差不多我隔顿讲迄个半暝啊吼，点外嘛，晚点外甲掠着人吼，伫厝内面走倒吼好，当时现场伫迄个厝内就随甲照册嘛，这已经经过三点外钟啊呢，因为十点外弄着，甲掠着的时已经差不多。隔天讲迄个半暝啊，点过三点外钟吼，伊个酒精浓度酒测啊个1.02啦，1.02啦，医生咧讲是差不多人吼，唔知影人啊咧。啊，那三点钟前伊带人饮酒弄死人个时候，绝对不止1.02，绝对破表啦。啊，你嘛咧开车，你甲看，啊讲袂听，这个判轻啦，判伤轻啦，食酒开车吼，甲你修改刑法的判伤轻无效啦。那警察经过监视器画面。我跟讲，虽然我这个伫台中台个，伊本来伫中清路吼，要往龙耀方向嘛哈，开一台变做个车吼，结果到即个挡袂掉吼，就是人已经呆呀啦，食酒食咖呢吼，准共弄这个阿伯啊吼，这个姓张这个嘛吼，弄掉以后倒乖乖，连续四台车都弄掉，准做伊走嘛，准走到厝边咧，当作无人知，有人讲阿伯讲你个看。你弄死人，啊个弄甲大条吼，你个走灯厝边，啊人翕到，伊想讲人翕袂到啦，所以人做歹吼都戆戆，伊讲翕袂到，人翕到三点钟后见到掠着嘛，当时吼人电到掠着个时，个现价钱已经经过三点外钟啊，上无酒精买小我提挂无提，即看啉偌醉就好啦，经过三点外钟，个1.02呢？1.02是醉醉醉呢，惊到人哇！你个看这食酒开车有人讲啊，不是讲会当半甲无几多用死刑吗？啊，大家拢半日五六年啊，七八年啊吼，伊个咧惊你掉啊！既然都修改过，食毒食酒，这是上界非常目前上严重的毒驾甲酒驾吼。你真正个在毒驾个酒驾个再严重，个真正弄死人，你们哪个判死刑？甲判一届无几多用看卖咧？你哪个判呢？后壁边吼，都毋免阁逐工伫遐提醒啦。电视啊咧广告，咱电台咧广告，毋茫食酒开车，茫逐做开。你得甲判两家死刑，都拢毋免讲啊。真系吼，这刑法早都拢已经修改过嘛，就是因为为着要修理这诶未听话啊，食酒开车、食毒开车，拢弄死人诶，这吼，毋则你看一直修改、一直修改，甲你增加，但是后壁判过来都判袂落去啦。啊，食一个酒啊，都无设计弄着人家判死刑，你甲判死刑啊！我著甲你讲，你著袂当食酒开车，你食酒开车绝对会弄死人啊！佮真正弄死人，伊叫做刁工啊，叫做故意杀人啦、啊！你用迄个过失，甚物食酒无设计弄死人，这拢无效，这都无可能判死刑嘛！你用这都不是故，你用故意，叫你袂当食酒开车，你食酒开车绝对会弄死人，你佮刁工要食酒开车就故意杀人啦、啊！安尼唔才当判死刑，你讲对不对？戆样，你来做法官？我找到读无够，坐无在头做法官。啊，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再多多使用。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坦白来讲，双方吼，尤其台北市啊，发迄个国家级的紧急警报吼，都是因为落大雨了，西北雨啦。我讲，这西北雨吼，前人做囡仔就知讲，西北雨这个午后阵雨吼，我一类公司呐，用用马一个正大啦，但是时间较短嘛，伊在落一个吼，反正嘛个半点钟，未超过三点钟，但是落真大雨吼。结果真正造成伤害，你讲这西北雨吼，人咧讲伊在短时间、短时间吼雨量最哇，真系吼，到坦途四点嘛无外久呢，今嘛嘛个五点尔吼，坦途四点吼，哇，偌济水冲入办公室个啦，有诶无诶，就到底包括工地，有去雷公讲着，真正有影吼，爱注意下台北吼，尤其双北啦吼，双北到新北市甲台北市吼，哇，你甲看吼。雷公讲到两个咧，即马上伫台台北吼，迄、那个工地即所在吼，另外即、這个水吼，因为汹涌短时间落真大雨啦吼，西北雨是安尼啊，汹涌哇准真啦，我谈到四点钟啊吼，台北市那水入去办公室个吼，差不多四十几件啦，水有在条走入办公室，哇，真好，我那算大学家吼，即系阴路阴水搞坏啦，有诶，哇，真好，拢未少惊吼，保重保重哈，尤其双北这边嘅朋友要注意哈，真好，唔是干那今仔日，咱气象专家来讲，梅雨过了吼，后壁变正礼拜时间吼，反正不止正礼拜，会变作这种叫做午后阵雨啦，午后阵雨就是西北雨啦，吼，咱咧讲嘅较早咧讲嘅西北雨啦，吼。另外，今仔早起，目睭白金七点外，台南市啊，有一对爸爸妈妈吼，本来要叫这个囡仔读册吼，就读国小啦，这个左囡仔吼，结果无伫房间内，啊惊一跳，哎呦，当然是惊一跳，哎国小尔咧，奇怪啊，个囡仔无伫房间内，佮留一张纸条啊啦，纸条顶面写五字啦。讲要冷静一下，讲伊要冷静一下啦。我讲惊死人哦，国小的囡仔，国小一个查囡仔查囝吼，讲伊要冷静一下啦吼。什么代志呢？这两天啊，因老爸老母终于决定啦，决定啥呢？就是要甲限制时间啦。你的手机啊，互你用袂要紧哦，但是手机啊，都大个大，即马进步甲。连国小囡仔都拢打个大嘛电话吼，当然爸母互伊电话是为着跟紧急代志来要联络啦，什么代志好方便啦吼，一定是安尼讲啊吼。但是手机啊，你知影讲，唔是干那卡电话尔，手机啊上界大内容都只看看影片，甲同学底下咧泼泼什么物件吼，啊愈看愈白吼，就是咱爸母即马作侪拢限定嘛，限定手，伊即马限定手机的时间，手机啊吼。绝对袂当伫你手头，到什么时间下课回来，手机啊都要交爸母啦。啊，这囡仔袂爽呢，你甲收手机啊吼，就是个限制时间吼，准三更半暝，趁老爸老母困啊，明明准家己骑家车出去吼，唔知下再时啊七点外，应该都爱读册啦，今仔咪爱读册啊，搁读一工啊嘛，等伊较休困三工嘛吼，准找无人啦，哦，老爸老母就开始着惊。甲看开是差不多伫半暝三点外啦，家己开家车出嚟吼，警察当然调监视器呀，吹差不多三四公里外啦，这个所以呢吼，是伫家己的学校内面啦。我讲真正食得好大药啊！你甲看三更半暝伫学校嘛，足危险的吼。好，经过警方这个派出所啦吼，警察因为爸母正着去报案。所以警察我们赶紧找用这囡仔嘛，国小囡仔吼，老爸老母来讲啦，伊讲下在写七点外起来，要叫查囡仔食饭读册吼，结果班级无半个人啦，有一个字条啊啦，顶管吼，就是写五字尔啦，足简单讲，他要冷静一下啦，伊要冷静一下吼，哦，伊写字写个就大人款，你甲看，国小囡仔吼。我要冷静一下哈，爸母哈，你甲我管上济哈，就是这个囡仔最近这段时间，手机啊看袂看去，爸母在看袂过，到昨啦，昨日啦，到昨日暗时啊哈，爸母哈，甲讲你的手机啊变来学校转来，就交我啊，因为我要限制时间，
学校给你扎手机也是大家方便联络，你有什么代志要找老爸老母上做好好啊，一个甲讲安尼吼，伫做个暗时啊，甲收，就决定要甲收嘛。当然你读国小，你爸母要甲收底吼，会重气嘛，得甲收改，甲这个囡仔手机收改吼，你。袂当阁甲看手机啊，看呢，看咩，看去看啥，看啥，看啥物影片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拢安尼，看甲无面吼，好秘伫房间啦哈，好种冤家呢，国是恶甲老爸老母吵架吼，结果吵吵当作无代志啊，老爸老母赶快我来个手机收起来，对吼，种诶，绝对袂当我利用手机啊，来看迄啦吼，到甲今仔早起七点外，要叫去来读册，找无人啦。好，赶紧打电话！警察当然关掉啊，因为这囡仔的代志绝对足紧张啦。警察按照爸母所讲的时间好调哦，准调半暝嘛，收嘛早半暝三更半暝，就等好困的时间啦。唔只有再调家己走出来吼、一直调倒转去，就调到迄个三点半啦。今仔透早迄个三点半吼、这个囡仔家己 BBC 起来以后，准骑脚踏车就出去啊啦吼。那警察认为讲。你处理过哪条路啊？你唔知道要调多一爿电视机啊？吼，那么警察在想讲，这个囡仔国小尔，其实伊对路，我那边讲，熟个安怎吼？有可能去骑脚踏车，是骑平常上熟悉的环境啦，应该是安尼吼。学校那边啦吼，也是对啦对啦吼，这个有同学处就对啦吼，所以伊就成为这个。昨天啊，读国小的附近调监视器，甲对看卖吼，结果对啊对，无唔对，这个昨天啊，脚踏车伫台南市安南区安明路啦，这个所在，伊就是观海桥嘛吼，迄、个安南区吼，这个所在吼，找着先找着脚踏车啦吼，好啊，找着以后，佮向前，警察认为讲有可能就即个咧啊，因为脚踏车停这个所在啊，得垭口嘛。伊啊，这个方向来，老爸老母个警察就讲啊，安尼绝对徛学校吼，因为这个方向就是要徛伊学校啦哈。啊，这个左囡仔有可能嘛是上熟悉的去学校这条路啦吼，对安尼吼。唔知这个左囡仔有可能伫附近，多多伫学校外口边这个所在吼，就看到这个左囡仔，脚踏车嘛通知爸母先来确定一下，因为脚踏车足济啊，共型的吼。老爸老母一个教会讲，是，这台就是阮查囡脚踏车吼，好准入去吹吼，当然啦，无唔对吼，准伫学校内面吹着嘛，学校内面吹着七点外，当时吼，学校这边吼，我那阿伯开始，当然慢慢在教啦，七点外嘛，七点外吹，慢慢啦，学生囡仔学校老师嘛拢来啊吼，学校一个怎通知，我那赶紧倒吹啦吼，等于倒三更，伫学校内面吹着啦，这个囡仔哦，三点外就来读册啊，有人讲有够认真。不是认真啦、是我配面我人吼、心情无吼、三点半脚踏车就骑出来吼、就骑来教吼。当然这用吹到的就是家己也教啦哈。为主三个半暝早餐吼，先教爸母安踏啦。今仔日我看是无去上课啦。今仔日吼，先爸母吼，加安踏吼，会较冷静啦吼。唉，这吼免哪讲，到警察讲吼，做。爸爸妈妈平常时啊，对囡仔事事吼，尤其咧未成年咧吼，爱加一个关心，关心就关心，关心有分做几啊种啊。关心有诶时讲啊，无得顾在伊吼，非得囡仔都会生气，无得手机啊拢互伊吼，电脑嘛拢互伊吼，啊，都互伊看未看去吼，搁看网噶，看啥物影片嘛比较紧，但是有诶爸母就袂当安尼啊，有诶爸母啊，你这较好，因为你即马毋捌啦，你即马国小国中诶时间你毋捌。你干那要欢喜就好啊！哦，我人同学拢在看什么 FB 啦，吼，人在播什么影片，好。你看甲无正经咧读册，好。后日咧大汉，反正你也怪爸母讲，哎，迄个休息的时阵你拢无甲我管，你若甲我管者，我吼特别看哈侪时间都无读册，啊，就是个讲囡仔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吼，什么专家啦，吼，什么咧啦，吼，咧讲吼，爸母平常时啊，得加关心。囡仔是谁？预计未成年的吼，较会无咧关心啦，较有可能无关心。啊，著关心著分作几啊种啊。啊，有诶囡仔看起来呢，有诶囡仔听话，像较早我著想，毋是想这啦。即种囡仔吼，头壳足起来，阮这是戆戆啊，毋知叫做戆样啊吼。较早阮咧读册时间，阮老母啦讲，当时食饭，当时辛苦吼，
绝对唔敢唔听。是安那你敢唔知？阮老母去鸡毛青外去，鸡毛青阮兜开店做生意吼，鸡毛青咧青头啦吼，变怪着当公囡仔呢。鸡毛青是丁条做个，大家知好。较早鸡毛青，一去鸡毛青，我借问你，较早我那里去用？阮大人敢会？阮爸母无可能，咱知影代志，大人就知影代志啊。人安尼是对的，迄就是。囡仔若唔捌的时，有当时迄个管家吼，当然这当然是步数介侪啦，咱讲事实啦，这要哪讲？你讲什么人对，啥唔对？当着囡仔若较捌想话吼，反正伊知啦，咪较捌想，就是讲吼，常常咧甲家长，个家长压力是有够大啦。做父母的人吼，要顾囡仔，得搁顾家己的头脑啦。有无一道地无无囡仔吼？哇，这吼，唔忙搁在家长加油啦。做父母的吼，已经足加油啊啦吼！啊，囡仔变人管教吼，都虽然有一道啦，熟悉啦。我讲我这个你讲讲关心这个专家听啦吼好。你的囡仔甲讲，我都袂爽啦，无你手机用我，你变哪讲？你愿意吗？你要愿意吗？你何以看边看去，拢唔免读册？你嘛做袂到安尼对不对？啊，所以讲即卖囡仔吼。实在真正足歹管教，因为即卖囡仔头壳进步甲咱你会想讲，你若用咱较早来比较吼，咱会想讲啊，你国小二年、三年，和你三年、四年的囡仔尔吼，你是头壳外巧，啊，甲你讲这个都袂晓听啊，伊真正都比咱较早较巧有够侪啦。迄、那个看啥看啥吼，哦，真正什么代志都敢做啦，讲伊要冷静啦，一个国小三四年，伊咧讲伊要冷静一个。我被冷静三个半暝走出去冷静吼，家己一个人哇，你要惊死爸母，你知影咩？就今仔透早三点外，这里、個、台南吼，安南区这所在哇，真正囡仔吼实在歹教，但是囡仔歹教嘛得爱教，无要安怎？你讲对唔对？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吼，我就感觉迄阵吼，啥物我乙型肝炎、甲乙型肝炎
1: 啦，哦哦，安尼哦，
0: 啊，我就甲食啦，食食的吼，我进要拢去三个月去抽血，最终，我差不多最终两单，我两三单，伊肝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肝拢无问题，
1: 真正真好，
0: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目卡去看报告，啊，无问题，所以要办卡加呢啊，
1: 好安尼，好好，啊，你继续加一个哦哈，血小目卡加，就是咱的血小板是肝在制造的啦，好，你去个加，伊就个会增加起来啊哈，好好好好，维他肝，那要过关吼。咱即款维他肝连肝胆也输得好了，真正会救人的肝啊！到底外科啊吼，有写一个沙啦，这个沙吼，咱的维他肝吼，甲买有着正牌维他肝啦。定定呢，嘴咧破空，目屎过规过啦吼，尤其困到半夜吼，规个脑顶打啊打打吼，滴肝已经未解毒了吼，那无就身躯皮肤白上要斑斑点点吼，一疤一疤吼，还叫未好呢吼，抹未好吼，到咱的肝拉伤吼，到位他跟上个甲肝倒下手甲拼拉伤，肝来咧拼拉伤，来特工拼，唔是扯走个吼。维他肝，维他肝上个甲肝倒下倒手拼在拉伤吼，到肝个都血个都毒啊，这个物件吼都要处理吼。维他肝那无吼，不是都白上药啦吼，斑斑点点啦吼，啊，嘴那开哦，一个味有够重吼，啊，规个脑袋打啊打打吼，做个嘴打吼，目屎哥啦，嘴破空啦吼，维他肝啦，维他肝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台中这间淡水郡火锅店吼，阿公阿婆两人跟两个囡仔，总共四人一个伙啊，等于讲赎金吼，结果准走咧弄吧。听讲是走过中国吼，飞行机票较贵吼，是中国，因为东港有人伫上海嘛，看到吼。个性伫遐点一工两工吼，我那个无伊啦吼，到这里、个、去人阿婆吼，比海人即马将近要个500人啦。人家调查，经过说上礼拜啊嘛，上礼拜调查吼，那伊所赎金的金额吼，人家算吼，有可能超过50亿啦，50亿吼。当然我咧想，伊身躯可能无遮钱啦，进前唔知偌济，我那落唔到伊吼，到处啥吼。但是你讲正十亿啊，滚下十亿，我那走袂去啦。这唔知慢慢啊汇钱，汇过中国吼。好啊，归家我老爸嘛，挂两个囡仔好，到今仔日。人家知讲，除了外口，该投资的人吼，伊家己本身的员工啦，这是本身员工，伊开足济，就火锅店啦吼，露营车啦吼，什么什么什么有诶无吼，店长啦、员工啦吼，薪水吼，自后壁边开始吼，准全部变做啥呢？变做投资啦。大家敢听有？好，偌厉害！这个头家头家娘，伊即马就甲这员工说吼，甲这。店长我来说，所以讲啊，恁怎么这戆啦？哦，啊，你去看我讲投资，别人在咧投资啊，哥吼，你家己的员工，我说免互恁投资管吼，就当个趁钱吼。伊即马逐个月薪水吼，本来员工有一个靠做嘛，即马一般来讲啦，公司行个吼，拢是那是正牌有申请过的公司行个吼，内面的员工拢是有赚钱的啦。无像刚才讲一个薪水袋啊啦、现金啦吼，当然嘛是够有啦，当然嘛是够有安尼吼，都这个现金的迄个薪水吼，但是即马大部拢是我用赚，就是讲薪水看是初领，还是初二领，还是初五领吼，薪水吼拢公司介绍会计吼，都直接汇入口袋嘛吼，迄钱吼本来开始是汇入薪水。这个考证就是伊个人的考证，员工家己的考证吼。后壁平准变做啥呢？薪水准直接入去头家娘的考证啦。就是讲啊，恁拢甲我投资啊吼啊，恁所逐个月薪水我拢无互你，就是恁算投资我这所在。即马人甲看，伊这个员工，所以员工投资这个考证，人家甲空空啦。要甲几千万，滚啊百万，要甲几千万，就员工所有，伊所有旗下这的。企业的员工吼，露营社啦吼，什么社、什么社啦、什么店啦吼，员工所有薪水后壁平来几啊年吼，全部拢总薪水无用吼，准入去家己口罩，讲安尼意思，讲员工嘛是要投资者的对，你个看外恐怖，即马人在讨论啥呢？因为这员工，你只要真正是即间就是即两行啊啵，同时所开的店吼。帮露营社啦吼，火锅店啦吼，内面的员工吼，看薪水偌济吼，起码可能大中市的劳工部啦吼，伊也安排投资的人吼都不管，因为你投资人是欢喜甘愿家己摕钱要家投资啦，到尾向多东西唔对啦，投资人也无唔对，是这个人也无唔对吼，但是起码上可怜的这个员工啊，我逐个月靠薪水咧生活这个员工吼。头家头家就讲，我唔忙讲吼，我都在投资伊啦吼，投资唔只，除了薪水以外，佫赚较济吼，结果所有薪水拢无入，拢全部转入去头家头家呢，讲用投资的这个口出来，变两个空空吼，人即马希望讲，劳动部部分吼，会当，就是，即所有旗下的员工吼，先甲。即几个月还是几年的薪水先付因啦，先付因吼，那无吼啊，付因话讲啊，那又变国家付伊骗啊，那国家较开始讨啊，可怜你甲看，你看这对人啊，无食东食不可怜，连家己的员工都无爱帮伊算呢，你甲看，到台中台下这间叫做淡水郡迄个企业嘛吼，除了火锅店以后，伊还佫有开旅游社吼。啊，个开真心社啦，吼！啊，个开什么技术公司？哦，一大堆什么的，这个啥，这个企业吼，无大件吼，个这个啥嘞？这个啊，咧放料啊，就讲因两个阿婆吼，到尾讲数钱数量有够侪量吼，准变做啥嘞？就是叫做民间的融资，融资就是借钱啊，啊，就等于贷钱算啦，就安尼啦。啊，听讲当时，甲
甲伊熟识吼，有袂少正常界人士，包括警察啦、局长啦，啥物人都拢有啦吼。伊伫地方上相当活泼嘛，就是身躯边共厝有够钱啊吼，连伊遐做功德，连伊做功德都拢做假象啦，就是咧，互恁感觉诶，即、這个人大好人，啊，哪里讲话绝对相信啦，就是安尼。除了外口人士客钱讲。你咧讲投资，我相信你哦。你这个人真好哈，绝对诶，甲你投资哈，结果到尾又平步大进。即马人经过正礼拜外加十工来甲调查，所有的员工差不多有八成以上拢有参加伊个投资，而且是唔是主管投资啦？唔是主管投资，就是头家头家娘哈，加股务啦。你一个月偌济？到内边的员工吼，还是讲？这个干部啦，我一个月三万块，啊，这头家娘讲你一个月三万块，你安尼免啊欠钱啦，你即马几岁？二十几岁安尼吼，无得安尼，你一个月三万块吼，你留两千块就好，会当食饭就好，三万块差不多拢来投资我家啦，我家己本身得了外口人投资啊，钱趁钱，唔只系做啊，哇，啊这员工差不多八成拢听伊话啦。所以就开始咧，甲这员工开始去数钱倒转来时吼，就开始人家算，为当时开始，所有员工应该逐个月，你比如逐个月初一还是初五发薪水啊吼，迄薪水都拢无入吧？薪水都拢无入伊个所在，啊薪水拢入去，薪水拢入去头家头家来扣折，有一个应该先讲这个投资扣折，搁这员工的钱，搁转来我就做投资扣折，有人讲对啦，安尼确实有厉害啦吼。我今日要摕薪水給你哦，钱阁摕倒转来吼，都完全即个员工，即几个月或者几年啦，拢无恁遐薪水就对啦。啊，这钱吼，你着生理照做，啊，薪水吼，我拢回转来我家己个口做啊。啊，甲你讲好听，讲吼，啊，这是我家己个员工投资，就是要替员工掏钱个吼，结果到尾钱总数全部拢摕个空空，人即马在甲查，连伊所写有一个口做，讲叫做员工投资个口做，全部拢领个空空啦。迄几若百万呢？你看伊所有员工加加嘞吼，你唔免五六十个，几百个都有可能。几若间店啊，火锅店啦，像外国包括旅行社会无少对吼，就是后壁边员工，即对红阿婆拢甲讲，你唔好安尼领死薪水啦吼。我一个月给你三万几块，你安三万几块，你留两千块、三千块食饭得吼，全部拢投资，会去当个投资者。你看用钱趁钱，外口人在咧讲投资啊。我煞免用一个机会，和我家己的员工投资吼，你看看外国讲话外好听，所有员工等于无恁遐薪水啦，都逐个月吼拢反投资转来伊口袋内面，即马甲你数我哩空空存做一招呢，哇！台中市政府这边所知影员工吼，我也袂少的吼，会甲算起吼，几啊十个吼，拢互伊购物价拢等于无恁遐薪水吼，啊即人这是。逐个月靠薪水咧，还这纳厝税啦，吼，有诶无吼？哇，水电费啦，吼，可能吼伫月底啦，听讲伫月底会安排有一个协调会，协调会话讲，啊，你毋着迄只翁仔某找对毋着协调，毋是啦，协调会是台中市政府出面要向中央这边讲，中央诶劳动部是毋是有钱，先替这员工吼。差不多要到二十几个吼，还是三十个员工吼，都、就是遐薪水吼，会当坐少先互因挂，无因逐个月吼，遐水电费啦、厝税啦，有诶无食饭，都无代替。你看外家客，你敢看即个人啊无？有诶讲，即卖去用找着，即若找着吼，绝对甲督甲督长吼督对，就是安尼讲啊。看偌可恶得，你看，你今仔日赎金，你若。有在调向外口人讲，甲讲天花乱坠吼，啊，咱外口人摕钱要甲你投资吼，啊，骗到骗到，都在咱功夫啦吼。好，你连家己的员工呢，迄是咱逐个月薪水、食饭钱、厝税钱吼，伊有若共高部员工，安尼毋只我免付薪水啊，你茫看咧，逐个月员工若五十个就好啦，迄都成百万伫遐啦，百外万都有啦，逐个月吼，伊的薪水，遐百外万的薪水，伊个个摕倒转来讲。即员工要甲我投资的啦，吼、哦，等于算员工的投资靠做伫遮，结果你也甲空空，嘛是甲你甲空空，啊，人吼、哦、真正有影，唔知咩老人讲吼，迄有那袂好话，咱讲事实啦，吼、哦，真正身躯边，我咧讲即阿公阿妈大阿大嫂你嘛知，你身躯边吼，较早少年得志啦，
骗啦、磨啦吼，一段时间了吼，我跟你讲，你也发现，哎，迄个人听讲，即几年哪有对，就是安尼讲啊。人吼爱正经赚钱啦，人若无正经吼，有人讲，迄种无正经的钱吼，哇，有哪捞袂掉啦吼。包括人吼都出问题了，事实有影啦。所以有人咧讲吼，少年得志吼，迄个东西也唔当想过怀疑啦。你做这个代志，你连家己员工逐个月食饭钱、厝税钱，迄是人的薪水，你也讲为山为水，为甲讲你无领这薪水，你领这薪水吼，安尼捞两三千块食饭倒吼，啊，全部搁到处倒转来，来讨价讨价另外所在，我来替你赚钱，钱赚钱，钱滚钱呐，钱赚钱，安尼你后盖唔只有一笔大笔钱吼，对啦，唔是你后盖有一笔大笔钱，我较有大笔钱啦，我大笔钱做为收收做做啊走，可可怜哦，到台中这个。单水棍这个火锅集团哦，这是红阿婆啦，哇，偌敢哦！有人讲你有两个囡仔呢，你迄两个囡仔后盖变阿办，我都唔知呢哈、啊。你想讲伊即马较几岁呢吼？人总有一天找到你啦，啊，你两个囡仔变阿办啊，大人做代志，你个看可怜吼，拢无咧考虑讲效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甲人一个看卖啊咧。
1: 嘿。
0: 单。嘿。甲胸无力啦。
1: 啊，倒来继续接，开比较重咧。
0: 啊，无力，伊讲要人试看卖啊。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我阿姨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 哦，继续轻松个。
1: 都、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个。
0: 啊，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
0: 嘿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到计划轻松嘞 ，QMB 吼，够轻松吼。
0: 哎，真香。
1: 哎哎。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血管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
0: 啊，
1: 哈，吼吼，
0: 好，即马拢食安尼讲，结束轻松啊，无安穿个用特别下要穿，
1: 安尼吼，有效吼，咱美国进口 QMV 啦吼，安尼八八十十好啊，穿个呢，话别有较好啊吼，你忙随个放掉啦，阿别阿公阿妈，你就受这竞争。就是开始咧衰退啊，人嘛到这个年岁啊吼，你甲食较少就袂要紧。比如讲一羹食六粒，那开始当咧无好时，食较重嘛，一定是安尼吼。人若有竞争时，绝对食重迄个治疗效果绝对较好。但是你若一定得哎呦，知影讲真正有效，安尼好食侪吼好，你慢慢随甲全部拢断掉呢吼。你甲减量，甲减一半量袂要紧，本来一羹食六粒，袂甲变作食三粒吼。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经验嘛是同款啦，经验大家随食随在啦，唔免得两三罐来了，哦，袂叫囡仔，袂麻，袂酸，袂那样好，准全部甲断掉，我好啊，好，当然好，我大家嘛足欢喜，咱卖产品互你啊嘛足欢喜，但是唔是，我即马来讲就是安尼，你身躯有这个竞争啊，就代表讲你身躯有这个各样嘛，咱物件互你食好，唔是讲全部拢全部无去，你身躯有这个。提起你无到这个成分，你全部断掉，连工都考完到了吼，安尼就等到唔好啊，唔只甲你鼓励，阿爸阿公阿妈，咱嘞美国进口的 QMB 啦，川平平啦，八八十十啦吼，啊，这个胖脯啊吼，都开始搁在退化嘛吼，上高高，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慢生旧筋啦吼，啊，对咧安动动吼，啊，对咧好，改成头顶袂点多，但没旧筋啦吼，有诶无诶吼，啊，电管好多呢，安动动啦吼，啊，丢丢断啦吼，今天食了好。你忙全部甲断掉，忙全部拢甲放甲离离吼，咱吼甲减量，甲减一半量，那无就剩三分之嘛，不要紧啦吼。就是乎这个升温伫你的体内无去又无去吼，你遐旧毛病较袂去苦翻头啦。安尼大家应该听有啦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哈。指定的房吼，唔当买唔到，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各用大姑、三姑在张下坡，有平常在遐散步爬山吼，伊在登山步道啦，边啊看到一个头壳，哇，看起来吼，介像是去哦拉枪，在迄原住民山顶拍了拉枪吼，断掉吼，结果人家顶底拢无人知啦。这个尸体，这个尸体可能一段时间到张下坡民众发现吼，都一个去哦拉枪断掉的尸体吼，底下在报吼，好，结果唔知讲今仔早起吼。有民众阁发现，伫六股堡内这个所在吼，有个一具尸体，这是打断了嘞，打断吼，用拉枪，用那拉枪，这原住民拉枪吼，哇，这关节了，歹足歹关节啦，用拉枪断头壳，断一个骨头壳开花啦，我那尸体也多两公死两个啦，两公吼安尼，发现两具尸体伫六股山谷，听讲今仔日这时啊。被民众发现，这个原住民吼姓潘啦吼，改姓刁刚甲病讲要出呢，身躯身体啦，身体吼改姓有重病，但是吼伊讲特工要出呢，吼人也唔知要哪办吼病吼好啊，准倒来处理吼，因家人想讲啊，你该断伊呢？身体都无断伊，该倒来吼，嘛唔知讲啥个吼，就出嚟啊，因家人找鬼没啦。长找几枚，今仔这时啊，别人我讲伫山区江了内面，这个姓潘吼，头壳一枪吼，迄、个拉枪劈一个，有人讲有可能家己断家己啦。这原住民的这种拉枪吼，随时都有一支枪吼，哇，这吼实在我那真歹管，这定定嘛听讲断掉人，要断断本吼，断掉人吼，啊，伫山区拢断个死翘翘，哇，真害吼。你看咧，干那山区吼，去有拉枪断掉两空。两个啦，第一个用六句啦，真，唔知要哪讲吼。

讲拍牌片，我给你介绍一支足好用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吼，老大人的拍牌片足济人安尼啦啊，都退化，等下吼拍天当着拍人占条条吼，都赶紧拍些好人，火力民宿里边退了变好人，军队哎变下等下得等下得吼，都要用这主人家变掉，家下阿扎困啦，拍困个变掉吼。你等下较家己的叮当，你唔是讲定定急的心无多啊？紧急的心吼，医生开两边啊，下药啊，吃一个吼，就是要互你通一个，摆一个。你无可能食长期，食长期，都变作不时都想要放，不时都想要做便做，安尼吼。你都要食啲主人，互你等下恢复伊的功能吼，唔再摆了水啊吼，迄、那个落去较整理吼，到咱个火力民宿啦，火力民宿的规身躯的卫兵，尤其是等下上好做卫兵。在等下所在，等下火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咱贵宾那边解锁迄个锁吼，忙买唔掉哈。那无上车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几点钟服务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好，我是赖清德。端午节你是否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返乡与家人团聚呢？不晓得现在的你已经吃了几颗粽子了。不过提醒大家，适量饮食才是健康之道，出门旅游也要注意行车平安。祝大家端午安康，吉祥如意。
1: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大家呢要放假放三天的连假吼，车侪吼，车侪爱豆豆啊开啊，注意开啊，目睭不要紧开啊，会当牛肉牛肉豆啊，卖叭叭叫叭个想起家的吼，咱是要快乐放假休三天哦，咱来听王力友唱歌，伊要唱《火车火车》。

0: 火车，火车，火车吧，足侪国道客运嘛，足侪高铁吧，足侪人吼。嗯，爱、啊、坐车，会开车，会下班呢，吼，总是爱注意设计哦，吼，先在家己啊保证去自己吼。啊，那这个，哦，这个实在哦，这个安尼特别个发万字实在，当时要咩讲吼？嗯，安那讲，因为这是个火车，啊，这火车一般啦，火车开个发财车，哦，啊，因为开这火车哦，一般载奥多拜，因为这个火车顶完载台奥多拜，啊，奥多拜手环哦。啊，就有放挂一个口罩。啊，伊驶高速的吼，咧驶上风头，啊，口罩怎啊飞落来？后壁台车怎翕起来？安尼甲伊检举，安尼讲万字可飞去吼。安尼呢，检举达人呢，嗯，真厉害。只衰在对拄着伊啊，口罩甲飞落来。啊，伊讲伊要个申诉啊，申诉嘛袂过啊，伊就行政诉讼败诉啊，对啊。伊都败诉过啊，安尼头发多，啊，就拄啊后壁一台车甲翕着啊，安尼万字，安尼你敢会服？乌白当粪扫的，民主人生乌白拼粪扫的3600，啊，伊也毋是挑剔的啊，伊伊嘛是载人的车，啊，台乌车嘛毋是伊的帮载，伊哪知影口罩落风头要飞，安尼要甲罚万字，对吧？嘿啊，好。当作这么人赚钱足快活呢，对吧？来，这个长病毒疫情哦升温哦，长病毒哦，长病毒就是去碰到太高手无洗清洁，啊去碰病毒嘛吼，哦安尼啊去胃着长病毒，长病毒这么足吃力哦，哦全台湾已经5个重症呀，哎啊个另外一个型哦，哎有三个哦，更加伊个感觉那像感冒按感冒啊，但是伊是长病毒。这个疾病管制署统计吼，顶礼拜长病毒急诊的上诊的差不多5824个人，一礼拜吼，哦比个前一礼拜个升2.4%，啊，这有整体吼拢升起来。今仔日，云林县卫生局举办长病毒吼宣导的记者会，目前云林县内底无重症的，哦，啊，这疾病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呼吁，因为长病毒哦 D68 哦个执行的 D68，伊这个竞争哦，甲感冒作成的，啊你千万不能当作伊是感冒呢哦，哦可能是长病毒这样，即、這个依照这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这个资料，长病毒就诊吼的人数对23礼拜，就是即个6月7号甲6月13号哦，而且。门诊的上诊的5824个人，比顶礼拜搁较侪。第一摆是5686个人，安尼。所以即阵啊吼，最近整体的趋势啊又咧压，吼咧压悬。啊，今年累计有5个长病毒，即、這个感染的吼，并发重症的，确定的病例吼，就是咧三个是即个长病毒 D68，吼 D68 型的。克沙奇 A4 型的，甲克沙奇 A16 型的，吼、哦，拢有一个，其中一个死亡啊，那着长病毒死亡啊吼。即、这个云林县卫生局今仔日伫斗六吼市立的幼稚园啊吼来举办着洗手吼、哦，洗手洗得好，病毒不打扰哦，即、这个宣传吼，而且记者会。由这县长甲疾病管制署南区的管制中心副主任吼，甲卫生局长哦，等等，伊伫个红诶吼，即个幼稚园呐，好好好，则共同示范哦，洗手有七字诀啊，七个口诀哦，内外夹攻大力丸吼，内外夹攻大力丸，即、这个呼吁民众哦，爱落实洗手诶一个洗手，我讲爱洗好地块，咱诶精油皂要开始啊。咱的精油皂，迄块爱洗，阮天顶个做爱洗一块，阮天顶伊即款家己洗手啊，会家己洗手啊，就迄块，伊就安尼啊手啊撸撸撸撸了，啊就抱啊就敷安尼啊洗手，伊一条伊啊了规个脚了洗手的吼，迄爱洗，即个长病毒就是病毒吼，啊咱迄块精油皂做好以后，迄块精油皂咪干台这病毒尔呢，啊无一个开始就互恁来听吼，听咱的陈亚宽博士来甲恁做分享，你甲知道哇。伊个好处真尔济哦，嘿，诶，咱即地诶，伊个好处，台北讲真正是足济，哦，啊，你若唔知啊，哇，伊真尔好，嘿， 他真的是一块很好。啊，咱嘞陈亚宽博士哈，啊，哪回来跟恁分享？我来找迄个资料找哦出来哦，来跟恁做分享。咱无先听歌，先听歌，我来找你出来。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我找了这个拔辣歌，等下较好讲。我先找到这，因为这是咱的陈亚宽博士吼，伊来跟咱分享的。这个精油皂足重要吼，咱老朋友拢知影。老朋友，咱这是礼拜刚开始要开始吼，开始啊，因为我想恁明仔休困，恁无听到。嘿，啊，这若走足紧的快闪，这摆快闪一定爱买着。安那讲吼？因为你即马即个快闪了，你若无去买着快闪优惠价吼，你若买原价，感觉有当买，但是目前爱九十天以后吼，买一袋起三十块，一袋起三十，一杯迄落红茶鲜奶都起四五十吧，哥，本来五十，今仔一杯九十五块啊，哥，对不对吼？而且即阵九天又缩成九十天，所以咱即摆办活动，你一定爱订好有对啊。我礼拜甲礼拜较有来啊，我即马咱听。哦，你若讲皮肉较无好，定一个肾底抹袂好，定一个空底抹袂好吼，啊是咧湿疹较干，又拄啊到胃胸部足大粒，即马开始咧疼咧上，哦，我吸着足艰苦吼，啊吸咧吸咧，啊流汗流汗会生即种吼，啊无着做工课，做工课吼，哦啊变甲看靠这种大面即种会去交汗湿疹的这，而且来洗拢足好吼，咱来听咱的陈亚宽博士来分享，啊咱认真啊听者好不好？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2: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说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的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2: 谢谢，不敢当啊，说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2: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以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话，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里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提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提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2: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2: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二十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还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几乎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哎，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2: 对哇，这里、个、吼、哦、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个、吼、哦，咱的疫苗 A G 疫苗，好，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诶，
0: 太优秀了。
2: 啊、我伫牛津读这一先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哦，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2: 勤洗手嘛，
0: 一定。
2: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2: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你唔要注意到啊，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2: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2: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
2: 唔对，所以这一块伊如果会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2: 所以讲你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0: 是、
2: 哦、
0: 是。
2: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0: 啊，嘿，
2: 对一个器官上大。 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最大呢，
2: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它是上大呢，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对，因
2: 为你口罩挂了出在外面那有气溶胶嘛，
0: 嗯，
2: 那黏着你的面，你去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吃下去同样哦，像我们的袖口我们不可能绑一绑嘛，所以手腕啊、嗯、脚那个裤管啊，
0: 嗯，
2: 那些气溶胶病毒它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2: 所以除了哦按勤洗手爱洗面、
0: 嗯、
2: 那么选择清洁剂很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地块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我们的皮肤，会让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地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就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们的陈耀宽博士他在我们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现在是生化科技都在进步，陈耀宽博士的这个专业来研发到这地方，然后里面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2: 对，这个好的地块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嗯工序很复杂了、
0: 哦，
2: 但回归到最国家型，那德科就是讲起来德科谁请请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2: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诶，
0: 是，
2: 包括那上古早以色列一边的，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2: 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它要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2: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块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2: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看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2: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类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最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吼，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块，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2: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要只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嘿，高就高，
2: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呐，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的好的油。
0: 对，
2: 我来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款阿妈妈教室都拢加做手工皂啊，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加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2: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2: 所以你若不好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管里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
0: 就
2: 冷制，所以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这块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2: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2: 这个、柳杉木精油，
0: 另
2: 外这时阵的加了，这时阵开始这条专利技术啊。
0: 现在
2: 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加在地壳内，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没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难讲啊，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个你要讲爆浆啊，如何如何啊？
0: 对，
2: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
0: 哦。
2: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块里底，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2: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地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更加高准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 就是像削就对了。
0: 哦，做细细变来削。
2: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还有搞，这地块在顶在内细，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块变烂去，适当薄薄一片在头的地块，这就等于工序要做到有搞。
0: 对，
2: 做到无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块品质都无搞。
0: 都无单纯提专利啊。
2: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当洗一遍的地块，还特别珍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2: 对对对，
0: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2: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的人爱胖啦，
0: 吼，
2: 胖有浓胖精吧。
0: 哦。
2: 但是这个芬多精，它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咱可能这八人实验过，是要把毛细孔来对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2: 啊。哦，咱的实验过先，哇，清的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嗯、有的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0: 哦、
2: 剥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2: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18。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0: 哦，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日本的这柳杉叶。

0: 生态用这医美足贵的贵呢，
1: 对对。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它
1: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1: 这氨基酸哈，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1: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1: 啊，这样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那我觉得错误，你把这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
0: 哈，
1: 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讲摸这块，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1: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子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界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哈，不是把这个铁来先糊住，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铁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 啊，来讲咱些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就好。
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的话，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1: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1: 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行。
0: 对，
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然后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关，迄个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再把它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德国是无同款的，因为也添加加也工程啊哈，加也这些熟成的时间，天然这些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 造中之王啊，
0: 造中之王，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咱若要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
1: 哎，
0: 而且是99%
1: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0: 对，
1: 看似简单，但是哈，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到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要达到标准。但
0: 是
1: 每一批就会一样，
0: 那
1: 不然哈，这个米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
0: 啊。哦，就不啊。
1: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0: 练
1: 功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1: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1: 哦，啊，我这么干这拿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块啊？之外，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伫化学两年了。一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一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0: 伊那
1: 洗身躯，爱多小宝贝十波诶，爱可以洗，拢洗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奈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奈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以及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那沐浴乳里底有含进一种的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和伊的荷尔蒙的变化，和男性女性化，咱顶下只个讲的塑化剂的艺术感换呐，
0: 对，
1: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好，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到这里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什么东西？因为那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0: 对，
1: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1: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1: 分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 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芬多精皂。
0: 所以你就开始先就动了你的心念啊，要做一袋哦，真正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咱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一些行为，对不对哈？
1: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啊，哎呀，先除了要洗脸要洗。洗手要洗，身体更要洗。
0: 是，所以那我蛮要过来请问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而且得合作就得哇哈，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读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靠家己人做的芬多精皂。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看来看去跟人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0: 谢谢陈阳宽博士对咱台湾这个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发明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就咱的这个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1: 没错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是要公开的啦。
0: 哦，对，
1: 研究成果
0: 对是
1: 分享。所以我这个这几年内，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真多。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这个产品，能够真正是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0: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咱的陈阳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头头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阳宽博士哦。
1: 啊，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台湾人的情况，这个芬多精香皂专台湾，敢咱伊摕这么多专利呢？专台湾哦，敢咱伊摕这么多专利，咱陈阳宽博士伊曾经任职台大化学系的教授，做老师哈，做老师哈。然后咱这地做方便就是啊，伊做适合每一种皮肤，水皮肤、歹皮肤、过敏的皮肤，拢会当洗。啊，美容滋润做轻松的。而且香氛呢，吼，洗了平掉那像咧徜徉在芬多精感官，等下咧开始要大乱，明仔全台拢大乱，就要去开始行行挤啊。第二，他开做工过人辛苦，流汗搭地的有无？会生会生会生，我爱吃也爱杂爱的黏，因为那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咱的空气底吼，咱的水分湿气就侪，所以咱的湿会黏会艰苦吼。啊，甲洗洗，吼，规身骨轻松兼快活。哟，啊，轻轻松松来洗这地，啊，这地咱这摆办活动，你一定爱爱定，一定爱摕着，一定爱买着来。咱伊这地吼，180克，会当放五担，放五担。原产地的对，台湾，这正台湾的嘿，这个芬多精的香皂啊，摕着这些专利，专台湾，多陈耀宽博士，专台湾，多咱这地。哦，啊，咱因这个拢同落起价无多，因啊会后再原价，咱啊办活动促销过了，伊会后原价一袋偌济，一袋起30块，一袋起30，那歹皮吧，咱即摆一定爱把握是机会吼，礼拜开始吼，礼拜开始吼，谢谢，来啊需要服务卡留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歹皮吧化学袂堪咪死。褥疮的就主要搞未堪用化学洗，天然的上盖好，叫做世界第一顶。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世界第一顶，阿妈在要生五时水的裤啊、袄啊、鞋啊、汤啊，有穿好无？洗好清洁哦。妈在要用就有哦，吼、哦！妈在开始拢三八度、三六度，有够热热白白啊哦。大多数是安尼啦，妈在坐对，妈在坐要五时水吼、哦，来安吉阁分享一届，因即摆分享，因妈在我袂有甲恁分享嘛。哦，明仔我咧六点做节目，恁都八十拢食饱哩啊！来，这个煮五时水哦，啊五时水哦，招财兼进步啊，风生水起哈、哦。今年五时水哦，爱淋盐呢。哈、啊，今年五时水爱淋盐哦，啊，都什么赤马啊？哦，赤马年啊，吼、哦，一年一届吼、哦，爱煮这个啊五时水的时间。那、啊、咱来煮今年哦，上盖强哦，上盖强的五溪水哦，好你哦，这招哦，好你招来哦，好财运的时间。啊，今年的五溪水哦，一定爱加一枚啊盐，哦加盐，为啥物咱大家讲？肉粽节第一十九号，啊，这一天哦是这个主日，然后主时嘛，爱主日吼、哦，啊，煮五烧枪。哦啊、所以虽然叫做五时水，但会记得哦，唔好甲过头过甲煮哦。好、哦，咱首先就是当天的五时，哎，就爱接水啊。五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你就爱接水啊。哦，这个时间是上盖阳啊，哦，阳气上强的哦。在这十一点，下早十一点，哦，啊加一点，我、哦、你首先你就爱先来接水，摕去外口晒日。晒只十五分，这就是你要开运的五时水。晒日晒只十五分的，就变五时水啊！开运五时水哈、哦。啊，另外一个用法哈、哦，就是来煮这个哦，开运水哦。开运水都要伫米时啦，米时就是下晡的一点哦，啊加三点煮水哦，煮水哦，开运财哦哦啊，把这个晒好哈、哦，的五时水。该淋一寡盐，啊加盐的原因就是因为赤马，吼赤马，赤马火哦伤过旺，啊因为盐属水啦，这个赤马哦会火伤旺，啊你该淋一寡盐，盐是属水的，啊用盐水来煮，得当净化纳气、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哦摕五溪水的极阳之气。你是十一点到一点进去取水，取水了，甲晒一日，甲晒一十五分钟，了，甲摕来煮。哦，咧煮的时间伫是咧一点到三点的时阵吼，因为你着爱摕这个五时的水吼，这就是滋养之气嘛。哦，这阳气上爱强的吼，所以徛能够再徛四季吼，安尼吼，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会迎接十六个。哦，你啊得去煮个滚，安尼就好啊。啊，家己倒咧干啊内底吼，啊，放咧财位，啊，你今年招财神器就完成了。第二种的用法，你把这个吼晒好的水，晒好的啊无煮过吼，晒好的甲装咧这小喷瓶，我咱买干啊都会当喷哦，小喷瓶，啊，你随身携带，再个喷喷的再喷喷的哦，有净化的效果。咱就是要煮出的吼，今年哦上盖强哦。这个五时水的时阵，五时端午开运五时水啦吼、哦，嗯，你就是伫东港五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下昼一点，提起外口甲晒一十五分钟，这就是开运的五时水啊。你啊带咧喷雾内底，敢那会当喷的？你出去伫啊所在，你啊喷安尼，随身携带。讲啊，这个所在你想要净化者，你甲喷，因为是。迄是滋养，哦，一是滋养之气的五溪水哦，吼，啊，这个打一喷也好，啊，就种个在个煮，哦，煮这开温泉，啊，看你要带偌济水，吼，啊，你就在个家属个行，个行时阵，每一杯盐落去，啊，落去了后水个煮滚啊，吼，因为水的盐来煮有这个净化纳气，啊，个除燥，哦，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在五溪水哦，阴阳之气，哦，啊，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十六个硬币，哦，十六个银角啊，加加落水内底落去煮，安尼就会使啊。有滚也着准算啊。放完要甲拧，你甲底落干哪底，放咧财位啦。哦，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那你讲今年上盖强的五时水啊。

你若迄个囡仔吼，上好是来搭一个红纸，要放啊财位，财位足简单嘞，咱到入门大门入面，哦，这个左手边倒手边的床角，床角倒手边的床角，迄就是财神位。啊，你会记咧放的吼，啊，迄个靠迄个，你用一个囡仔好，甲搭一个红纸，啊，挂开开，莫甲锁挂，挂开开，顺风顺水，哎呦！有时阵是啊，无想到把囡仔啊，都甲试看麦，一冬目甲一个吼，即十一点甲三点，哦对不对吼？啊，十一点甲一点嘛，十一点甲一点，滋养之气啦吼。我是拢会安尼做啊，我唔知恁会安那都，为种啊免啦免啦免就把囡仔对不对？嘿啦，祝大家吼，即、这个佳节愉快啦，食饱真欢喜。那么希望咱一摆做一妈妈吼，啊快乐啊，吼安那讲，应该家己放嘞，热白白家己放嘞。啊，今年敢定内面包鸡足快活无？足快活啊！拢像我讲的吼，淡厝徛快点吹手，啊，要食着花休。人乌鸟塞到咱兜来个休，哎，啥物猫咪人啊？你也回来啊？哦，你个甲收起来，吼，规箱的，规箱的，对吧？嘿，规箱啊，拆开，你就闻到肉粽香啊！哦，啊，咱是规地足清气的，足幼丽的吼，吼，足水的，足专业的，迄个包甲足专业的，主要是爱做好食。哦，啊！你若像咱今日收到，上尾干就今日去啦吼。有啊，无涨，有是涨收到。你啊冰冷冻的就好啊。我冰啊冷冻，安尼就好。啊，要退冰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哦，你像咱在过年都啊送迄个哦聪明锅。哦，迄个聪明锅真正够聪明诶。迄个聪明锅都啊32公分宽有无？和你吹绳啊，吹绳有无？甲扛紧，一罐有够好吹，好吹。迄一罐真正麻啊麻麻。哦，来发现到这个真正赞，送这个真正赞。有送到吼，吼、哦，以前若加摕两卡，你就爱，因为鼎是替换的嘛，哦，替只要一段时间爱甲淡淡掉啊，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内底甲放水哦，啊，你甲吹就好啊，哦，啊，你放电锅也可以，电锅若要放安尼一罐二十粒，但较无好放，放啊袂落，啊，咱这个过年送这聪明锅有拄啊好无？吼、哦，安倒嘞安倒嘞，一把一把，麻啊麻麻，有够好用，哦，拢谢谢大家，啊，今年甲顶盖讲啊，今仔做方便做礼品。别再包到六瓜搭地啊，安尼明年过来订好不好？哟，谢谢大家哈。

迄个咱拄仔咧讲，迄个翠绿巴楼迄个吼，潘石潘石，我甲看顶一摆影片，伊是卡达车，伊顶话是扛卡达车，啊，这卡达车用绑伫迄个车道啊后壁，吼，啊伊个口罩伊甲挂伫，他们伊也毋是挑剔蛋的呀。你像阮兜边啊，其他边人挑剔蛋，但两个只蛋，迄是挑剔蛋的，迄个罚一个3000、3000台，咱嘛无甲检举啊，对不对？啊！伊这也咪挑剔蛋的呀，伊就像讲，像人在留言讲，哎呀咪挑剔蛋的呀，甲翻盘子有无？人留言讲啊呐吼，讲哦，这偷拍检举的那个人，嘛是有够妖秀呢吼。伊甲讲这句话，1849人个暗赞哦。搁一个哦，检举人有病态吗？伊讲这句话，1262人个暗赞。伊有人个留言讲。啊，敢那一戴口罩，啊，就得要罚万字哦。啊，这乌白倒倒几啊十栋的，而且废土，你才罚几万块啊尔。而且呢，个还会得罪人。当然是哦，多抓点老百姓比较实在，唔卖嘿，就唔对啦。啊，我讲啊，罚万字，敢会伤咸啊？为什么不是罚3000呢？哦，难怪哦，会惹民怨呐、啊。有两个留言哦。讲安尼吼，也给人家检举，那是一挑剔蛋的，咱无话讲。然后检举的畜生哦，真的是不善之人呐、啊、吼，有报应相随啦吼。这549人个暗赞呐。哦，阿达多讲哦，罚万字，伤过咸嘛，只有767个人个暗赞呐。哦，阿伟讲后车这个个翕的真正太贱了吼，只有993人个暗赞呐吼。你讲啊，这样也要检举？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恶毒病态啦？吼、哦，系啊，这有493个改暗赞啦，就是安尼。有人个讲哦，拿大炮打小鸟啦，吼、哦，350个暗赞啦。啊，有个讲哦，啊，都老虎打不了，就打苍蝇啊，有322个暗赞啦，吼、哦，安尼个都。所以个讲哦，这边啊讲，伊也咪挑你蛋的呀，伊今日挑你蛋，讲你个发。有人挑对他们家的蛋粪扫、蛋卫生纸，你家家翕，讲安怎样？伊也咪挑剔，伊迄口罩都挂伫个卡拉车呀，对不对？啊，就风飞飞去飞，伊也咪挑剔蛋呀，安尼万字苦，听从恁感觉安尼敢对哈？我是感觉唔对啦。来，咱来听歌，咱来听单位唱歌《中风酒》。

0: 嗯，无奈啦，吼、哦，无奈，吼、哦，就来就留言发发气啊，发发脾气，无变安怎？伊讲伊去申诉嘛，也无过吼。好来，人生的好处，你若是读个疼啊，要破做病的，那咧翻天读个在咧疼，疼啊足艰苦的，请你食人生啦，真正好用啦。
1: 现在食好用啦，拢怎拢袂疼呢？
0: 食好用吼、哦。
1: 嗯，因为我食足济呢。
0: 足济人带过来风啦。啊你、哦！你先过来，放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
1: 哦，阮爸啊，疼打囝，我去个地客问讲过啊，放你食呐？啊，一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担啊，伊
0: 啊，买啊，食好用吼。
1: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1: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佮疼啊，就要破肚子。
0: 哎呦，
1: 哎，好艰苦，用咩口
0: 传？你啊，破娘才好用。
1: 哎
0: 呀，对不对哦？
1: 我嘛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0: 唔够用，迄天。
1: 哎呀，我啊，他听照顾诶，未来你啊，先我囝六十岁啊呢，我早囝六十岁啊呢，
0: 早囝六十岁啊，
1: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1: 哎呀，够艰苦，哎，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哎、
1: 因为阿弟用住车，就是住就是家，食未晒，啊，气到用要死。
0: 你不讲
1: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诶吼，
1: 做好用，
0: 做好用诶，
1: 就人听诶，
0: 就头风这只做好用诶吼。
1: 我就是拢听你讲，我就做爱神诶，
0: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1: 哦，谢谢。
0: 好，拜拜啊。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
2: 楚咩？你食五条呢？这个希望吼，好诶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未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吼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诶，等下饥寒啊，拢哩哩落落，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
0: 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诶。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诶。
0: 哦，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嘿，爱行。
0: 太公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梳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甜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甲食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啊，
0: 听
2: 是
0: 真惊蛇。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助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疼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疼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你
2: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人我食疼，我讲前叫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他妈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疼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伊就给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
0: 啊，咱来
2: 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这个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再知影同买啦。
0: 好，啊，这个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谢谢。你啊，你是食啥物好？
3: 我食塔卡，伊阵拢戆。
0: 哦，你啊，讲
3: 带塔卡，一定戆，一定戆，
0: 吼，
3: 一直生。其实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结，
0: 唔
3: 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袂当嫌啊。
0: 家你雇佣家上街站啊，
3: 系啊，像你讲来讲欠钱都好啦，
0: 雇佣家啦，好，
3: 哎，
0: 谢谢你，祝贺你哦，嘿，谢谢哦，咱多个看到迄个民俗专家伊讲哦，放一百六十八块，而且个水来煮啦，一百六十八块人工吼，加五十水来煮，滚就好啊，滚了甲放哦冷吼，啊，你着看用一个这个杆啊吼，还是这个物件。啊！甲放起哩吼，一百六十八块挂遐最滚的吼，甲放咧在位啦。在咱兜吼，咱也徛哩，咱的大门吼，门口吼，玄关未入去，迄个串角，迄个串角就是在位。安尼较简单啦，串角就是在位。啊，你即马若一个主持食的时阵吼，吼，也是早起十二点啊，食吼， 你就摕一个青啊，吼，也是麻草。啊，第五是最，那像阮兜透天，你就对透天五楼开始，安尼甲净化、净化、净化，伊落来、落来、落来，甲楼楼卡，吼，啊，甲净化、甲安尼甲净化出去。吼，啊，你若是咱兜做大楼的，吼，你嘛是爱甲净化。吼，就是像阮，咱你若有家，因为通常你啊，这五月这时要无吼，感觉甲净净较快活，安尼也可以啦吼。啊，就甲听啦，有诶，但无信真啦，有信咱就人这专家。哦，民俗专家吧，安尼咧讲吼，煮水甲煮168元，互你一六发，互你发发发。伊讲安尼吼，今年这个年吼，你哪个错过要阁等60冬啊？60年啊，一假期啦，还阁等，所以该保守，该保留吼，甲试看卖下咧，安尼电话好。好来，阿要到电台广告啊，哦，甲阮阿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这个电话做何用的？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当用。你包起经销药房安吉产品，你袂记哩？你跟卡这个电话，客户该做接听吼。0800-33-55-99，交电台进广告。

0: 立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三件好三件好三件三件好都会知道。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一瞬间要分财产啊，分袂平，对不对？晓啦，啊，即马开无够，搁换要搁摕两分地来斗，好啊！即、这个药妆实在出食啦嘞，跋筊人啦。尾啊吼，伊要甲老爸要摕两分地嘛，老爸讲这袂使啦，这要留互要留阿辉啊啦。因这兄搁听袂落啦，哪有可能啦？哪有可能吼、哦？要将这个啊吼，这两寸两分地，要摕哦迄个小弟啊？哪有可能？无可能啦！好，你无可能，恁爸买啊，你无后恁爸好。伊即马就个对这个三基吼，甲落去有无吼？安尼心情甲落去。啊，老爸安尼举这拐啊，要甲讲啊，袂得买啊吼。你当然，伊无伊法度啊！伊后生当勇将，姚总当勇将啊！伊这七十通位人啊，对不对？迄去哦，这个债务哦，逼笑伊啦，无认真甲拍啦。只是这姚总哦，迄、那个安尼做孝顺要爱吼，迄伊就青面獠牙，面就牙出来啊啦。伊就怎甲老爸拖嘞吼，甲拖对胸坎安尼甲拖嘞吼，甲扭嘞，甲扭一堆嘞，好了受过。一路甲拖，拖在一楼的神明厅，这个红色的涂骹地砖顶悬吼，伊只拐啊煞漏嘞，发出着响一个的声音啦，啊个一拖的声啦，伫个厝哦，好听有够明的，砰一声，知啦？神明道啊，神明厅啦，这个足高的白铁门吼，当当关起来，空一个甲关起来，无爱互别人看嘛。这姚总啊，面拢无表情。连续吼，把这铁门锁匙锁起来，锁起来，三道暗锁，吼、哦，发出着啊足干巧吼，诶，这个笑声，这个锁起来了，就和这个吼，就这个这个天灾伯啊，和天灾伯啊，甲外界，甲隔起来呢，隔绝外界呢，好假死，只是要创啊会啦，这个、神明厅的四周围甲壁都早都已经许摇钟啊吼。搭着满满乌色的隔音棉，隔音的，就像阮的播音室爱隔音的。外口哦，内底拍甲干干叫，外口听袂到，啊，这是要做啥话？搁有迄个哦，做插片哦，迄强力糊的味啦，甲这新道顶悬累积哦，这个散香的味啦，这形成一种让人哦，个要袂喘气、要绝气的感觉哦。姚总不是去买了粗链啊吗？对啦，姚总将迄条有够粗的铁链啊，迄大条铁链啊呢，甲锁伫迄块生命刀吼，迄、那个四脚生命刀一脚，另外一边呢真无情，甲靠伫伊亲生老爸阿妈棍，啊无讲安尼靠狗啊，这个足大条铁链啊，一边甲靠伫生命刀的倒脚，一边甲靠伊老爸阿妈棍，即嘛是安那？要遛狗，哇、哦！惊死，这只够恐怖，恐怖只。这宣告着这一场吼人间的悲剧啊，正式搬出来啊啦！哦，这真吃力，这吃够够吃力的吼。这段学生为着要分财产，这无情啦。真的无情，这真啊！这世间哦，足不好的，才恶一个代志发生伫伊身上，或者天灾伯身上。啊，来看天公伯安那来收，要来收你这个五日的囝。过两天啦，姚总就去庄仔头个厝边隔壁散布消息，讲安那嘞？哦，啊，我阿爸突然间哦，
对当当都失地啦，好食饱讲无食，阿妈袂瘾阿雄啦，啊惊乌白走走判进去啦，啊个人拍呢，敢加呢，哎呦，为了阮爸安全吼，我已经透明甲送去屏东啊啦，下伫中华甲送去屏东哦，迄一间专门哦，而且安养院哦，咧照顾即个老大人个啦，好，我阿爸我送伊啊啦，即、這个厝边隔壁虽然讲远啊难呢，嗯啊昨日都过去行棋个，啊卡安尼啊。嗯啊，去计划他人民咧严重失地怕人卡呢。啊，这个姚总因为平时啊吼，拢假规假怪，假来做友好嘛，嘛无人产生怀疑啊。哦，啊，那么用迄扇门啊，去要用隔音棉隔起来。哦，这个铁门的后边咧，这个天灾白世界存啥物？存生命厅哦，迄两趴公马钉啦，存迄两趴钉啦，暗暝蒙回啦。这个姚总哦，真的是丧心病狂呢！伊咧计算要拍算，伊嘛要将来老爸哦，改练伫新岛卡啦，甚至伫新岛顶的正中央啊！你敢知影？夭寿骨哦，甲徛一个一个俗语哦，这天灾伯啊哦，会长生入位啦，无拜神啦！伫个传统的民俗当中吼，人讲做生机呀，哦。这个、长生入位吼、哦，本来就是为活人积福，要延寿之用的啦。但是姚总每一天下早上香呢，心肝咧念啥物呢？迄就是啊，极其作恶毒的吼、哦，会纠缠。后生纠缠老爸，伊巴不得这老爸紧起笑，紧落判去。哦，希望老爸死伫倒卡啦。因为吼、哦，伫早几年啊，姚总就以家己的名义啊。为老爸投保一个吼，足大条的吼，巨额的意外险嘛啦！只要老爸若真亮滴滴嘞，伊就咱规则伊是跋倒意外啦，啊无食物件见着意外啦。现金的会当摕到啊高达吼1000万呐，的理赔金呐，夭寿骨了，去弥补钱庄吼，下个乌人去大坑啦。这个姚总含小弟阿辉啊吼，的好心，伊嘛唔放伊山呢。哦，这三年来每一个月5号啊，这个提批总是准时会寄这挂号批啦。因为姚总一将压着吼，厝里批录啊、批箱、信箱哦，而且锁匙啦，伊理所当然哦，会甲打杂这批信啊，提着老爸应赶去邮局代领啦，或者头嘞，搁甲这钱啦，这是小弟老倌搭垫钱呢，所赚这钱呢，变成一交到店员，而且标本啦、啊，安尼啦，唉，啊那锁伫新民岛卡的天灾碑啊嘞，过着吼咱平常时人每不都想的这半冬啦，迄是一段吼剥夺所有尊严的漫长的岁月啦，伊的活动的范围嘞，都甲迄条铁链来断啦，啊甲2公尺吼半径内啦，倒下啦。哦，这个冰冷的地震啦，让伊身上光啊要死，皮皮出啦。这个铁环呢，把阿妈棍吼磨到一层，搁一层结烂啦。这个姚总打拜啦2-3天，才来开门一盖哦，开一拜铁门啦，2-3天的，哪像咧饲流浪狗同款，厝里食剩的饭啊喷啦，哦，啊甲倒一个吼旧的卡汤卤肉食。夭寿骨了，即马狗啊，嘛够狗粮，即马狗嘛够挂困碰床吼，伊囥安尼冷冰冰的地砖俩，哦，啊，着用片片入去啦，啊，有囥一盆啊自来水啦，有啦，有当时啊，这姚总跋输吼，吼跋输叫心情起毛咧歹，含喷都搬大好伊啦，都直接从铁门反射哦，射几啊缸啦，即、這个腰过肌啦，会艰苦啦。啊，佮有所有即个感情上、亲情上的折磨啦，当然即个塑胶盆仔的物件哦，臭生意啊。天灾伯啊，只是咱挖苦吼，伊的求生的本能啦。每只臭生的物件哦，对嘴他的，我有惊死。逐天唔知日还是暗呢，爱都拢用乌的布啊，佮封起来啊，啊，佮用隔音棉呐。逐天哦，唔知日也暗啦，无把狗啊，绑伫外口过个背。哦，伊袂当肥啊，
该练伫神明听啦。啊，这天灾伯啊，伊甚至着挖靠这神明桌顶哦，有当时啊留来这香火啊，这香火香火安尼哦，你创阿未？食饭啦，食香火哦，唔是啦，迄香火哦，淋着这臭酸去的饭安尼食啦，哎呦，够可怜的，每一嘴要吞的拢作歹吞啦，都变成伊哦，唯一卫生。哦，会当活，会唯一的活可呢？看偌可怜，亲生囝呢？长期哦，安尼腰痹啦，爱都暗暝梦回啊，啊个腰个兼寒啦，好这天灾伯啊吼，无戆关啊戆伊啦，真的。这个讲话能力哦，足紧的就退化去，伊袂记哩要安那讲话啊，伊那后盖那安尼尔，规人瘦甲皮包骨啦。这个骨架边啊骨，咱一支一支看现现啦。软骨伫个这桌卡啦，啊无生人啊无生鬼啦。唔管是偌妖偌艰苦，天灾伯的双手啊，自头到尾拢对心情六条的啦。哎，就天底下，迄个早就看袂出湿水的卫生衣内底啊啦，啊无洗真久呢，洗游泳啊脏的呢。哎呦，就是咧最后吼、哦，迄、那个硬感啦。甲农地的这三款呐、啊，也阁好个在天日卫生衣内底啦。迄是伊动嘞，动安尼动不了哇，为个信念啦。是这世人吼、哦，犯来吼上界大的错误啦。唯一会当对这第二后生阿辉啊吼，会当弥补的啦。每一摆吼、哦，那你想到家的时阵呐、啊，天灾伯啊梦中哦。伊拢会安尼刷一下身躯咧，是安怎？阿妈滚条铁链啊吼，伫迄个涂骹吼，安尼有裂出的声啦，有迄铁链啊拖土的声啦，即个声音顺着即个透天的厝吼，安尼有传去二楼的吼，啊，即个二楼的姚总啊，住伫个家宿舍的二楼大底门层，大概暗时就叫老爸吼咧拖铁链的声吼，气甲要死啊，醒起来啦，拖铁链的声。第一暗时的时候，咱讲地灵较轻的时阵，这听起来就那像地府吼、哦，要来拖人去啊！这铁链的声啦，一寸一寸哦，安尼牵着伊的神经啊，咁要死你也知吼、哦，嘿哦，这天灾伯啊吼，目睭塌塌塌，哦，安尼人诶足艰苦，啊那翻一身铁链啊叮当，啊这个姚总哦。伊以为只要甲老爸连起来，伊就当掌握一切。但是伊煞唔知影，迄条大条的铁链啊吼，虽然甲因老爸吼连掉的啦，但是另外一个无形的因果报应吼会连啦，已经悄悄套伫伊家己阿妈棍啊啦。这就是讲白菜吼，甲小摊哦，吼，而即间透天厝内底，啊，都迄香火破的无，伊家用伫遐，即个罪恶，而即个气势啦。一直开始咧反扑啊啦，一直甲咧起风透风哦，会秋天暗时，这厝边隔壁阿坤伯啊，拄仔摕手电仔火哦，这个无意间呐，突破到迄张哦，安尼金玉其外哦，鸡鬼鸡怪这个虚伪这牢笼拢奇怪，他暗时拢听人啊声啦，我都讲这天灾伯无住伫遮。嗯啊，这间厝咱看影呢，买啊，你唔知影，就是这阿坤伯啊，阿坤伯的好闲，去甲招到，伊讲招你上来无？买啊，警察破门去救这個，伊讲要见见买少见哦，一天灾伯啊。落尾哦，救护车的声音，好把开来个引到门卡口啊，安尼啦，马上将人哦送去急救啊。这中华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走廊内底啊，哦，迄、那个大家咧看来看去，哦，安尼急诊足危险的着，空气当中弥漫着，哦，啊，着消毒水啊，病院啊消毒水嘛，吼、哦，安尼。但是暗看袂掉哦，迄大队警察车落来的姚总啦，吼、哦，伊足紧张的啦，足紧张，伊用讲鬼啊，我讲鬼啊，爸爸呀，恁来相信我啦，是阮老爸起笑啊啦。伊就搞中邪啦，又叫歹命卡掉的啦。
这姚总的双手哦，在病院啊，吼、哦、手啊一直挥，一直舞，一直挥，一直舞啦，讲啊嘴甲全破啦。我甲你讲，我老爸气笑啦，迄家人的怕人啦，迄叫歹命卡呀，来是滴啦。吼、哦，我老爸逐暝暗时吼、哦，拢甲弄落去迄个桌卡呢，弄咧红粿桌卡呢，啊不用头去弄去弄呢。啊，我若无摕镰仔甲拴起来，甲拎起来，啊，若伊万不要甲弄死，要安怎啦？我是保护伊呢，我做保护我老爸呢。这个管区的警察哦，怎笑出来？嘿呀、啊，警察起来笑，手呢摕着这录音板啦吼，安尼步步逼近啦，保护伊，你保护你老爸，你保护甲伊，逐天食臭酸的饭，规身躯臭光光的黏伫个遐，安尼叫做保护伊哦。你那是算保护啦，哦，你当作阮警察拢是目睭无看呢。啊！伊家己唔食饭，我会当安怎样啦？哎，我都唔食饭，我怎我多伊啦？恁家你都唔知呀？恁根本都唔知哦，照顾老人的辛苦啦！我照顾个偌艰苦，恁敢知呀？恁凭啥物掠我啦？哦，也搁咧坐。这阵姚总的阿妈棍哦，好，瞪个面啊红光光啦！这个眼球啊，目睭啊，好，目睭啊，硬甲像要吐出来同款啦！两只脚不由自主吼、哦，倒退半步啦。伊拍到吼，这重重哦，背着重重哦，撞上冰冷哦，诶，这个壁斗嘛，伊脚才偏。到底这时阵，另外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哦，大步行入来急诊室，伊手哦摕着一个哦透明哦，而且证物袋证物，伊从底下直接哦，抽伊这个药妆的面头前。伊伫起等候这医啊顶管者，啊无你甲解说一下。迄、那个后壁来行足紧的，行足紧脚步吼，来这警察会口气足平冷，你甲解说一下。你甲讲，塑胶袋内底这纸，阮拄好敲着生命听的时阵，是你将恁老爸解连伫个啊，连伫个刀卡。阮敲出来了后，这个警察吼，伊就安尼讲，好。伊就比这塑胶袋内底文件，这是一件啥物呢？内底有理赔金，高达10,000,000的意外险的申请书啦。哦，你敢知影哩？边啊个附带一张哦，你用手写意外跋倒哦，致命的剧本哦。哎呦，伊先演变好啊呢，伊拢演练好啊呢，爱老爸紧死呢。啊，恁老爸即马倒伫遮啦，咧吊电梯啦。你含伊安怎死的理由拢提早编好啊？哦，吼，你这个真正哦，大家听，大家拢唔敢输气。这个时阵，姚总啊，吼，皮皮抓，哎呦，伊怎硬看塑胶袋啊内底啦？脑更怎甜啦？哦，伊是脑更要讲话讲袂出来呢，紧张啊！原本的嚣摆啦，无意啊啦，这个脚骨皮皮抓啦。双手哦，对家己脚衫裤揉的啦，哪像随时软去啊啦！啊都火纸包袂得火嘛，夭寿啊呢！伊拢演变好啊呢，伊就先老爸是跋倒安那死的呢，要领10,000,000呢。吼、哦，这个嘛，咱生啊，这个囝实在你敢想会到的？你想袂到的吼、哦。所以讲，这个35岁的阿辉啊，吼、哦，人家通知了，伊足紧张的用走冲的冲入来。伊身上甲我迄领制服，乌索索的制服啦，伊就无办领衫，上半身囡仔叫来，伊规人散发的吼，就是迄个做乌手的味啦。吼、哦，伊嘛烦恼，因老爸啊，紧走来，人家通知伊啦，含手势啦，

底咧。哦，啊，我马仔吼无搞，我马仔个过来提啦，吼、哦，过来照安尼啦。阿辉的声音哦，足紧张啦，哦，伊要知老爸到底是安那啦。啊，这个、老爸，这个兄哥啊，姚总看到阿辉啊咧，吼、哦，那种吼捡到一个啊救命草啦，伊转移注意力哦，诶，救命草啦，是安怎？别个害羞滴啊！伊马上就个比比阿辉啊，好，我开始骂阿辉啊，要个搬一出来啦！你个有面头来哦，哈！你当初偷摕老母的金婆莲走出来呢，你让阿爸赶出去的呢？你即马未见效，这三年你死去对去啊哈！即马阿爸破病啊啦，警察咧找麻烦啊啦，你才走出来，你假孝子哦！哦，阿辉啊，越过身，怎啊甲请啊？请这穿西装的兄哥啦！哦，而且满嘴胡言的这个兄哥啦，假孝心、假孝子哦。这个阿辉啊，也无咧软，一步一步走向着因兄哥的边啊。无甲讲第二句话，三年，三年，阿爸讲哦，伊无想要看到我啦，我就卖出现啦。我每一工坐车程坐十二点钟啦，放假去工地搬砖啊啦。啊你咧，你住大金厝啦。你把老爸当作狗在饲啦！伊讲我哪有？你放屁啦！那是老爸家起笑的啦！你哦，你只要老爸赶出来了，不要惊哦！你凭啥物来教训我啦？姚总心虚倒退，但是声足尖的嘛吼，嘿哦，什么大声哈鬼哈死鬼安尼啦？这声足大声嚷哦，嚷啊要烧声，要破音咪！这时阿辉啊吼，无爱阁甲伊坐啦。阿辉啊，脚步停落来，伊就安在地地上内底哦咧找物件。伊摕了一本哦，这本册，边啊角已经哦严重磨损去，诶，一本啊细本啊的册，这本就是啊邮局的一件金簿啊。伊越过头，从这件这个存折的双手啊，摕予边啊管区的警察。伊讲吼。警察先生啊，麻烦你帮我查。这个阿辉啊，目眶泛红，吼、哦，伊就安尼咧问这警察。用这三年来，我每一个月哦，一节初五，不管透风落雨，我一定固定汇5000块还老爸户头。安尼三年，36个月，我一天都无闲滴过。我惊我阿爸看到我的名，伊会生气，无爱爱啊。所以咧，汇款人全部拢写无名氏啦，你帮我查者。这条钱是入去送的垃圾袋里底啦。警察接来看了后，甲冰在内底密密麻麻哦，这个汇款的记录啦，每一笔拢是5000块。哦，这个、警察抬头甲看，吼、哦，看到看，甲看这姚总啊，吼、哦、啊，你每一个月摕恁老爸的钱，摕假金婆甲因啊去领钱哦，啊，你和恁老爸食臭酸的，甲连在桌脚哦，这个警察都看袂过。姚总彻底吼崩溃，所谓借口、所谓防线啊，假鬼假怪，拢伫这本啊破损去、气夹去，而且假金婆啊，我一大个月汇钱呢，汇5000呢，白擦烟啊！你甲看，伊只看了四周围这护理师啊，个警察，大拢咧看伊，骗上伊，未见笑人，你来看伊。唔是我啦，唔是我啦！哦，这姚总还搁咧编啦。忽然间啊吼，伊就动，伊甲这警察杀个开，伊就对外口走去，吼、哦，紧走紧走。这警察话你卖走，你袂当走。警察马上啊叫起来，这个姚总走者遐嘛跋跋倒，伊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伊要走一堆。哦，伊走哪里去？那么伊走出去哦，这个、急诊室的主动门。伊一卡咧，就打伫这个多这斜坡啊吼。迄个时阵咧，无单内底有外口一个穿乌衫冲出来，无预警，无预兆，对边的这个草啊吼走出来。迄一个体型足汉草足大只吼，一只乌色流浪狗。阿妈棍顶悬吼，也无人迄个人饲的可爱人啊。哦，啊只狗啊咧不偏不倚。都要把他当动点哦，这个姚总伊要走的路，甲砸伫遐，都要冲着甲砸伫遐。姚总根本都没有打动啊，哦，没有啊，伊都冲出来，走出来，都也走出来。伊的正脚哦，去当去碰了这只乌狗，
的身躯怎摔过啊？足大个怎摔过？这个时间哪像仿佛放了吼，放慢。啊，这姚总失去平衡啊，规人怎冲过怎摔过？哦，摔只一眼前这点啊家咯，摔底下刷来嘞，一声吼、哦、沉闷。沉闷甲好人哦，牙声哦，而且吼骨断伊啦，骨断伊的声，鼻的声啦，伫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啦。哦，这个姚总的脚哦，摔一下嘛，怎摔去叫断伊？粉碎性啊！这个、巨大冲击力会瞬间哦，痛一下爬袂起来，跋伫个涂骹面，一个足贵的西装啊，吼，切一下一空啊！啊，只有一只乌狗吼。连续一家飞，也无走啊，抓只一家飞，飞飞了后咧，伊就消失伫遐呢哦，哎，草埔啊，怎搁走去啊？姚总哦，倒伫个涂骹，双手哦，吼，死死去摸着伊个脚，啊，脚足疼，当然，足疼的疼哦，害得哀白叫母啦，吼，可恶的人，就安尼一个瞬间，我嘴开开想要喊救命，但是咧，伊发出来声哦。人无听诶，啊！但警察有叫出来啊，迄叫出来警察哦，甲阿辉啊，怎啊停伫迄个急诊诶外口遐甲看，看伊倒伫遐摔伫遐，伊足痛苦诶吼，规个脚痛甲揪起来，伊两只手摸着伊诶脚，安尼痛甲干干叫，无人要插伊啊，这足狼狈不堪呐、啊！竟然伫这半年，伊用铁链啊，甲因老爸链伫个桌骹呢，饭毋好食啦。甲连底迄个行人，老爸求求求，咱讲坐遐，就那像伊即马跋倒坐遐，感觉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就化作一段吼，无法度吼抹煞抹灭，而且印记啦，要受因啦，对不对？这个五日吼，五日拄天，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哦，迄、那个哦卡断去的，姚总很细步的第一步尔啦，半年了，中华电话院啊吼。这个法锤啊，重重落下。在这场哦，这个逆轮悲剧哦，画下了句点。安那讲，甲判罪啊，因为姚总因为像私刑拘禁因老爸，啊个伪造文书等等这些罪名啦，甲判有期徒刑啦。啊那迄栋曾经哦，象征的偏心甲贪婪哦，以及二楼透天的厝。透天厝啊，去予法院哦，强制拍卖啊，用来抵押吼地下钱庄，而且销款呐。这个法庭内底哦，吐乖啊，戴着手铐，而且个姚总嘞，吼吼，搁坐伫轮椅顶悬，看因老爸，因老爸坐轮椅哦，啊，万一吐乖，卡等因吼，目屎流目屎滴，大声祈求吼因老爸原谅伊。但是这时阵的天灾伯啊，只是做平静的头转越过，无爱甲看。不爱去看大汉后生姚总啊，是阿辉啊吼、哦，甲杀因老爸，哦杀老爸出来，这法庭出来，彻底离开迄个充满着算计的世界啦。阿辉啊，将老爸接等于台中啊啦，一个哦，这个工业区的边啊吼，这铁厝哦，租厝，这厝内底哦，的空气，的空间虽然较矮，哦啊轮椅的流动啊吼，是阁会使，啊伊为着老爸方便出入。吼、哦，伊全部吼详细啊铺上了防滑，而且地板呐、啊、安顿好了后，这个天灾伯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用尽伊全身的气力，将伊这件衫内衫伊天里内底吼，这个厚厚的织银的这衫，伊就提出到迄阵三年前啊吼，这个农地印鉴，伊做郑重的，提给阿辉啊，阿辉啊吼，这张纸上啊，规拢简单来抢。阿辉啊，甲印鉴，甲摕咧，无讲啥物，只是画一个心哦，去得一碗小小的番薯糜啦。用糖丝啊，轻轻甲扑，阿爸，足烧哟，我分落较冷咧，你豆豆啊食，我甲你饲。分分咧了后，伊就甲因老爸吼，爱甲饲，一嘴啊一嘴啊豆豆啊饲，惊伊见着。哦，唔嘛讲哦，唔嘛讲安尼惊伊假，啊一嘴豆是安尼烧无，安尼好食无？这个哦迟来哦三年的安稳啦、啊。
客厅的角落吼，用这纸箱啊临时吼，啊，甲做一个这个神龛吼，神明桌安尼啦。当年啊，迄、那个伫暗时逼去离开这个旧的香火吧，叫阿辉啊详细用红包袋啊吼，甲袋好，重新安坐伫桌顶啦。两伯仔囝看到这個较简单，而且祖先的这牌位啊，点三张清香啊，心肝安稳啊。虽然这厝是租的，但是有后生在边啊友好。这世间的因果报应，一向就是呐天理昭彰啊。天公伯仔安排，将来都无安尼家老过吼，对一笔不好啦，真正好得。将来不在于我分到偌济财产呐、啊，也不在于外表吼的光鲜亮丽啦。所以讲，自头到尾不离不弃，即双做乌工、做铁工的手嘞，伊听到老爸温暖啦。这一碗永远哦为老爸老母煮的小小小的咸鸡糜啦。

0: 五星业主无法可依啊吼，啊身体家己个较保重啊，气心老命，气气死吼，无采人个命吼，迄物质掉来伤，安尼嘛无好，心脏顾较勇敢嘞，嘿，咱来分享，食 Q 天真正做好哦。
1: 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 天吼，啊心食心脏个，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迄心脏动个动个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个迄啊行行个行个阴性迄啊食。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安那话，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断嘞，我讲啊，无管断啊，食看卖，哎，拢好呢。
0: 哎，对，
1: 拢袂断啊，过来，我就介。赶来吃保养安尼，吃酒的加银杏加蓝莓安尼，真真的心脏断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加迄落酒的加蓝莓啊，泡过香加啉，
0: 比较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你本来会唱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可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真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先食即马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诶，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吼！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我阁无偌久个死啊嘞，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呢，袂好。尾仔吼，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个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哦，你个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尾仔，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个 Q 天安改食了吼、哦嗯，我食迄、那个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哦，总好去啦。我好啊，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起来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即摆连咧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过年75岁啊，我八十四年，较进啊，我几岁啊？啊，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较进结婚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晓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工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穿个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4: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个，
0: 够赞吼。
5: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尼。
0: 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5: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迄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才提咧讲手吼，开始是食安尼，爱家咧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即心脏足酸嘞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用要死咧。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5: 哎啦，
6: 我食都好用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的，
6: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真正欠电人，去你妈，嗯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
6: 去咪，
0: 充个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生足快活。
6: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无电掉袂惊吼。
6: 学历还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6: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尔。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
2: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2: 嘿嘿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嘿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1: 太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顺等啊，底下声音啊，声声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点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啊？
1: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1: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定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1: 哦，
0: 啊，照顾你哦嘿。嗯，无定足艰苦，啊，像咱今日伊就感觉讲，安尼胆怯惊吓，啊，足无胆，六神无主，啊，足歹困，啊，足浅眠嘞，靠一下起来就醒起来，啊，那困拢梦梦鬼要拖的，好梦足刺激，梦足恐怖者哦。啊，所以人来就是袂堪咪惊，那欠酒店做第一要就是啥啦？足够忝，足够喘，这步喘了足艰苦，前开接袂到后开，安尼你咩叮当，你咩刷叮当，你咩做家事，你咩赚钱，无得哦。咱安吉拢希望咱个咱去找这专科心脏科医生去甲顺一下较好，无留了热天啊呢，热天啊对心脏是足大个威胁啵。好、哦，尤其你心脏不是乌白菜乌白菜，这句话说起慢也就等于足紧呢，因为流汗。回灯了，回灯了，心中愈歹拍，个个歹拍，哦，爱加压，啊那加压对本来就无电的心脏来讲是足吃力的，直直放伊啊就无去啊，人就无去啊，所以这热人搞吼，心脏加压足恐怖的恐怖，袂堪咪，电先冲五百，冲进前去找专科医生做检查，检查来讲啊，你都一切拢无安怎嘞，啊心脏构造嘛无安怎嘞，哦，恭喜你。等下甲充电吼，卖等下讲安尼无电甲用袂坏，医生甲伊斗电池啦。即马做一人斗电池，佮做一人充电啊呢，对唔对？哟，啊所以你着人形也好，甲 Q 爱做伙食上介好吼，祝大家勇敢哈。好来谢谢，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卡通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我的那大叔叔。

咱啊，咱台北市的好朋友吼，要掠狗哦嘿，好，唔是掠男女的狗，是掠真正狗，要来预防这狗害啦。唔是讲南部尔，北部即嘛有啊。台北市政府即嘛编制50万，补助台北市的农民吼，买电围网啊，会对即嘛开始申请到9月底，50万吼。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今年推出吼，台北市来申请补助狗害防治住宅设施的计划，自行的编列着50万的预算吼，补助农民来申请吼，这个电牧器吼，这个电围网啊，哦，防这狗害吼，而这个网啊，还有声音驱赶器哦，等等这些设施。那50万呀，恁也听有进去哈。哦，啊，今年已经核定哦，头一件防狗哦，诶，电牧器的电围捕诶网啊，吼，诶，这捕捉人，咱今年已经有第一申请啊，吼，所以预计到9月进程来完成哦，设置啦，协助农民哦来降低这狗害的损失啦。用个电网啊，咱啊南部人用电网啊够有效，我恁就试看嘛，用电网啊，吼。啊！伊若你个电网啊，伊外口一台有一丛较大丛个树啊，伊就雕树啊，怎害过倒啊？你当作咧戆呢啦，都无去去人咧戆过想者。即台北市个动保处就咧讲吼，台北市个山面拢翻山啦，所以部分个山啦吼，甲即聚落啦、农地啦吼是烧坏啦，所以地主着即几年来吼，台湾个猕猴出没即社区啦、学校啦、农地四周围哦，爱要加强，会变增加啦。所以要兼顾到这个农民吼，伊兼顾蒙啊兼西口的生计啊，还有野生动物的保护，吼来防治原则，伊甲赶倒啊吼，啊无就甲伊惊吼，啊免甲伤害，哦做核心，甲赶，卖甲惊，啊免甲伤害，安尼无效，无效哦，安尼无效。当到这个狗，若去电到这叽叽叫吼，电到这电马叽叽叫。透过高压电，诶，即低电流吼，而且低尖的，诶，甲电一下安尼吼，甲驱离只狗啊，吼，只狗啥啦？唔嘛讲未造成狗的生命危险，哦，嘛未讲电啊超火打去，无像讲吼，即1万伏特的吼，啊，你啊猛烈电一下，超火打，砰一下摔来吼，无安尼无只电吼，迄个电流人嘛死未晒吼，吼，电脑惊一下倒啊哈，而且每一个月电费干啊超50块尔。哦，所以即我订一下尔，袂惊订200，伊就袂惊吼。啊，来有效来降低吼，即高山啊入来农地频率啦。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就安全，佮减即经济效益吼。啊，一直一即卖经苗栗关的、宜兰关的、花莲关的吼，即、這个高山啊危害吼比较较严重的关切农民吼，人拢有咧用啊啦，安尼啦吼。啊，即、這个动保处就咧讲。补助的经费干50万尔吼，较低无哈，所以每处呐四分地规模来甲算，差不多补助4个电网啊吼，啊目前已经有一个农民去提出申请啊，实际补助的数量爱依照着申请的案件吼，啊来啊因的地吼来做条件，吼啊要做实施的吼，啊来核定经费来做办理啦，然后一个去办啊哈，好来。啊，这个动保处在咧讲哦，申请的资格就是你有这个本管区台北市吼合法的农地吼，农牧地也用地哦，还是农作物吼是有台湾狗吼，安尼危害影响的农民吼，你若摕有台北市管区内底啊吼吼，这个合法的农牧用地啊，而且受狗害的哦，对115年9月30进前，就对即马开始，即马6月18嘛吼，甲9月30进前。安尼3个月50万F 搞搞笑吼，你得爱准备申请书、切结书、身份证、样本、土地登记啊、地类成本等等吼，你得先去问吼啊你农会问，农会问好资料传好，就去办啊哈。去每一个农会吼啊整理了后，向这动保处来提出申请吼啊，补助的项目包括着这个电网啊啦吼，啊防止搞这个网啊吼，啊个声音们呼呼呼。甲你挂，嗷嗷嗷，而且挂一下，哦，即个声驱赶啦，吼，声驱赶，即拢总甲你做一个包装。啊，若唔知，家去网络看，动保处的官网，吼，去来查询啊咧。动保处的官网，去家查询，安尼得啊哈，搞嗨哈，搞啊，搞嗨，台北市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会记得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休三工来，当去关一个会吼，咱来做个去个关会哈，因为咧大欠会吼。啊，另外休三工，时间要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端午佳节。马仔，咱赶快哦，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拜肉粽、插粽婆娘、饮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乐冈镇长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空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
0: 哎呀，那嘿。
3: 阿林妹，
0: 哎呦，圣诞节来，谢谢一线，还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一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啊，那要点歌呢？咱要点歌，人个蛋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所以即马开始点歌，人个蛋咖喱呗咯。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3: 秀爽，大富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里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3: 哎、我唱几首短歌。
0: 好，大蓝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生你好，大富好，
1: 晚上好。
0: 你是吴小姐啊？哈，
4: 哎，对，
0: 尊严吴小姐，你跟什么关系？
4: 我恁两个电幕好，
0: 我恁两个合唱的吗？
4: 哎哎，
0: 我等你吹哈。
4: 我那吹，当下恁多打笑，无几间喷水。我恁两个，
0: 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好，先下，好，先下来，三线姐姐，嗨，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
1: 嗯，空漫画，
0: 嗨，空漫画，どちら様ですか？
5: そうです。
0: どちら様ですか？
5: 哦，我是秀秀，
0: 秀
5: 秀
0: 上，
5: 秀上，
0: 嘿，你台北吗？
5: 哎，我是台北，
0: 台北哪里？什么区？
5: 哦，我那区是，
0: 戏子区哦，来，你要点点什么歌嘿？戏子
5: 区，哎，南阿萨基九九三，
0: 南阿萨基喏九九三，
5: 嘿，
0: 加多嘞呢，嗨，谢谢，
5: 好，阿丫头，
0: 哎，伊耶，嗨，谢谢，拜拜。来，隔壁刷那个点卡机嘞，那你很丢空掉那个卡通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秀刷你好，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0: 这几位，
6: 我迄个破主，我姓王，
0: 要听什么？
6: 今生最爱你，
0: 今生最爱你，好，等你听哈。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秀贤，你好，
1: 下午好。
0: 难得
7: 我是那个保养的郭大姐哈，我要来改点，我要改点一首歌，点一首那个，海上花，
0: 海上花，好，等两排。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8: 我周大姐啦，
0: 周大姐住台屏东吗？
8: 我这边
0: 在，是屏东吗？
8: 我这边十八年，
0: 什么十八年呢？
8: 十八年，
0: 是十八年呢吗？
8: 哎，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8: 对啊，
0: 来，你好，你好，咱这几位嘿，
9: 喂，我江哥，
0: 你哪
9: 去？五年龙背，
0: 哈，
9: 五年龙背。
0: 五月香吻呢？哈，
9: 哦，
0: 五月香吻，五月香吻呢啦？
9: 黑啦黑啦！
0: 好，再见，好。我现在想讲哦，他到底有没有在注意听节目啊？要是点点的，我有点了，我就算了哈。我点，我有点了，我有点了哈。来，那么你好朋友那边点歌可以当酒业，当酒业哦，那当卡里回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那无咱先来和大雾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嗨啊，咱这天气慢慢啊好哈。啊，但是嘛，现在这个中部以北啊，我山区一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南的朋友爱加水。但近未来两天也是有这午后雷阵雨哦，这中岛以后的雨情形会介大，哦，较大比其他的管区比较起来较大哦，比如讲今仔这个新北市就是啦安尼啦吼，所以咱来加注意是中岛以后的大雨。啊，咱到礼拜了啊，拜六礼拜， 就是较无雨啦，哈，比较没有雨了哈。哎、欸，咱这端午节通常拢是，哎呀，天气袂歹哦。嗯，啊，当然，咱来加水的，除了是中到以后的落雨以外，啊，后礼拜这变天时间点有可能伫拜三以后啊，就又延后了一点，然后应该伫拜三以后。啊，咱东部台东的边外加水焚风。下面一个焚风，就热的风了，哇！起来，哎呦，我都好烧起来，种感觉焚风哈。所以咱这个南部的朋友，啊，咱的大雨的时间已经过啊，但是呢，咱山区的这所在哈，嘛是给注意土质无讲解温，哈、啊。咱出门去山顶的时阵，还是讲住伫山区的朋友给注意安全，赶快提醒。
0: 哎，谢谢。来这么跟我大务工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人家马铃薯啊，因为这个你看，这个一批一批来煮哈、哦、啊，那嘛是马铃薯烤食啊，番薯的无同，无同开口，点点无同口味。所以讲，你这个时阵你喜欢吃哪一种？哎，咱当然啦，伫英国医学期刊有追踪，追踪偌济人，差不多将近21万人，甲追踪40档，发现啦、啊，外国人拢会爱食一种 French fries 哈，迄种这个叫做炸薯条，啊，所以最近人呐、啊，哦，一礼拜食3份，就是3份的量，差不多就是咱这一般中诶。中包哈，这个 size 是中的种，这一包哈，一礼拜有吃3包的人，第二行汤就变增加20%。哎呀，我想吃呢，我这爱吃怎么办？哈、哦，有的人会要用这个水来水煮的，啊，有的人用吹，像我本身吃这个马铃薯，我用吹，啊，你要用煎哦。上歹就是用煎啊，你食了以后卡路里也就管啊，各食的其他地鼠咱得的癌的物件，致癌物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讲，咱呐上好食马铃薯，爱食马铃薯，咱要用吹，那吹了以后不是马上食哦，啊，但伊冷了后开始食啊，食也吸块盐哦，这就是蛮健康的一种吃法啊。是讲爱食马铃薯，爱用煎的迄种吼，就是这啦。无好，即增加咱得着糖尿病机会哦，所以讲甲可以分享。马铃薯爱食的人，甲你建议上健康的食法，就是用吹，用蒸的啊。但是吹了以后，爱去等一下哦。
0: 是啊，明仔吼，要食粽啊，明仔肉粽节，哇，这个好像北岭准的所在干哪嘛，无拢应该都有吧？高雄应该有嘛，吼。台南好像也有，市政府也有发出公文哈。那么在你那边呢，明仔载要结账啊？今麦结账哦，盖方便了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谢你好，你好。
2: 我点歌。
0: 要点歌哦。我摆看麦啊，来，咱在注意。
2: 我不干。
0: 咱贵姓？
2: 牛。
0: 黄大姐哦。
2: 牛啊。
0: 姓杨呢啦？
2: 杨。
0: 好、哦，阿要听什么歌嘿？
2: 阿杰的汤我先点完。
0: 好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0: 来，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哈，谢谢。来，跟我道过的节生活常识，来谢谢。
1: 嘿，来阿姨，来个贵分享。咱海边啊，咱当然啊，这雨已经了哈，咱小可去海边啊佚佗。但是这两天算是大潮啦哈，海水嘛是较悬啊，所以讲咱咧算是要去注意这安全哈，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啊，伫一个所在，最近因为雨足大，伫平湖海海岸边有发现，土个沙滩上哈。哎呦，我看了，咱有钱安尼啦，十块一种钱，大些物件，到底是什么？这个叫钱币水母哦，这是手的一种水母哈、哦。啊，这种水母呢，本身大部分的水母拢有毒性，神经毒性哈、哦。啊，这嘛是小强，伫马公乡，在马公市附近的海岸哈、哦。啊，所以讲有到底遐的边外个水，还是游客哈？咱、哦、这里有看这土口，我就10块一种大些，迄啥，迄是水母。啊，千万卖去甲摸，不然，你有可能会红肿、会擦疼。啊，所以伊的毒性无讲介强，但是呢，嘛是会造成你无爽快。啊，这种 种硬币吼，那十那种水母那十块大小安尼啦，啊，一个钱币水母或者银币水母，啊，这种一代一波发多家己收吼，一代波拢是靠这海燕吼安尼飘嘞飘嘞飘嘞飘嘞啊，啊，那是讲拄着迄种微漂浮的生物也安尼驾嘞驾嘞驾嘞啊，一切都随命的感觉啊，所以讲你啊，讲伫海花边有看到种十块大小种水母，买不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啊，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接接哦，谢谢。

0: 软瓜软瓜，那么这是这个文豪老师所请的哦，是咱这营城收店的，来谢谢。
1: 哎，你好，你好，嗨。
2: 先生，我要鼓励一下。
1: 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哟，请讲哦。
2: 先生，
1: 喂，嗨。
2: 我喺小东路王玉娇吼买一袋暖暖皮羊。
1: 哎呦，阿
2: 真的很好，哦、重点说给你听。哦、我隔壁我请人过，人讲有够赞的，好人啊含。迄、哦那个蓝色真的不错
1: 哦，那
2: 我希望观众大家信任你。
1: 较紧，会记去今日播，今日要等来播啦吼。啊，播了安那好，
2: 播了真正好。啊，朋友本来小人耳啊信，啊上班的人有流汗信，好拢足好用的啦。
1: 啊，你有流汗到就会信啦，
2: 安尼
1: 也介好哦。安尼即个多少个先来啊嘛？好，谢谢。你好，嘿。
3: 是啥？我做一件件。
1: 哎，生病都不记得。刘大姐，你来，你讲。
3: 老板皮羊，我磨得很好。
1: 嗯，你磨得很好。
3: 我做者当个迄个香港脚。
1: 啊，你有香港脚哦。
3: 哎，嗯，啊，加一种迄落塞了。
1: 嗯，灰指甲。
3: 灰指甲。
1: 一波有香港脚，然后有灰指甲。
3: 对对对，啊，我现在是吼，有时候磨，有时候没有。
1: 嗯
3: 像这种天气啦，哈，我来医用吼，就是拢也可以听。
1: 哦，啊，你若讲天气变化是会愈上安尼的，啊，即马袂安尼，
3: 即马已经袂啊。
1: 哦，即马不啊，弄弄皮痒，搁食三鲜煎，不即马袂。
3: 对。
1: 哇，太好了，安尼即讲到这吧，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加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陪我们得弄几来个不啊？
4: 弄弄皮痒，
1: 全家大小拢淡薄嘞，咱厝内得弄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不啊？我是个头昏脑胀哦，爱见呢，抓起来老见哈，啊，不好的给咱
4: 倒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呢呢，
4: 多准几个，
1: 谢谢。来哟，今麦个请到我老公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那个可以分享，失智是以后的大问题。我听你讲失智哈，失智。到上后边就是失能哈、啊，就是无法度照顾家己的生活，需要人照顾啊。甚至讲到上后边的变成是多重器官衰竭，会去咱全身躯的器官拢会开始萎缩，变足严重哦。这是很庞大的医药费，所以讲咱这尸体这件代志哦，爱提早来预防。所以讲有最近有一个这个嘛是研究加固追踪加固的这资料哈，哎，这尸体发表的。
1: 哎，耽误打个岔，这个可能是要我接来。你好，你好，把那电话挂起来。来，对不起哈，拍谁哈？来，耽误个介绍，谢谢，嗨。
4: 所以讲，最近有一篇资料在美国哈，哎，这是美国这大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啊，这脑的健康中心研究团队哈，研究4000多人啊，19岁到94岁啊，这是发表的 Scientific Reports 来的这期刊哈，伊发现只要咱中辈每一天哦，差不多开15分钟哈，训练你的脑波。啊，不管是几岁人，其实拢有帮助啦吼。啊，甚至讲70、80岁人，对咱帮助你的脑部为咱改善，甚至讲，和你甲别人交流吼，会较顺哦。啊，自己啊，别做啥，要做什么呢？啊，比如讲煮一特工哦，每天哦，煮一顿饭啊，啊，这个静会啊，学习啊，比如讲读册哈，你比如讲学语言哈、啊，跳舞啊，弹琴啊，是讲画图都可以。但是爱新的物件，袂使过一直做哈。比如讲，你这我煮这菜，我煮几十档啊，哦，这不讲，哎，挑战一下啊、哦，挑战这种无做过的物代志的啊，要有新鲜感啊，个达工做啊。比如讲，咱最近哇，我就想要做一下这啊、咖啡的拉花哦，对不对？做困难，对不对？哎、啊，我来开始来学，大刚来训练家己哦。嗯，哎、欸，啊，学要了后呢，去换新的安尼，要保持新鲜感。安尼话吼，不管是咱的目睭啦、咱的手啦、咱的耳啊吼，哦，每一个这神经系统都会送做些信号去咱的脑部，会刺激咱的脑部。所以讲，伫这部分，小刚伫东京诶，东京大学啊，个千叶大学嘛，是有这个小港的这个研究，因对中六档嘛是小强啊。但是伫日本迄个大学研究是啥？煮饭，逐天拢做迄种无共你无煮过物件啊，挑战哦，甲煮个好料，甲换 熬一道菜啊，但比如说哎、欸，这個、红烧狮子头啊，哦、啊，再变成这个麻婆豆腐，哎、欸，这个喝料开始换，会当训练你的头壳，会当让你比较不会失智哦。
0: 哦，安尼真好呢吼，哎、欸，不错不错。啊，来，哥，请大伙过来讲了几点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当然，咱拢想要讲吼，哎，咱这赚大钱。哦，对对，但是这个行业哈、哦，无这简，无这个时代无这简单啊。但是嘛，是有稳定的工课啊，卖去笑，卖去想讲，别人拢真好哈，真轻慢哈，一当那么好的工课，比如讲这个国营事业铁饭碗，也嘛是咱科鲁姐了哈。这个、中油啊，台电、台电啊，这台糖、台水哈，油电糖水哦，拢有这个新的工课。今年要找580几人哦，薪水都有46,000块，
0: 这样也蛮高的呢，
4: 没办法啦哈、嗯。啊，又是国营事业，因为这里、个、较老一辈。这个中辈吼，一开始要退休啊，吼，这种退休潮每年都要召唤新血，所以讲你咱会当诶，这囡仔吼啊，咱这是少年朋友，要网络的人啊，6月25号到7月13号，咱去网络报名，大家给看一下哈。
0: 要讲讲看吧呢，
4: 6月25号到7月13号。
0: 哎，请恁到囡仔上网络看一下。
4: 找一下啊，科技当然是伫10月。中哦，10月18号
0: 才会到
4: 背喝啊，科技差不多能够为了哦，所以讲各位天气还是有好工作的哦。
0: 是的，那你啊，大伙在讲啊，大家有听到无？请恁到少年家哈，还是小姐啊，那想要找一个公家的头路，那么这个是一个机会了哈。公务台铁个啥，中油、台水、
4: 油电糖水，
0: 油电糖水，油电糖水的、就是油中油电的是台电，糖就是台糖，水就是自来水公司哈。所以这四间寡多。大公司呢要招生啦吼，啊当然啦，你两个即马拢嘛是上网络，然后请恁到囡仔上网络看一下，即四间公家机关的网络甲看一下吼，当时6月25号你们就可以上网看了哈。来即马先我到像爱江山更爱美人，
4: 还要试试看。
0: 哎，那么咱继续看0800469469，还有听到唱歌呢，
4: 上
0: 课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爱江山更爱美人，哎，啊，这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名字啊？
2: 李丽芬，
1: 李丽芬，哦，李丽芬，对，好，多谢西，
0: 大富学，
1: 哎，谢谢，
0: 谢谢。
1: 来哟，咱的好朋友呢，咱爱吃的物件呢，唔好逐工吃，唔好逐顿吃，这股真啊，你个背起来，啊个记起来。请借问，你那偶尔吃几个青菜汁有没有关系？
0: 嗯，
1: 姑姑啊，加几百，安尼不要紧，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啊，你唔是呢？你逐工吃，当作减肥用哦。哦，就是有一个太太，就是安尼，伊要减肥啦。那么人家介绍的是加上一个青菜汁啊，而且那个青菜汁是啥？套真济水呢。啊，伊就啉的水就饱啊，结果拢超过量。伊本，比如讲，照你讲，伊是啉差不多1500cc至2000啦，一日啉落去，一缸差不多3000几啦。不过有一缸卡精简卡来问我，啊，你是食啥物件？伊讲无，伊即马在咧减肥啊，拢用代餐啊。哈，代餐咧是毋是用迄个啉足济水？伊讲系啊，啊好，啊你腰椎有问题无？肾丝球无管，原地无管，即马无检查呢，啊唔过原地就有高血压，啊好。结果呢，我叫去检查一下，检查了，你检查剩偌济呢？医生甲讲你是食啥物件？你检查你即马卡咧最近呢？哈，油脂出问题啦，怎么办？医生讲要先洗油脂，无你无怪也喘啦，难怪会喘啦。哦，这真啊足好大呢，虽然你好朋友呢，你唔好乱听信人个甲你讲，哦，这减肥哦，食这代餐哦，哦，你这我拢免烦恼啦，迄个免去食啥个，这一包泡落去吼，营养拢伫内底面啊，泡一包汤，泡汤就好啊啦。这真正是哦，有时啊，你若听信了偏方哦，还是是家己呢。虽然你好朋友不要乱吃偏方，尤其是爱减肥、爱漂亮的小姐们哈，啊，过来呢，当然你那是本身那是油脂不好，甚至就过滤力无达到60%的人呢，那么你更加免个乱食油啊，乱食偏方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了，谢谢。
0: 嘿啊，大家注意提醒哈，通常啦，咱这里辛苦迈哈，身体不好哈，这你。感受到的时阵，就是咱器官发信号给你啊，啊，不然咱你感觉讲，还好啊，哦，比如讲今天去洗嘴去，我感觉讲我大刚拢刷牙，哦，对不对？我用牙线呐，啊，我感觉讲我嘴这个清洁，我这个真好。但是这个医生嘛讲，哎呦，你叫我两空呢，哦，小块有要就去一种感觉，哎，我先把你这个处理解哈，是吧？有做者代志拢是想安尼多讲吼，那有做，但是无代表讲你绝对100%无问题。我有食健康食品啊，我应该是健康的啊。谁说的？我有食药啊，我病就爱好啊。谁说的？哦，对，那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尽量做。好，啊，若拄着的时阵，要面对它哦。啊，但是你袂使完全拢无做啊。啊，这个代志来的时阵讲，哇，我明仔开只课，我就不能这样子哈。啊，这观念要改正。所以，咱最近有做些资料，拢会多好伫热天，在夏天，热天嘛，我就开始有做些资料，拢在讨论健康保养，甲腰子之地啊，这些肾脏的部分哈。你看哦，有足侪人，实际上伊对家己的身躯无了解，伊甚至讲伊的身躯，伊感觉讲伊用药的。那比如讲问你一个问题，你感觉讲你的身体无结石？应该拢有啦，你讲较有，应该无啦。啊，那有微微，我就会发烧啊，我会放药疼啊，无。那是较细点的话，咱0.5公分以下有机会给你排出去。好，哦，所以讲通常咱这个每一人身躯内底拢有结石，大细点无同，侪较少无同安尼俩。哦，一定都会有的啦。哦，咱拢食无同的物件起来，真的诶，按囡仔到今嘛。哦，40、50、60、70岁，所以一定会有。但是要安怎做，可以当家己的身躯甲保养好的是啥？卖达工拢食烧香的物件。哦，你看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哦，一个计程车司机50几岁，伊也是想要爱食牛肉面，连续食5天，对不对？食到有糖尿病，食到腰肌歹，啊，食到有这个结石，对不对？为什么？赛计程车的这些司机大哥哈，通常拢较无遮方便去便所。啊，这较甜较咸的物件食较侪话，就是身体会欠水。啊，可以啥？无法度运动，就是啥？会有较大苦啊！啊，咱中国会较大苦，所以代谢就无好，对不对？所以咱爱了解家己的身体进程，你爱先问家己，我到底拢在做啥？为什么我身躯遮歹？ 啊，我的工作就忝啊，要加班，要轮班啊。我就是开车的司机大哥，无法多，无法多随时拢去啉水便所，没有那么简单。哦，所以讲你家己嘛要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吼，你讲吼，这《西游记》拢是因为这几项物件所造成的。其实这个标题太耸动了哈，但是真的伊内面食物吼，真的是咱点了价。比如讲牛肉面、水饺。啊，煎的便当哦，外口煎的便当，烧腊、烧鸡、烧鸭，对对吼、哦，啊，还有啥拉面？你看这几项物件
1: 拢是咸的啦，
0: 咸，嗯，啊，还有有人对牛肉面讲，我这应该还好啦，不，红烧的吼、哦，通常是愈搁甜搁咸，哦，啊，你看水饺的温料，排骨用煎那边讲啊，啊，烧腊哦，这个全部拢是足。做侪调味料的顶管，所以讲食这侪调味料，咱一定会造成咱腰肌负担。也个有咱热天的时阵一定会啉饮料，不管是这个速跑宝矿力啊，也是讲去摇的哈、啊，那个外面卖的饮料，也是讲家己泡什么红茶的啊，是讲蜂蜜的水、蜜的水哈、啊，蜂蜜水，咱那个水会当啉。不可以天天喝，每次打工啉，对咱的身体啊个腰肌负担的。加重哦，
1: 是的，哎呀，所以我常跟恁建议啊，因为别人乱吃以外，你那膀胱甲腰都增高，加高腰啊，咱就是饮茶啊，改变慢慢来饮，这大拢爱记起来吼。然后咱尽量来当啊，尤其无好人家饮温的茶，啊，过来兼做啥提肝华，啊，过来去兼做打卡地。啊，我今嘛给我个人建议呢，起穴道哦，就是咱的脚呢，个起个穴道起几分钟。所以呢，如果是当听我建议，一方面呢补充营养素呢，和咱这有机以外，啊，一方面听咱建议呢，这动作你爱做哦，哈。啊，当然啉茶慢慢啉个重要呢。那么你有机个膀胱，你且你较早你也当我改善啥，调整你较袂高油安尼啦。嘿，那高油真的做麻烦的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2: 哎，舅仔，
1: 嘿，安那嘿，
2: 啊，老干妈嘿，是膀胱炎啊。
1: 哦，等一下来接接线哦，还是谁？

0: 来，谢谢今生最爱你，这是蔡依德收起门，是咱这王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秋子啊，
0: 哎，
1: 我没跟恁讲嘞，姐。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大姐，谢谢来，请讲回来。
1: 嗯，那个我吃三片金箔哦，安尼一用哦，
0: 嗯，
1: 都倒起来放一盖子两盖呢。安
0: 尼哦，
1: 啊嘿，
0: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安那边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摆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搞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好。喂。
2: 喂，啥？
0: 哎呦，
2: 你药足好，我无甲你讲足番事。
0: 不要紧，你讲啊，食了那个。
2: 嘿，
0: 我。
2: 我买遐，遐药剂也食好诶吼，啊尾啊，即摆讲脚去互弄着，啊讲去手术，开刀，啊讲下半个月无食尔，啊又搁牙遐吼，
0: 哎呦，啊继续食
2: 啦，啊搁牙遐，啊我讲嘴皮啊麻吼，啊搁耳孔搁像个机弦呐呢，
0: 哎呦，
2: 啊搁啊拢未用着，尾啊迄先生讲啊伊无咋搞啊，伊啊尾表示我去等下食你这。
0: 这样就好起啊！
2: 这样
0: 就好起啊！哎呦，安尼哦，安尼阿桑你忙个人啊呢？哟，啊继续教哈，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丽你好。
3: 喂。
0: 我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嘿，什么贵叔？
3: 我是新竹湖口啦。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3: 我那个上次取过利率是94嘞。
0: 好啊，好啊，94好啊。
3: 好
0: 哦，咱六十以上拢好哈，你安尼改好哈。
3: 我那个算成血糖85哎。
0: 好啊，85好啊，你这样很好啊，怎么不好？好啊，都是黑字嘛，对不对？好啊，当然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喂啊。
4: 哦，喂，改一个。我是一打酒黑哦。
0: 嗯。
4: 酒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4: 嘿，有几啊？拢无
0: 有几结酒啊？无去啊？
4: 嘿，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呢！
4: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4: 你也无安怎
0: 啊？医生讲你安怎？
4: 无啦。
0: 哈，安尼改好啊！阿叔安尼上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5: 秀爽你好，
0: 你好，
5: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5: 伊个，健康检查，啊，伊才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伊才102几，
0: 好啦，
5: 哦，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六十以上拢盖好呢，
5: 啊，一般些啊，
0: 无啦，一般拢是六十以上就好啦，标准啦哈，血压80以内拢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嫂。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概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幸福呢哦。所以我才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看我们吃个我们再买饭前啊饭后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啊，那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等，那靠这个解两等。那咱喷剂拢根本的有台买三片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啊，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6: 多准你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7: 一下，
0: 啊，
7: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这样你就要注意了啊，60以上比较好啊。哎呀，来一线就接哦。来，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8: 小姐，我请问下，
0: 还没嘿。
8: 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8: 是存32啊，那样。
0: 我那想给我，怎么那么低啊？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呀， 我即马先来甲大伙来甲唱一个这个我和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来呀，我好你可。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黄翠莲老师跟本心哦小姐，两个人合唱的哦。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这是咱这吴小姐、吴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白丽你好，
2: 好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在讲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哈，
0: 嗯，
2: 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
2: 我迄种食一碗，
0: 阿什么好无？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诶。
0: 哦，较好困呢，
2: 好困呢哦，
0: 有较好困吗？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嘿，阿妹，袂使放掉哈，好，谢谢。朋友不接，你讲哎呀，得那晚底是袂困的呢？
3: 晚底袂困，忙天忙地哦，拢一直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嘛
3: 今嘛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你好啊，好，阿你继续个，看嘞，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哥你好，
4: 嗨。我是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2: 我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2: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上面有只来，讲重点就好，食了那好来，请讲嘿。
2: 我食一关讲做阿亚多那嘿哈。
0: 好。
2: 阿个食一关讲做
0: 三千金箔。哦，阿食了好无？
2: 我要食钙质嘞。
0: 阿你食了好无呢？
2: 食了快困，阿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吼，哎呀，对那较好困呢。啊，你继续个看你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眠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不起。咱的好朋友呢，该吃咱这款。
1: 哎呀，得呢。
0: 那么，咱的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哦，来得够天然的荷尔蒙、钙、银杏果、钙、胖红呢，啊，够回魂呢，荷兰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块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那么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块被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拿来拿拜，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家，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好变咱无急不按耐心哦，继续食，哪吃阿变哪好哟？那么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哈，吃好的记给咱
1: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
1: 大存一个，
0: 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喂，秀山呀哈！
0: 哎，是你好嘿。
5: 哎，我先搞你秀山哈。
0: 哎，我就是啦嘿，安那嘿。
5: 我先搞哦。人阮比如讲，因一个亲戚吼，爱食一种爱困药，食到有够重的。啊，我一日不会食恁这种。
0: 三片红椒，阿雅的。哦，好来，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感谢你，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哎，这个有那个爱困的药啊，叫。
0: 哦，来，我先接接。好，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大事，食了放的出来，过来困的起安尼啦。啊，做这人吼，暗时拢无啊多好啊困啊，变成啊坐起来扫安尼哈。为什么起来扫？啊，扫的原因那不是气管发炎，就是脾气得了，啊，不就是咱今麦要讲的卫生得了。咱台湾卫生得了，平均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多呢，哇，谁不乖了吼？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哈。来，今麦先来讲了啥？请道公消化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1: 嘿，来个贵提醒啊，咱消化这部分，我之前巴肚肚肚，这时阵呢，我食最近我就是食较侪肉粽，食做侪粽，为虾米？竹米啊，糯米类的东西啊，竹米这物件咱食了以后，巴肚较无好消化，爱开较侪时间哦，较分泌较侪卫生啊，食了以后，巴肚肚肚无爽快。好、啊，所以讲，食起这种较需要消化的物件，咱来食较慢，食较少啊，包括水果嘛有哦，包括青菜嘛有哦，啊，比如讲竹笋、笋子， 竹笋啊，甲这往来纤维质拢较粗较长。哦，食这种物件袂使一困难食伤多。哎，这很重要哈！哎呀，到底是我怎么知道？我看这青菜水果真好食呢。嗯，我看这种这是什么？是粗啊，是油啊，是长啊？对我知，那紧无了解的人，咱卡起咱来讨论哈。所以，咱只要开始慢慢听咱的节目了解了，嗯，你也知影讲吼，原来啊，哎呀，咱这健康无简单哦。比如讲，你看胃肠这块啊，就是爱食物件食，但是卖逐工食。啊，不然你会食了伤侪伤胖、伤甜、伤咸、伤油的物件，然后很香的也不行哈。哎呀，咱有时阵就是讲要食下甜的哈，啊，会使。但是你敢会使买每一天的每一顿拢食无同的物件，刚好哎，尽量啦哈。啊，你卖讲我了介意食白莲菜，我了介意食这个番薯叶啊，啊，你要食一礼拜，常常吃，我爱食糜啊，啊，天天吃不行。哎，因为这就是对咱身体健康的一种负担。啊，咱中辈吼卖省钱，啊，一个菜汤个汤，啊，早顿拢食迄种，迄种有迄种豆乳啦，哦，就是讲咸蛋，啊，一种咸鱼，啊，对不对？那这种有鲜果，这种吼偶尔吃，卖逐工食，真的啊，阿公阿妈较省钱，想讲我一个人一口人免食伤多，凊彩食就好，嗯，袂使，你个健康菜头前，反正健康摆第一才可以啊。啊，尤其有足侪即啊，咱即个暗时啊无困的人哈，啊，不管是少年朋友还是咧变工课的人哈，泡面不要吃太多。
0: 嗨，时间的关系，我收线。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等一下，线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8: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不用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海上花。那么奇怪一下，珍妮，我听这声跟那不是不像珍妮哈。那么这期的呢，这个郭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我今天有个高官三官。
0: 哎呦，谢谢，感恩哦。谢谢，感恩哦。
1: 今天卖讲，我就卖讲。
0: 好，不要紧哈。好，祝你健康。
1: 有啊，感恩啦。
0: 好，祝你健康啊，大嫂。
1: 我两个在家里啦。
0: 好，安尼好，啊，你家公，你家老公公，我家问好哈。
1: 哦，谢谢你。
0: 感恩哦，好，谢谢，祝你健
1: 康。我现在算吃第四罐，
0: 好，
1: 哦，这样是感觉哪有人比较快活。
0: 三片的不吃，你吃了怎么好？
1: 吃了呀，大号我本来是都会小块高高，现在都有几条。
0: 哎呦，大变子孙哦！
1: 哎啦，
0: 哦，不要紧，你今麦拢会当讲啊。
1: 几条吧？
0: 咱今麦讲过，你会当讲，你讲大变改好了吼。
1: 哎，
0: 哦，安尼好。
1: 啊，请问你哦，
0: 嘿，
1: 那个癌症安尼对癌症有妨害不？
0: 没啦，不要紧啦，来医生个接起来，好，谢谢。
2: 好，我吃吃有给你，给你看的，啊，拢有在吃。
0: 好，看的看的，
2: 我吃了拢就好。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来，三片了不就，请讲一下来，嘿，来讲重点。
2: 我吃了哦，那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啊，
2: 我话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2: 没有啦。
0: 没一呛声啊。
2: 哦，
0: 好棒哦！好，妈妈，你继续看的看的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喂，先生，
0: 嘿，请讲起来。
3: 嘿，我吃恁的
0: 三鲜煎
3: 饼哈，三鲜煎饼哈。
0: 嘿，
3: 啊，今麦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足顺的。
0: 哎呦，
3: 时间到七点都会不顺的，
0: 排便够顺的对了哈。
3: 对对，啊，我今妈妈拢胃肠科啊哈，
0: 嘿，
3: 哎，胃食道逆流啦哈，啊，个想我拢不去的，
0: 都免看医生。
3: 对，
0: 哇，好棒！
3: 长期都在吃你那个
0: 三鲜煎饼，好啊，那继续啊，看你看你，好棒，好棒，好棒，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再逛，搁再买的，吃咱这款三鲜煎饼，和你都没烦恼。咱这款三鲜煎饼呢，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所以你都没烦恼哈。咱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消化机能更重要呢。好，咱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该有的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鱼台，咱买三瓶以上的点数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好朋友当食的温，啉的温温奶茶呢。所以咱用的上好材料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保温瓶，两点的当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咱过上今日帮关，可以去帮换，要帮那是无现货，再请要帮，甲咱公司叫回哈。而且呢，正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春立刚，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秀爽家，嘿，
4: 秀爽，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我叫人家接，好啦，医生接掉，哎，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一般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咱个转咱一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路的桥头乌来餐寮。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天然的和平呢，一旦个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啊，咱若是唔知都是在频率只看你要甲咱问哦哈，因为咱下昼的时间，比如讲分林、台中、中部这边、嘉义、台南呢，拢是 AM 的调幅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开起甲咱问，啊，无我都袂当报的频率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来哟，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义啊哈。讲有 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哈，有讲有一有一个人，一个人哈，伊做好代志哈，啊，拢未去算讲，咱一般拢会想讲啊，我做好代志，拢希望讲哦，咱别人哦会甲我啥，会甲我感谢对不对？但是啊，有一个人，伊讲过一句诶，伊讲哦，咱呐施恩呢，不要图报，就是讲咱呐有对别人有温情呢，咱就是做好代志，爱悄悄的离开。那么讲，伫这个先生伫这个在伊第一摆听这句话时吼，伊迄阵呢有甲医生个故事写，伊这人是咧专门咧写册。那么伊讲哦。这句话是在古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火书叫做珍妮维汉汉拉的日记来底看到的。后来医生把这句话啊用足大的字呢，这个用很大的字哦，做好事，施恩不图报，伊把这字呢全部弄个写伫对呢，是那个比利时的修道医院的屋顶上面。伊讲这句话呢有真大的意义，就是讲。当你和别人什么物件，还是讲什么的时阵呢？还是做什么的时阵呢？你唔要干那徛伫遐，等别人甲你感谢。唔管你是笑一个，还是讲这个，还是讲哦，你别人甲你感谢一个，你也感觉讲哇啊，这个人会用甲感谢，就是讲，咱就是会当做的，会当讲的，会当做的，做好做对，啊，咱就悄然的离开。讲有一个故事是，简单讲是安尼，有一个先生啊，开车，然后呢，拄到一个停在红车顶的时阵，停在红车顶有一个小朋友，给弄一个玻璃啦，哭哭哭哭哭，啊，然后呢，伊甲问讲先生要不要买个花啦吼，啊，想讲哦，啊，甲欠两块银甲买啊，美金啦吼，啊，我煞变车顶啊啦，啊，别咧给叭叭叭呢，怎么办呢？已经变。囡仔，伊感觉囡仔敢那动作上慢呐，整个讲啊，一个个问讲你要黄色的还是白色的，伊讲不要，没关系啦，后来赶快赶快，哦，伊就甲讲哦，因为后面车在叭叭叭了，伊感觉讲伊真对这囡仔讲的口气无介好，可是这个小朋友呢，问他赶快先生谢谢你，甲点头，甲谢谢安尼啦吼，啊，事后伊车开走了，伊感觉我那对这个囡仔态度这样无好啊。伊感觉过意不去吼，啊！从伊想讲，伊从回头哦，把车停伫路边啦。然后呢，佮刁工佮摕两块银和这小朋友，佮讲啊，我佮佮你买一盖，唔过你不用，你免花给我，你佮这个花吼啊，摕去送你感觉你想要送的人。那么伊讲完了呢，这小朋友嘛是赶快佮佮谢谢，一直佮谢谢安尼啦。伊讲完了，伊就要开车啦。要开车，车停路边啊！哦，差嘛那袂发啦，啊，对这毋是一个会发的吗？真袂发啦！哇，差嘛，伊要赶紧要去客户遐呢，无怎么办呢？伊真去行去附近有一间服务中心哦，伊想要去叫人来个拖车，迄种的拖车去修理安尼啦。伊咧行的时阵呢，当行，咦，那有一台车拖车来呢？伊那知我要。用车，医生甲迄个先生讲：“先生，我的车要互人拖呢，你敢我帮我拖我的车要修理？”伊讲：“迄、那个拖车人家讲一句啥呢？先生，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哦，摕四块银给我。伊甲我讲，你的车需要有这种伊的需要人家你拖，伊摕四块银给我，而且伊有一个字条要互你哦。啊，有字条啊！伊甲看这字条写啥，你毋知？”我送的花，你叫我送给别人的花，我送给你，我非常谢谢你，感恩你，希望你平安。这囡仔该写呢？哈，这个大人哦，看一个个外头个看小朋友呢，伊差点流目屎了，讲我原来我心这么爱，我原来私人拢希望讲哦，图报希望我敢帮忙，小帮忙我拢希望能把人给我谢谢。结果人家小朋友竟然甲讲，我四块钱，以四块诶玉兰花全部都要请这个拖车司机上我这里、个，这个先生希望他呢平安，哈、啊，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希望别人安那对咱好，你有先对人好不？一开始是态度不好哦，要唔过啊，又该买花嘛， 所以呢，咱人吼唔好想讲啊，我给你帮忙偌济呢，你就是爱回我偌济呢，靠这个代志啊，啊你唔得咧做买卖，不要这样想。咱来给人帮忙哦，做过就好啊，哦，做不要放在心里面啊，免得记在心内。讲我过去我给这个人帮忙偌济，我给迄人帮忙偌济，或特别是咧扣分啊呢，成了记咧记小啊呢哦，安尼不对的，咱咧知恩不图报。可、就是讲，咱哦做过就好啊，做过就好啊啦。那不是说讲做过就无啊啦，吼啊，行过卡的无卡因啊，就是安尼反走过吼，没有必留下痕迹，是你心里面在回忆。其实做代志、做善事、做好代志呢，做过就好，唔免要求人家咱谢谢，嘛免要求人家咱报恩哦。来呀，咱继续歌呢。咱的大姐拍成吴大姐，我们呢神秘猫现在是秀场，对不起，周大姐哈，我哩等真久哈。我来给你唱，人家说见到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等一下哦。我先来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台北的秀场周戏子的周大姐。我先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电话啊，咱的姑娘引导该接电话来，谢谢。哪个是去喏？九九上。

九九上登天屋的姑娘，那么继续关系咱就一个秀上周大姐说点名哦。潘小姐等讲过呢吼，我们呢是密码线的是来谢谢。我最爱听日本话有一句话吼，对不起吼，咱一般拢讲是密码线。啊，你若讲要讲卡巧，那么如果是想要讲卡，较俏皮一点的话，你会当讲一句啊，我们呢，我们呢，安尼比较起来较俏皮，然后，那么是也对不起呢，有迄种古啦种讲法，すみません，我们呢，阿哥呢，这个一般来讲拢讲すみません啦哈。咱横走过必留下痕迹，什么意思？反正咱人若行过，人生的路若行过，没得留下痕迹的。像咱拄则讲的，咱若前脚行，后脚得爱绑。那么呢，什么代志咱会记条条呢？咱会闹，会记一寡你可能有人会做回想过去啊，记一寡不应该记的代志。可是哦。咱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啥？咱一般拢讲是电脑，是咱的脑。也不过咱的身体有几身躯哦。咱的五脏六腑啊，伊嘛是安那，会甲你记条条，唔是甲你乱条条，是甲你记条条。是虾米甲你记条条？譬如讲，咱食过虾米物件，当然是胃垂降雨嘛吼。过来胃咱这肠啊，入面胃啊消化啦，胃肠啊消化啦，胃啊吼。但是呢，如果是你长期你偶尔食呢，可能会小看呢无留下痕迹。但是你那是逐天食，歹势伊会给你记录呗，咱的身躯敢会记录？哎呦，哈！咱是啊，无咱呢，我就无请这问，你三酸甘油关是安那来？你胆固醇是安那来？胆固醇相关安那来？你就吃伤济嘛？你就逐工食、逐顿食，够人叫你逐顿食吗？有人就是安尼爱食物件，逐工食、逐顿食安尼啦。但是咱有讲过吼，你若要食物件，偶尔一礼拜，譬如讲你爱食肉、食猪肉，咱一礼拜食一届就好啊。咱其他的个食对咱较好啥鸡肉，吼，一个你当个平衡嘛。你唔是啊？吼，迄只阿公甲我讲啥，就算你拢叫阮老人哦，无食伤食猪肉，我讲唔是无食，是食较少，偶尔食袂要紧。吼，我这喙齿歹吼，我若无食猪肉，你叫我食鸡肉，我补袂落，补袂断啊。就是爱食猪肉吼，迄空个软软软吼，安尼我直接表叫你搅崩配崩寡好食呢。哦，阿伯，你莫怪你吼，后三酸甘油酸，后胆固醇高，够高血压，你够糖尿病，你敢知？伊讲伊知啊。因为因某会靠我，因老婆会跟我讲啊，我秀爽啊，阮迄个老的吼，那靠好你吼，你爱了个帮我个扛一下呢啦。我阿妈，你的老婆你该困这会，你该讲的未听，我讲一点听吗？因为糖尿病就管，为什么？我捌讲过这阿公的案例，互恁听嘛，伊会家己，伊就家己行去菜市啊食。食伊爱食，偷偷去食，食米粉鸡啊，肠啊粿啦吼。反正哦，伊食饭哦，伊甲我讲啦，伊食饭拢食介少啦，无啦，就算我即马有欠水啊，我食介少呢。因老婆因某的伫阿边讲，够影，就算你卖去骗去，伊拢去菜市啊，家己偷食。啊，陈老官，你毋知我看过基山有一个先生哦，百几公斤呐、啊，伊讲伊食饭拢食用汤匙啊算的，食两三汤匙啊呢，够影啦。因厝边一阿婶开来甲我讲呐。秀传，你卖个听，迄、那个人规身躯拢病不怪了，应该啦。伊拢去菜，伊拢去鸡山鸡啊吼，吃这伊爱食物件，拢食一堆哦。可食三汤匙啊，哎，人汤分袂牙关，有影吗？骗人诶！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身体会给你扣分呗，唔是给你扣分，是给你记录掉，拢给你记掉掉，唔是滥掉掉。所以呢，为什么我讲咱那是真要慢性病啊？我拢讲过，卖有慢性病啊。唔过你拄着啊，你爱去面对嘛。你唔要讲啊，我不喜欢，那有可能你不要就不要啊。你得已经有糖尿病，你算免面哎呢？

0: 那袂使食烧饼啊，因为那是啥米粉做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找借口，那若是为家己找借口吼，就是你的问题，后背也反映伫你的身躯啊。到时你若病便便啊，你唔要怪别人嘞，你要怪你家己，怪你自己嘴无够强嘴啊吼。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够有道理嘛，个人食饭是个人饱啊，个人作业是个人担，对不对？是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啊，别人也无替你食啊。啊，当然啦，你家己家你来家己负责啊。所以虽然我讲啊做歹听，不过这嘛是熟悉的话啦，无你敢要病变啊？我都讲过，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可怕并发症啊！难道你要并发症吗？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无空嘴白吧，顾卡顾枕头啊，过来洗油漆，你要安尼吗？当然无人管你啊，敢有人管你吗？都唔是阿达哥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咱糖尿病吼是即卖跟介济人安尼，但是不要忘记蛮袂记诶，上最重要的是爱控制、爱运动、爱牛牛糖分哦，牛血糖饭前甲饭后，像我刚测哦，我家己测哦，饭后是92，因为我有食较济物件，所以呢，咱一定爱互家己知安全数字是偌济，也过来一定爱加啉水，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顶代谢病啦，所以爱记哦。来，你好，你好，
1: 你顶白啊？
0: 哎、欸，我姓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欸、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糖分哦，
0: 嘿，
1: 一百是245
0: 哦，小管呐、啊，一百200贵哦，大哥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欢迎谢谢。

0: 村的寄银行啊，谢谢什么人请回来？是七龙所请回来，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
0: 好，你好嘿。
1: 我昨去看报告吼，上个月天一届，我今个讲较济，搁较水
0: 啊，搁较水哦。啊，今麦是干啊那嘿。
1: 哦，今麦就算讲个，以前谈我岁数是拢是八以上，今麦拢是七。
0: 七的。嗯。本来我这样。
1: 哦，以前拢啊八点几，八点几。
0: 哎呦，安尼好呢，今麦进步呢吼。
1: 今麦七呢。以前拢叫我讲，伊做嘿做嘿胰岛素。
0: 哎呦。
1: 啊，我都无事。我都歪做。我即马了食咱这三常常补了吼，啊，我即马是讲那食这，算讲我那十多年啊啦。
0: 好，但是你即马有降落来啊，较好啊。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嗨，好好，那是安尼好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好你好。
2: 嘿，你讲咩？砍我水色素六千二爱上多无？
0: 没来，七里来拢比较紧嘿。
2: 啊，无奈红衣。
0: 我讲一般来讲，医生拢是六以上的红衣啊，七里来不要紧啦。
2: 好，好。
0: 安尼个不要，哎，那大姐们紧张了，你安尼不要紧啦。好，呵呵呵，保重哦，好，谢谢。
3: 我们天不会吃，吃了我管了。
0: 三片五折，啊，你吃了呢？好，
3: 吃了都是过疼痛的过游戏啊。
0: 安尼好，好。
3: 哎呦。那个皮羊哦，
0: 嘿，
3: 家己买蛮贵哦。
0: 哦哦，啊，我这
3: 买红干布啊。
0: 好安尼哦，好好。
3: 啊，不然真诶，买买七罐了。
0: 好安尼，你好。
3: 哦，我总买五十罐了。
0: 好啦，身体够好哈。阿妹，卖剩几罐啊？别啦，健康靠近啦嘿。好好，谢谢。
4: 我甲你讲诶，食迄落嘿啊吼。
0: 好，要讲过年呢啊。我来三片都不接，啊，你食了食啥？
4: 真好料，
0: 食够钱啊。
4: 嘿。真正实在，你这吼救人。
0: 哎呦，你食对一个产品，食了介好。
4: 我食你糖分的吼，足好诶。我过去三年前吼，安尼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吼，哦，开足侪钱拢无效。
0: 啊，即卖咧？
4: 我是感觉食你这项食了都掉咧啊。
0: 三线进步啦。
4: 嘿。
0: 啊，即卖稳定无？
4: 拢稳定啊啦。哦，我安尼顶礼拜磅122。
0: 磅后诶吗？
4: 冬天
0: 哦，阿伯，你管得我管呐？
4: 哦，本来拢足管的，拢两百外、百外拢降未落。
0: 安尼继续加油啊！
4: 降未落。
0: 好啊，不要紧啊，即摆也要看你看你哈。好，大姐，好，谢谢，谢谢你。
5: 好。你上我借问个啊？
0: 好呗，嘿，你讲起来。
5: 我讲，我迄个血糖哦，我甲当，本钱100块。
0: 安尼还好啦。
5: 安尼刚好较管。
0: 拜一来比较紧呐。拜一来比较紧，嗯，啊，饭后咧，
5: 饭后113，
0: 哇，标准啊，咱饭后是80-100呢，
5: 好啊，
0: 安尼标准啊，安尼免烦恼啦，阿妹，好啊，保重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鹅了，大家讲好个在广告在卖东西，讲这罐三省金箔，讲这罐三省金箔，你没烦恼，这咱这广东爱吃，莫跟他听。哎呦，跟他听变了，咱喝的多哎，爱吃了才怎样哦？因为咱这罐是真的贵，先古龙给你过套套先问呢。讲这罐低的五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也叫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啊，来上个时阵，头先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个食，啊，咱来看好这个干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票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哦。而且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我是新的迄个。
0: 好，啥贵数嘿？
6: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多公哥。哎，大姐，来，等一下来等我哈，来接电线哦。哎，谢谢。陈立贺，你好。啊，喂，立贺。喂喂喂，喂，恰公喂。
7: 喂，
0: 请讲话，你好，
7: 秀顺小姐啊，
0: 什么贵事？
7: 无啊，我该问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事。
0: 哎，等一下来个接电话线哦。哎，好，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康唱棒，能不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69，469来谢谢康笑梦。

0: 谢谢康笑梦，这有几个人唱哦，包括我记沈文成跟他毛唱安尼吼，来谢谢这首歌《康笑梦》。哎呦，咱的好朋友，咱的实实在在做代志，实实在在过日子，啊，咱嘛得实实在在把生活过了好，当然啦、啊。爱健康，健康最重要。我听讲过吼，健康是上界高的福报，苦苦是上界报。但是大家拢追求啥？追求迄个苦苦。哎，钱大嘛爱啊，无你不爱哦，我爱呢，我先算爱哦吼。但是我听讲过哦，咱人吼，不管是活到几岁，一定爱活咱家己脚路好。会当行路，会当自由自在。嘿，咱人呐，会当行路呢，咱活了较有尊严。唔免靠别人甲咱照顾，所以咱即根基吧，你敢知咱的脚哦？我有讲过啊。经过的医学报道，上好是咱三个部位。我刚才最近拢有讲嘛，咱三个部位呢，唔要迄个，唔要减少的根基吧。脚，咱的脚，过来屁股，啊，过来哎，咱的面呐、啊，啊，为什么屁股还是根基吧？还补充有够？啊，无你那万一那跌倒嘞？等于是一个什么的垫底呀、啊？迄、那个咱想要袂蹬个伤过大，袂蹬到迄啥骨盘啦、啊，咱的迄个髋关骨啦、啊，甲骨盘、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的脚一定爱健肌吧，爱有够烂。因为咱那是无够健肌吧呢？你敢知？咱的健肌吧是咱人体上个大什么？这个组织咯。男性朋友的体重里面有 45% 是腱子肉，就是肌肉，咱女性有 36%。 那么呢，腱子肉是咱人的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呢，所以咱当然啦，腱子肉若有够啊，咱当然啦，心电代谢就好啊，你的油脂也对你好哦，啊，这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的运动的时阵，咱的这个腱子肉也分泌一种叫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着咱的油脂。你像咱咧运动的时阵咧，产生一个叫做乳酸，这乳酸就是爱靠咱油脂给咱过滤哦。无你到时啊，你敢知有一种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这乳酸也堆积伫咱，堆积伫到呢，咱的脚棒、脚尖头棒啊，到时你会得到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呢，咱啊运动了一定要啉白茶，上好是啉温的，咱卖啉饮料，也不要啉冰的开水哦吼。所以呢，咱人的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啦、啊，这个不只是对咱的这个走路也好啦，也得到肌少症也好啦。相对呢，你敢知咱有一种个另外一种的讲法，讲咱的健肌肉是上盖多啥垃圾处理厂。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你运动诶乳酸的一波都代谢，所以变成爱靠啥？靠咱的腱子吧。所以咱的后边咱腱子吧，那无力的时阵，你也想讲，你走路敢有力？你无力啦，啊你变成哦，咱的颔骨啊会变得旧啦，啊就变成缩头乌龟啊，咱的两骨特别低啦，会变翘骨啊。那么咱那是无到腱子吧的时阵呢，咱不只是安尼哦，你们像有人哦，小可运动的就跌倒啊！我前一天新闻报了一个小姐，伊要牵奥多麦呀，啊，奥多麦是咪大家拢排做伙一堆车嘛，爱牵袂好势，啊，结果呢，整安尼个家己哦，整硬倒，奥多麦硬倒哦，哦，规排奥多麦对倒咯，结果也卡跌着，啊，伊奥多麦哦是150cc 的，伊爬袂起来，哇，边啊拢无人呢，奈安尼？正拄好，后个再多少节先生都要被砍车啊！然后这小姐卡对节是两扎登起，而且伊唔是一般登起呢，伊是粉碎性的骨折哈！啊，唔是奥多麦跌掉呢吗？因为跌伤过久啊，所以呢，咱人哦，伊迄小姐才几岁呢？还未30岁呢，所以咱人哦，会当看出你的健有健康噶无健康，看啥？看你的骨头，看你的走路有在噶无在啊？嘿，你若为咱走条路安尼哦，未在啊？你从个。倒不掉啊！呢，像个骨头倒不掉啊！呢，恁敢感觉有人啊？呢，迄个走路无内在的是啥？不只是这个人不庄重以外，其实上个重要的是这个人后摆骨头啊，伊姿势无健康，将来伊的骨头就会出问题。那么如果是咱定来行条路无健康啊，徛无正啊坐啊坐处处呢，安尼你将来生骨刺的机会一定会改观。 相对呢，你后摆你会为了骨刺的问题去烦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坐好正，咱可以低人听，较袂腰酸背痛。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你徛嘛，赶快咱来调正。啊，那么咱平时爱养生一个习惯，你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大家拢要补充偌济呢，1200mg到1500。啊！而且咱一定要逐天运动，爱运动30分钟。啊，个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去检测啥内卡位，这个很重要的哈。啊，都讲有人咧搞我讲问看，要安那等这个穴道，咱的油脂的穴道哈。啊，个人建议好朋友咧，我那注意听哦。恁可能有人听了无够详细哈。恁人坐咧，啊，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个放于倒脚的顶面，啊，咱这。卡是不是有一个卡棒？这个卡棒呢，咱倒手用四支镜头在这个卡棒的边个坑嘞。然后哦，用正手的大头部在这个四支镜头的边啊，咱的伊个卡腿是不是有一支骨掉无？在骨的边个垫了，然后个垫几分钟安尼，然后那么这垫一天垫三摆，个垫要调垫几分钟，垫三摆呢？那么这当差不多你家己个试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你的腰干呐减少，不只是安尼哦吼，咱当然对骨头嘛帮助有好处啊吼，所以咱定讲心主骨啦吼，所以咱定腰酸背痛的人，你得爱注意腰子，但是咱唔贪袂记，上个重点是爱补充钙质，咱一天上爱补充1200mg到1500，而且你定爱运动，啊过来哦，上个是卖做低头族，卖定来头壳啊啊啊啊啊吼，那你不能是差不多60度了，按60度呢，变成了颔骨呢，记在27公斤呢。这不怪你颔骨啊，生了骨刺哦，哈。那生骨刺，干骨刺干，家己救起不会的，哎。所以咱一定爱哦，上健康就是给补充软骨啦，吼，补充个甜。然后减少福建，真正是该开刀，啊，咱就是去开刀哈。颔骨我感觉补充钙质，大家拢要保养呢，因为呢，软骨刺受伤是一个慢性病呢。啊，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顾一世人啊，爱食一世人啊，钙质要补充一世人啊，迄毋是成为大姐讲啊，我食两三个月安尼，无啦，爱食一世人，真正你要有心理准备，毋是我讲的呢，你去问医生，医生嘛是安尼甲你讲哦。好来，你好，你好，
1: 来请就坐哩，
0: 爱嘿啊。
1: 嗯，嘿吼，
0: 嘿啊，
1: 嘿啊，还种买骨头的哩，
0: 骨头哦，哎，等一下。

0: 谢谢探戈精文。那么这是阿吉拉收起文学生，这杨大姐收电名哦，来谢谢。
1: 来先生你好，
2: 喂先生，
0: 还有，
2: 哦，嗯，啊，我有食，你有我三片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三片服务一个，
2: 我唔要客气啦。
0: 好，好，来来，车工车工起来下啦。
2: 呀呀，迄个，嗯，我食迄个钙固醇啊。
0: 好，阿姐啦，那好，
2: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安那好。
2: 也是有较无较无迄落退话，讲有较无啊啦。
0: 哦，较好啊，就对啦吼。
2: 啊，唔过他拢在做推广，人家拢会调。
0: 哎呀，啊唔，哎，咱这边哪好呢？啊，都较无退话呢，咱这边哪好啊？哎呀，所以唔急我哈。好好，谢谢。哎，大弟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嗯，嗨。
3: 嘿，
0: 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3: 嘿，我。要甲恁做见证者，
0: 我来身边的物质嘞，哎，谢谢谢谢，加讲起来，啊啦，
3: 哎嘞，嗯，我吼，
0: 嗯，
3: 是啊，恁哎卡我规道，哎个感染着规道卡，
0: 吼，
3: 规道倒来总袂行，
0: 哎呦，
3: 啊袂行，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3: 啊恁讲，哎个，
0: 钙固醇，
3: 讲食固卡太好，
0: 吼，钙固醇，
3: 入面门，
0: 吼，
3: 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吼，我卡会行嘞，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啊，你食钙固醇啦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保重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
4: 喂，
0: 还是你好，
4: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嘞，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4: 啊，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吼，
0: 嘿。
4: 卡骨路口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嘿。
4: 啊，苦的了啊，
0: 苦的了哦。
4: 系我早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啦吼？
4: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
4: 我食钙过去，我食迄种高油啊，佫袂困的啊。
0: 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阿妹。好，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就是。
0: 没有，阿三，你拿着耳机，你拿着耳机呀？
5: 对啦，我袂记转个。
0: 嘿嘿，安那嘿。
5: 我跟你讲，他都在问你讲。比例好未？我比三十，我食迄食好未？啉好未？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伊是讲伊比例啦。
5: 医生啊，吼，比例咩
0: 啊？嘿啊，啊你即马有食？
5: 我红龙就是比例啊。
0: 哎呦，啊你食钙过是食钙好哟。
5: 医生讲叫我，叫我哎呀，我也四个月加蛋白，我过半月就也好呀。
0: 哎呦，啊你该食钙过几年？
5: 我拢食咧钙过几年。
0: 哎呦，骨头比例好耶，安尼哦。
5: 哦，食足食，哎，今日不多等咧送迄阵。
0: 哦哦，啊你即马继续看嘞看嘞啦，不要，嘿啦，别再停啦哈。好，阿妹，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咱根据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一罐就好啊。啊，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个食，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咱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饭就可以哦。上个时咱的钙过去个价三千钱不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这两罐的关灯的保养哈，莫干那听哦哈。啊，咱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人家讲，哎呀得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家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莫没记哦。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我叫妈妈。
0: 嘿，
6: 你一卡乌吼，
0: 嘿，
6: 要退还，这边一个小块一个，免怪怪，人家你啊。
0: 三片，哦吼吼、哦，来个这边一线哦。你等下我叫来介绍，谢谢。你好，你好，
7: 小姐，我今日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7: 我一路个卡退还的。
0: 哦，五六那赶快你来二线接掉，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老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啊，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 9-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端午节快乐！明仔就是吃肉粽的肉粽节，嘿，大家拢会想到啥呢？茄卵，啊，搁有嘞，五溪水，啊，搁有嘞，哎，当然啦，白粽、家粽嘛，吼。啊，明仔呢，唔通袂记哦吼，迄粽要食伤济，一去受糖尿病人哦吼。啊，咱另外边那是这个想要去看白灵船哦，恁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最近拢有迄个准雨啊，偶阵雨呢，拢会落雨机会介悬。啊嘛，你莫当作这個天哦，落雨较袂热呢。迄、那个母溪，哎、欸，日本的管叫做母溪阿水。什么叫做母溪阿水？就是闷热，翕啦，阿个热，阿翕呢，翕点到人呢，较容易上会干掉哦。所以呢，咱呢特别注意哦，注意那里无搞哈啊，尤其是人济所在呢，也要小心哦。Q 这个的苦拉山哟，小心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中不是中秋节，是端午节快乐。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之。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之，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啊呵，我先看咧流鼻水啊呢，有可能先发感冒，不要紧。迄、那个，阮家阿哥给他去加啉一杯啊，泡啊拉轮啊些，较接啉的啦，有差啦，有差啦，嗯。啊，这个天就安尼，阿公就这个天吼，哎、欸，恁这几天刚有看到一个新闻，可能不是。每份那个这个媒体都有报啦，应该不是每一个媒体都有报。那个金角，他可能那个新闻不大啦，哈，不大啦。但是然后金角人会看到，在这个月跟他扯起来看，因为这哪边公开，算是迄个人封锁起来，还是迄个幸运者给抛出来。这个事件就是在印度，印度跟他六月七七的讲吧，因有一个叫做开斋日啦，啊，算讲有一只迄个游览车，等咱讲公车啦，因那游览车无像咱只速食好唔好，无可能的代志，都、就是有只公车啊载着51名的印度人，要去参加类似咱讲宗教仪式啦，那叫做开斋日吧，哈。啊，爱经过着撒哈拉沙漠，啊，唔知那几只马术吼，几只马术从开的偏离轨道啦，可能开到唔知人去的地方吼，啊，无按照原来路线啦，啊，偏离了路线了后，煞愈开愈入去安尼，啊，开到从啊车又抛锚安尼啦，啊，即摆车抛锚了后，伊个开到已经。足内底入去啊吼！啊，伊迄个车顶的人要用手机啊求救的对，拢无讯号，没有讯号，惨了！你若知影讲吼，伫咧撒哈拉沙漠，你当时热是热到就要死，对不对？吼！啊，若暗色寒到就要害伊安尼，安尼要安怎？单死啊！真正爱单死。我啥一支笔嘞？哈，你等我，我先拿一支笔。但是是安尼啦，你如果那是讲等，也是爱死，吼，安尼我请问咱乡亲，如果那是你要不要下车去找机会？要不要？如果那是讲车顶这51个人，愿意讲卖在车顶等，因为可能我那想讲有人会来救吧，可能是安尼啦，吼。啊，敢那嘛唔是，你讲有人来救，你啦讲等一天拢无看人影。安尼，我看应该就是爱家己去找机会啊呢。迄讲等过六天啊呢。我话讲，这几个人，这几车的人，有在等等他坐工，迄嘛是真足好等的，对不对？你等他坐工，迄就是绝对无人来救我啦。啊，那无人来救，你要自救啦。哎，等人来救袂赴我啦。啊，总拢无人敢合作吼，讲啊无咱迄落规群呢，甲迄落。啊，做伙吼，来去找水源。你只要若找到水源，就有力，咱去聊聊吐的，可能走出这个沙漠是没有问题啦。啊，佮咱一个人，佮咱两个人，规车51个人，佮咱两个人较勇敢呢。总49个原因，干嘛要关伫个迄个车顶安尼等人来救呢？啊，有其中有两个想讲等人来救吼，袂赴气啊，家己去找机会无定啊。哇，几率较悬嘛，哈，就这两个自己跑去找水源，真正嘛，足好运哦，成功互因找到水源，啊，然后过了统计，伊个迄个出去无撒哈拉沙漠出去的范围的有小镇了嘛，就庄阿头，这个庄阿甲庄阿头求救去救这个人，结局这个人去救。到位车顶的人拢死啊！去49的，我热是咁寒死啦，应该是也无物件吃，也无水通啉，一种啊安尼话话，讲热是也好，寒是也好，你要讲饿死嘛是可以讲，安尼就对啦。就规车51个人，多两个人活呢，其他是翘翘。啊，最近哦，卖讲撒哈拉沙漠哦，印度敢那最近都拢50度的高温啊啦，50度的高温了。欸，我去印度佚佗，我阁嘛唔知影这个。我有去过印度佚佗，我阁也唔知影讲，因为印度14亿人口实在是足恐怖的。
已经超越掉。资本是讲中国人口上济嘛，吼，啊，第二是印度，啊，歹势啦，印度吼，人因无生计无咧遮济，吼，生计无遮济，因为因信咧印度教，就是袂当杀生嘛，吼，啊，佮尤其是你巴肚内迄块肉。迄毋是讲你要生的话就讲啊，我都一个都饲袂饱，我阁要生第二个吼，有就甲伊打掉，甲伊捡起来。无印度人是只要拿迄个生命，就爱甲生落来，啊无就是杀生啦。所以印度吼，我讲我迄阵去佚佗的时阵，我印度足十几冬的代志啊吧，十冬前的代志啊。啊，迄时阵阮带阮迄个导游在咧讲，讲即目前看是应该是中国上侪人嘛，吼，人口上侪来到印度，但是伊外国一过来参照印度即种无咧啥种有得生着着，过无几冬，伊就超越着迄个中国啊。啊，个人有影无错啦，规章好好，近十四亿人口应该是比中国较侪啊。啊，所以说，迄阵阮去的时阵啊，吼，实在，我去三月份去的，吼，三十七度。我可以记温度嘞，因为太热，我印象真深诶，三十七度，我热者就要昏去啊！你敢知啊？所以印度佚佗去到啦，因为伊袂带你真正中昼时啊，讲去佚佗，你会热死，你也佚佗袂落去，所以拢会伫饭店吼，互你歇到，互你困，啊困到差不多两三点，还去带你出去，还带你出去耍，安尼就对了，类似啦。啊，等于饭店拢看我，啊是无要紧啦，重点毋是足热时间吼，迄像进来讲要叫我去佚佗，我也无爱啦。伫咱台湾这时阵嘛是热到点要害死你啊咧！热我就袂堪进吼，寒我会堪进，热我袂堪进。啊，所以迄时阵，我拢伫个饭店嘛吼，啊饭店就拢秋凊吼，啊，伊就一早因无因便所做无方便安尼啦吼，啊来秋凊啊出去佚佗较热安尼尔，一个即两天较看到媒体咧报道讲，印度十四亿人口无甲一趴的人家装冷气啦，十四亿人口呢？不到百分之一呢，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有装冷气呢。哦，我咧想讲，安尼可能是好嘢，人厝较有冷气啦。啊，你想讲饭店，迄就是要做生意的，迄落人客要住，袂使无冷气嘛，吼，无生意要安怎做？应该是饭店啦，吼，类似像做生意的，啊，无就是有钱人较有装冷气，无应该是。应该是乎你更加热，你也是爱啉奶呢。啊，像最近印度都飙破五十度，我就想我这个人真正嘛是想神，你敢知？嘿，吃热有在条行行生活，啊，咪想想的吼，佮想到回来，感觉讲咱台湾人是够好命。你看咱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几乎啦。啊，佮热热的时候，冷气讲到冻的呢。啊！不过你怎啊听讲啊？五十度人拢无冷气啦嘛？是咧，我啊，尤其是阿公阿妈哦，啊，那冷气有冷气都有冷气咧，唔敢吹咧。迄电器立个要烤腰去的，立个要海呀去咧。我讲啊，你也想看卖？你有火啊？啊，你体温调节的温度得阁歹啊？啊，你甘愿省遐电器啊？好热甲出病安尼哦，唔通啊！你嘛是讲咱吹冷气，该当吹就甲吹啦，唔通省啦。啊，但是也莫吹过头去啦，因为你唔通当作一直吹冷气袂安那咧。无吹冷气，你也是热甲破病啦。啊！你也一直吹冷气，是啊，吹出冷气病啦，真的啦，冷气病嘛，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讲就是冷气的温度该控制好些，像昨昏无讲26到28，人医生嘛讲这个温度是最好的温度嘛，吼。啊，你若讲啊，无咱转咱伫介于中间27度，哦，26到28，迄中间处的中间的数据27度，啊，加者电风扇凉水。安尼，咱也是方便来当省电器，吼，当省这個电器，较袂遐伤，吼，啊，哥也袂好热着，啊，唔是足好势。哦，所以也唔通我热着啊，唔通吹到冷气病啦，好不好哈？阿爸阿母也知影无啊？你啊，哦，个足相中诶，啊相中嘛着吹啊，唔啦，那热到从迄个艰苦着吼，尤其老人若变艰苦，你讲啊，人少年咱两三工电滴滴滴也着好啊，你哦有可能吼，唔知要迄落倒偌久诶，倒病什么倒偌久诶，那是好凉水凉水好啦，阿妈想过头去，知影无哈？好，明天是什么？明天是端午节了哦，明仔载食肉粽啊哈，食肉粽已经食过六天去，好唔好？明仔载要过肉粽节啦，好过肉粽节，现在才甲因讲肉粽节，咱爱做啥代志？开运呐、啊，嘿啦，开运法的对啦，现在再来去讲，这个可能用钱的朋友分享啦啊，先听歌好了啦，要听什么歌啦？
欸，咱来歌干啊，拢播完了呢。要听什么歌？诶，阿伯这首较轻松，迄个江林所演唱的《我的歌》。

哎，谢谢，呵，来，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对不对？嘿，啊，来，明仔载端午节哈，咱呐收到这个故事就是哭完嘛，哦，那无哭完，就无今仔这方向嘛，今仔一刀工去哦，鱼虾、甲鱼吼，甲大家包包粽、淡水嘛，哦，啊，迄个白灵船。关系啊嘛，吼，都无只个风俗得对啦吼。啊，其实良心讲吼，那端午节伫古早人来讲吼，唔是好日的吼，应该是恶月恶日的。所以才有这风俗出来，所以有一些趋吉避凶诶，这个仪式吼，咱用镜头表加减啊做，而尤其是。即、这个要安怎个财运吸饱饱吼，在阮吸好饱啦吼，开运法，咱听一个好啊啦吼。风俗之一就是财卵嘛，吼立蛋对不对？徛卵啦，咱讲徛卵嘛吼，徛卵立蛋。啊，咱立蛋，唔是讲欢喜家立的立呢啊，我起来努力吼，话讲啥？讲立蛋吼，你爱起去咱迄个店啊家咯吼，较好徛起呀，也徛起，较好徛啦。啊，咱厝诶吼，迄个客厅涂骹底吼，也较咱拢平嘛，金面诶嘛，嘛咪泰卢啊，无就是大理石啊，无即拢金平面诶，所以较歹踩啦。啊，但是我来讲，你若是要踩爽诶，你去点啊高楼踩包金。那如果你真正是为着要开运的对了哈，你等点啊搞老财无路用，不是随便立就好了，要在自己的家里立哈，真的哈，哎呀，啊钱就入来，无你伫找地修好，所以其实迄个爱找着所在立蛋呐，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是黄金时刻啦。啊不，明仔载休困无代志做，加减啊变啊，无定就互你采一个成功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找对地方很重要哦。你要找到住家，就是咱住的所在，或者是办公室的宅位，就是咱大门带对角藏风聚气的角落，这拢算宅位。哦，啊不，你到咱的客厅。正中央甲徛卵，吼！啊，你若是开店做头家，你会当选择咱的柜台正中央甲徛卵嘛？可以。如果然后你徛起来，吼，直接徛起来就对了，吼。听讲下半年的业绩就会跟着站起来哦。嗯，试看卖哈。啊来哦，五时水，我拢会记哦。我小时候，我老母吼，我拢啊过去，记个过去，足侪吼，足侪种种。我记性袂歹啊，嘿呀！我三也四回的代志，我都拢啊过去。我拢会记我老母啊吼，那到这肉粽节迄一天，我老母拢会伫个咧挖豆遐吼，吼先用个卡桶哦，我老母拢用卡桶，嘿，吼先一卡桶啊，放喺一个路边。咱顶下卡卡出去，较早拢顶下卡嘛吼，啊顶下卡卡出去啊，我老母就用底下拍啊。你要拍水啊！迄阵小时候，唔知道我老母咧拍阿哪油啦，真正知影讲，迄就是咧晒五十水啦，嘿，五十水啦。啊，即、這个端午节的正中午，就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吼，即就正讲五十嘛。你就点五十吼，咱厝的迄个水道头的水，你甲渗出来，好渗出来。啊，我那像我老母安尼，起起个日头卡，甲拍至少，就是我那这时间哦，啊，这时间你拍，拍只差不多三十分钟。就会把日头的正能量给吸满满啦哈！啊，我老母啊，拍拍落去，起来给我洗身躯啦。我老母啊，刚才唔爱和我用啉咩鬼，拢是拍拍的啊，给我洗身躯洗洗安尼哈。所以民间流传就是起来洗身躯，阿伯就是安那。今麦老师拢叫人把迄水吼入伫个堆咧，入伫个咱的保特瓶嘛哈。阿伯是讲咱有迄个翁啊哈，咱过年无拢有。买佛跳墙无哈？买佛跳墙，爱红色红啊哈，还可以红色红啊。啊，把这個水哦，改装入去，装进去。啊，赶快我肯定，这个发财水，这个是发财水呢。哦，这能量满满的发财水，你得给肯定咱的财位。
哦，把这水放在咱的财位，安尼吼，你后半年的钱水倒的足水的就对了啦哈，哎，那边蒙变哈，好，阿哥再来嘞，哦，伊个门卡口吼爱挂茅草甲琼波啦，哦，茅草琼波，因为伊些香气很浓烈，对不对？所以你直接一旦绑出来驱蚊辟邪，双重保护，这爱者，这我来查。啊，咱厝内老长辈、幼婴啊，也是大多的，吼、哦，中昼这个时间尽量躲雾啊，躲雾就是讲哦，尽量这个中昼时啊，较卖出门去的啦，但要厝啦，哦，躲雾啦，较卖出门的，减少含外套不良的气息。接受的一个机会就对了哈。刚才讲，伊个磁场无好哦，去给刷掉有无？即卖人是无咧给信这套啦。但是你个时阵出去乱掉，就艰苦啊，艰苦吼，但是唔好代志嘛，对吧哈？啊，再来就是爱拜地基主哦。端午节真的是仪式满满的，啊，拜地基主哈，来拜，若要拜神明诶。明仔载有做怎样拜拜，我嘛是爱拜啦哈。那是拜神明诶，是会知啊。差不多九点到十一点来拜上都好啦。啊，若要拜祖先的咧，要拜祖先的五时，吼五时。啊，若要拜地基主的，哦，拜地基主吼，爱较晚的。拜地基主吼，一般拢是下晡三点啦。老师讲下晡三点左右是最佳时机啦，哈。啊，你得有把账在，你一定要准备账啊，拜地基主啊，哈，账甲鸡腿安尼。哦，阿公那是。有顶啊卡的向大门内底，好、哦、就是由我朝内拜啦。啊，来厨房的有后尾门的，就向后尾门拜啦。啊，若无后尾门的吼，向咱的灶头拜，安尼就可以啊啦。啊，保庇咱一路一年当中平平安安呐、啊。所以端午节是不是仪式感满满？哎、欸，简直说比过年还要忙了哈。啊，但是哈，迄、那个长一定爱食，我长一定爱食。咱的粽是包起来的嘛，哈，好啊，包起来就是包你健康，包你平安，包你发财安尼，哦，粽是一定爱食哈，无论你北部粽、南部粽，食粽，和你中大奖，谢谢感谢，来说全台节目 PPT 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拄只咱住伫后人诶，迄个江大哥苗栗嘛吼，江大哥刷卡卡入来，讲要听彭水哦诶歌单，好来，啊咱即马得来安排，来到底收听，到座。

0: 从厦门打来的哥哥哈，啊啊，你姓什么？忘记了嘞。
1: 我你讲啥名啊？我无听。
0: 张某，张你卡来，我嘛未记问看你姓啥呢？
1: 哦，姓陈呐。
0: 姓陈哦，陈大哥哦。陈大哥，我昨昏有一个疑问呢，啊，厦门腔不是真重，啊，为什么你真咧讲我听不出来呢？
1: 无，你可能听的是，泉州，泉州腔也真重。
0: 泉州腔较重，厦门腔较袂。
1: 就厦门的较袂。
0: 真的哦，啊，你正人伫厦门嘛，吼？
1: 我伫厦门的对。
0: 啊，你是伫台湾过厦门生活的，还是正港厦门遐人啊？
1: 我是厦门的。
0: 你是厦门的哦。我刚唱厦门的，这个腔无介重嘛吼，这我听有啦。啊，真正这厦门的哦。哦。
1: 我讲，你泉州腔甲恁台湾的什么鹿港？
0: 嘿，
1: 鹿港也腔较像。
0: 哦，较像。哦，说的是呢。
1: 你讲台湾一个歌星陈水扁唱的陈水扁讲话。
0: 这个陈水扁嘿啊。伊嘛一个腔啊。
1: 啊，是差不多迄个腔啊。
0: 哦。是安尼啦吼。
1: 是
0: 啊，你就听我的节目是多久了呢？
1: 我差不多这个一年了。
0: 听这个一年了，还是无意当中转到的呢？
1: 是啊。
0: 哦，啊转到你就听一下，啊嘛不简单的，那些可真怪神怪未啦。
1: 我
0: 讲一个未歹，啊你唔得，甲咱那个厦门遐的乡亲，甲咱小可放松的，做个头少少的来听我的节目嘞。哎去厦门遐讲必逛的地方啦吼，
1: 嘿
0: ，是哦，啊，我伊讲哦嘛，看到人咧介绍厦门吼，景点啦，其实较早吼，嘛有一挂即个南洋的哦发展起来足好个的人吼，去到厦门遐，吼，因为那拢底下吼起豪宅拢过来霸当的呢，
1: 这就是因为一挂是叫拆迁的啦，
0: 吼，是安尼吼，
1: 叫拆迁啊，政府。
0: 对象的啊，嗯，啊，你像讲我们去厦门佚佗哈，你有啥？你有啥物推荐无？就是一定爱去啥物所在，还是食啥物物件安尼无？嗯，
1: 这个是倒来一个环岛路，一定要去啊，环岛路哈。
0: 环岛。
1: 环岛路。
0: 环岛路啦，哈，环岛路一定爱去。哎，
1: 风景未歹看。
0: 风景未歹看啦。
1: 啊，你遐看到金门。
0: 看到金门啦，吼。
1: 是。啊，搁有南坡头啦。
0: 坡头。你讲坡头哦，黄哦，
1: 南土卓，土卓，
0: 南土卓，
1: 南土卓，嘿，
0: 嘿，那是
1: 坡头啊，那是一个寺庙，
0: 哦，好，
1: 几百年诶，这个寺庙几百年诶，
0: 哦，几百年诶，哈，
1: 是啊，几百年
0: 诶，哎，红山山，
1: 那个不做拢有，
0: 好，是安尼，
1: 观世音啦，弥勒佛啦，拢有呀，拢有。
0: 好是安尼吼，哎，人哥哥即卖咧甲恁报吼，啊恁毕业咧，哦，即若要自助，恁拢会当去遐佚佗哈，人有甲恁推荐。
1: 欢迎大家台湾的朋友来蒙家佚佗。
0: 啊，一定爱食啥？
1: 啊，
0: 就是一定爱去食啥？啊，若无就往去遐佚佗。美食。
1: 厦门较出名就是沙爹面啦。
0: 啥？
1: 沙爹面。
0: 沙茶面哦。沙爹面哦，沙爹面一定爱食，哎，这沙爹面食起来，敢有亲像阮去马来西亚食迄种沙爹，差不多迄个味道。
1: 差不多。
0: 哦，安怎咱的香啊好食呢？吼，
1: 嘿，
0: 哦，沙爹面一定爱食啦，吼。
1: 对，
0: 好，安尼记下哈。哎，搁啥？
1: 搁一个是厦门的黑面。
0: 黑面哦，虾面呐，哈。
1: 对，
0: 哦，虾米啊是拢虾啊呢？
1: 对，有啊虾对，
0: 有虾。啊，伊个汤头应该是海鲜的甘味啦，哈。
1: 这冰，真好料
0: 哦。好，
1: OK。
0: 哎，还是讲我若要去厦门佚佗，恁习近平是会搞我俩去袂啦？
1: 无啦，唔能啦，袂啦。
0: 哈。
1: 袂啦，迄个
0: 欢迎
1: 啊！
0: 我看会哦，恁习近平有当啊吼，迄做个代志也无一定个，我拢个讲伊歹话，去可能甲我放屁哦。 诶，袂，
1: 袂
0: 啦，
1: 无
0: 迄代志，好啦，讲笑哦。啊，谢谢咱陈大哥，你也较常进来开讲的哈。我在岳阳电话也是挺贵的，但是偶尔进来一下哦。好，谢谢咱的陈大哥来去等二
1: 八。
0: 二，你讲啊，来，嗯。
1: 你
0: 讲
1: 听凤飞飞的歌
0: 吗？你要听凤飞飞的歌哦。
1: 哎，对。
0: 好啊，没问题啊。好，这个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拜拜。

虾面哈，加些沙茶面，我应该是哈，因为我拢爱食迄个淡口味的嘛。嘿嘿，迄个较清汤挂面的，我无好，那淡口味的我拢较有好哈。好啦，咱迄个乡亲拄只听彭水五的歌段吼，听一半尔呢，我看嘛是爱讲安排呢。我就带咱迄个江大哥讲，啊，就一半，无礼貌。好啦，安尼搁甲听落去，顶听啦，伊这首歌段好听啦，嗯。

0: 哎、欸、啦，啊，家己会知讲爸爸长辛苦啊，你嘛放过自己对无？你着临工来搞我，你着临工来搞我买就好啊，忙个呜呜嘿啊！哦，你要食饭尔吼，安尼你搁安尼搁比我较好命啊！啊，免出嘴，啊免出力，啊对啊，你搁较好命，啊免出啊免出嘴，啊免出力，对不对？上好命
1: 啊！我搁看老家咧啊，你
0: 啊，安尼好啦。
1: 啊，食到大把肚巴肚肚
0: 啊，你。哦，啊，你要看我讲这样啊？
1: 啊，无啊，我要请你食肉粽啊，搁要甲你讲迄个药啊，袂歹啊。
0: 哦，你要甲我讲迄个产品哦，你要甲我做见证哦。
1: 会啊。
0: 哦，好，来来，你来进广告，请讲来。
1: 我袂叫你啥物啥物物件伊啊。
0: 你食产品食较袂啥物物，唔知啥物物件伊啊。啊，无你甲我讲你。
1: 食了了啊。
0: 啊，无你甲我讲你食迄几些食呐？
1: 食骨骨头食啊，足好。
0: 哎哎。
1: 啊，佮食骨身体佮足好诶。
0: 啊！你食啥产品？食到啥物？啥物产品的名你唔知哦？
1: 名都袂记哩啊！
0: 你这头壳要咧用，你吼爱甲家己讲，我安尼连食啥名袂记住，啊！我若佫无顾这，
1: 你袂记哩讲，我若要摕着滴哦，要你佫摕去去个 OK， 再佫摕去照看
0: 遐。啊！所以你已经了咧天头啊！你敢知？啊！你真兴爱食啦，今日买真兴来食啦，你佫天头落无几冬哦，你着红挂白啊，我要回家啦。
1: 欸、我本
0: 来
1: 回家
0: 的。哎、欸，唔知行惊哇！你这
1: 我
0: 那
1: 什么都未记，我是只吼，只只个我只个都唔知什么，今朝要见面也第一道。
0: 我跟你讲啦，头壳爱落用的啦，无会生身啦，吼、
1: 欸、
0: 啊！哎呀、喔，啊，迄个真型爱食，你啊顾的，无退化足紧的啦，好不好？
1: 会、欸、啊，
0: 你要真型来食哈，吼、啊啊、，OK， 好，谢谢，这边搞做见证，也做说不一个，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啦，这也是去讲的。好啦，谢谢，感谢。哎呦，咱俩那些哈，哎，我其实哦，一寡咱的听众朋友有加我的 line 啦，都在节目当中咧进行啥，但现在他们也会透过 line 跟我互动安尼的对哈。谢谢咱的吴玲的度假，听到我讲，那要去厦门佚佗，唔知迄个习近平搞我哩啊去未哈，搞我帮去未？哎，我咧开玩笑，唔过阮吴玲咧搞我。真要给他动作真的，你敢知？哎、欸，伊讲阿姐，你不要玩火啦，你要害我们没有节目听哦、喔。万一你被那个习大大招亲了呢？做何解？姑娘哎，你看咋不得爱？习大大才看不上我嘞。应该是说我也看不上习大大啦。真的啦，迄郭台铭用私人飞机要招我去迄个美国佚佗，我都唔愿意啊！佮习大大要创啥，对不对？啊，有人食早就要吐啊哩！嘿，我就是要讲哦，恁吐的无吐，我讲真无意思。哎呐，迄个实在良心讲，我会惊啦。迄个阮迄陈大哥无，下面陈大哥讲袂啦。啊，连我迄个一个小妹仔无吼，伊嘛拢专门咧带迄个中国团的啊。我哪里啊讲这個，伊拢讲袂啦，伊负责啦，伊要负责啦，安尼啦。伊讲有熟识什么会，什么会啥？我讲你个熟识个，你个熟识较大都，熟识偌大都无路用啦。但不如我来去红网去吼，你诶，林妹也去可能无法度去搞我饮酒打酒的啦。我当署长都无法哩呀哥，真的，真正迄种莽言顺，我当署长的人脉嘛足宽，我当署长嘛唔知有倒去甲我救回来无，我嘛唔知，我看也是买较好嘿，好啦。其实哈，哪里玩都一样啦，只是我拄只咧讲到去印度佚佗迄个问题的对吼。你像你要入，你要入去撒哈拉沙漠，你讲啊，人迄话拢有一挂人迄种旅行团伫咧带吼，人迄种熟门熟路应该也袂啦。啊，我当然嘛知影讲迄熟门熟路，但是如果闹一挂新兴点，好很具冒险的，我觉得你们如果要去玩，都是要自己小心一点啦。比如讲，某人要个接我去啥，要去杜拜佚佗嘛，吼，其实良心讲，我唔知影吼。就是这几年来没有很想出国的那个欲望了。我讲要接我去杜拜佚佗，杜拜第一的热到要死，风飞沙阁侪啦。我听阮当署长讲，因为当署长有去过杜拜，伊讲一点都不好玩，啊，所以我也无兴趣。再加上因为即马咧中东遐不平安啦，吼，伫小镇，所以 直接安全考量，我也不会去啦。我不是那种爱人家招爱生到要死，好的硬人那种就对。我可能想的比较多吧，我感觉那无最近无安定，无平静啦，无平静算了吧。所以讲，就是讲，咱若要佚佗吼，多考虑一下啦，唔通一等到代志的时阵，才来澄清，啊才讲啊，这阿仔，这阿仔就歹歹啊来搞，对不对吼？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哈。好，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啊我阿君今麦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关关要五关，啊，迄、那个今年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关？五关哦。
1: 关要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跟你讲啊，这关要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啊，食到今嘛拢唔捌来抓开。
0: 嗯。
1: 就较早吼，三工五工就抓出。
0: 安、啊、怎？哦哦哦。
1: 嗯，这维他感真正。
0: 啊，伊在咧排毒就上好用的
1: 呀。啊，今年我嘛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嘞，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出一困起。八关的呢？
1: 袂歹啦，通血来。
0: 你较早吧你？耳
1: 孔哦，耳孔啊，弄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耳孔弄弄叫啦吼。哦，无怪你这回起八关咯，就是爱食了后，较一困起八关啦吼。叶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啊。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2: 啊，我以前咧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洞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食，迄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嘿，对啦。
2: 嘿，两
0: 千两百五十 CC 的啦，
2: 嗯，我同我买来吃，啊，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啊，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尔呢，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兄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兄，
2: 同我唔捌讲。
0: 啊，薛大哥，
3: 我一边煮的，我八八啦，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正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3: 哎呀，这个只面啊，我吃了食了三顿啦。
0: 今天食几顿啊？从我咧介绍开始吃。
3: 我就开始吃。好、哦，我自己分出去吼。阿姨娘讲，阿叔仔讲啊，惊无啦。
0: 惊你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嗯，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哦、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南某的人，我咧食一面咧，我真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用啊，无怪你讲，我自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啊，赞。林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挑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0: 好，
4: 莲果精，
0: 好，
4: 你去健康的。啊，我食你也食十几年
0: 啊呢。我知你老主顾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食的身体吼，足好
0: 诶，足好诶啦。林大姐，
4: 嘿，
0: 啊呐，我会记你过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正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无变呢。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信呢？你的声拢无信呢？
4: 有难道啊？
0: 无信。
4: 我七十岁啊呢。
0: 无信，啊无我较讲，这啥介绍西？无信。
4: 系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啊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这吼咱拢唔免提钱去有医生。
0: 好啦，啊叫你赚钱久久，啊健康啊久久久哈。好，谢谢。赢
4: 了可以我去投。
0: 啊这吼，林大姐，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哦。我小弟这两天啊，对陪我回来了啊，去陪我佚佗对。阿公要招我去啦，第一吼，足热啦，讲到热我拢无爱啦。我就足惊热哩，我唔惊寒，我足惊热哩。我热到搞得心狂火倒啊！迄个拄啊对陪我回来，阿要招我去，我都无爱。啊对吼，来就是安那，你坐飞轮机哦。啊！迄飞轮机拢小飞机，我惊！啊，过来你是当惊吓，我惊代志足多啦吼！啊，坐船是个会，个会戆啊吼！最近吼，我讲那爱耍的人，拢会当克服万难。啊，可能是我袂爱耍，所以我得找足找借口的。好啦，非得我咧养精蓄锐啦，恁唔知影咧嘿！我这身体也够好，我。 今日无机会去佚佗你啦，对不？啊，因为都工课也多啦，吼，因为咱阿君第一咱的这个快闪的方面。实在是工作拢有当时也无用，因为快闪拢常常哦，要就是讲公司可能去接受到倒一支产品哦，还是讲已经有什么什么，就是那个都、哦、就是这个快闪也足频繁啦，所以有时候吼、哦、也搞得我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安尼啦吼。啊，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工作狂，我工作狂，我有工作行做，我就欢喜，所以我一定我永远都把工作摆在第一吼、哦、啊，什么吃喝玩乐的才是第二安尼的对啦吼。啊，即嘛就是阮这朋友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过啊，所以伊声我真正会认真，啊，伊声真正完全无失。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真香肝药啊 Q 零果精，伊即拢慢慢加入来，头下敢那是先食零果精诶，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足足欢喜。十几当，我定咧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当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两像今安尼讲话才真啊，淡定才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当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昏看到一个女明星，看到一个女明星，伊迄敢那是看，唔知叫啥名，我因为我对这拢看过，我拢未甲记个名吼。但是伊有两张照片对比，就是一张是贾静雯的，啊一张迄个啥物我未记得。啊，贾静雯阁加一岁，伊四十到贾静雯五十一。安尼啊话，我想讲，安两个，迄开安尼差遐侪，阁伊阁减贾静雯一岁呢，唔阁看起来真正家族操劳，真正欧巴桑的型，真正有够。欧巴桑诶，这个感觉真正很浓啊！啊，人贾静雯要阁看起来像我做囡仔一样。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货，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贾静雯下很多功夫。我说啊，人家要下功夫，你怎不下功夫？哦，所以讲咱体内诶，我总着护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办我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就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就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我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还是啥物讲，唔免啦，都老啊，卖无要紧啦。我讲，迄是你的想法啦，我吼，我未堪接我老，我看着镜中家己吼，那小看有迄个老态啊，吼，我都袂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咱来听种朋友甲我朋友吼，甲我身躯边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所无共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毋惊人笑啊。即摆我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接安尼。伊嘛总对嘴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足爱水，你个干嘛要办我安尼？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咩拢公公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不是啦？爱水，爱开钱啦，你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不是安尼？你要食产品，不是爱开钱，无人敢会送你食。啊，什么人不爱健康？什么人要放给老？啊，什么人放给规身躯病？唔、嘛，啊嘛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加听阿君的话，像阮林大姐一行一行加，真心话他敢 QMV。林高精食干净十几档，身体有够好。我的薛大哥八十八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阿哥会白，哥哥迄落人家八十八岁，爱甲看顾好，阿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阿未，我头壳未胖去的啦，免惊我会惊无去啦。阿君来真心，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个当拍喷，金光要个强强棍，真正阿君的六条，值得你对。看你想要对这支，你也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吼、哦！要阿丹麻木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就真香。QMB 碰波也无力，就甲吹， 哦，咱林果精，吼、哦、来个食规身躯的，卖讲猪肉皮，食得身体就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吼、哦、啊，迄、那个雪莉旺用个赞落去，唔通无肉无土无红无油，再来得大球，遐也是袂得的哈。啊，佮有啥？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咱的这个胃肠较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焦焦啊。唔是放无无，就紧紧啊来，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过来个西派面，啊过来个红，来咧红灯的时阵，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的咧，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个对，做好诶，这个产品真正是一百分好，连咱许庭元医师都给咱做推荐的一个益生菌哈，大大细细，包括那孙的拢做会当吃哈。那挑起个夜班，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搭无，啥物光掉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电话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呢，比如当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哎，这首嘛是歌单，张秀清唱的这首歌嘛是真好听，但是卡拉吹无，无我得唱给恁听啊，真的好听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来小飞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哎，谢谢，感谢，这是乔佑所演唱的歌曲《愈来愈好》，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来哟、哦，阿君今麦要来看咱乡亲好朋友讲啥会，讲啥会，来讲着吼，这嘛是诈骗的哦，这嘛是诈骗。啊，你讲这诈骗听起来跟咱可能无关嘞，其实是有的，是有的哦。所有的诈骗都爱听，都爱知哈。这个真的是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了哈！来讲到今嘛哈，你讲小学生伫个路里捡到五块银，啊，神心人士竟然讲要捐一万块给学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听听看。所以讲遇到这种哦，对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哈，咱乡亲先别着急着把这个学生囡仔讲，哦，咱捡到五块啊，迄个路上捡到五块啊，然后那个去警察局吼，讲这囡仔教了真好，这叫拾金不昧嘛，囡仔就是教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这个是好朋友，这个好学生，乖小孩，我们要给他鼓鼓掌，对不对哈？但是我来讲，因为现在吼，高雄已经有十二间的学校，差一点嘛就被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这个跟小学生捡到钱有什么关系？有那种大大的关系嘞哈。最近高雄包括二林国小在内的几来间学校，些连续拢接到足诡异的这来电呐。对方吼拢讲啊，是某某社区管委会的什么吴小姐，或者是某某建设公司。啊，迄口气拢讲到足辛苦，足辛苦。伊会先甲你讲一寡用足辛苦的口气，啊，讲一段足感人肺腑的故事。比如讲啊，啊，倒有一位吼社区的这个住户啦，学生囡仔去捡到五块，啊，拾金不昧吼，去交警察局。啊，因为这件代志，我知吼，啊，希望吼，会当讲吼来表扬着这个四年级某某班的涂姓同学，又捡到五块，这个囡仔讲是一个。二林国小，比如说二林国小某某四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啊，这种的加出这种好品格的学生哦，我们建设公司也是我们某某社区，我就感动的，所以我们决定要直接捐款一万块给学校啦，就是鼓励学校也教出这么好的学生，安尼的对啊，所以我们捐一万块给学校安尼对。哦，这哪天的我们捐款的一定要赶紧的，好来，那个资料是不是给好人对不对？蛮戆呢，人学校吼，这老师。算讲警觉性我哪有够啦？一般人讲啊，诈骗来要骗老师较好骗啦，啊那是也无影呢。听起来哈，这种现代温馨校园小故事哈，应该是很感动嘛哈。来，接下来重头戏就是讲要交予学校的钱，那希望学校这边一关就是讲我是捐款的名义嘛哈，啊你爱予我学校叫做保管金账户。好，你爱给我有一挂汇款的资料，我才会当把钱汇去您学校。哎，就是这样。好，你家在哦，校方人员是蛮好笑，讲这真是，这话真正讲起来，讲起来粗嘴个好笑啊！哇，这好笑，一万块搞真正较简单，特别管好难，所以也没有因为一万块钱的感动哈，就马上就是讲失去理智哈，马上就把你的所有的捐款的资料啦哈，考者安怎有嘞，拢发落给对方都没有。教务处哈，先去咱先去这个学校的学籍系统甲查，查过四年级是不是有这个吴小姐讲的涂同学无？四年级哦，好，甲调看有是倒一个姓涂的无？根本就查无此人，所以哪来的涂同学？没有啦，所以要好这個、就是专户的资料，好这个吴小姐进前哦，教务处完了先去。先去查一下，好，再这个查完了查，然后讲啊，无这个人啊，这好小的哦，所以才惊觉是落入圈套，马上的通报165反诈骗专线啊。所以警方嘛点出着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讲这算讲有够影响的呢，因为即马迄个集团哦嘛看准了学校的公账户啊。因为这较不，这若骗到较不容易触发所谓的这个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啊。哦，因为完美剧本是安尼，先把来路不明的黑钱
会入去学校的考着，刷来个假证哦，就是装傻，用无细意我会错款当借口，要求学校退款或者是转播，因为这是学校出的呗，较袂查啦哦，所以透过学校把钱转出去，把这笔资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成功洗白。上可怕的是校方警迄个警方警告吼，警方哦警告讲，如果那是歹徒成功摕到学校的账户资讯，未来也阁有可能直接假冒学校教务处，迄个发送假的注册费，吼注册费、活动费，就一挂什么缴费单，伊会怎啊？迄个发落吼家长。学生的家长，所以我讲是安那，这跟他有关的，跟咱靠关的有啊，他就会利用这一个哦，假冒学校教务处发了给的注册费、活动费，好啊，加什么一寡什么缴费单有诶无？给家长，或者是迄个骗讲要退行什么奖学金来骗出个资，哈、哦，骗出的这个资根本就是给学校家长当作大肥羊，伫咧打扮的对啊。啊！你有当下发了，我啊学校教务处啊，囡仔讲啊交对调情对对，啊，这个学校教务处是落传互阮的，倒一个家长会怀疑啊，啊，就讲一千两千要交什么费，啊，你得怀疑啊，就是会这样子啊，哦。所以以前小时候，咱伫罗林捡到钱交给老师，顶多咱得换来联络簿上一个好宝宝的印章，对不对？起码捡到五块，既然会当引发一场洗钱的防攻战。所以咱只会当讲啊，起码诈骗集团真正是什么剧本拢写出来的对啦。连学校这个防护网都拢有在两钻漏洞啊，你也想嘞？所以大家吼防诈雷达，真正随时保持满格哈，一定爱头壳清楚。心情上爱搞暗，唔通人家讲啥啊，看你都去哦。啊，你回啥好我哦？安怎样啊？你都讲讲回去，你先查证好不好？对不对哈、哦？所以千万，重点就是讲，你唔卖互诈骗集团骗去，干那一个重点呢？卖贪呐！任何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都不是好事啊！这种可能是诈骗的圈套啦。可能雄起都别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日本歌今天还没有听上，对不对？嗯，那呢，其实就是川流不息哈，我很喜欢听。还没有听过邓丽君唱过了哈。好了，安尼咱大家到底收听好了哈。嗯。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1: 哎呀，我八十外哩。
0: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得点？
1: 我八十外
0: 啦。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1: 八十一啦，
0: 八十一啦吼。哎，唔过听声头是了，哥真淡定有力的啦。嗯，那过了就哥真好，也真好的吼。
1: 有啦，
0: 安尼就对啊啦。你甲你讲身体家己的，你唔家己顾，要往上顾啊啊！你想倒欠欠的，一定有人甲你车去车倒哦，烟去烟倒哦。准头要甲你烟去烟倒，我那是安尼猜错的啦。嘿啦，要甲烟去烟倒，咱话猜错的啦。好就好啦，唔好甲你点改变，点较恶劣的啦，唔通哦做个代志。哦，咱的公路用出事甲进来，用甲进来啊，袂卡车滴哩。尤其你本身你阁有三高的人，你的血管是无健康的呢。你讲哦啊胆固醇呢？歹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出事咱的血管是薄的嘛。啊，你卡久来血管高嘛。哦啊，最万不然，甲一个回来无求生啊，伊从啊卡伫血管遐。遐车底呐，如果许落落来就对了吼，遐就是瞬间走台的原因呐。踹起来，无丢无底的，无预警的，吼，没有预警的，就都踹起来是安尼来的呢。你讲我装警啊，真来装警啊，伊特别落落安尼啊，遐车底特别落落安尼啊，同款呐。装警是装好开，予伊老的大杠尔啦，唔是讲去跟别车底也落落来啦。所以我讲咱的这血管的保养足重要啦 ，Q 就是咧保养的啦。那些保养咱公路啦，啊！你讲讲迄个花要喘，会大杠会走的，这足重要，是 Q 是咱的进行咧管的啦。所以这两项我就甲因讲，恁老爸才着食做伙，唔通当头轻啦，啊无差到迄一关啦。咱讲啊坦白，你该迄个无该开的，卖甲开落就好嘛。你讲啊酒减价一几罐啊都有啊，啊薰的啊减价几包啊都有啊。对吧？哟，啊，像这该开的，咱就是爱甲开，唔通带一卡一手，还是底下倒欠欠，像树长树长人吃薄饼的时阵，迄就收班啊，要后悔吼，就收班啊，目屎尿流对裤卡出来啊。所以这两关来吃，咱够有会人啊，大家拢看阿君这年纪差不多嘛哈。所以，迄个循环啦、好啦、公路啦，其实拢无少年啊啦，哦，所以爱保养就爱保养啦哈。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吃老拢会当徛甲手脚用心命，吃老好命啦。一旦上山就开始给对人拍拍照，那是上个趣味的啦。好、哦，来 QMB 甲进行爱食哈。啊，林国精雪地旺来来泡泡，甲配落去，甲堆落去，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入面做客。对面老的老爷老阿公，外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哦。0800-279-279。今晚的乡亲，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的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好，来，我想用想到，我们来听一首歌啦，《嗨嗨人生》哈，陈英姐唱，来个。真好，伊唱的歌来甲回味一下。听讲真严重，听讲真严重。迄、那个许常德无吼，一个音乐制作人啦，迄应该是堪咪足好足好的朋友啦。哎，敢那对伊的口中讲出来是，起码剩一口气呢。啊，这个人也要走吼，我那个得看时间啦。啊、哦，所以伊时代中心可能陈英姐吼。那唱歌实在是好听，伊歌真正是拢足好听，伊足早就红啊啦，嘿啦，啊所以伊就家己一手好白拍甲暖气咧，无阿多啊。那要讲下对查甫人开始白的啦，有那些啊，就潘建对一开始就走下坡啊啦吼，啊个白花伊平常时听讲嘛是真好开啦，开对倒去，卖甲讲遐，迄知影来无人知。搁再因为伊即马即迄当票和票机的问题，总搁卡着官司嘛，啊，搁再是伊即病保啊就医， 包括就医的倒伫病床嘛，无路用，还是讲包括就医的当时给伊走啊，一件哈啊，听说最近还蛮严重的，我看应该，要活过今年真难哦。来，安排这首《嗨嗨人生》，大家到底收听，到走。

0: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之前我肝有一点高，所以我就吃这个，哦、我觉得还不错。
0: 肝指数较悬，啊，有压力啊无？
1: 有，哦，正常值以内了。
0: 哦，我他肝价的，今麦会有正常啊，然后感受如何？
1: 感受很好啊。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要提维他干了去吃看麦？就够吃一礼拜尔哦，口臭完全没有。嗯，你看，干了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然后降了剩100外。
0: 指数400外，伊吃过半月，降落来剩100外，过半月尔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对我甲你讲哦。配合啦，你讲伊要降来遮济，除了维他干来食，伊家己的生活作息嘛是爱调啦。啊，你若讲维他干来食，你生活作息阁唔调，啊，食息阁唔改变，你讲单单靠维他干，力度够大。你若阁有配合一百趴的水，你若唔配合维他干阁沾落去，是甲你搞咧尔尔啦。你要恢复也是要去配合的啦，知影无？所以为他讲，甲你撇骨六成的啦，家己四成爱家己靠努力啦，吼、哦，靠你家己努力，唔通去三更半暝才要困，唔通昏酒槟榔，吼、哦，拢无咧，拢无咧在坐就对啦，唔通落空课场，哦，又透气又塞滴塞滴塞滴塞，哪里关要搁较好，原来甲你救袂倒转来，咱是该通公摊白。知影无？今天听阮节目，咱这工程界的朋友足多足多啦。我知影工程界的朋友，无论你做一道的啦，即马伫做工程的，才足多拢咧听阮的节目啦。啊，咱真正是讲坦白的啦。恁拢阮，你拢阿君的宝贝亲爱的呢，真正拢阿君亲爱的呢。我拢爱恁好，因为恁拢家庭爱顾，啊，唔过恁拢贪着一时之快。你无讲叫阿君，你讲无叫我乌油透汽油，我无你咪背了，我都袂做。啊，你是要做久久长长的，还是要走底杂的？哈、啊，当然咱趁是要久久长长啊。你因为你先讲我无改袂，我改了我袂做，时间的关系尔啦，无影无直接茫找借口，嘿、欸，哪会使真正改起来？那无你50岁提会做两摆只，你的肝会提早报销。我唔是甲你吓哦，你若去到迄工厂无，去看伊安怎做迄个物件，你看你就惊死，你就惊死，什么乌油、透气油、透啥货，乌白透、乌白啉，晓啦。所以咱肝药爱食，紧甲食的一寡歹的物件，紧改掉，吼、哦，紧改掉。啊，赶紧甲咱歹去的肝细胞、肝细胞，紧甲一个修理好起来，嘿，修补好水起来。安尼，你要趁钱，久久长长；你要照顾家庭嘛，久久长长。唔然，七少年、八少年，放某放囝，做多哦，真正有影。啊，迄个咧开车的啦，穿破了红衫伫路人啦。啊，迄嘛是爱身体爱家爱顾啊啊哦，走车惊无聊，那咪分那咪那咪薄冰两道分安尼呢啊，迄嘛唔好啦。啊，这敢卖改啊滚？哎，但改当然嘛是得甲改，啊无得食较少的，啊肝要爱对嘛。啊、最主要的是你受损的肝细胞要修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咱的这是你马林格培浓缩精华，一最主要的是咧修复咱的肝细胞，基转的是咧让咱是你马林再生。所以咱呐是受损肝细胞平常时啊，咱那弄咧做保养的参照，咱车哦弄拄到有看天的保养厂的啊损的咧啊修理者，咱的车就开个鼓鼓等等，咱的肝同款的意思，就当用的鼓鼓等等。肝其实良心讲，伊嘛真耐操耐磨啦，你呐。你免讲讲到足功夫的啦，你有咧甲顾，伊是实在是用到70当是无问题啦。但是你呐，你落硬要甲操劳着对吼，对啦。都昏酒槟榔啦，熬夜啦吼，啊无就是迄落唔困啦吼。我甲你讲，你酒啉啉的要互肝吹消，伊到尾啊来咧起盘的时阵回馈互你的，原来是互你迄落即个食迄个皮肉。 皮肉止疼吼，会乎你哀哀叫，伫遐酸嘞。我咧讲，伫病床遐酸，拍喷，变来变去。你唔知影到尾啊，迄个严重吼，生歹面咧，医生咧看日啦，迄个也甲看，大家拢肚拢只大坑，消散落吧，啊伫遐疼，啊伫遐滚，吼、哦，迄看到你是啦，会流目屎啦。咱外人看恐怖啦，亲人看是流目屎啦。哎、欸，阮有亲人，阮有亲戚，就是安尼往生去的，恁来知影哦。所以讲，迄、那个肝药爱食，咱台湾空气食是水质，包括有一寡化学物件，咱拢看袂到嘛，食食落毒。你敢若讲靠啥？车祸啦，卫生碗筷啦，迄落都拢有差啊啦。然后包括即马微波炉、微波的物件，吼、哦，你怎么什么器皿有无，拢加减啦。所以你也想，无法过只关来晒日啦，吼、哦，伊做工课足多，爱遮辛苦。啊，所以你也较保守，伊也免你对我好，你只要较保守，伊就会甲你报答吧，吼、哦。所以咱瓜要会他干，迄个五十公斤里面，人家剩一公斤，胳膊浓缩精华，咧修复点瓜细胞是第一块、第一件的上水的一支瓜药啊，哈。咱个药剂好，吼，啊个广告药剂好，吼、哦，这拢无简单咯。要有这两支药剂，拢是唔是遐简单的？所以讲，你真正是世界级的。高水准的哦，世界级的肝药，金德利肝药维他干，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看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伯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阿兄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也看两遍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朋友，会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孙茂林杨子水。来，那个啥去九九三。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博小广播网站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

然后最近听到吼，讲这个股市啊，因为最近的台湾哦，就跟他即款当跟他这个这个股市夭寿哦，哎，真正大盘的指数起价实在是超级管理啊哈。对呀、啊，大家都说哇，那个即马升股票拢稳赚的对啦哈，哎，甚至吼，我是听朋友咧讲，唔知影无影啊，讲一挂人工课时时拢唔做啊，拢就是专门咧升股票。啊，各位少年咧，你知道吗？上面咧三代四代哈，车一贷款、厝一贷款，搁什么会信贷有诶无哈？啊，大家全民都动起来。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指数，我觉得是很不健康啦，实在是很不健康的啦。哦、所以说好的时候大家是爽歪歪啦，但是人话要放落啦，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而已啦，真的哈。所以这种长这样是很不健康的，那个大盘的指数那种数字是不健康的，所以你们升股票真的要做细致的对啦哈。尤其是融资或当冲的那个都尽量是不要做啦，你用心讲啦哈。那我就想说，为什么这多人这喝多大吼啊？看股市一片大好，然后就去贷款，拿出去去贷，拿车去贷，拿什么啊？甚至得信贷，即摆银行弄，那你资格符合，那么就爱你贷信贷哈啊！信贷一利息足悬的，啊，从顶季刚开始咧洗盘的时阵咧，尔尔，迄像我博来时阵，迄真正是咧洗融，咧洗一寡融资啦哈啊啊！所以讲，你看很多人。哦，刚刚唔知顶礼拜倒一工无熊熊哇，一两千点去一百无哈，迄真正是咧洗咧洗咧洗盘啦。啊，我就说是啊，而且呢，我贷款的人哦，这个可能都面临到所谓的追缴或者是断头。你若钱无得出来，我还你得被断头啊，对不对？系啊，啊你被当，你若断头，我讲你的信用哦，都拢无去啊。你以后要过去讲借啥回贷啥回哈，是无人要插你啊。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哈，那我就想说哈，都要会当用咱台湾一句俗语啦，叫做“草莓啊人家讲啊”，人讲草莓啊人家讲嘞哈，草莓是啥？草莓就是较细只，爱家讲较大只。啊，这咱哪要讲？可能讲草莓啊人家讲，应该个是自不量力嘛，哦，自不量力。一只草莓啊，看到一只家讲。啊，就去个人，伊就想讲伊要跳嘛，伊脚有烂嘛，会跳足悬嘛，鸡公应该抓袂到嘛。啊，唔知伊伫鸡公个头壳顶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迄鸡公是拢唔爱拍青惊哩。啊，所以伊就把伊就是伫遐上机会要甲你夺啊，你敢知影？你若稍微停一下，伊若稍微迄落看准时机，眼睛瞄对了，头一滴夺一下，哇，你就死啊，你就变成野午餐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这个叫做老百姓的一个跨越阶级圈子失败的黑色幽默了哈。这边感官啦，邓东局，假你真正你那是超过意要去挑衅，各方面这是实力就是挑战实力，超越家己的强者时阵，你往往带来拢是毁灭性的后果就对啦。好，所以我即马用这个金融，像咱最近的这个股市好了哈。你相信你多入去的时阵，哦，小公小散户好了，你本金可能几万块嘛哈啊，所以这个叫超面。啊！你当作讲看几本的理财书啦，听几场讲座啦，就跟你讲，哎呦，你摸透股市了，还早嘞，哪有那么简单哈？所以都开始好，你就是就开始的时候就开高杠杆，哈，开高杠杆，甚至融资去卡，即个就是融资去借钱，甚至就是去砍国际大空头，就是咱讲叫做大外资啊，等花外资啊，外资我来当个比如个叫做攻击啦，你就当砍这外资对打，结果。大盘呐，一个波动的时阵，直接断头，你都负责啊！好，所以讲你永远斗不过这个外资啦。哦，就是咱讲讲跌跌外资哈，你就斗不。伊那咧，甲你割挂股彩，咧甲动作提款机的时阵，你都真死啊！你连走你也走袂赴的对啊哈。所以超咩啊，人家讲就变成在大好午餐啊啦，就变大好午餐啦。所以这甲咱讲嘛，就讲一世人你在里面啦，咱袂变别只，唔是安尼意思，是讲你起码先食个，敢是只超咩啊，你。你也阁无本钱，所以你那是讲要进化，你唯独就是充实家己的实力。好，阁再来累积经验值。好，阿无你就是有本事，叫做草蜢团，草蜢团结起来，就是讲变成你有一个壳啦。哦，等于蚂蚁雄兵的意思哈，你就是自己要，这就是有一个团队哈，安尼建起来你就有力，安尼建起来就有力。
你才有法度打怪，伫个路人的面，即个路人，你才有法度行去应付，甚至就是讲累积了经验值。啊，那无只，你不是累积经验值，你可能就变成别人的经验值了哈。所以稳扎稳打、任君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讲讲讲讲，加讲是加讲，你是草莓啊，靠无少想，当然你就是。也不要硬要融入了，好，硬要融入的产权。我跟我讲，底下乌鸦的世界哈，连天鹅都是有罪的，不是吗？以乌鸦，以乌鸦的圈子，你看天鹅那一只天鹅，你长得会不一样，你长得那么漂亮，他也认为你有罪呢，是不是？所以跟的圈子就不一样嘛，哈。所以咱圈子的不一样，我们也不要硬要融入了。咱若无对这个股票无熟悉的时阵，娘娘。哦，你看人趁钱，你就心就喵，嘛唔对啦。你若有兴趣，你爱研究啦，研究是小小事而已啦，唔是吼哦，一下爆开来，我就是哦。等主持人跟我讲，我要一夜致富，那也不可能的事情呐。多少人死在股市里面，你们知道吗？一夜暴富哪那么快？你小小的尝试啊，我就是去要去学习这个这个股市哈这方面的学问，小小事都没有关系。啊！你唔能讲，我一落去好，没有好嘢，不，你有当时死个真歹看啊！不要自不量力的，对。反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处在一个最舒适的位置是最好的。哦，咱祖先诶，是练啦，变啦，咱的磁场啦变强啊，所有的圈子自然就会翻新，随着翻新，好，所有诶，咱想要爱的物件，喜欢的物件，咱唔叫我都去完成，是不是安尼？我也看最近的哦，迄个啥，遐少年佬高富大，爱去贷款贷出来要升股票，这我拢天天把两汗呢，哦，夭寿过来。伊甲我在甲你，甲我孙仔讲讲，大姨甲你讲，我孙仔有咧算哈。我讲你现在几万块进去玩都不会伤到你哈。那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甲我所赚的钱拢要落落去。我讲咱一部分来留个家己要安怎用哈，啊一部分你讲我放伫个股票，不管伊今仔起落，你不要随着他的心情去波动。你得甲放诶。我讲其实有当时咱来甲看股票哈，拢是放诶，着人咧赚啊。啊，你不要今天看他。哎呦，跌你就噗噗跳，你就赶紧卖袂掉。你看，后边那在起，你就好欢喜到要死，紧卖掉。我讲，其实这样也赚不到什么钱。啊，你就自家咧算就好啊，卖个假啊，自家聊聊去摸索这个股票的世界就好啊。伊讲好，大姨我知道嘿，这怎么是爱跟你讲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嗨，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报告着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咱也是讲进广告吼，那是有要各位能够进那刷着红啦、QMB 啦、活力民宿啦，这拢会当到宝德旺服务处遐买哈。哎，我阿公阿，你关于为他干呢，这要去经销业帮买，安尼知哈。包括着，但是咱伫个节目当中，咱伫个快闪的方面推荐的物件，宝德旺也是都买得到哦。然后呢，咱其他主持人弄弄的产品去宝德旺，哦，嘛是拢买得到。你讲啊，这个贺登桃嘞，还是全都是嘞，这更加无问题，哦，拢去宝德旺甲搬。哦，人家讲啊，我着。有用用啊，还是讲在身躯边，还是我临时临要买爱的哦。身躯边在宝德旺服务处，就是好处边的，就去遐搬哦。你就想要大卖场哦，去啊逛一逛，需要就给他买回来，好不好哈？啊，今麦阿君就来报告哈。来，咱这个宜兰呢，宜兰是伫个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林街23-1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正馆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就是啊，你过一心路就看呀。电话是3315733，这嘛当买着小的肉粽哦哈，来3315733，讲着小的肉粽，你耐心卡电话，我真不接电话，你也要爱小的肉粽先卡好，伊啊看要几款，伊就甲你做起来哈，来3315733哈，啊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啊，到站啊呢，要看咱乡亲的比赛古拜啊，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钱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的冰手，老邓啊老杰和江子聊的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的比赛身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明天在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欢喜笑眯眯哦。哎，今日大家下班就要坐车吼，开车都爱说伊。明仔咱就要过这個肉粽节吼。啊，那你明仔有要带五丝水的汤啊，准备好未啊？你莫洗搞热，洗搞个个的火种火种，即马就好清清的啊。哦，即马明仔有要用叫这五丝水的吼，啊好个安尼叫叫洗洗清清露露的有无？啊，明仔听我用安尼，好吧哈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啊有方便无？咱今年吧，伊个创作足济吼，幸福，而且是大人，安尼讲幸福哦，快活就好啦，卖重，但是爱母啦。啊，今年啊，定定的收着，感觉足快活吼，好有够快活。啊，佫比你白个较水哦，无输你吼，嘿，无输你。迄个帐下清气淡淡，吼，伊要送人足方便足体面的。上员工吼，啊是毋做好，明年再过来哦嘿，吼明年再来，吼爱见你呐，有退兵也好，无退兵嘛无要紧呐，有退兵甲无退兵拢无要紧吼，你呐无退兵诶，当然咱用外国诶剧用较侪啦，吼啊那咱到咱诶过年，咱送诶聪明锅，迄个聪明锅有无？聪明锅啊，聪明锅我摕起来吹吼，迄个吹成32公分诶，有够赞，吼吼美满挂肉汤，迄一罐空诶都麻麻麻，吼安倒咧安倒咧一麻一麻。哦，咱若拄仔去送迄、那个，拄仔若要炊炊肉粽，上佳赞方便兼利便啦。哦，安尼要放电锅哦，有哪一罐放的会较满啦，吼、哦，较满。啊，通通可以看恁安那用。哦，恁若是无退冰的水，就要用三克。啊，恁若退有退冰的吼，啊，就用一克外两克，安尼也可以。哦，爱记得互伊个半小冷啊，这正煎足啦吼，爱半小冷啊，都炖好食，好正 Q 呢，正赞呢，一级棒的好食呢吼。哦我昨天讲妈妈，你今年有订无？有啦，哎，当煞无订个，无订要食啥？哦，但当拢有订个。我妈妈，你订个拢做好食，做好食，公司个拢娱乐啦。所以咱今年有敢订个，谢谢恁大家哦，嘿，谢谢大家。哦，啊，那今年都第一摆，应该家己包个。啊，今年我敢订咱个，啊，明年佫开始，吼、哦，明仔佫来，吼、哦，明年佫来，明年就安怎方便利便买物，对不对？吼、哦，啊，即马省时省工省做啦，省做就好啦。哦，我要忝嘛，一年一日坐会啊。先做就好，迄解肥盐的迄话，大坎顶迄水安尼咧要烧哦，加忝的加忝的，安尼定定足方便的吼，吼、哦、啊谢谢大家吼、哦。好来，啊即、這个啊明仔要出五丝水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因为我明仔吼，我明仔来上班都过啊，我明仔都两点来都过啊吼，啊我过来用这个话，这个出五丝水加鸡椒的加鸡椒哈，对吧？今年五丝水吼爱淋盐呢。啊，今年五丝水爱淋盐哦，啊，都什么赤马啊？哦，赤马你啊，吼、哦，赤马你吼、哦，好来，这一年一届吼、哦，爱煮这个啊五丝水的时间，那、啊、咱来煮今年吼、哦、上盖强哦，上盖强的五丝水哦，好你哦，这招哦，好你招来哦，几年的。好财运的时间，吼、哦，可以招来几年好财运，搁半当年嘛，吼，搁半当年安尼吼嘿。啊，今年的五丝水吼，一定爱记爱加一枚啊盐，吼、哦、加盐。为啥物咱大家讲？今年的迄个肉粽节，第一19号，6月19，吼、哦，明仔后日大后日安尼吼，哦。啊，这一天
1: 明仔呢？明仔呢？
0: 这个。子日啊吼，主日子日，主吼主吼主日，然后主席嘛爱主日吼，啊主五烧枪，哦啊所以虽然叫做五丝水，但会记得哦，唔好甲过头过甲煮哦，好、哦，咱首先就是当天啊午时爱都爱接水啊，午时就是下早11点到1点，这个时间你就爱接水啊。哦，这时间是上盖勇啊！哦，勇气上强的哦。在这11点，下早11点，哦，啊加1点，我、哦、你首先你就要先来接水，摕去外口晒日，晒只15分，嘿、欸，晒15分。啊，这哦，这就是你要饼五，哦，饼五开运的五十水，晒日晒只15分的就变五十水啊，开运50水哈。哦啊、另外一个用法吼、哦，就是来煮水，煮这个吼、哦、开温水，吼、哦、开温水都爱伫米时啦，米时就是下晡的1点吼、哦，啊加3点，吼、哦、你都、就是你伫个午时就是11点吼、哦，加这个1点先水了去晒起来日头晒一下15分钟，吼、哦、15分钟， 落尾哦，你着伫一点甲三点这时阵，就是哦。另外、这个煮哦，煮水哦，煮水哦，开运财哦，诶，这开财运啦吼，开财开财哦。啊，把这个晒好吼，诶，五时水，该淋一寡盐。啊，加盐的原因就是因为赤马吼，赤马火哦，伤过旺，啊，因为盐属水啦。我在赤马年嘛吼，红葬赤马年吼，这个赤马哦，诶，火伤旺。啊，你该淋一寡盐，盐是属水的，啊，用盐水来煮，就当净化、纳气、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哦，摕五时水的极阳之气，你是十一点到一点进去取水，取水了，甲晒一日，甲晒一十五分钟了，甲摕来煮。哦，咧煮的时间伫是咧一点到三点的时阵哦，因为你都爱摕这个五时的水哦，这就是极阳之气嘛。哦，这阳阳气上爱强的吼，所以徛能够正徛西龟吼安尼吼，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会人家十六个哦，合土一至六哦，六是属于水哦，你啊加了电锅内底去煮个滚安尼就好啊，啊，家己倒咧干啊内底吼，啊，放咧财位，啊，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哦。第二种的用法，你把这个吼、哦、晒好的水，晒好的还无煮过吼，晒好的，甲装咧这小喷瓶，我咱袂干啊，就会咱喷哦，小喷瓶，啊你随身携带，甲这个啦，甲这个喷喷的，这喷喷的哦，有净化的效果，嘿，咱就是要煮出的吼，今年哦，上盖强哦，这个五时水的时阵，五时，哦，这个上盖强的。端午开运五十岁啦吼，嗯，你就是伫东港午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下昼一点，提起外口甲晒一个十五分钟，这就是饼哦吼开运的五时水啊，这个算五时水啊，你啊带咧喷雾内底，敢若会当喷的，你出去伫啊所在，你啊喷安尼，随身携带，讲啊，这个所在你想要净化者，你甲喷，因为是。迄是极阳，吼，迄是极阳之气的五时水哦，吼，啊，这个打一喷也好，啊，其中在甲煮，吼，煮这开运钱，在甲煮吼，你就是在煮的时候，五时水就晒过水的济无吼，啊，看你要带偌济水，吼，啊，你就在甲家属甲行，甲行的时阵，每一杯盐落去，啊，落去了后水甲煮滚啊，吼，因为水在盐落煮有这个净化、纳气啊，甲除燥，吼，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伫咧五时水哦，阴阳之气哦，啊，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哦，十六个硬币哦，十六个银角啊，十六个安尼哦，因为一加六嘛吼，十六嘛，一加六，就是啊，属于这水，把这水甲加落去吼，这两个银角啊，十六个银角，甲加落去水内底落去煮，安尼就会使啊，有滚也着准算啊，诶，准算啊，囥完要甲另一个底落干啊，囥伫财位啦。哦，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是不？啊，大家先看卖，用看卖啊，你也知影。咱来讲今年上盖强的五时水啊。嗯，啊，你哪像我？我感觉这种话是真好，因为这五时水未生青蒂哦，啊，水未歹哦，足奇怪吼、哦，未生青蒂，阿爸未歹。哦，啊！你若做若要放财位，吼，你管哦，迄个盖起爱开开哦。你想要是，你的迄个翁啊，你想要带迄个水的，迄、那个翁啊要放啊，你财位，咱都大门入来吼，大门入来倒边角啊，迄、那个啦，迄、那个财位啦，倒边角啊，都斜角迄个着。你甲放个裤啊，甲想要个大只红纸，啊盖甲开开，盖爱甲开开，吼，系哦。哎，安尼就风生水起啦吼，吼，就是安尼，啊，就五时水就马仔尔，你啊咧吼。

啊，这个五日节吼，桃阿里也有够多，是不是？吼，啊，拜肉粽，拜肉粽，拜桃阿里啊。迄古早人讲，金枣阿妈嘛讲，你啊看金枣阿妈脸书拢甲伊讲，嘛讲哦，肉粽节哦，哦，这个黄枣啊吼，黄枣，黄枣，吼，伊咧吃保健，吼，安尼来。啊，再讲哦，若要肥哦，食桃啊，啊，若要瘦，食梨啊，桃啊肥，梨啊瘦。五日节哦，这个五时水啊，啉一嘴啊，无肥嘛水哦，有影哦。五日水哦，五时水啊，啉一嘴啊，讲无肥嘛水，真紧哦。安尼明仔就要到完嘞吼，够紧。来过来哦，啊，连续要休三天放假哦，好朋友，咱若会当去关怀，今日关怀大欠会，因为连续休三天哦，你五时会都无够啊。我即马看阮遐到这个啊，拜五拜六。这个礼拜是21号，后要关会金狮湖啦，金狮湖21号要关会啦，哟，我嘛要来甲关会啊吼，恁哪会当拢来甲关会？因为吼，连续休三天，我啊你若无这个病院若无汇款若无够汇吼，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因为开刀的风险，啥物人唔知呀，开了变会未变会唔知呀，所以你若无药灭会，伊唔敢甲你开啦。哎，一讲是做肺炎的肺炎，互你医生更加搞，你无肺，伊就无法度甲你开啊。伊嘛无法度啊，你无肺，肺炎就降落啊，降人就等伊啊。哦，你唔是因为你破病等，你是因为开刀就无肺死啊。安尼个医疗纠纷啊，做医生嘛束手无策吼。啊，所以咱的学费咱也做会到，你是健康养健的人，你去按关怀哦。你着转到你像别人去高发，你是对一个县市的呀。哦，你啊，我伫新北市啊，我伫桃园，我伫苗栗。哦，我伫台中，我伫云林、嘉南、高雄、屏东、花莲、宜兰、台东，吼、哦，宜兰、花莲、台东，吼、哦，一家人都全台湾咧，你来去过吼，捐血站里对个，当关怀去关怀，一定爱去关怀。欠 A 型甲 O 型都食啦 ，O 型讲存无一工 ，O 型啊，讲存无一工，安尼袂使，因为你连续要休三工啊吼，你连续要休三工，你血一定爱有充足。因为人坐车坐出去意外就较侪啊，是不是？哟，安尼甲大家呼吁者，哎，全台湾大欠费啦，这是对咱讲是做危险的代志吼。啊，咱若做会到的话，吼，咱就来办。咱若是做会到，吼，啊，咱就大家拢来哈，吼。我这个因阿爸吼，怕查某囝吼，啊，这个各种查囝，有哪甲各种就是安尼爱耍。啊，若这严寒有出教餐哦。伫咧读高中的时候，人牵咧就惊，厝里无温暖啊，厝里都难免老爸念，就老母念啊，啊那单亲就老爸念两个分啊，有无？系啊，啊无啦，阿公阿妈吼、哦、隔代教养的，伊也袂晓甲你念，啊无当然你该讲无话啊，啊咱出去讲闲的吼，同才啊，平平同学咧讲听有啊，有无？啊你了解我了解你啊，哦啊就你讲你对，啊亲像囡仔人囡仔想啦，都囡仔想啊，你讲你爱有同温层啊。同温层就是我讲的，你知影，你了解我。哦，那别人足够念的，念小卡医疗，念了话袂。但是你知影，咱拢在互念，有无吼？吼，你也互念啊，我无互念，伊拢无了解，咱都明白吼，都不了解，我们都明白，所以会去找同温层的啦。吼，讲起闲的，安尼就对嘿呀。这个啦，这个新北市吼，罗州啊，早4点我伫个信义路顶馆，一个穿学校制服的查某囡仔吼，伫路边叫人家因老爸甲拖啦，甲拖。甚至足大力的吼，肾脆皮啦，吼、哦！去学迄个人开车过吼，诶，这个驾驶员的行车记录拍到安尼，吼、哦，啊，甲铺上网。这个、新北市社会局在咧讲吼，这个案件已经由相关的单位来确认吼当事人的身份啦吼，啊，这个、社工嘛已经介入要调查这件代志经过，吼、哦，应该的过往的亲子的互动的状况啦，吼、哦，必要时会来协助申请保护令啦。啊！你带做伙申请保护令，这怎样吼？啊，这被视为需求吼，来提供心理的咨商吼，啊，亲子教育的资源呐。这个网络网友伊就将这经过行车记录器吼，给发布伫网络，讲这件代志发生伫罗州信义路，哦啊，对一个家长哦，一路啊拖这个查某囡仔，啊塞嘴被塞出大个，讲影片拢惊伊拢目。新闻拢报啦，塞足大个，啊！这昨下怎塞了，怎坐嘞吼？坐人喺店门口诶，迄个水土，阿毛土诶，无诶，坐嘞，佮拖起来佮塞，
好安尼，你安尼无落加钱，你安只是把它往外吼，甲往外推，伊怎，互你拍牌了，伊不爱等呀。嗯，去尴尬，要去尴尬，不爱等的，无温暖啦。我要拍时阵，我昨是暗时哦，昨暗时报个中国，中国个厦门个厦门个查甫囡仔，查甫囡九岁，迄时喏，咧惊乌鸡吼，足厉害个呢。迄天才儿童呢，结果因老爸都有暴力倾向啊，甲拍开成讲伤啊，拍出一个面甲一摆，一摆是因为拍伊输棋，因老爸在伫正人面前甲拍，迄个高位囡仔在伫正人面前甲拍开成伊死成开成伤诶，伊还未死成开成伤啊，伊惊输，迄步棋伊惊输，迄盘伊惊输，围棋还惊围棋，迄围棋高手迄高位囡仔已经晋升去读大学啊呢。去大学诶围棋社读册安尼，你看偌厉害，教会了。啊，伊就是迄盘棋唔对，老爸就正人。迄个比赛上足侪人，甲拍甲咧呢，拍甲伊怎爬袂起来呢？尾来跳楼死。迄个教会囡仔跳楼死。伊结果迄盘棋，伊虽迄盘棋输，但是伫伊童年级迄盘棋，一场比赛伊第一名呢。伊嘛是第一名呢，你看伊偌牛，迄天才儿童呢。叫老爸逼死的，迄个小查甫把家己某拍走去呢，因老母就拍走去啊，拍到无就介大，啊怎剩这个囡仔呢？啊，我拍较大汉，做我拍，我住伫正南面，啊大细精的，我迄个囡仔嘛可怜，迄个囡仔，袂当讲死死的较好啦吼，种因遐无他像咱这有这保护令这啦，啊囡仔教会伊可能伊也无去申请遐啊，好无？嘿，啊像这个，这你到尾啊，你着。你敢甲拍袂使？你搁伫大路边袂使，因为即国中个查某囡爱自尊，你伫大路边甲拍袂使。吼、哦，迄真正那位网友看到迄个影片，讲哦，迄来讲哦，看到了什么？希望是后续是和平哦。经我了解，即查囡仔吼，即查囡仔国中个啦，嘿啦，即、這个新北市家防中心个主任伊就咧讲哦，即件案件已经甲警政单位吼、甲教育单位合作吼，确定即个儿少及家长吼的身份啦，白仔囝，啊，因为即马已经社工介查了解代志，

安尼啊。嗯，哦，迄拍干嘞，袂使。迄你伫路边了拍干嘞，你伫厝边安怎？你爱甲拍足惊，迄个囡仔吼，伊若忍，可能伊若忍不来，伊会想要好，啊无就，哦，我请假无去好，是我唔对，伊无定想那是唔对。伊若想要变好，啊，可能伊会变好。啊个伊若唔变好，伊就怨你一世人，切心无爱等安尼。你若像你咧逼伊离家出走呢？啊你，伊就爱耍啊，这心多爱耍啊，迄个做老母卖生气。迄拢会啦，迄拢会生气，无讲袂生气啊，对不？是啦，迄阵祝大家平安啦嘿，因为这要放暑假吼，好，然后唔惊七月水啦吼，啊是唔惊七月鬼，唔惊七月水，上惊七月放出来这囡仔片，生水偷开车、偷开车啦，这三项啦，足食力的，偷开车、偷开车、偷死烧死生水，这足食力的危险，做危险的吼，希望大家拢平安啦。好来，甲阮需要买卡一款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上好名。

0: 哦，咱来陈亚宽博士过来哈。其实这是礼拜要卖，应该是拜来较讲啊。但是因为咱今日放假，恁休三天来，唔爱休三天来，唔爱得着吼。所以我今日先报啊，算无算头走啊，万请订好不好？吼啊，因为订单伊讲我头走要去搞念嘛，伊唔是无要讲念哪些呐吼，就是因为咱的出货部，因为阮的出货部吼。伊要面对电视的主持人、电台的主持人，吼啊，电商的商品要出货，拢是阮的出货部，所以伊拢摆好啊，伊人拢摆好啊。伊即栋好起来的时，阮就全部出货部拢来出货你即栋的物件。所以咱即栋是礼拜才要开始走，啊，你即马讲啥？你要叫伊啥东西？吼，就是安尼啦，吼。即个头走，因咧讲安吉，你头走安尼出货部无啊？我讲我头走无紧啊，恁都按出货部出货时间倒啊。啊，我较巧哦，我较巧哦。啊，这是阿伯接咱来听。你若讲拍皮卖吼，白线、大线、弯线入窗诶，吼啊个即马吼登革热足食力，个系肠病毒爱勤洗手诶。你甲说啊过来，再是大人吼，身躯迄落有限诶，因为你拢唔用地裤啊，你甲用水安啊？医生讲卖用地裤。古早医生个人卖用地裤，因为应该杀蚊子，咱袂细菌。但咱即马即块精油皂无同款哦，即有锁尘九十工，你怎想啥要锁尘？要锁尘，伊较袂杀菌关呀。系啊，咱即马邀请咱陈亚宽博士来讲，哦，好讲，你好，你叫愈来了解，我早做细，但有人唔知呀。好，咱伊个由来嘛，吼、哦，好，即陈亚宽博士即伊研发嘞，好，伊家己讲伊个由来。因为咱这是英国哦，牛津生技产学合作的哦。咱今仔是真空超音波破壁低温萃取的哦。这个萃取就是已经得咱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摕专利的，还有国际专利的证书哦。过来，会当调节哦，可调酸碱值，诶，美容皂专利，也当调酸碱值。哦，这条专利哦，过来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美容专利，这得是美容皂啊，所以洗头毛、洗面、洗身躯拢不要紧哦。尤其困后入窗的，脸巴看不起来暖暖袂好的吼、哦，迄你无洗袂使，你讲用水洗袂起来，迄歹去袂死啊。好、哦，来，咱来个邀请陈亚宽博士哦，来讲分享咱听吼、哦。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亚宽博士，你好。
1: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哦，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讲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意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个《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题外号拍的电影啊。
0: 我滴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提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金的这些香皂。即、这个想要去研发，诶，即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1: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诶，
0: 太优秀了。
1: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实在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 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啊？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还有保护皮肤啦。
0: 无唔对，
1: 所以一滴滴可以，如果会当来洗面，提洗面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好，对。
1: 所以咱的皮肤面部吼脆弱嘛，
0: 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0: 嘿，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呢，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对，
1: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还有气溶胶嘛，
0: 嗯，
1: 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夹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卡、那个裤管啊，
0: 嗯，
1: 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好，咱、哦、勤洗手。爱洗面、
0: 嗯，
1: 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让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德科就是讲起来德科谁前行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要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1: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1: 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德科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哦。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重。工勤，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
0: 嗯、
1: 然后要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在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英国认证 UKAP， 啊，各位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好、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在选择后位的一块，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最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正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以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嘿，高就高，
1: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呐，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雅，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块讲啊，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
0: 哦、
1: 保皂，
0: 一、哦、
1: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一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欸，
0: 对，
1: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抵抗都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
0: 对
1: 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括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这个、柳杉木精油，
0: 嗯，
1: 另外这时阵的加的，这类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了一叠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 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诶米皮来再包啊？好，这个我讲爆浆啊，如何如何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哦。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先削就对啦。
0: 哦，做细细被你削。
1: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叠块在顶在内生，所以呢，那到叠了叠块变烂去，适当薄薄一片在头的叠块，接着整个工序哎做到搞，
0: 对，
1: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叠块品质都不搞。
0: 都不单纯能提有专利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面的地块，还特别见鬼，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0: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1: 是因为这个胖胖话讲哦，有的人爱胖啦，胖有浓胖肩吧。
0: 哦，
1: 但是这个分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可能这是把那水很枯，是要把毛细孔来对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1: 啊。哦，那个水很枯时，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有的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
0: 哦、
1: 了一层皮，别些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1: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0: 哦，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1: 快点睡也行吧，就盖给盖那里面的森林浴
0: 场。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1: 对啊，来这个有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1: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1: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1: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1: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1: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1: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那我觉得错误，你把这块沙来浸水掉的，对皮肤有点的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其实按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形容个人哦，摸这块，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带技术，我假刺激嘛，
0: 哦，是。
1: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认证过的分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填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 啊，来讲咱些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得。
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1: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啊，甚至讲个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1: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1: 皮肤诶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 所以不用清洁剂，清洁剂酸来酸去，反倒就造成血寒。
0: 对，
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 靠保生哎，是蛮适合的。然后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0: 对，
1: 褥疮一起关，那个脓疮细菌嘛，贴皮肤啊。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再把它治疗后啊， 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伊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甲伊的工程啊，吼，甲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 造中之王啊，
0: 造中之王，对。那在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在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盖这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要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哎，而且是九十九。
1: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0: 对，
1: 看似简单，但是哈，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到达到多少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要达到标准。但
0: 是
1: 每一批就会一样，不然哈，这个米呀、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
0: 了。哦，就不啊。
1: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那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0: 念
1: 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1: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1: 啊，我这么干这拿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之外，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在化学两年了。一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一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哈。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0: 伊
1: 那洗身躯，爱多小宝贝十波诶，爱可以洗，拢洗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奈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无好啊，真奇怪，奈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根据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乳内底有产生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变化。哦，男性女性化，咱顶下就讲讲个塑化剂的艺术感官呐，
0: 对，
1: 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后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到这类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咱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0: 对，
1: 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1: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1: 分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皂。
0: 所以你的开心心的动了你的心念了，变这几代哦，真的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来让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些行为，对不对哈？
1: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要一等啊，起码不呛水啊！哎呀，洗脸，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洗，
0: 是
1: 身体更要洗。
0: 是，所以那我万别过来过来敲门哦。那陈耀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我哈，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读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上盖好，对不对？
1: 对，地壳加一人做，但分多精造。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过来看起，讲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0: 谢谢陈耀宽博士哈，对咱岛这个土地真的用心哦，把发明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就咱的这块分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1: 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是要公开的啦。
0: 哦，对，
1: 研究成果
0: 对是
1: 分享。所以我这个这几年内底，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真多，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这个产品，能够真正是分晓大家抵抗这个病毒。
0: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耀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头头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耀宽博士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真好诶吼，哎呀，真好诶啊！这块咱全台湾，干那咱陈耀宽博士呢吼，这个精油皂，吼，这个精油皂，吼，咱多啊讲，咱提这么侪块认证，全台湾干那伊尔，吼，所以咱这块一条条啦，英国、美国、台湾，做一国家专利的认证，专利就是干那义乌啦，吼，而且咱这上盖又是温和，各种皮肤拢会当用，吼，啥物年龄拢会当用。有些泡沫足柔的，吼足绵密，洗完了哦，足轻松的。甲你规间流汗搭地，咱即摆要热人啊吼，流汗搭地，赤叶压杂的、湿疹的、够汗油煮啊够的，哦，我足压杂的只，拢听我甲洗，哪洗哪轻松，哪洗哪快活，吼、哦。啊，所以讲伊不，伊的专利的制成啊， 以特殊来保护皮肤成分黄金生态，伊无添加起泡剂哦，伊嘛无色素，你看这地就是一天然的色水，都爱讲啊，上简单的上歹做，哎，上介简单的上歹做，化学的伊内底无起泡剂，嘛无化学的色素，伊嘛无防腐剂，伊嘛无化学的界面活性剂，伊嘛无化学的添加物，使用上介安心。上介温和的清洁美容皂，伊是美容皂，伊的官方认证太侪太侪哦。英国牛津生技产学合作，真空超音波破壁低温萃取专备哦，而且专利设备的专利，会当调整的酸碱值的美容皂专利，所以是皂中之王啊哦，安尼啊。伊这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美容皂的专利，做者专利，伊通过 ISO 吼、哦，这个9001国际的认证，啊，佮英国 ULAS 的认证，拢是专利。台湾的认证专利，英国、美国，吼、哦，佮包咱台湾做者国家的专利，有简单无？无简单哟。所以来说说会流乱会笑脸吼，真哩赞吼！说说吼，阿礼拜过来阿好安琪吼，来做一个吼，大家推广吼，大家知影吼。然后礼拜天啊，来咱需要服务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江蕙唱的《苦海的探戈》吼，来感谢继续个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安尼一瞬间还要分财产啊，分未平啊，对不对？好啦，啊，即马开无够，搁换要搁摕两分地来斗，好啊！这个姚总实在出食啦嘞，跋、啊、筊人啦。尾啊吼，伊要甲老爸要摕两分地嘛，老爸讲这袂使啦，这要留阿辉啊啦，因这兄弟听袂落啦，哪有可能啦？哪有可能吼、哦？要将这个啊吼，只能剩两分地，要摕哦迄个小弟啊，哪有可能？无可能啦！好，你无可能，恁爸买啊，你无后恁爸好。伊即马就对这个三机吼，甲落去有无吼？安尼心情甲落去。啊，老爸安尼举这拐啊，要甲讲也袂得，买啊吼。当然，伊无法度啊！伊后生当勇健，姚总当勇健啊！伊这七十通位人啊，对不对？迄去哦，这个债务哦，逼笑伊啦，无认真甲拍啦。只是这姚总哦，迄、那个安尼做孝顺要爱吼，迄伊就青面獠牙，面就牙出来啊啦。伊就怎甲老爸拖嘞吼，甲拖对胸坎安尼甲拖嘞吼，甲扭嘞，甲扭一堆嘞，好，了受骨。一路甲拖，拖一楼新民厅，这个红色的涂骹地砖顶悬吼，伊只拐仔煞漏嘞，发出着响一个的声音啦，啊个一拖的声啦，伫个厝哦，好听有够明的，砰一声，知啦？新民道啦，新民厅啦，这个足高的白铁啊门吼，当当关起来，空一个甲关起来，无爱互别人看嘛。这姚总啊，面拢无表情。连续吼，把这铁门锁匙锁起来，锁起来，三道暗锁，吼、哦，发出着我足干巧吼，诶，这个笑声，这个锁起来了，就和这个吼，就这个这个天灾伯啊，和天灾伯啊，甲外界，甲隔起来呢，隔绝外界呢，好假死，只是要创啊会啦，这个、神明厅的四周围甲壁都早就已经去摇钟啊吼。搭着满满乌色的隔音棉，隔音的，就像阮的播音室爱隔音的。外口哦，内底拍甲干干叫，外口听袂到，啊，这是要做啥话？搁有迄个哦，做插片哦，迄强力糊的味啦，甲这新道顶悬累积哦，这个散香的味啦，这形成一种让人哦，个要袂喘气、要绝气的感觉哦。姚总不是去买了粗链啊吗？对啦，姚总将迄条有够粗的铁链啊，迄大条铁链啊呢，甲锁伫个生命刀吼，迄、那个四脚生命刀一脚，另外一边呢真无情，甲靠伫伊亲生老爸阿妈骨，啊无讲安尼靠狗啊的，这个足大条铁链啊，一边甲靠伫生命刀的倒脚，一边甲靠伊老爸阿妈骨，即嘛是安那？要六个哦，吓死！这只要够恐怖，恐怖只。这宣告着这一场吼人间的悲剧啊，正式搬出来啊啦！哦，这真吃力，这吃个够吃力的吼。这段学生为着要分财产，这无情啦。真的无情，这真啊！这世间哦，足不好的，这恶一个代志发生伫伊身上，或者天灾伯啊身上，啊来看天公伯啊，安那来收，要来收你这个五日的囝，隔两天啦，姚总就去庄仔头啊厝边隔壁散布消息，讲安那嘞，哦，啊我阿爸突然间哦，在当都失地啦，好食爸讲无食，阿妈袂瘾阿雄啦。啊！惊乌白走走碰见去啦！啊，佮人拍呢，佮人夹呢！哎呦，为了阮爸安全吼，我已经透明佮送去屏东啊啦，内伫彰化佮送去屏东哦。迄一间专门哦，而且安养院哦，咧照顾即个老大人个啦。哦，阮阿爸我也送伊啊啦。即、這个厝边隔壁虽然讲远啊呾呢，远啊昨日都佮去行棋个，啊卡呢啊，远啊去奇怪呾，人民咧严重失地拍人卡呢。啊！这个姚总因为平时啊吼，拢假鬼假怪，假来做友好嘛，也无人产生怀疑啊。哦，啊，那么因为迄扇门啊，
去用隔音棉隔起来。哦，这个铁门的后边咧，这个天灾白的世界存啥物？存生命听哦，迄两趴公马丁啦，存迄两趴丁啦，暗暝蒙回啦。这个姚宗哦，真的是丧心病狂呢，伊咧计算要拍算。伊嘛要将来老爸哦，该练伫新道卡啦，甚至伫新道顶的正中央啊！你敢知影？夭寿骨哦，甲徛一个那个俗语哦，这天灾伯啊吼，会长生入位啦，无拜神啦。伫个传统的民俗当中吼，人讲做生机呀，哦，这长生入位吼，本来就是为活人祈福，要延寿之用的啦。但是姚宗每一天下早上香呢，心肝咧念啥物呢？迄就是啊，极其作恶毒的吼，会纠缠。后生纠缠老爸，伊巴不得这老爸紧起笑，紧落判去。哦，希望老爸死伫倒卡啦。因为哦，伫咧早几年啊，姚宗就以家己的名义啊，为老爸投保一个吼，足大条的吼，巨额的意外险啊啦。只要老爸若真亮滴滴嘞，伊就咱规则伊是跋倒意外啦，啊无食物件见着意外啦，现金的会当摕到啊高达吼1000万啦，的理赔金啦，夭寿骨咯，去弥补钱庄吼，下个乌人人去大坑啦。这个姚宗含小弟阿辉啊吼，会好心，伊嘛唔放伊山呢。哦，这三年来每一个月5号啊。这个提批总是准时会寄这挂号批啦，因为姚总一将压着吼，厝里批录啊、批箱、信箱哦，而且锁匙啦，伊理所当然哦，会甲打杂这批信啊，提着老爸应赶去邮局代领啦，或者头嘞，搁甲这钱啦，这是小弟老倌搭垫钱呢，所赚这钱呢，变成一交到顶管，而且交本啦，安尼啦。唉，啊！若锁伫生命倒卡的天灾碑啊咧，过着吼，咱平常时人每不都想的这半冬啦。迄是一段吼剥夺所有尊严的漫长的岁月啦。伊的活动的范围咧，都甲迄条铁链来断啦，啊甲两公尺吼半径内啦，倒卡啦。哦。这个冰冷的地震啦，和伊身上光啊要死，皮皮出啦。这个铁环呢，甲伊阿妈棍哦磨到一层，搁一层结烂啦。这个姚总大拜啦两三天，才来开门一盖哦，开一摆铁门啦，两三天的，哪像咧饲流浪狗同款，厝里食剩的饭啊喷啦，哦，啊甲倒一个哦旧的卡汤卤肉食。夭寿骨咯，即马狗啊，嘛个狗粮，即马狗嘛个挂困碰床吼，伊囥安尼冷冰冰的地砖俩，哦，啊，着用片片入去啦，啊，有囥一盆啊自来水啦，有啦，有当时这姚总跋输吼，好跋输，叫心情起码咧歹，含喷都搬大好伊啦，都直接从铁门反射哦，射几啊缸啦，即、這个妖怪机啦，会艰苦啦。还有所有这个感情上、亲情上的折磨啦，当然这塑胶盆仔的物件哦，臭酸呀！天灾伯啊，只是咱挖苦吼，伊的求生的本能啦。每只臭酸的物件哦，对嘴他的，我有惊死。大天唔知日还是暗呢，爱都拢用乌的布啊，甲封起来呀，还佮用隔音棉呐。大天哦，唔知日也暗啦，无把狗啊绑伫外口过酷酷飞。哦，伊袂当肥啊，该练伫神明厅啦。啊，这天灾伯啊，伊甚至着挖去这神明桌顶哦，有当时啊留来这香火啊，这香火香火安尼哦，你创啊未？食饭啦，食香火哦，唔是啦，迄香火哦，淋着这臭酸气的饭安尼食啦，哎呦，够可怜的，每一嘴要吞的拢作歹吞啦，都变成伊哦唯一卫生。哦，会当挖，会为一个挖壳呢，看偌可能亲生囝呢，长期吼安尼腰痹啦，爱都暗暝蒙回啊，啊个腰个兼寒啦，好这天灾伯啊吼，无戆关啊戆伊啦，真诶，这
个讲话能力哦，足紧的就退化去，伊袂记得要安那讲话啊，伊那后盖那安尼尔，规人瘦甲皮包骨啦，这个骨架边啊骨咱一支一支看现现啦，软骨伫个这倒卡啦，啊无生人啊无生鬼啦，唔管是偌妖偌艰苦，天灾被害双手啊，自头到尾拢对心情六条的啦。爱就天底下，迄领早就看袂出湿水的卫生衣内底啊啦，也袂洗身躯呢，洗又用阿脏的呢，哎呦，就是咧最后吼，迄个印感啦，甲农地的这产权啦，也佫好个在天底卫生衣内底啦，迄是伊动嘞动安尼动不了换位的信念啦，是这世人吼，犯来吼上界大的错误啦。唯一会当对这第二后生阿辉啊吼，会当弥补的啦。每一摆吼，那你想到家的时阵呐，天灾伯啊梦中哦，伊拢会安尼刷只身躯嘞，是安怎？阿妈滚到铁链啊吼，伫迄个涂骹哦，安尼有裂出的声啦，有铁链啊拖土的声啦，这声音顺着这透天的厝吼，安尼有传去二楼的，吼。啊，这个二楼的姚总啊，住伫个家宿舍的二楼大底门层，大概暗时就叫老爸吼，咧拖铁链的声，气甲要死啊，醒起来啦，拖铁链那声。伫个暗时的时候，咱讲地震较轻的时阵，伫听起来就那像地府吼，要来拖人去啊，这铁链的声啦，一寸一寸哦，安尼牵着伊的神经啊，要咪死你也知吼，系哦。这天灾伯啊吼，目睭塌塌塌，哦，安尼人诶足艰苦，啊那番节心替人啊叮当，啊这个姚总哦，伊以为只要甲老爸连起来，伊就当掌握一切，但是伊煞唔知影，迄条大条诶铁链啊吼，虽然甲老爸吼连掉诶啦，但是另外一个无形诶因果报应哦会连啦。已经悄悄套伫伊家己阿妈棍啊啦，这就是讲白菜吼，甲小摊哦，吼，而即间透天厝内底，啊，都迄香火破的，无家用伫遐，即个罪恶，而即个气势啦，一直开始咧反扑啊啦，一直甲咧起风、透风哦，而秋天的暗时，即厝边隔壁阿坤伯啊，端提手电啊火哦，即个无意间呐，突破到迄张哦。安尼金玉其外吼，鸡鬼鸡怪，这个虚伪，这牢笼拢奇怪。他暗时拢听人啊声啦，我都讲这天灾伯无住伫遮，我这间厝人看影呢，尾啊了知影，就是这阿坤伯啊，阿坤伯的好闲，去甲招到，伊讲招你进来无，尾啊警察破门。去救这個，伊个要见见买少见哦，一天灾伯啊！落尾哦，救护车的声音，好把开来个引到门卡口啊，安尼啦，马上将人哦送去急救啊！这中华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走廊内底啊，哦，迄个大家看来看去哦，安尼急诊做危险的着，空气当中弥漫的哦，啊，着消毒水啊！病院啦，消毒水嘛，吼、哦，安尼。但是暗看袂掉哦，迄个对警察车落来的姚总啦，吼、哦，伊足紧张的啦，足紧张。伊用讲鬼啊，我讲鬼啊，爸爸啊，你来相信我啦，是阮老爸起痟啊啦，伊就搞中邪啦，又叫歹命卡掉的啦。这姚总的双手哦，伫病院啊，吼、哦，手啊一直挥，一直舞，一直挥，一直舞啦，讲啊出甲全破啦。我跟你讲，我老爸起笑啦，迄家人会怕人啦，迄叫歹命卡呀，来是滴啦。吼、哦，我老爸逐暝暗时吼，拢家弄落去迄个桌卡呢，弄咧红粿桌卡呢，啊不用头去弄呢。啊，我若无摕人啊，家拴起来，家拎起来，啊那因万不要家弄死，要安怎啦？我是保护伊呢，我做保护老爸呢。这个管区的警察哦，怎笑出来？哎呀、啊，警察起来笑。手呢，摕着这录音板啦，吼，安尼步步逼近啦，保护伊，你保护恁老爸，
你保护甲伊，逐天食臭酸的饭，规身躯臭光光的黏伫遐，安尼叫做保护伊哦。你那是算保护啦，哦。你当作阮警察拢是目睭无看呢？啊，伊家己唔食饭，我会当安怎样啦？伊都唔食饭，我怎我对伊啦？恁家你都唔知影、哦，恁根本拢唔知影、哦、照顾老人的辛苦啦。我照顾个偌艰苦，恁敢知影？恁凭啥物掠我啦？哦，还搁咧坐，这阵姚总的阿妈棍哦，好，瞪个面啊红光光啦，这个眼球啊、目睭啊，好，目睭啊，硬甲像要吐出来同款啦，两只脚不由自主吼、哦，倒退半步啦。伊拍到吼，这重重哦，背着重重哦，撞上冰冷哦，诶，这个壁度嘛，伊脚才偏。到底这时阵，另外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哦，大步。行入来急急室，伊手哦摕着一个哦透明哦，而且证物袋证物，伊从底下直接哦，抽伊这个药妆的面头前，伊伫起等候这医啊顶管者，啊无你甲解释一下，迄、那个后壁来行足紧的，行足紧脚步哦，来这個警察会口气足平的，你甲解释一下，你甲讲塑胶袋内底这纸，阮拄好敲着生命听的时阵。是你将恁老爸给连伫个啊，连伫个刀卡。阮敲出来了后，这个警察吼，伊就安尼讲，好，伊就比这塑胶袋内底文件，这是一件啥物呢？内底有理赔金，高达10,000,000的意外险的申请书啦。好，你敢知影你边啊个附带一张吼，你用手写意外跋倒吼，致命的剧本哦。哎呦，伊先演变好啊呢，伊拢演练好啊呢，哎，老爸紧死呢，啊，恁老爸即马倒伫遮啦，咧吊电梯啦，你含伊安怎死的理由拢提早编好啊哦，吼、哦，你这个真正哦，大家听，大家拢唔敢输气，这个时阵姚总啊，吼，皮皮抓，哎呦，伊怎硬看塑胶袋啊内底啦，然后更怎甜啦？哦，伊是哪个要讲话讲袂出来呢？紧张啊！原本的摇摆啦，无意啊啦，这个脚骨皮皮抓啦，双手啊对家己脚衫裤扭的啦，哪像随时软去啊啦！啊都火纸包袂得火嘛？夭寿啊呢！伊拢演变好啊呢！伊就先老爸是跋倒安那死安那死的呢，要领1,000,000呢！吼、哦，你干嘛？咱生啊，这个囝实在你敢想会到的？你想袂到的吼？所以，这个35岁的阿辉啊，吼、哦，人家通知了，伊足紧张的，用走冲的冲入来。伊身上搞我迄领制服，乌索索的制服啦，伊就无办领衫，上半身囡仔叫来，伊规人散发的吼，就是迄个做乌手的味啦。吼、哦，伊嘛烦恼，因老爸啊，紧走来，人家通知伊啦，含手都袂赴洗啦。所以讲，伊徛落伊乌多麦紧冲来啦。伊无哦，看到迄个哦，软脚伫咧壁度遐过一间，伊无甲看，已经走一堆哦，去这批价处哦，甲个挂号也去柜台遐啦。这个伊安尼做成做安尼做紧张的哦，今日正定伊咧坐着钱买钱起来要立钱，老爸才会钱，哎呦，迄是用红色的哦，树林单条的哦，才会钱呐，那钱都几凹安尼。拢是即几工啊，伫工厂加班哦，所换来哦，六罐搭电钱啦。讲护理师啊，我阿爸医药费吼，即点啊，我先缀咧哦。啊，我马仔吼无够，我马仔阁过来摕啦，吼、哦、过来借安尼啦。阿辉的声音哦，足紧张啦，哦，伊要知老爸到底是安那啦。啊，即、這个老爸，即、這个兄哥啊，姚总看到阿辉啊咧，吼、哦，那种吼捡到一个啊救命草啦，伊转移注意力哦，会救命草啦。是安怎？你个害羞滴啊！伊马上就个逼阿辉啊！哦，佮开始骂阿辉啊！要佮搬一出来啦！你佮有面头来哦？哈！你当初偷摕老母的金婆莲走出来呢？你让阿爸赶出去的呢？你即马袂见效，这三年你死去对去啊！哈！即马阿爸破病啊啦，警察咧找麻烦啊啦！你才走出来，你假孝子哦！哦，阿辉啊，活过身，怎啊佮生啊？穿这穿西装的兄哥啦，哦，
而且满嘴胡言的这兄哥啦，假孝心、假孝子吼。这个阿辉啊，也无咧弄，一步一步走向着因兄哥的边啊。无甲讲第二句话，三年，阿爸讲哦，伊无想要看到我啦，我就卖出现啦。我每一天坐车程坐12点钟啦，放假去工地搬砖啊啦。啊你咧，你住大金厝啦，你甲老爸当作狗咧饲啦。伊讲我哪有，你放屁啦，那是老爸家起笑的啦。你哦，你只要老爸赶出来了，袂啊惊哦，你凭啥物来教训我啦？姚总心虚倒退，但是声足尖的嘛吼，嘿哦，咩大声哈鬼哈死鬼安尼啦，这声足大声嚷吼，嚷啊要烧声，要破音咪。这时阿辉啊吼，无爱阁甲伊坐啦，阿辉啊脚步停落来，伊就安倒伫地上内底哦咧找物件。伊摕了一本哦，这本册，边啊角已经哦严重磨损去，一本啊细本啊的册，这本就是咱邮局的一件金簿啊，伊越过头，从这件这个存折的双手啊，摕予边啊管区的警察，伊讲吼，警察先生啊，麻烦你帮我查，要把口风

是五千块。哦，这警察抬头甲看，吼、哦，看到看，甲看这姚总啊。吼、哦，啊，你每一个月摕恁老爸的钱，摕假金盘甲囡仔去领钱哦。啊，你和恁老爸食臭酸的，甲连在桌骹哦。这个警察都看袂过，姚总彻底吼崩溃，所谓借口，所谓防线啊。假鬼假怪，拢伫即本啊判顺去气甲去，而且假金婆啊，我一达个月汇钱呢，汇五千呢，白擦烟啊！你甲看，伊只看了四周围只护理师，还有警察，大拢咧看伊，骗上伊，未见笑人。你来看伊，唔是我啦，唔是我啦，哦，这姚总还个咧编啦。忽然间啊吼，伊就动，伊甲这警察杀个开，伊就对外口走去，吼、哦，紧走紧走。这个警察话你卖走，你袂当走。警察马上啊叫起来，这个姚总走一下嘛，跋跋的。伊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伊要走一队。哦，伊走哪里去？那么伊走出去吼，这急诊室的主动门，伊一脚呢就踏伫这个多这个斜坡啊吼。迄个时阵呢，无。端内底有外口一个穿黑衫冲出来，无预警，无预兆，对边的这个草啊吼走出来，迄一个体型做汉草做大只吼，一只黑色流浪狗，阿妈棍顶悬吼也无人迄个人饲的可爱人啦，哦，啊只狗啊嘞不偏不倚，都要甲伊当动点吼，这个姚总伊要走的路，甲砸伫遐，就冲就甲砸伫遐。姚总根本都没有打动啊，没有没有啊，伊都冲出来，走出来，也走出来。伊的正脚哦，去荡荡去碰到这只乌狗，伊身躯怎摔过啊？足大个怎摔过？这个、时间哪像仿佛放了哦，放慢。啊，这姚总失去平衡啊，规人怎冲过怎摔过？哦，摔着一眼前这点啊狗咯，摔地下，刷来嘞，一声吼、哦、沉闷甲好人哦，牙酸哦，而且吼骨断伊啦，骨断伊的声，鼻的声啦，伫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啦，哦，这个姚总的脚哦，摔一下嘛，怎摔去叫断伊，粉碎性啊，这个、巨大冲击力会瞬间哦，痛一下爬袂起来，跋伫个涂骹面，这个足贵的西装啊，吼，切一下一空啊，啊，只有一只乌狗哦。连续一家飞，也无走啊，抓着一家飞，飞飞了后咧，伊就消失伫遐咧哦，哎，草坡啊，怎个走呀？姚总哦，倒伫个涂骹，双手哦，好，死死去摸着伊个脚，啊，脚足疼，当然，足疼的疼吼，害得哀白叫母啦。哇、哦，可恶的人！就安尼一个瞬间，我嘴开开想要喊救命，但是咧，伊发出来声哦。人无听呀，啊！但警察有约出来啊，迄约出来警察哦，甲阿辉啊，怎啊停伫迄个急诊的外口遐甲看，看伊倒伫遐摔伫遐，伊足痛苦的吼，规个脚疼甲揪起来，伊两只手摸着伊的脚，安尼疼甲干干叫，无人要插伊啊，这足狼狈不堪呐、啊！竟然伫这半年，伊用铁链啊，甲因老爸连伫个桌骹呢，饭唔好食啦。甲连伫遐迄个形咧，老爸求，咱拢坐伫遐，就那像伊即马跋倒坐伫遐，共阮一模一样啦。即、這个时阵，就化作一段吼，无法度吼抹煞、抹灭，而且印记啦，要受刑啊，对不对？这个五日吼，五日拄天，即、這个急诊室的门口吼，迄、那个吼卡断去的，姚总很细步的第一步尔啦，半年了后，中华电发现啊吼。这个法锤啊，重重落下。在这场哦，这个逆轮悲剧哦，画下了句点。安那讲，甲判罪啊，因为姚总因为像私刑拘禁因老爸，啊个伪造文书等等这些罪名啦，甲判有期徒刑啦。啊，那迄栋曾经哦，象征的偏心甲贪婪哦，一只二楼透天的厝。套店主啊，去后发现哦，强制拍卖啊，用来抵押吼地下钱庄，而且销款呐。这个法庭内底哦，土乖啊，戴着手铐，而且个姚总呢，
好好，我坐伫轮椅顶悬，看因老爸，因老爸坐轮椅，哦，啊，万一吐怪卡等伊吼，目屎流目屎滴，大声祈求吼，因老爸原谅伊。但是这时阵的天灾伯啊，只是做平静的头转挖过，无爱甲看，无爱去看大汉后生姚忠啊，是阿辉啊吼，甲杀因老爸，哦，杀老爸出来这法庭出来，彻底离开迄个充满着算计的世界啦。阿辉啊，将老爸接到伊台中啊啦，一个吼，这个工业区的边啊吼，这个铁厝哦，租厝，这厝内底吼，空气、的空间虽然较矮，哦啊，轮椅的流动啊吼，是阁会使。啊，伊为着老爸方便出入，吼，伊全部吼详细个铺上了防滑，而且地板啦，安顿好了后，这个天灾伯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用尽伊全身的气力。终于这件衫来上一天里来底哦，这个高高的折痕的这个衫，伊就提出到迄阵三年前啊吼，这个农地印鉴，伊做郑重的，提给阿辉啊，阿辉啊吼，这人只想用鬼用简单来抢，阿辉啊，甲印鉴，甲提嘞，无讲啥物，只是画一个心哦，去底一碗小小的番薯糜啦。用藤丝啊，轻轻甲扑。阿爸，足烧哟！我本来较冷嘞，你豆豆仔食，我甲你饲。分分的了后，伊就甲因老爸吼，爱甲饲，一嘴啊一嘴啊豆豆仔饲，惊伊嫁着。吼，唔嘛讲吼，唔嘛讲安尼惊伊嫁着，爱一嘴豆豆饲，安尼烧无？安尼好食无？即、這个吼、哦、迟来吼、哦、三年的安稳啦、啊。客厅的角落吼，用这纸箱啊临时吼，啊，甲做一个这个神龛吼，神明桌安尼啦。当年啊，迄、那个伫暗时逼去离开这个旧的香火嘛，叫阿辉啊详细用红包袋啊吼，甲袋好，重新安坐伫桌顶啦。两伯仔囝看用这较简单，而且祖先的这牌位啊，点三张清香啊，心肝安稳啊。虽然这厝是租的，但是有后生在边仔友好。这世间的因果报应，一向就是安那天理昭彰啊！天公伯的安排，将来都无哦，安尼家老贵吼，对一笔不好啦。真正孝德，将来不在于哦分着偌济财产呐，也不在于外表哦的光鲜亮丽啦。所以讲，自头到尾不离不弃，即双做乌工、做铁工的手嘞，伊听着老爸温暖啦。这一碗永远哦，为老爸老母煮的小小小的番薯糜啦。

0: 这个分财产的这种就多吼，迄啦做殡葬业看上界多，迄位伫咧灵前啊吼，哦啊，就开始咧冤啊，分袂平啊，分袂好势，啊死就死啊，拢厉害啊，哈、啊、你偏心啊，啊就唔好你带啊，有无？带人要等查某，干么做呀？哦，等查某，伊查甫伊合作查某，等查某，迄尾啊吧，第一停四当四当哦。伊个观察，汤死当袂当大声，啊，都分无平啊！惊伊是一个歹好大啊，尾后嘛是一个立委吼，去甲讲收完饮料，啊，甲好大落呢。你来看吼，村村啊，坐要死，哦，我分无平，分袂平啦！你安那都分袂平啦，对不对？嘿啦，好啦，咱来甲听。哦，迄钓迄月来风足艰苦的吼，嘿呀，人形真正做好诶，人形。迄条月来风真足艰苦的吼，
1: 有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但是咧，因我生遐囝吼拢月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的，种配些安尼些啦。
0: 做好以后，大天说大家整。
2: 要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的，我迄无时间啦。哦，迄如果有话冰，我一本啊冻啊呢，都唔得冻的。
0: 诶，做好物件不够好喝。
2: 诶，我食四十几年啊呢。
0: 安尼吼。
2: 我无白讲话呢。
0: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够好。
2: 系啊，
0: 够好吼。
2: 过生命无算咩感觉。
0: 就对。
3: 我已经食几啊冻啊呢，我嘛听恁节目听几啊冻啊呢。
0: 够啊，我听几啊冻啊，健康几啊冻啊呢。
3: 啊，我就是讲哦，看也无够，啊，食了就对，酒啦，啦，阿红啦，阿加精啊，我拢安尼食呢。
0: 无食你唔知食好用，你像这大姐讲，哦，一月来哦，头壳疼，疼四十外担，还生皮疹呢。今年食皮疹该好用，你就清
4: 楚咩？你食无胶呢？这个希望哦，好诶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只好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不用诶，等下饥寒啦，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4: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哦。
0: 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
4: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诶。
0: 哦，安尼哦。嘿
4: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4: 嘿，爱行。
0: 太公包牵诶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4: 爱吹水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4: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4: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4: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迄胸坎啊，到后壁身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4: 七年啊，
0: 听是神经痛。
4: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疼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4: 啊，你疼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娘喂。
4: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4: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神经袂疼，只较无疼。系啊，胸坎啊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疼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4: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哩，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4: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心食的啦。
0: 谢谢谢谢，啊，这个你哦。
4: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4: 嘿，大家才会知影同买啦。
0: 好，啊，这个你有嘿。
4: 好，
0: 谢谢。
5: 食食好个呢，拢怎拢袂疼呢？
0: 食食好个吼。
5: 嗯，伊我食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5: 嘿。
0: 啊，你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食啥？
5: 哦，阮爸啊，疼打囝。
0: 嘿。
5: 我去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食哪？啊，一项我袂记呀，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买来食好个吼。
5: 哦嘿，你开始咧，我开始食。
0: 我开始买，你开始食。
5: 嘿，真正啊，无感情。
0: 真正有够好用个。
5: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疼，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5: 你
0: 也看，你也真好用，
5: 哎呀，
0: 对不对哦？
5: 我嘛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0: 唔够用，迄天然的。
5: 哎呀，我啊听 照顾啊，未来你也想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5: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5: 哎呀，好艰苦哎，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5: 因为阿弟用住车，就是住就是家，食袂晒，啊，气到用得死。
0: 你不讲
5: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好用的，
5: 就就
0: 就掏空这几只做好用的吼。
5: 我就是讲听你讲，我就做爱神的。
0: 有影都啊，拢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5: 哦，谢谢。
0: 好，拜拜啊。
6: 啊，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6: 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6: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有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兄啦，阿兄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迄拢又又紧啊，阿龙结跪求，你知无？跪我跪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
0: 我拢徛咧啦，
6: 啊，徛徛个拢跪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个感谢你，
0: 在
6: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我话给恁买，你知
0: 影？
6: 我想讲，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咪讲爱讲报啊！
6: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金哦，拢结跪求哦，啊，拢一直爱到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要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来给你抽抽的，我抽一届两万块啦。
0: 哦，安尼哦。
6: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加金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金，袂会中风啊。
6: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买迄钱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6: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6: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个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6: 哦，哎，真正笑话，我听头吃吼，讲唔就好
0: 哦。啊，佫会惊咧，听吼。
6: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甚物困，甚物困到有影咧。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真
6: 好气呢。
0: 有影吼。
6: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0: 谢谢谢谢。
6: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听你咧讲安尼吼。常常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6: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6: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6: 够好，医生讲，够检查爱啥也未吃，啥也未吃哩。那我呀，今麦拢好啊，家吃那有要紧，阿未够咬啊。
0: 有够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6: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6: 还不能吃，
0: 火
6: 力不行，烟吼，一到时食饱食两粒，啊烟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6: 嘿嘿，
0: 嘿啦，食
6: 不拢咬呢，
0: 有影吼。
6: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6: 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6: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拢徛足久嘞，应该咧做真足辛苦。哎呦，辛苦。
6: 没啦。
0: 啊，祝福你，吼，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6: 谢谢你哦，
0: 谢
6: 谢啊，感恩。
0: 嗯，谢谢大家啦，真欢喜。食完三片来变变啊，真欢喜，因为得到健康啊。因为安吉讲拢是有影有食，包括你该做分享拢是有影有食，真真正正。哎，我拢家己店面呢，啊，我拢店头呢，来来来，阮总公司佚佗，咱总公司有丽池博物馆，有到处带来，同人间娱乐吼，哎呦，拢来拢来来佚佗。你知道？哎呦，这这这正牌，啊，佮家己有店面哦，很加讲的吼，谢谢大家。哦，那需要服务卡电话，来酸啊、抽啊、疼啦、麻啦、晕啦、晕啦吼，食止疼药啊啦，食感冒药水啊，食袂好啦，该酸啊就酸啊，该疼就疼啊，都每家只都规当，规年头当都咧酸，都咧抽，都咧疼，啊，就怕无过啊，迄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疼丢丢单，你敢食感冒药、食止疼就无法，你敢止疼你无怕熬过啊？这个年龄伊足重要，你来食吼，这药几好，哦，药几好，药这身份证号码，伊咧甲这食疗火上啊怕熬过。经我可以拍过哦，登球，说了会个登爱，说了会个爱登球，过大那过目睭，过心脏、心肝、脾气、肾、脚尾、手尾恁自己，啊，这种真好用啊，足好用诶！有二号班旧年诶病保哈，唔当错过人过，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3355 9999，听歌听念有答

谢谢。咱的这个啊，那个精油皂吼，咱这摆一定爱把握机会哦吼，这摆哦，这摆爱把握机会。虽然咱这个介绍有小看有去，但是也果是咱在在吸收。哦，你这摆一定爱把握，因为你若恢复原价，伊就得起三十无。咱这摆精油皂，伊若是原价无咧办活动的话，伊就得起三十。但是即马同嘛拢有咧去，一杯咖啡吼，个咪咖啡呢？鲜奶红茶。原本五十，现在变九十五，起四十五块。鲜奶红茶大杯哦，鲜奶红茶你甲看。所以咱这摆好朋友，这摆咱啊，你是礼拜才开始，礼拜吼，礼拜才要开始。但我要先甲咱讲，你这摆一定爱把握机会吼，因为伊两块有关系，伊一袋吼，即马起个就一袋加三十块，咱就无多。即袋加三十块一袋吼。所以咧，把咱即摆咧办活动的机会，安尼好不吼？好，谢谢。好啦，咱时间到啊，嘿，我咱时间到。好来，谢谢哦。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水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卡好听的，明仔要带五十水的裤啊吼！啊是伊都拢爱短短洗洗洗，方便咯哈，吼明仔要用得有吼，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端午佳节咯。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你好，我是赖清德。端午节你是否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返乡与家人团聚呢？不晓得现在的你已经吃了几颗粽子了。不过提醒大家，适量饮食才是健康之道，出门旅游也要注意行车平安。祝大家端午安康，吉祥如意。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克互联是富二代回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好了哟，天气要开始热咯。咱讲吼，咱之前都讲啊嘛，讲吼，这个气象预测就是讲雨落个拜三，就是昨天，所以啊，今仔已经拜四啊吼，到了端午节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开始要进入的盛夏的天气吼，盛夏就是很热的夏天哈，好，很热的夏天的天气要开始了。端午节呢，明天端午节了，温度可能会飙到38度了哈。下礼拜呢，最后还有一波梅雨哦，还有一波，下个礼拜还有一波梅雨哦。但是这两天这个周末是啊，端午节会啊，明仔要开始放假呢哈。端午节还没过哦，还没过哦，哎呦，今麦才要开始白龙船嘞吼，你肉粽会当提早吃白龙船哦，才要开始尔吼。

0: 明仔嘛，明仔就是肉粽节嘛，对吧？
1: 是的，端午节。
0: 那个端午节哈，其实哈也是人家也是称为叫做说五毒日啦，五毒啊，五毒日哈、嗯。所以哈，的明仔哈有五种人，有五种人需要躲午哦，哦去躲避端午节躲午。那先讲怎么躲哦，哎，还有谁要躲哈？嗯，怎么躲掉端午节呢？熊肝丹哈，就是等于哈，哪公咱们女性朋友还有接出嫁的话，就是回娘家哈。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还是公这类新婚的妻子的带领到囡呐哈，在端午节当天哈离开夫家回到娘家。躲避毒气与邪虫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足不出户，虽然明仔是肉粽的天气真好哈，但当然讲以下五种人就不要出门。好，那是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今年哈，2026年犯太岁的人哈，包括呢今年犯太岁哈，包括啥？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好，尽量避免前往阴气比较重的场所。这是第一种人哈，第二种人，感觉你最近哈运气较歹，哈，虽然说啊最近亏较歹啦，倒霉事比较多的人哈，因为其实你起码这人亏较弱，你也是需要去躲午哈，去躲避端午。第三种啊，就是最近吼身体欠安吼，虚啦、烂啦，还是讲一个破病的人吼，哎、欸，真的要去躲一下、避一下。第四个吼、哦，就是讲啊，咱的长辈吼，爱、哦、惊防止去中暑，你出外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环境。最后一个。五岁齁还有七岁以下的小孩齁，家长要注意小孩齁，然后要去躲避端午。端午其实齁，其实日照也很强嘛，南宫齁端午节不是刚刚立旦吗齁，对，在立旦的时候也是整个阳气最重，太阳最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长辈啊跟年轻小朋友齁，小朋友们都不尽量不要在外面晒伤，而且说中暑齁，所以这是明仔齁，觉得端午节也是五毒日齁啊，条件变用来参课参课啦。
1: 好啦，就是这五种人啦、啊、第一今年犯太岁的，还有感觉最近都是比较不倒霉的，还在起说身体虚弱齁，这个比较较不好势啊，啊不就是高龄者齁，啊不就是说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呢齁，这就是也要躲避端午节。端午节因为也叫五毒日，其实毒是什么啊？天气比较毒一点、啊，
0: 毒啦。
1: 哦，天气比较热，比较毒哈。我们要在高温38度哈。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啦。我当时你出来走走的哈，出来明仔端午节假期，周末这个假期，你出来走走的去看白龙船，对不？啊，咱就卖伤迄落，咱家己扎一个啦，伤热哦，咱就该休困，伤热咱就去外找一间冰。点咖啡点这类吼，啊，啉凉凉诶，哦，就这样子。但是出去走一走，晒一下太阳，也我觉得是也 OK 的啦，吼。
0: 哦，我感觉其实呢，的碳，因为明仔是三连休的开始嘛，因为今天差不多两礼拜时间到弄的热吼，你赶紧到居家环境先整理起来。我感觉，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因为
1: 这
0: 比起五毒日吼，啊，去躲避什么？因你若无好好整理环境，哎、天气开始热啥，蚊啊，可别生出来。积水啦，塞住的地方，泡湿的东西，应该整理。
1: 晒太阳哦，太阳很毒，没有错，太阳很毒。
0: 对对对。
1: 哦，尤其端午节哈、哦，这个时候呢，太阳哈更毒。
0: 整理一下家里。
1: 该拍拍行行诶，都在咧讲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啦哈，伊的明仔要出国啦哈，哦，他明天要出去旅行八天呐，哎、啊，讲伊这两天哦，这不是最近连。刷弄得好哈，啊，因到个安怎呢？因为伊这是个租的，伊的厝是租的，租来做店面的哈。啊，这个的房东吼，伊租足久啊，房东算他房租很便宜啊，所以哦，这伊这个租的这个店面厝吼，有当时啊，接派遐派啊是小会老好。吼、哦，有一挂所在老好，伊讲，我讲，阿你奈，这老好你无叫房东经理，伊讲，哎，不爱啦，唔爱麻烦房东啦，吼，因为伊感觉讲，吼，已经帮助算伊足少啊，万不利你啦，连伫遮派遮是安怎安怎，你就讲，哎呦，房东啊，你这个甲处理死搞，昨天未送甲起厝租，所以有当时啊，伊就甲你讲，小问题，他就这样吼，将就安得对无？ 啊，伊都即几天要出国的时阵，啊，伊这两天吼去打开那个鞋柜吼，啊，要准备鞋啊吼，出去要行路较好行的鞋啊，结果提出来两三箱布的全部生菇，而且拢澹去啊吼，因为他那个鞋柜刚好就放在他那个有一点是厨房跟阳台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遐多是伊遐会老火的所在。吼、哦，阿、啊、姨本来想讲坑你啊，诶，拄啊来得啊，他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吼、哦，提出来传播，三箱拢生菇，哎呦吼，而且拢淡去啊，拢淡去啊，伊讲怎么办呐、啊？伊就想讲啊，安尼较紧哦，我紧来买一箱新呢，但是要做伙去的朋友改讲，冇，诶、欸，咱咧爱行足侪路，阁有诶爱行山路，你冇买新的，买新的你会夹脚吼，你会真啊无法度行路。伊讲阿伯安怎，我三箱鞋吼，诶、欸，迄个拢做。水果啊，拢淡季啊吼，哦，较紧啊，要摕出来拍吼，啊，都拢落雨，甲长无落啊嘛吼，昨天就没有下吼，但是看起来也好像要下不下的哦。伊讲哦，我袂当阁等好天啊，因为他明天就要出门了哦，较紧哦，会当用的方法吼、哦，吹风机啦，啥物哦，拢摕出来用吼、哦，我看了伊嗲咧处理只鞋啊，我感觉足好笑的吼。哦

0: 哎呀 ，C 罗，C 罗登场了呢，哈。
1: 对啊，跟那谁，葡萄牙跟讲。
0: 葡萄牙跟刚果啊，哈、嗯，跟刚果。
1: T 和啊，
0: 竟然是黑嘞。竟然呵呵呵呵，哦，好了，这不要紧，这有当时都要开始，哦，但是哦，一个刚果呢，跟刚果民族哈，这个共和国竟然哈，其实都要开始哈，比赛没有多久，其实是领先呐啊，但是后来呢，哦，对这刚果哈一直死守哈，惜秀哈，而且快速的反击哈，啊，没有想到最后呢，竟然爆出1-1哈啊，这个啊逼和哈逼和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C 罗有三边会当啊。踢球哈进球门的机会，但是都有踢没有进，有踢没有进哦。上讨厌的是事后哈输掉呢哦，因这个刚果里面的哈啊一个球员很年轻的哈，很年轻的这个球员哦，他很年轻，好像才21岁，一见人讲呢，一共 C 罗真的老了，哦，一共 C 罗真的老了哈，好像是艺术家呢，还是说 C 罗已经体力没有以前那样了哦，就是讲也体力无像有较早。拜托，我41岁，甲得一个减去20岁，年轻小伙子哦，难怪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哦，你的葡萄牙跟你这个刚果踢和的刷，你搁底下讲吼，你搁底下讲 C 罗老了，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吼。你几岁人几岁哦啊，所以人得爱吼，会使唔认输，但是未使唔认老。
1: 没有，职业赛场上其实跟年纪没有关系，也别该懂奖你几岁啊？比赛得要输赢，人没心拍十八岁，长嘛急三级，所以人袂管你几岁啦，人会管你伫即个不要老了还站在位置上。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就但你若像即个梅西有3球贡献，谁敢说什么？其实就是体育竞技场就是实力表现啦。
0: 不过那比起来的，讲 C 罗他的年纪还是比梅西再多了几岁嘛。梅西就差不多
1: 差1岁而已啦，
0: 才伊唔是被39啊？梅西好像是38要逼近。39嘛，啊 ，C 罗是41嘛，嘿呀，
1: 差不多啦，
0: 哎、啊，那这样子，
1: 你就是被选中，你代表国家就出战，这个跟你个人荣誉都没有关系
0: 啦。好了，好，不可，这都是还不能现在就论胜负太早了，
1: 而且他给我们他几个人是整体实力啊，整体实力西班牙，不然你想葡萄牙其实就是没有阿根廷来的强，因为。葡萄牙本来就不是足球强国，是 C 罗他比较特别哦，他就是里面的比较强。但是阿根廷系，然后梅西强之外，其他的球员也很强啊，所以是整队都强哦。就是这个主攻手当然很重要了啊，但是其他我们比较不常。台湾比较不常听到的那些足球明星，其实很可怕的。你看，像换过来，对，大家只认识姆巴佩。可是如果在关心，比如说欧洲联赛了，我就知道，其实法国的球队是星光熠熠。就英格兰嘛是赶快了，英格兰今天赢哈的英国啊，4-2哈也赢他大胜他的对手4-2，因为也是啊哈英国像英超足球嘛是全世界哦顶级的这个足球联盟啊，只不过我们台湾4年看一次，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认识。那几个说姆巴佩啦、梅西啦、C 罗，对啊，其他都不太认，其他都不太认识。其实都其他都蛮强的。
0: 南宫哦，这边啊，这个球这个四足赛来的哈，法国出身法国就是在法国出身法国的足球员呢有。98个，
1: 法属的他们应该
0: 就法属的就98个，但是只有23个是代表法国，还不到1/3。
1: 贵体哈，贵体在啥？法国的名将哈，西丹，大家知道讲，我印象中前面西丹2006年那一届，他是法国跟意大利的比嘛，西丹他就用头锤那个马扎拉蒂，就是意大利的马扎拉蒂，就结果这个西丹就被赶出门。西丹伊从那底法国队来，对，就是一个精神象征啊。基本哦，西丹因囝， 他儿子哦 ，Junior 西丹 Junior 也代表哈、哦、国家队出赛，但是呢，应该不是代表法国，我来跟丹丹丹讲的嘛，是代表什么阿尔及利亚，就是被这个啥梅西踢进三球的那一队啦、嗯嗯，所以让人讲哈哇，西丹在这个哦贵宾室里面看到他儿子被梅西踢进三球哈，脸都绿了哈，所以你看法国人才济济、嗯，连西丹应该在搞哎。拍谁都没有办法进法国队。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世足赛目前呐、啊，目前的战绩啦，哈，目前呢，目前呢，哈，好来，因为分了很多组哈，咱先讲 A 组哈，目前墨西哥是赢南非2-0哈，南韩跟捷克，南韩领先2-1哈，再来呢，再来，目前有比的啦哈，咱讲的就是讲目前已经有比的哈，有比的。啊、再来是 B 组，加拿大对波赫、哦、加拿大对波赫、哦嗯、波赫一刚咱听众问嘛，他就是什么波赫，就是
1: 保加利亚、
0: 保加利亚波赫呢，
1: 波斯尼亚、
0: 哦、波斯尼亚加那个啥赫，反正加拿大对波赫，他是1-1踢平、哦、再来卡达对瑞士嘛是1-1、哦、卡达、哦、卡达，中东的卡达对瑞士1-1，再来的那个西组啊，哈、嗯，西组巴西对摩洛哥是嘛是1-1呢，踢平哈、哦嗯，巴西摩洛哥哈、哦，再来是那个海地跟苏格兰哈，哦，苏、嗯、格兰啊、是一哈、哦、领先了哈，啊1-0，海地跟苏格兰，再来呢，再来，哎、欸，巴西是不是都还没有比啊？巴西，哦、巴西，再来 C 组啊 ，D 组是美国对巴拉圭，哦，4-1，哦，美国对巴拉圭啊，4-1，再来澳洲对土耳其，澳洲领先2-0，哦，啊，跟来还有哪一来再来的 E 组啊 ，E 组德国对古拉索，哈、哦，德国对古拉索，哦，吓死人，这个德国拿了7分，哈、哦，7-1。哦，再来象牙海岸对厄瓜多，象牙海岸1-0领先。再来呢，哈、哦，就是已经有比赛，荷兰对日本，2-2踢平，哈、哦，荷兰对日本是2-2踢平。再来是瑞典对突尼西亚，好，瑞典领先5-1，哈、哦，5-1。再来就是 G 组、欸、G 组、哦、比利时对埃及1-1、欸、我很多都是踢平踢和的、哦、1-1比利时跟埃及1-1，伊朗对纽西兰2-2、哦、伊朗对纽西兰2-2的也是踢平踢和、哦、再来的 H 组、欸、H 组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1-1、哦、也是平、哦再来是 I 组 ，I 组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3-1领先哈。再来是伊拉克对挪威1-4，挪威领先哈。再来阿根廷哈，这个是 J 组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就是梅西在梅西的哈，这个阿根廷3-0领先阿尔及利亚。再来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3-1领先哈。再来哇，还有 K 组哈 ，K 组是葡萄牙哈，对，今天比的，好，葡萄牙跟刚果民主共和国1-1哈踢和，再来呢，再来还有 L 组哦，好多组哦，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埃西亚4-2，英格兰领先，再来是加纳哈，加纳哈对巴拿马哈，巴拿马1-0，加纳领先。哎、欸，好，目前这的是哇，从哦好多组哦，好多队哦，怎么那么多？所以有一点，今麦都要开，都要哈，这个出赛真的是哈、哦，灰几嘎哈。哦

0: 好，谢谢。哎呀，好了，明天就开始了端午节了哦。
1: 三连休。
0: 他就不要你定想袂着讲吼，这垃圾焚化炉烧烧的变很多那个会变作足侪灰烬嘛吼，赶快啦，咱不管烧金啦啊烧茶啦，还是烧啥物烧垃圾，烧到最后都会变成灰嘛吼，灰烬咱讲的吼灰烬。但是你刚才讲迄烧鬼焚化炉吼，这个垃圾焚化炉啦，专门咧烧垃圾的焚化炉吼，唔是咧烧骨灰吼。好来，垃圾焚化炉吼烧甲变吼灰烬了，垃圾烧完变成灰。那个灰烬竟然还可以变黄金，
1: 为什么？
0: 哎呦，所以你们看一条焚化炉，那个焚化炉根本就是个金矿哈。为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啊哈。你日本的神奈川县哈，这个叫做相模原市哈，这个市哈，这个市叫相模原市哈。因这个最近这两天宣布讲，当地哈，当地的一个哈清洁工哈，在焚化炉负责清洁焚化炉灰烬的哈。这个清洁工的掉，他都是每一次都是要利用焚化炉一滴的啊，这个整修的时候，好，这个焚化炉要整修的时候，对，变成那个内底遐灰哈，烧鬼遐呼呢，就要把它清理出来，哈，清理出来。这每一年吼，焚化炉停炉，拢会有一个停炉的时间啊，落去做整修或者是检修吼，啊来啊，大概一年会进行六次六遍，啊，即马来要整修、要检修的时阵，焚化炉内底遐灰都爱甲清出来吼、啊，这个清洁工伊的公司就是包迄、那个啊，就是啥包，那简单讲就是包这个焚化炉的清理工作的对、啊，每次大概呢，每一次哦吼，焚化炉呐，好、啊、这个停工检修的时阵，他都可以从焚化炉大概收集哈清出的差不多2公吨的叫做炉底沙，可能在修啊焚化炉可能本身也会长期安的修焚化炉也会有一些修干哈高温燃烧也是会烧出一些哈，这叫做炉底沙，炉底沙。好，一盖哦，一盖都会当清出2公吨安尼。然后呢，这个炉底沙个经过分析了，个确认哈，在确认这个炉底沙里面它有足够的浓度的贵金属，好，然后进一步改回收料再去提炼哈，哦。提炼的变黄金啦呢，哦，听众朋友讲上新的统计吼，就以去年来讲，去年来讲，2025年度吼，总共回收的黄金7,390公斤，黄金哦，回收吼，回收就是搁改回收遐灰烬，改提炼哦，筛检啊，搁改去改回收，筛检提炼了啊，好，总共回收黄金7,390公克，白银12,489公克，另外搁提炼出白金哈，白金也有436公克，另外还有钯金哈，179公克，其中珀金回收量比前一年呢，搁暴增7.6倍，成长最为显著。所以按呢，改估算下来，哈，哦，估算下来呢，哈，这个干来的轻易的焚化炉的灰烬，再把它提炼，哈，成贵金属，一年就可以达到收入6,143万日币，哈，以去年来讲，6,143万日币，好，约新台币729万，还得修恢复，简单恢复修来了，各家筛检了，这个以后做这个提炼啊，提炼啊都会有各种的金属安尼哈，有金的，有银的哈，啊，有什么珀金、白金，什么都有，
1: 对啊，
0: 所以讲。哦，看你讲，晒出来变两斤嘞，真的呢，所以不怪我听人讲，有的在做那个做啥，有的回收有啊， 迄、那个什么
1: 废物金回收，
0: 废物金回收，嗯，为什么拢做趁钱诶？废物金的回收，其实伊个废物金一回收了，伊到底是安怎？伊可能可以提炼，可以啥啥，所以很赚钱的呢，哈。咱刚才有听讲，因到都是咧做这個，吼，
1: 好了，一般人也做不了，
0: 做不了，对，嗯，
1: 还有，嘿。没有那么简单的、啊，哎呀、啊，就是你不是说你
0: 练歌一修，
1: 哎，这么修，这有
0: 那个提炼的技术，
1: 有势力的啦，
0: 对啦，对啦，
1: 黑道白道，对不对？哎呀，你讲我背后有钱，我得当走。
0: 这个你看一个焚化炉安尼哦，焚化炉唔是烧，伊是烧迄个灰夫娘娘哦。好，本来是切干那
1: 的。冇啦，其实上简单的是、你得去查，那个废土啊，
0: 废土
1: 就是事业废弃物的废土，你就找一个农地，你得让它贴的。哎，那只简单，就查本事去当处理事业废弃物，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利
0: 商机哦。
1: 利润哎，唔是一般人赚。哦，这种钱一般人赚不到。
0: 垃圾变黄金的对啊，真的是垃圾可以变黄金呢哦。
1: 对啦，这一般人赚不到。
0: 啊、嗯哦，难怪听说搞这个的都还蛮赚钱的啦哦、来进攻格啦哦。
1: 米雷领先，咱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跟苏鹏啊各护理元素广告。

0: 端午节要出游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正真重要哈，所以哈，咱听众比如钙粉钙油一定爱喝喝啊狗，咱来讲平常时我咧狗，哎，拄着这廉价，哎，人咧招来讲 ，Let's go， 哇，好下好几天的雨啊，叫你来只爬个山哈，来登一下的，别只寿山加这个高山啊，看见只面子咧，嗯，拍摄无法多，因为哦最。前一阵子可能跋倒吼，也是讲最最近较潮湿，身体我真正听著没有？你若有受伤的人，开始要落雨的时阵，遐吼你受伤的所在，无舒适的所在，迄个疼痛的程度吼一定倍增，比天气晴的时候个倍增。我感觉真正足艰苦的，我真的亲身体验哦。
1: 你是讲哦端午节哦，还是讲落雨落啊久啊？啊来吃吃来拍一下去爬一下山，无吼、哦、看一下高山的。啊你讲无法度，我向就是讲是高山啊无法度给你看。
0: 哦，身体无，
1: 脚痛无法度
0: 啦。
1: 尤其那落过雨了，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其实喺山顶的树叶啊，树叶是很可怕的吼，树叶足。骨嘞吼，所以
0: 哎、啊、
1: 对啊，你若去咁要去行山路，要去爬山啦吼，啊是迄落拢是爱特别小心。平常嘞吼，哎，咱这脚头爱过好用吼，肌肉。肌肉爱甲训练可以吼，即个吼不要肌少吼。
0: 对啊，运动吊山的时阵吼，营养吼加即个保健品一定爱好好来顾，啊无我无法度啦，人

0: 当你愈想要当，愈无叮当，你愈难，愈无想要叮当。
1: 对，
0: 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所以哦，要动一动哦，也训练你的肌肉量哦啊，然后呢哦，这有当时啊，人讲诶，那无啥好食的时阵，你一边食保健品，你一边还是要让他要有一个适度的训练，然后动一动。你讲不动的话，肌肉都一直萎缩去啊哦。
0: 我感觉咱人的身体，敢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上哦，需要出来是啥？从静止，你无咧叮当，开始要打好行。
1: 第一个要打落去。
0: 打行时阵，你感觉讲哦，这个脚踏车这齿轮就当打袂叮当，但是你开始叮当了。安怎？哎，卡拉车打起来就真轻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要对这个静态生活转到动态生活，迄、那个改变是上困难的。但是你若开始有固定的运动的习惯，吼、哦、有保养的习惯，你逐天无做，你家己嘛艰苦啊。
1: 无，
0: 你家己无做，你嘛艰苦。
1: 讲也无动，会感觉讲哦，足难叫的，足难叫的吼、哦。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这是咱节目中介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啦吼。在全球来讲，它都是顶尖的吼，最顶级的钙吼，对珊瑚钙，全球最顶级的钙质啊，就是珊瑚钙，最符合咱的人体，最符合咱这个咱的骨头钙质哈。好的，它跟合成钙、化学钙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珊瑚钙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所以咱当然只要听了珊瑚钙，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拢日本进口的。啊，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珊瑚钙中的珊瑚钙，为什么？因为它是100%。有人珊瑚钙伊嘛讲珊瑚钙，但是它可能里面的珊瑚钙成分没有到那么多哦。即使内底有珊瑚钙成分，它可能又加了别的其他的物件、其他的成分或稀释，有甲伊稀释哦，或者是把它重新个成分个。组合鬼，或者是把它液体化、液体化哈。啊，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进来原料都是安尼，咱都叫原料安尼卖你的对啊，100%哈。所以讲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镁哈。所以讲其实对咱人不是补充钙质，娘娘足侪稳定神经哈。哦，这个足侪好处诶。所以讲你吃钙就对了，你一定要补钙。身体呢开始咧衰弱、衰败啊，喙齿咧摇啊、咧生冷摇啊，你诶囡仔吼发育未起来，看唔受势，你就好酸哦钙粉摕来攻落去啊，你搁等吼，搁等了等个吼等。尴尬的吼都来不及呀吼！得力珊瑚钙粉，
0: 来自日本100%酸钙，得力酸哦钙粉。
1: 啊，還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这款钙油这款就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磨损、退化哈。得力解忧哈，悬浮解忧，得力钙油哈，加得力酸哦钙。

0: 端午节吼，都差不多拢是这个以水果来讲吼，这段时间今妈妈是奶鸡吼，荔枝盛产的季节哈。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真叫够厉害啊！今嘛咱第一章以奶鸡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哈哦，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父亲的父，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哦，这个球啊，哈，今年哈第一次哈，哦，今年第一次结果结果哈，哎呦，吃到了，你讲，这两种水果奶鸡跟龙眼，这哦这奶鸡龙眼啦，外形是比较像奶鸡，但是它就是奶鸡跟龙眼跟龙眼的交配，吼，安尼就对，所以叫奶鸡龙眼。听众朋友有看到，要来吃看卖啊！这就敢那像咱吃什么翁来雪茄，翁来雪茄是真的好吃啊！翁来雪茄我感觉讲比一般的雪茄更好吃，吼，当然这宰人吃啦，吼，我会觉得凤梨世家是很好吃，吼，好来，那这个雪茄不是雪茄，奶鸡龙眼，吼。这今年才第一次结果，所以第一本第一次有收成的对啊，打破了两种水果天然生殖的这种限制，成功实现技术跨越，味道如何，味气味如何，吃过人说香甜啊，个香甜香甜啊啦，哎呦，爽脆爽脆的啦，吼，哦啊，也有人说带有龙眼味道，就是带有龙眼味道的荔枝，哦，安尼，你看好食无？应该袂歹食吧，吼，哦，哈，龙龙眼诶，色加，唔是，讲为奶汁龙眼，吼，奶汁龙眼，吼。爽脆啦，吼啊，香甜啦，啊，味道浓郁啦，吼，人是安尼讲，吼，好来，这个就是奶汁龙眼，吼，奶汁龙眼，所以，所以讲哦，咱台湾哦，真正呢，这个农业技术改良拢足厉害。
1: 对啊，所以哦，咱台湾真正吼，这水果吼，唔是惊。吃不是加伤甜，咱台湾水果甜度都太甜了，
0: 而且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吼杂交吼，你看，
1: 对啊对啊，
0: 翁来雪茄啊，奶汁龙眼啊，够啥啊，够上面是杂交的水果哦，把它哎干母哎。对呢，哦，这有时候两种水果的，哦，把它杂交，哦，这个在一起，吃起来，哦，这个啊，风味会更多元，哦，更有层次，哦，啊，调就比如因为这多加五年了，今年才第一次，
1: 对啊，对啊，可能我这数量都无真多，
0: 哎，如果有的话，你就买来吃一下，
1: 吃看卖啊，吃看卖，
0: 对对对，吃吃看，啊，如果呢，一点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哦，

0: 会使改讲澎湖之光啊，吼，平湖人啊，吼，嗯，哎呀，平湖人唔知大家知影这个档的无吼，这叫做惠阳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叫做蓝俊生吼。蓝俊生姓拿俊生啊，伊是惠阳海运董事长哈，本身是平湖出身的人哈。哎呦，真正是无简单呢，无。
1: 哎，怎么了哈？这里惠阳海运的老总，
0: 已经嘛吼，已经嘛吼，啊，哦，吼吼，伊即马已经向民航局申请要调设惠翔航空哦，本身原底是经营海运吼，海运惠阳海运，他也应该也是有股票上市啊吼，伊的股票代号是2637吼，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散装船的。船队的船东，头家就对啦。好，这间惠阳海运哈，惠阳海运伊是伫1999年创立哈，啊，专注于国际海上运输啊，各个船舶管理个出租业务，好啊，营运的基点呢是遍布全球哦。从讲到海运，可能。啊，当然，我这股票人知影啊，不，一般咱的海运，我们比较没注意到这一家惠阳海运哈，伊的船队规模呢，听讲即嘛旗下拥有超过130架诶各型的散装货船，包含有海峡型的、巴拿马型的、好超级极限型啊，个轻便型哈，啊，以英文的方式呢，哈，英文的模式就是拢拆出的长约锁定哈。要出租的吧，哈，长约锁定，还有灵活营运，哈，并行两个策略并行，减少的经济循环的波动影响，哈，啊，过来，哈，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好，所以惠阳海运旗下大量的船舶拢是具备有高竞争力的环保质量船。哦，环保节能船啊，今嘛这个老板呢？哦，这个老板现在要搞海运哈，海运搞完要搞航空呢，哦。好了哟，这个董事长蓝俊生哈，一共一股泥的用澎湖县长还有总统赖清德当面被惊出设立平湖在澎湖设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有得到总统的支持。随后呢，哈，伊嘛邀请其他的投资经营，哈，伊讲即卖公司不排除要予澎湖县民来认股哦。哦，配合的朋友啊，我咧听咱的节目哦，哦，这间惠阳海运吼，老板讲即马要经营航空公司，不排除呢，要予配合官兵吼认购。哦，听讲吼，已经嘛有甲交通部长啊，这个啊，这个讨论过、参详过，也得到部长的支持哈。好，今年5月15号，其实伊就伫台北市建啊，这个在台北市呢登记哈。啊，已经这个成立公司登记，资本总额是7亿哈，啊，这个资本也是5000万，规划将要以安全、品质、舒适、差异化为核心经营理念哈，地力打造台湾地区优质的航空公司，为台湾甲国际旅客提供的高品质的航空出行服务。你一定讲哈啊，安尼，敢有法度拼会过长荣啊，拼会过什么华航啊？吼，后来人伊吼是安尼哦，即马初期规划是2028年的时阵，2028年要首航台北到澎湖，哦，要走这個，哦，台北甲澎湖，啊个高雄甲澎湖的。啊，个台北个金门诶，啊个金啊个香港金门诶，哈，2028年开始先招安呢，哈，就安排这样的航线哈，然后到2029年到2032年这个期间呢，伊得要个增加的哈，好，高雄飞台北， 高雄北台北外久无飞人机好坐啊！即摆大家坐高铁啊，足侪人拢讲高铁哦，车来车票愈来愈歹买哦，对哦，尤其是北高诶吼，后来，所以呢，他说到2029年到2032年要再增加吼，这个台北高雄、高雄台北的接驳航线哈。好，还有台北澎湖到东北亚的航线，好，逐步要个拓展的国际航线的网络，好吗？没有人啊，澎湖人啊，赶快哦，要让您认股哦，呵呵呵，看好就投资他哦，澎湖的子弟啦，哈。好来吼，这个惠阳海运这个老板蓝俊生，一本身是澎湖政治世家吼，长期关注的澎湖地区的发展，所以为了要回馈的澎湖乡亲，解决的澎湖地区吼，伊讲吼，因为他自己发现澎湖只要旺季的时候，吼较大月吼，啊较大日啊的时阵，常常都是会有运能不足、运能不足这个困境，所以配合的政府促进的离岛经济发展，要开发的澎湖的观光主管，所以好本着这样的理念，所以成立，要成立这个航线，等于台湾到澎湖还有到金门都要开始慢慢的还会增加北高，以后北高你如果高铁车票拍卖那就是坐飞人机啊，又有飞机了。听说呢，这个惠翔航空现在已经建造的一支由航务机队飞安维修啊，甲拼报服务甲营运的核心人员组成的专业经营团队哦。说真的呢，人家都已经迄落安呢，万事俱备了哦。啊，主要在成员就是伊这间啊，这个惠翔航空的这个成员目前呐，好，这个成员的组合都是来自国内外优质航空公司啊，佮拥有丰富的民航业管理的经验，将为公司的安全营运佮优质的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好，
1: 也策略较特别，因为伊免甲即个主流即个航空去竞争嘛。咱国内线其实即拄开始咧，即个国内线就是华信航空加即个利荣航空，就是长荣加华航的这个子公司嘛。所以哦，这边惠翔航空哦，因为即个党也是平和人嘛，所以伊要甲即个惠翔航空的基地，唔是放伫本岛。咱台湾的这个，比如说长荣跟华航他们的维修啦、机库啦，其实都放在本岛的这个国内的机场。但是惠翔航空哦，伊个基地开的坑的偏哦，哎呀，我刚刚真正种真巧的逆向思考吼，把离岛作为基地吼。那我当下，咱比如说高雄飞偏哦啊偏哦，这个飞机如果要回来，当天回来已经回来高雄或回去台北嘛，可是不是一起反过来。朋友出团接澎湖的人来本岛啊，本岛接回去之后，把飞机放在澎湖，所以你把朋友基地等于当变作吼，这类惠翔航空的，比如说母港基地，包括维修啦、过夜机飞机过夜等等哦，这一些后勤其实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工作。
0: 澎湖对啊，澎湖就业机会、啊，
1: 对，
0: 也可以更拓展澎湖观光啊，
1: 哦，这逆向思考、
0: 也可以，对啊
1: ，
0: 你为台湾本岛载人去朋友嘛，啊，朋友人要来台湾本岛，啊是讲哦，这个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假期的时阵，啊，大家要当个朋友，因为澎湖人足侪拢是来过来台湾这边工作的吼。啊，所以有当时安尼啊，大日的时阵，常常拢讲啊，运量不足啦，吼。
1: 对啦，除了服务这朋友，以这个朋友人以外，他嘛是提供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不，你要过去，无人去维修啦、保养啦，还是讲哦，这个飞机在澎湖过夜，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一个基地母港哦，那真的是还蛮聪明的。未来可怜有可怜哦，会当
0: 朋友人都免过来台湾本岛食。 掉了啊。
1: 有可能对朋友有这种国际线嘛、嗯哦、他可能要想要做
0: 东北亚嘛，东北亚要拓展东北亚航线，
1: 对不对？对这个朋友飞这个韩国、
0: 欸哦、飞日本、
1: 欸啊、甚至香港、澳门那种科、欸欸、这个还不错、哦、你看，
0: 对、啊、而且他要给澎湖县民认股呢。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因为航空公司哦，近景这类张国伟嘛，讲嘛，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嘛，讲，如果他能够，怎么做 AI 做台地建，他干嘛来开这个航空公司？也言下之意的是讲，航空公司其实哈，足歹赚钱啊，其实咱卖看哦，安尼哦。就各家哦，啊，机顶啥啥啥，哎，弄的小钱呢，飞机也要钱，维修也要钱，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物流也要钱，嗯，所以大家吼想到为什么吼，咱点点听着说红眼班机，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嗯，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
0: 啊，伊拢通常都是联航啊，拢半暝时间呐、啊，
1: 不一定哦，红眼班机有时候不一定是联航、
0: 啊，对，
1: 其实哦、嗯，啊，我后来我了解讲吼，其实对一架回程机来讲哦，伊那伫天顶飞时间都。以及这架回程机的随时在用来探钱啊，红眼班机就是这架回程机伊不爱停伫机场嘛，我来搞听众朋友讲嘛，停伫机场的时阵都有一挂哈。飞机在这个机场的过夜费、
0: 停泊的费用
1: 啊，相关的一些费用、嗯，所以红眼班机一算掉讲吼，我这个要本来停的时间吼，不爱停伫机场，啊，要变啥？再会，所以红眼班机里面哦，为什么有时候票价便宜到什么一碗拉面、两碗拉面几百块，说一两千块，你就可以从台湾飞到日本了？其实一架回程机哈，本身的目的地是货舱里面塞了很多货，载货，载货为主。啊，你的人就是顺耍，听到没有？了解无？所以那红眼班机说啊，反正我得要飞，要载货啊，哦，就变货机载很多货。那你如果人也要搭我们这一班吼，比如凌晨呢两点的飞机的话，你哪想要来这要紧？啊，我的小熊啊，每天我这个坐票给你，所以红眼班机会便宜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讲，夜回程机尽量如果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多一点，你的弄的探机啊，不几热。来一延误啊，是讲一损坏，那个都是在烧钱。
0: 简单讲，就敢那咱停车停伫路边停车，咱停久了收费就愈来愈侪安尼吼，
1: 周转率嘛，
0: 对、啊、就会增加开销。
1: 伊那停伫车库内底，伊得咧开钱啊，对吧？回程机就是安尼啊。
0: 好哈，所以讲未来
1: 对啊，恭喜澎湖的澎湖人，
0: 2028年都要开始，
1: 没有错，
0: 2028年呢，配偶台湾多开始台湾的是台北跟高雄啦，台北澎湖、台北金门啊，高雄澎湖、高雄金门啊呢，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多哦，澎湖县哈，
1: 明白？
0: 配偶关的朋友，有兴趣吗？
1: 朋友人哦，
0: 哎，有兴趣哎，另一个讲哎，不是我在跟你。推销，我是把这个讯息讲哈哦，但是他给县民认股这个事情还不知道哈，但是一共有这个拍算哈，好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咱然后来分享吼，听我买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
2: 骨轮诶，卡骨轮啦哈，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诶，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诶什么肌痛加肌肉拉伤诶啊，我甲伊讲，即条咧会伤了腰椎加迄个无，伊讲。有疼才吃，无疼卖吃的啦。我是嘛想讲，这止疼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才去挂两组，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吃差不多吃一组尔啦，吃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我拢无牙。今嘛隔今嘛呢哦，我嘛讲去爬山下下叫、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分甲钙油啊哦。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一张，啊，医生老讲我讲，看的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他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一张，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水啦，好个真好吼、太神奇了。
0: 对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啊，你要让你的身体整个都轻松跳人吼，勇敢起来吼，你看咱要讲身体硬朗吼。听众朋友，你敢有愈来愈了解硬朗这两个字？较早甲你讲硬朗，你要讲什么硬朗啊？身体个健康的健康啊，无破病的无破病啊！你讲什么硬朗？哦，硬朗来的到底要安怎甲伊甲拆开解释是安怎？ 哦，该钉的有钉啊，那很硬哈，对吧？骨头钉嘛哈，啊人呢，吼人。身体若健康，人就开朗，安尼好唔好？身体健康，人就会开朗啊！你看迄面有面甲的，哦，你讲啊，迄面有面甲的人，你讲要好甲对去吼啊嘛，系就困难啦吼。所以讲，咱若身体健康，安尼也睡眠也睡得好吼，啊，身体健康，啊，人呐，安尼啊，卖乌白想吼，这都当然人乌白想的，这甲个性有关的。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哈，好来啊，但是身体绝对会。如果你身体脑病痛的时阵，绝对是折磨你身心灵的重大因素啦。真正人讲啊，身体若无重大病痛吼，啊，你就卖剩的拢无啥啦，剩的就拢较无啥，就卖想唔免烦恼啊，唔免想遐济啊吼。
1: 唔啦，你健康，唔你健康的时阵吼，你的问题就济啦吼，咁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项的问题，但是你人破病生病。脚疼的时阵，
0: 你的问题就剩健康的问题。
1: 你的问题敢那春节，就是你要解决你眼睛吼健康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健康是唯一，不是第一吼，唯一啦。你无健康，你会感觉你讲人咧无数学的时阵，你平常时咧烦迄烦恼的物件啊，什么有诶无诶，拢无重要啦。
0: 好来，骨爱定筋爱灵吼，啊，脚松手人啊，会行会走了，啊，搁会坐会弹了，所以吼，安尼吼，得力算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酸乳钙粉、酸乳钙油吼，价钱拢是2500块。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吼，你得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网络吼，看到迄个啊，做啥？国外，然后这是国外，好像是美国哈，有一个警犬哈，简单讲就是警犬，伊的这个一般的警犬，它都会有一个照护，还是陪伴员嘛吼。好训练呢，吼训练，或者是讲伊做警犬的时阵，伊那出任务的时阵，都固定会跟一个吼，固定都是对一个警察咧改咧改带领安尼，吼吼领犬员呐、啊，简单讲都是领犬员的对。因其实呐，早个做伙顾了后吼，这人甲这个动物之间真的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吼。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迄种这个带领吼的领犬员，然后比如伊是工作犬，不管是讲像机场的缉毒犬呐、啊，还是讲警察的吼警犬呐、啊，还是讲搜救犬呐、啊，吼，吼他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带领的领犬员的对。等到这只狗伊呐退休的时阵吼，人跟狗要分开。往往是也是很舍不得哈，所以有当时啊，往往都是会变成讲，可能原地迄个领犬员哈，伊会改领养起来。啊，甲收养起来吼，啊，那无就是讲有当开放，让人去认养吼，认养，讲啊，我这只狗是警犬，他们通常伊袂讲足侪岁，应该都是八九岁吼，九岁、十岁、八九岁，因就退下来啊，吼，迄种袂当做个足久、足老啊，因为照讲一只狗呐，八九岁也算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年纪，他们就退役了，就退下来。
1: 对，因为狗年纪大吼，伊这体力较消绝啦，领犬。我当下的
0: 会退化了，
1: 两种嘛，伊那是警犬的是被攻击嘛，攻击你主要有体力啊，有爆发力啊，啊，我跟你很近啊，啊，你那恭喜像这机场那种气毒犬，还是讲咱是不是当带进来被那种米格鲁，那个鼻子就要很灵，但是跟人相关啦，你高个狗狗啊，猫猫狗狗年纪大了，那个。味觉、嗅觉、体力、
0: 听觉，阿哥来吼，
1: 那些退化，欢迎买变慢。
0: 像迄种不管搜救犬，或者是像警犬迄种吼，伊通常拢较大只吼，较大只的吼，吼大型犬的对啊。有当时他们可能八九岁时阵，因的膝盖、因的脚，因为常常咧出任务吼，可往往是脚就不行了，脚都袂使啊，真正甲咱人共惯啊。五六十都卡咧疼，卡咧袂行，所以就要退下来。我今仔讲这個，我唔是要主要要讲，我是都要看到国外哦，有一个应该也是警犬呐、啊、吼，啊，就是那只警犬已经退休了，人家领养去嘛吼，就有人把它领养啊，18天过18天啊，原本的这個领犬员吼，伊的哦足思念的对，较早逐天甲伊朝暮相处吼，啊，所以已经嘛退下来去用领养去啊，好、哦，这个原本的这个警察哈，这个领犬的这一带领这一只狗的这一个警察，他很想念这只狗。伊转呢哈，有一天18天哈，18天之后，伊转呢去想要去看伊只狗的对啦。然后就去那个领养人引导哈，阿得去哈，该好，我首先我该讲讲，我要来看一下哈，我很想念这一只狗啊呢哈。啊，叮咚，叮咚起点铃，结果那个这个主人就来开门。本来叮咚的时阵，迄只狗啊吼，伫内底都听了哦，它很敏锐嘛，就知有人来安尼，它就头就转这样看着说，到底是谁来了安尼吼，结果看到是伊原本哦，伊食头路的时阵，伊咧执勤的时阵的那个带领他每天跟他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个领犬员来。你想那只狗伊的表情跟心情是安怎？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我看了感觉足好笑的，很好笑吼。那只狗狗的表情吼，那个警察吼又给拍下来。他本来要去的时候，伊就准备要拍下他跟他吼相隔18天再见面的那个场面的。结果伊讲：“我的妈呀，我那只狗看到我像看到鬼，目睭甜啊嘞！”啊，头歪一边，吼，头就歪一边看着他，然后眼睛就这样瞪这么大，吼，眼睛安尼，目睭捏圆圆，啊，头侧一边，啊，就瞪着他看，啊，嘴巴稍微有一点安尼，跟他要歪一边，个小娃在颤抖。伊林犬年已经就了解这只狗啊，伊讲。那个表情是什么？你知道？记得表情一下。
1: 南翔又坤杰，
0: 好，又坤杰，看看再讲哦。好，谢谢来，好，美的人生。
2: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电话吼开放的现场，我们这个小时可以现场 call in 了
0: 哦，0800-7755-99。
1: 我甲拄只吼，迄只警犬吼，伊看到伊原地的这个吼，伫警戒服务的时阵呢，迄个领犬员吼，吼经过退休18天了，再见到这个领犬员的那个表情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然后听众朋友你猜猜看，那一只狗到底为什么看到它主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叫共吼，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吼，8-9年的对这个原本的这个领犬员呢，一定是足有感情的吼啊！因为你看伊18天无看，伊就来个探望啊吼。结果叮咚入来了，这只狗看到讲，是伊原来的迄个 partner 吼，就是工作上班的时的 partner 伙伴吼，那个表情哦，因为听众朋友你无多看到表情，我对我用我甲你做这个甲狗啊同款的表情，我甲你拍一张照片起来看，我自己都笑死了吼。伊目睭的笑话呢？安尼唔是正眼看哦，笑话呢？安尼侧安尼头笑话侧一边安尼安尼看看因迄、那个因伊原地迄个主人就对了，那个警察，他眼睛有一点是斜一边啊，然后往上挑，吼、哦、往上吼，目睭干那往上啊，笑话歪一边，然后嘴巴呢稍微歪一点点吼、哦，嘴巴稍微歪一点点啊，嘴巴稍微干那伫咧动安尼干什么？可能被恭维出来啊，哥哥的歪一边啊，了啦，啊，我就看他唔知也表情一下，但是带领他的这个警察领犬员，他一看他的表情，他知道，还有一点失望，你知不？哦，他有一点失望，partner， 你退休了18天，我来看你哦，好想你哦，好想你哦，啊，你看到我怎么这个表情呢？啊，这个表情是代表什么意思呢？Pocket啊，你想呢？
0: 嗯，不想上班吧？
1: 你足搞诶，你又丢啊？哦，因为林全年伊就讲，伊讲。那个表情好像是有点吓到了，刚刚我不是都已经休退休10几天休个松，都已经吼吼吼，日子过啊松歪歪，佮看到一领犬员来吓，有一点吓到了，讲哦还要叫我去工作吗？看到伊的想讲，伊是不是要来找我过去要出勤啊？都对啊，真的如你讲的，就不想上班了，18天呢，退18天呢，已经松甲无惊到，看到。野林犬年就吓到，好像想要讲，奈力，你们刚才找我去上班啊？

0: 习惯退休的生活。
1: 哎，十八天哦，很容易安逸的日子哦，很容易适应。哎呦呦，好好笑的。哎呦，伊个林全年讲，哦，枉费我，枉费我甲你思念甲安尼，你看了我那看了鬼嘞，我来甲你看尔啦，无要叫你可以做工课啦，无啦，你咧免紧张啦。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所以这林全年，你一样没个个思念啦，他退休的日子过得很爽啊，好不好？你可以放心的哈。

0: 我讲真趣味哦，伊这人就是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啊你看点吼，看到诶介意的人吼，伊都爱很热情，啊讨厌的人，因为这人刚去参加这个 G7 的峰会嘛，啊这边的 G7 的主办国是法国，啊法国当然地主的是马克宏啊，所以伊咧跟马克宏咧握手的时阵吼，他一点都不演哦，那脸上的没有表情，甚至是厌恶吼不屑的表情都呈现的吼那个一五一十啊，所以马克宏嘛真尴尬，因为伊是地主嘛，要马上来展现热情，讲啊 ，pray 啊，那个总统先生啊，我们握个手，笑一下，然后马克龙就很标准的那种政治人物的这个笑容。啊 ，G7 基本哦，峰会的会后会哦，有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所谓的阿联酋的主席啦，就是你看王子也有参加，有没有来攻这个后伊朗哦，就是美伊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的局势。我讲
1: 美伊朗伊朗，
0: 哎、欸，我讲你们攻这类战争本身，我讲这金柱伟讲，讲他一点讲吼，川普这个阿联酋这个主席来攻的时阵哦，来你攻了后，所以川普加这个阿联酋的主席。阿丘，讲哇，那个谢谢哇，我咱希望吼，咱未来对这类吼中东的情势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哈，更加的和平稳定怎么样？然后这类阿联酋主席就回复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好好一起努力。伊讲话讲足细声，主席讲阿联酋主席讲话讲足细声，结果川普讲，伊咧讲，你看，伊咧对媒体说，你看，当你如此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大声，你还是很富有。哦，另外咧。该个波姐，你看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哈、那个该讨厌的人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川普喜欢强者嘛，他喜欢有钱的人，他帅气的人，跟他做生意不啰嗦的人。所以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讲话也可以如此的小声，
1: 轻轻
0: 还是很有魅力的。
1: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吃钙粉已经吃到第五罐了，

0: 好，
1: 好来喝，谢谢啊，不好、哦、那个，所以一你这的、就是。它在增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嗯啊，所以以前没有代谢掉的，现在带出来。
0: 82岁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是想说，我以前都不会啊，
1: 所以
0: 我吃到第五罐了。
1: 嗯，第五罐那很好啊，把该代谢掉的就代谢掉。
0: 我那天就订两组，我那个儿子也在吃那个舒鹏嘛。哦，我们都我在用您的产品啊。儿子用的还不错。
1: 儿子用舒鹏吃了没败哦。
0: 没败，因为他以前屙尿都没有声音的。
1: 哦，
0: 那、
1: 啊、
0: 现在哦进厕所我就知道他进厕所了。
1: 哦天，原来听到放尿有声，接送的，而且是接送的代志。
0: 我就感觉还他吃的还不错。他已经吃2年多了。
1: 哦啊，所以你、啊、
0: 我就说我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
1: 就一起买嘿，这位妹、
0: 欸。那个就是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钙好像也不够啊。
1: 对。
0: 那我就买你们来吃，我已经吃到第五瓶。
1: 不错不错不错。
0: 那天呢，我有那个请那个我们中立的那个联合
1: 。哦，够大桌，你够买了大桌哟、哦。
0: 有。
1: 哦，水水水，安尼联合哦，真正有加球哦，好谢谢。
0: 联合他是很好了、他会上给你送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客气了。
1: 哦，对对对对。
0: 那产品也是吃的平平的，就说没有特别的。明显
1: 那
0: 也没
1: 有坏啦，我那过一段时间你的怎样，你的改变你自己慢慢会发觉，
0: 就是有点改善。
1: 好，谢谢你哦，德虾，好，感谢分享，谢谢一雄公哥。好嘞，咱扣印电话哦，这点兼顾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所以你直接卡直接就伫咱的现场，所以你若节目中有话要问，还是要讲要发表的，啊，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00-77-55-99。那个川普哈，
2: 那真的，川普真是夸对的大将军呢。以后我怎么个看的？伊讲哈，以后以后会跟印度的总理哈，这个莫迪碰面哦。啊，你知道他怎么夸奖哈莫迪吗？你讲啊，莫迪哦，莫迪总理哦，他外表非凡，看起来哈就像一个天使，有天使的脸孔，但是呢。一起杀手般的强硬，我讲一夸奖你都安尼哦，伊拢会先对你的外表，个人还有人格特质去做一个评论夸奖，然后夸真的夸到这个所谓的的点上，而且咱家讲中东富豪，你看明明讲话就细声，你讲啥无啥清楚，讲话尴尬嘛，伊嘛是伊嘛讲话，伊来该报告啊，你看当你富有到这个程度，
1: 你那就好个，你讲话轻轻啊讲，
2: 你讲话小声，你讲话细细声，
1: 无人会甲你。
2: 跟我说一下，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啊！川普啊，也的莫迪的，哎，莫迪就讲外表，你看他外表，真的是
1: 人畜无害啊，那
2: 很慈眉善目嘛，啊，很庄严，还有慈祥外表，像天使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个性，是个杀手。对啊，对啊，就莫迪也尬哟，因为莫迪的一定这个14亿人的这个总理啦，当这总理哦，你当然手段啊、心滑、手啦这一点基本要有爱。
1: 川普就很注重这个，
2: 因为他是生意人嘛。
1: 而且你看，他常常会从一个人的外形，哈，你看外形、外观，他喜欢，他喜欢强者，喜欢优秀的人，喜欢强者，哈。啊，在外表上，其实他也是，很会去做外表，哈，做观察，你要去做一个。评论呐，吼，评论。所以有人讲吼，其实川普有娶个三个嘛，吼，三个。目前这个老婆是第三个嘛，吼啊，总共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吼。第一任老婆生三个嘛，吼。第二任生一个女儿，啊，今嘛记得第三任生一个儿子，吼。人讲吼，他最不喜欢的，吼，他的确吼，他对他的小孩其实都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比较不喜欢。很明显的不喜欢，是哪一个？你知道哦，其实他的孩子都很优秀，真的美。三任老婆生的孩子，总共五个小孩，就总共有三男两女，他有一个，他真的有一个比较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不喜欢的原因为什么？ 很明显啦，吼，就明显呢。以前就很少看到他跟这个好这个女儿有互动，吼，其实的是第二老婆生的女儿，好，第二任老婆跟他结婚没有很久，人讲第二任老婆是三个老婆来其中来对，吼，三个他娶三任老婆长得最漂亮的，哦，偏偏不知道怎样。最漂亮的老婆生下来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五个小孩里面长得最抱歉的。哦，好，来抱歉原因是怎样呢？第一，他龅牙，你知道？美国人不是就注重牙齿吗？我就想说，他为什么没去做矫正？哈，好，这个第二老婆生的这个女儿，哈，是牙齿有一点跟他那翘翘啊，那龅牙龅牙，再加上肥胖。好，哦，较肥，好，哦，较肥。你甲看，你看，哎呦，所以他以前，你看他最疼那个女儿，哈，哦，就是大跟大老婆生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好，哦，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哇，那个都是跟前跟后的。
2: 伊凡卡，
1: 伊凡卡嘛，哈，哦，伊凡卡长得又高，哈，哦，又漂亮啊，哦，也当然是都能干呐，啊，哈，哦，都很能干。好嘞。哦，他自己后来哈，后来吴郎就发现他真的对这个女儿，尤其有时候好像这个女儿出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就表现出那种，就是真的较无介意迄种表情的出来。川普的人是毫不掩，好不一就是没假啦吼，不掩饰的人啦吼，连他对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其实有人的改供吼，有人的问伊的时阵，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女儿几乎的是上不了台面吼，就是可能嘛不好插掉，还是讲插袂吼，纯讲哇上台去冲啊冲啊冲啊的时候的机会都很少的掉，然后，但是他竞选这一次后来。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这个女儿的分量就占了比较多，占了比较多，所以说曾经私底下有人问川普啦，他说的确问到这个女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他说我承认他对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的生的这个女儿，他觉得一句话，川普很会评断，就搞港评断男的外在，连他自己女儿，他也是这样说，他太胖了，就这样啊，他太胖了，一公太胖了，一公一龅牙，那也无去整牙吼，伊跟他讲，他太胖了。所以伊嘛承认讲，他对他是比较有一点冷落了哈，冷落。因为后来就是有人感觉讲，川普哦，在两次的总统竞选当中，真的这个女儿就好像真的有人的感觉讲，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喜欢她？好，哦啊，就是比较上不了台面啊，所以他后来他自己也有承认说啊，他就是太胖了。但是后来因为他这个女儿哈，哦，还蛮优秀的，上了大学哈，哦，第一任迄阵总统做第一任选举迄阵，伊这个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后来他就上大学了，哦，很认真的读，后来还拿到哈，哦，好像啊。有的拿到硕士，有的拿到博士啊，然后后来个结婚给有一个，哦，他老公算是也不错的，哦啊，家世背景都袂歹，哦啊，加上他这个女儿后来家己一直精进，哦，这个精进上向上，哦啊，这个读书，就变得真的，啊，稍微有减肥，哦，所以第一算第二任的时候，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女儿就比较有上台面了。所以，哦，你看大小吧，他很在意外表哦，川普。

0: 来，你的现在这么是美丽人生，来咱哦，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讲到这边的这个 G7 哈啊 G 七的这个峰会哈，其实那个泽伦斯基也有被邀请嘛哈，因为在法国举办啊，加上这些欧洲国家嘛哈，所以啊俄乌战争现在啊还在这个还在进行中，所以泽伦斯基被这些几个 G7 的欧洲国家有特别该邀请哈啊，去的时候马克龙也是很欢迎他。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除了川普给报告讲啊，跟伊朗的这个好这个协议结局哈，是安诺哈啊，就这好像预定是明天嘛哈，19号嘛，被瑞士嘛签约嘛哈啊，范斯副总统范斯被代表哈，川普你看伊讲一句话，伊讲呐，伊讲如果这个签约哈，大家签约如果顺利成功的话，好，如果成功了哈，功劳要算我的啊，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算范斯的。你看这個人哦，讲先功得爱功劳胜爷，啊那失败吼，都是爱胜范斯副总统范斯的。不远地方等着我。其实第一时间哦，一阵就是讲，大家要进上这个圆桌哈，这个诶西尊哈，这个马克龙就刚好就跟泽伦斯基一起走出来来川普刚好也就已经进来啊，就打个招呼这样。第一时间他看到了，他就看到明明看到泽伦斯基跟马克龙走进来哈，就朝着川普走过去，川普竟然。无视呢，动作不快呢。他看到泽伦斯基动作不快，后来他不是也有讲一句话吗？伊讲，这俄乌战争个不关我的，不关美国的事，而且讲不关我的事，安尼的丢哈。哦，来你好，
0: 嗨，你好，小公猫个，
1: 哎 ，hello。Hello， 再见哈。后来有共啊哈，当然后来好像有啦，有私底下也有跟泽伦斯基有在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哈啊，就了解说哦，这个泽伦斯基他到底他现在哦也对这个战争也一个艺术是安怎要怎么结束啊，是讲安怎哈，有什么样的这个表达啊？哦，当然泽伦斯基也各在有共啊，共啊需要有一些需要还。还是要这些北约国家来帮助的地方，当有讲啦哈啊，但是川普后来也有讲了，一共俄乌战争虽然有共有一点故意要忽视泽伦斯基，但是又讲说什么俄乌战争不关美国的事，不关我的事啊呢。后来他有讲了，他说应该要结束啦，好，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啦。哦，然后呢？一共因为死太多人了啦，真的死太多人啦！吼，这个一个月拢几啊万的人咧，几啊万人贵姓，而且一共那个过世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都正要开始的时阵，就送上战场，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生命就结束了。他真的，他们都看不下去啦！一共哦，两边的死伤都太已经都太严重了，哦，所以。应该要赶快结束哦，伊就是讲安尼哦，就是啊，而且哈，到后来他也有表达，欧洲除了要提供继续提供800亿哈，800亿给这个乌克兰哈这个战场需求啊，美国也说会继续支持哈，在经费上啦哈，还是也是会继续支持啊这个乌克兰哈，所以这个普丁啊哈，普丁要赶快啊哈，哦，该要结束啦，打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吗？这两天伊甲迄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哦轰炸噶呢吼，贵啊百架六七百架无人机，结果今嘛吼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厉害哦，乌克兰因今嘛拢家己有法都自制吼，这个无人机可以是一直飞超过500公里，为好这个乌克兰就飞到莫斯科，底下个莫斯科吼他就炸。哦，炸因的汽油，因的什么油田、油井上面，哦，这个连续炸了。哦，俄罗斯人，我看那个影片呢，俄罗斯人说哦，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边，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 前几年您普丁咧讲炸去个吼炸个人个国家咧讲炸的时阵，您没有感觉吼，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麻痹啊，反正好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起码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阵。所有的俄罗斯人真的是真的惊慌的不得了，甚至说哦，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哈，嗯，而且今嘛俄罗斯哦，你看能源大国哈，因今嘛已经拢限制哦，哎，加油拢限制啊呢，因为一挂迄个油田哦，拢去哦乌克兰炸个拢烧了了哈。好来，你好，嘿
0: ，Hello，
1: 再见，来，你好，嘿。
2: 小鬼，战争爱开钱啊！咱无看泽伦斯基搁要偷钱啊，就快插伊。
1: 有啦，后来有答应啦，哎呀，
2: 伊无钱也讲诶，伊讲诶，敢未准？本来无信用，招系另改啦。
1: 好啦，谢谢哈，好，所以讲这个战争吼，普丁嘛已经其实也撑不太下了啦，已经嘛得硬撑啦。硬撑啊！你看俄罗斯，你敢知道俄罗斯今嘛有贵来所在？因根本加油都限制一个人上侪，一次只能加30公升呢，一盖呢。啊，排队为了要加油，排队安排几啊公里，排几啊公里安尼遐尼远呢？啊，你若想讲产油的大国，竟然今嘛因家己国内迄落要加油都这样子困难。所以你看普丁啊，所以有当下干嘛在独裁者的下面呢？不管人民的生命了，不管你们的死活啦，为了家己的权力地位啦，哈，死不认错啦，死不退，好，死不停战啦，哈，就是大家拢牺牲性命、财产，都为了就是要撑他嘛，哦，没好一个小底下吐嘛，哈。今麦个安怎呢？外国，因今麦呢，俄罗斯人在国外哈，啊是讲你战争开始，你走去外国，秘离外国的，无回来无啥哈。所有不管你安怎哈，好野山大细汉，只要你伫俄罗斯的财产哦，你的金融账户啊，你的房子房地产全部收归国有哈。安尼哦，你人无伫家，我要甲你钱，吼，就是安尼啦，要甲你个挂起来留起来就对啦，吼，啊，无钱啊啦，吼，无钱啊，所以嘛，为吼这个伫家己国内也被割，再割你逃到国外的，你在只要你的钱还在我这边的，你的房产土地还在个俄罗斯的，我就要收起来了，吼。来，你好，哎
0: ，Hello，
2: 你好哈，哎，应该是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不是要求受害者停止抵抗。
1: 没有错，就是叫他们要停啊。
2: 对，
1: 但是
2: 对啊，那你不能要求泽伦斯基说你不要抵抗，赶快停。
1: 没有，嘿，没有。好，这个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嘛，是俄罗斯不停嘛，普丁不停的嘛，嘿啊。泽伦斯基嘛，跪下边啊，要停嘛，大家来谈停战嘛，吼。好像前两天吼，这个川普一路讲，伊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吼。今嘛已经甲讲一句话，伊较早就讲好啊，要停战，我得你个乌克兰来留队，好啊，肉都留，国土留要一三分之二，要一半去啊，吼。所以吼，啊，川普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大家踢兵踢的啊，停战啊，安尼，免去讲什么条件，免去讲是要留队个挂队啊，吼，好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但是就是普丁啊，死硬在那边吼，就是一直啊。普丁哪愿意停的？那乌克兰还有什么话说？那当然啦，哦。哦，来你好 ，Hello， 谢谢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但是的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啦。
1: 我们
0: 先不用讲俄乌啦，俄乌战争哦，这个你谈判普丁的条件，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
1: 爱留国土啊！
0: 对啊，你别教学停战，没有，我们现在问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普丁开的条件。他连谈都不谈哦，这个就是跟阿拉。
1: 你有什么资格再跟人家开条件？
0: 啊，那就战争就没办法结束嘛。我们就回到国内啦，其实哦，这个前国台前国民党的那个大掌柜哦，刘太英哦，其实他提出一个建言哦，给咱赖总统提出一个建言说，哦，他现在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朝野的僵局跟乱这个乱象哦，一的公。 一过去是国民党这个操盘的掌门人，很多政界啦商界都是他在疏通，其实一个赖总统一个建言，其实大家听听啦，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然后其实要跟这个国民党去谈判的话，其实不用就是硬碰硬，因为现在很明显那个国内的政治格局就是朝小也大嘛，那就罗总统之前也用过所谓的这个大罢免的方式啊，就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朝野的格局朝小也大格局就是会在四年到赖总统第一任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刘太英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言给赖总统，我们想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3: 师傅你好，
1: 哎你好。
3: 我你这个讲的肺炎 KY 你刚才你今天讲一句林有金石，我无偌久尔咧，前后无个一单，我赚三四百万。
0: 谢谢哇，
1: 三四百万哦，
0: 替你欢喜，替你
1: 真的哦，
0: 替你开心。
3: 四G、F、F2G，赚三十八万，
0: 赞哦。

0: 欸，这真正有足侪听众哦，吼，咱讲的拢当作是迄落吼。好、哦，真正拢当作真个
1: 听欢喜啦，
0: 参考啊哈。
1: 听欢喜、就是讲啊，家己有听到，咱嘛，咱就讲诶，咱不是咧配这个东西，不高片嘛，咱就分享讲，那我们台湾这种吼，在高雄的所谓
0: 隐形的
1: 隐形冠军，
0: 哎、对、啊，
1: 因为家己
0: 就我家己嘛无买啊，我家己拢无啊，啊，无
1: 这个公司就努力诶吼、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打进的所谓的美国的军工产业链、这不简单啊，这不简单啊，咱听众朋友也跟着台湾的这个隐形冠军。一起起飞，替大家欢喜，有赚到钱，替大家欢喜。
0: 好，好。
1: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前行管会主委刘泰英哈，其实对赖清德总统哦，要突破当前的政治困境啊，我觉得很重要。他讲了，人家资深老前辈讲了，听听看哈。
2: 喂，刷卡，
0: 刷卡的。

0: 谢谢你一丢，嘿，多谢哈，嘿，
1: 谢谢，
0: 呵呵，谢谢，好。
2: 记得把赖总统建言说哈，要突破限制当前的政治困局哈，不能只靠强硬的对抗哦，哎，登回到这政治协商的基本功哦，尤其是啥，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哈。尤其面对国民党这个长期内部存在分歧的政党，导致不够团结的政党，需要以灵活的手段寻找合作的空间，对吧？你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 去国民党里面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合作，但是我感觉真有道理啦，因为一开始赖总统就是大罢免嘛，可大罢免没有成功，你没有成功，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政治僵局的底下嘛，不是说我没得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感觉说哇，这整个政府啦，是说以前都卡在这里，包括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都需要钱嘛，那大家一点怪来怪去，什么在野党怎样怎样怎样，那你身为主政者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在野党好好坐下来去沟通，或者是不要说沟通啦，各个击破啦，跟找几个，因为的差规定票嘛，找几个人来合作啊，对这个相对没有争议的议案来通过啊，不已经把全面抹杀，全面杯葛啊，你有什么法度？所以为了讲，划回到俄乌战场那个状况，泽伦斯基一的讲一寸哈，这乌克兰的这个疆土一寸都不能少，听起来很热血澎湃，但其实事实上，现实上，为什么川普会给泽伦斯基那么难看的表情？一的讲，你今那今哈，你今天要在谈判局上能够哈话跟人家叫板，你要什么？你要有实力呀、啊。但是乌克兰现在实力可以跟他对抗，但不你赢不了啦。啊，你赢不了这场战争，但是你又不肯妥协，所以就卡在这边啊，所以川普一定没说你拖四当五当啊，刚开始很热血沸腾嘛，但是你时间一久齁，对，不管是对俄罗斯，当然也应该是国家咯，那俄罗斯很倒霉，那他们家的事。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五年了，一直整个国家还在动荡战争、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我说对不对？因为那我靠，外面人看都是很热血沸腾嘛。对，国家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啊，你打钢铁兵兵兵兵，那随时都有搞空袭警报啊，是讲中产阶级你无法度喝啊，先挖碳家，那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当初的理由多正当嘛，那是果当嘛就神啊。
0: 俄罗斯人，
2: 因为战争不是演电影啊！
0: 今嘛无人机甲炸弹吼，诶，炸甲俄罗斯去的时阵，俄罗斯人都开始哦，感觉讲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哦，然后呢，要加个汽油，诶，能源大国竟然加汽油被限制哈！哦，他们也开始在崩溃了哈，所以讲，
2: 那跟着俄罗斯人对普丁没有皮条啦，
0: 对啊，独裁国家
2: 没有皮条吗？
0: 独裁国家就
2: 金能刚哦，
0: 独裁国家就可以这样猛干。
2: 金能刚有一个哈，登基的俄罗斯都在画这个什么，那个恶搞政治漫画，就批评普丁哈、不管是批评普丁、批评时政的这个俄罗斯人哈、因为哈一批评普丁嘛，所以他就逃到波兰去。金能刚，一抵波兰。是波兰哦、但是是靠近白俄罗斯的这个波兰地区，结果伊的领导外靠的时阵，伫波兰家里的外面是砰砰砰五枪，恐怕是啊，最后俩的一枪就哪里人？白俄罗斯人，大家知道白俄罗斯跟普丁哈的其实是很好的、所以你要怎么讲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川普给泽伦斯基那个表情说：“你不要再硬到这样子，一寸都不能少啦！你哪公专拨拢无，专拨拢无，或都谈判无，或都留你没有办法割让领土的话，这场战争下去，球篮球条件没有够，要花钱呐、川普最讨厌，现在最讨厌就是一直花美国的钱呐、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就什么为了你的热血沸腾坚持、对不对？
0: 好了，不可惜公这些欧洲哈国家哈，他们现在有稍微觉得好吧，美国如果比较那个的话。”变成欧洲人的爱客人家己啊，吼，所以当然，但在这一次的 G7 来对，他们私下有谈，然后再提供给大概800亿啦，吼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啦，其实大家都希望说来谈呐、结束这个战争呐、啊，吼，哎啊，结果普丁哦，对俄罗斯一边讲要谈来啊， 来啊，欢迎泽伦斯基随时来哈莫斯科谈呐、啊。在这两天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访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是咱唔知讲伊这是有一点故意啊，或者是真心话哈，不知道哈。白俄罗斯大家知影，都简单讲，就是普丁哈，俄罗斯的细汉的嘛哈，也旁支嘛哈，简单讲的。伊讲哦，他在访问中伊讲最近呢哈，就是看乌克兰一直都打到俄罗斯去啊哈。起码都直接了，家你我唔免无人机，家你飞过，我着无人机，我个精准家你吼，精准家你吼，即个轰炸的掉。所以其实白俄罗斯他也怕了，你知道？好，而且看普丁俄罗斯这边也越来越越无办法啦，安尼吼。所以特别你看伊轰炸东西安尼啊，大量的乱炸一通安尼吼。好啊，但是乌克兰他炸的是有目标，比如我炸你的油田嘛，吼啊油井嘛，对不？你看。你可的酒油的，你看现在连自己的家里国家的人加油都受限制了。白俄罗斯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好像乌克兰已经在被白俄罗斯标注500个狙杀点，每个狙杀被炸的所在，狙杀被标注哦吼，就敢那较早人讲诈骗集团去对一个厝门口讲违纪号讲啊，这间对几号，就是要来下手的吼，要对他下手的那个哪一户，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各地媒体访问当中讲的，伊讲。乌克兰给他们标注在白俄罗斯标注500个可能要打击的那个点的对啦哈。这个总统啊，他讲白俄罗斯总统讲，伊的底下跟乌克兰喊话讲，我没有要跟你战争哈啊。如果你觉得你要打我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要替俄罗斯跟你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跟你打那的对啊，哎。就在访问这样子讲嘞啊，我们杂工也用意是啊，那这是真心的，底下那工你不要打我啊，哦啊，如果你真的讨厌不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有仇，我就替俄罗斯跟你道歉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打我啦哦，啊那超是啊那艺术啊那的对啊，来你好，
2: 来你好哈。
0: 好，线下哈。这两天在这个法国 G7， 我看到这个泽伦斯基哈，从开战的时阵哈，开战的时阵他还是个小白脸总统，有没有？哈啊，这几年下来哦，嘴臭无靠对不？慢慢的哦，你甲看，伊都拢老嘴臭啊哈，啊这个哈体型也不断的在变哈，啊这边看到伊是安怎哈？变老了吼，把酒窟啊拢落落去啊，然后人变胖了，胡子变白了，真的啦，他变胖了，变老了，眼睛都凹了吼，眼窝都凹下去了，但是人是变胖了啊，胡子呢，吼哇，赶快满脸的吼络腮胡啊，胡子变白了，伊的嘴角吼，前两年啊，佫唔是呢，嘴角佫乌的呢，今麦这边我看伊嘴角白啊呢吼，哦，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你好。
1: 你刚刚说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说跟那个普丁那个俄罗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哈？我在后面我想说，白俄罗斯一定心里想说，俄罗斯弟，你继续打俄罗斯，你不要打我白俄罗斯就好了，是吗？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公婆给你好，他主要讲的水果夹袂过有一个，比如榴莲蜜啊，
0: 榴莲蜜，
2: 榴莲夹菠萝蜜，
0: 榴莲夹菠萝蜜啊，咱这无啊，
2: 嘿，阮这有人种啊，
0: 啊，恁有人种，迄是恁家己种的，怎那些市面上也无啊，嘿啊，
2: 网络有咧卖，阮这边有咧卖咧，
0: 啊，好食无，嘿，食
2: 起来哦，较无榴莲遐重的味啊，哦，有人惊榴莲迄个味无吼，较重啊。啊，
0: 吃起来
2: 较无榴莲的味道是吼，像像
0: 荔枝榴莲菠萝蜜的对啦，
2: 哈，
0: 菠萝蜜榴莲，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那你好，
4: 你好，哎，就问恁重播的时间是讲几点一播？
0: 每一区无同哦，哈，你对位啊？
4: 我台南啦，
0: 台南哦。
4: 哎，
0: 啊，你若用手机微笑广播网，你若用手机啊听？你晚上十点都有重播啊，屏东十点屏东之声，哎，
4: 九二点五
0: ，FM 92.5，屏东之声这台十点，暗时十点都有重播哈。
4: 哦，十点的哦，十点哦，
0: 上早的哦。啊，无你就无你就明仔载透早四点，无你就是半暝十二点，啊是半暝两点，你看你要选对，所以你用手机啊，
4: 哎。给你电话都有在听啦，我就有在听，但是闹鬼，我拍摄个给你个公里，还是
0: 你有手机不？你是用手机下载微微笑 APP 不？
4: 有下载你。
0: 那你就是最早晚上最早十点哈，十点重播，你点那个屏东之声哈，呵，谢谢，
4: 好。
0: 哎、欸，咱有听从传简讯来，伊讲联友金属股呢一张60000多，今嘛一张偌济，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25万，莫怪听从。
3: 嗯，
0: 哎、欸，阮去年阮甲你讲，阮今年拢无买呢，所以哦，听到听从讲，听阮讲讲的去买，安尼发大财了，真
3: 正。嗯，恭喜恭喜，
0: 哎，阮甲你拢无买呢，
3: 替您欢喜哦。
0: 阮就甲当作新闻一则讲讲的刷安尼吼。无想到咱遮济听众已经几下人甲阮讲啊，讲伊就是听阮讲才去买，拢赚，拢赚，6万变225万，莫怪，真正你看看，阮家己吼，真正咧做主神的，来你好，来你好，嘿。好，谢谢啦，还今麦讲上班啊，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你好，就讲这啊，嘿，恁有你讲的时阵，143块啦，
0: 哦，阿雄，
5: 我随买啦，
0: 143块，
5: 嘿，你讲的时阵那就是，迄讲就是143块，
0: 哦吼，啊，你有买无？
5: 有，
0: 啊，买几张？
5: 一张呢？
0: 啊，卖掉啊，卖？
5: 啊，卖？
0: 啊，卖哦。哦，安尼你即慢慢趁迄落啊？
5: 系啊系啊，
0: 阿妹哦，
5: 感恩啊感恩啊。
0: 哦，咱听众吼，真正呢，上届无去边听讲讲的，咱有上过无几啊十个听众有买，阮家己拢无买啊，讲过就煞讲安尼，阮在安尼。安尼，真正有呀！所以，甲听众朋友证明讲，阮家己并无咧做股票啊！吼，你看，阮常咧讲，哦，股票今仔个安怎安怎，阮家己无呢？吼，我甲仆街拢无咧做股票吼。

0: Hello， 你好。
1: 啊，喂，你好。
2: 嘿，嘿，你好。
1: 今天跟你讲买莲友的，还有点分股，今我到今日为止已经赚500几万啊，未卖。
0: 真的哦。哦哦，你看有多少人真
1: 的分股啊，哦，哎呦，
0: 真的有够赞的啦。
1: 感谢你。
0: 哎呦，安尼吼，好多谢。
1: 哎，
0: 愈听愈用心咧，我家己拢一仙都无赚的吼。来你好，无买都无赚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Hello。借问诶哦，迄落
2: 对，你好。
3: 这吼，你食苏鹏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

0: 强，用心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喜。
1: 咱听众在问话吼，迄、那个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听众，你听众安尼，你听有无？拄啊，咱山卡。哦，苏鹏小小要食几斤？你知影伊问阿公安尼意思是安怎无？

0: 苏捧烧烧要食几斤呐？扑街啦！你敢知安尼什么意思？
1: 唔知咧，
0: 烧、啊、听到。听就问话，有当弄安尼苏捧烧烧要食几斤？烧烧是叫安怎起点烧呢？啊，来我广告啦，
1: 广告。
0: 伊其实是咧甲我讲尿尿烧烧啦。尿尿的时阵会烧烧啦，哎、这种情形买苏鹏回来要吃一盖吃几粒啦，啊，伊则简单啊，甲讲苏鹏烧烧爱吃几斤，我哩嘞哦，怕白哦，放尿烧烧爱吃苏鹏对啦，哎，这对，无唔对，一盖吃两斤、一工吃两盖，要较紧的效果，若要过较紧，较紧，你嘛用吃三盖吼，啊，无基本两盖，一盖两斤，吼、一盖吃两斤，安尼好不？
1: 对啊，放尿烧烧就是发炎嘛啦。男性、女性，你若感觉烧烧、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前阵子我觉得听众朋友开口，哇，伊就是尿泌尿道发炎，就是安尼烧烧的感觉吼。你若拄着这個情形，就是要放袂清嘛。苏鹏两顿三顿哦，叫啥顿食啦？一顿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固定时间就好。
0: 拄啊开始啦，
1: 对，
0: 小啊小啊，
1: 吹一下，速度吹一下。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坤扑过来哦。
1: 嗨，你好，你好。
2: 我要问下哦，
1: 请说。
2: 吃你的酸乳钙粉，吃完，让多久那个吃？
1: 酸乳
2: 米。

0: 我
1: 来你好 ，Hello，
2: 哎，就讲好，刚才你有解释，啊，那无人工，我那个写，我来揢落去烘呢，烘我小小较正呢。
1: 真的，啊！你讲听众哦，问话足天才，我真正。小军、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吼？迄个台语演员傅子淳吼，哎，因为啊临时啊爆发的这个血癌，急性血癌过世嘛，
3: 对啊，前一阵子吼。
1: 一个一过身了，可能就头七那一天，他太太说：“我看到一只蝴蝶。”嗯，好。在他的身边飞啊飞去，叠窗户遐吼，安尼飞来飞去，嗯、所以银宝吼到现在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然后他看到那只蝴蝶，他就问哈，无语问苍天，他就问说：“老公，是不是你回来？哈，是不是你回来？”伊讲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蝴蝶啊。就在他头七的那一天，哦，是不是一般人会想说，人走了之后，可能有时候灵魂呢附在某一个有形的哈、哦，有形的可能动物哈、哦，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哈、哦，有人化成一只鸟，化成蝴蝶，其实也是魂化在那，哦，魂附在那个生物上面的对了。我刚刚看到说那个张秀清哈。哦张秀清一共2027年的时阵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4: 哎，我们做福建，
1: 好，
3: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2017年的时阵，张秀清讲因妈妈哈得了感冒哈，啊感冒没有想到哈就很严重，后来就变很严重，送到医院就住进那个加护病房哈。伊讲伊阵那一得到消息的时阵哈，随走去病院去甲看哈，妈妈还握着他的手讲啊秀清啊你来啊哦哈安尼哈，好就这样子，他就去看了啊，因为加护病房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哈，就这样看一次哦。各位不能讲伊妈妈的贵姓啊，就在嘿对，他就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哈。

0: 伊妈妈吼，佮牵着张秀清的手，伊讲：啊，你遮无闲，你都唔免来吼，你较紧去趁钱较重要吼。妈妈最后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样啊啊，他结果不到两天，妈妈就走了。就这样感冒哦，的感冒就这样走了。然后呢，也是在头七那一天哈、哦。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哎，你讲莹莹来死哦，这个就是莹莹味啦。
0: 哦，莹莹味。
1: 十年前，我老爸就跟接嘛。
0: 哦，好，哦，好，好，好，谢谢。好了，也是到头七那一天哦，张秀清一共他躺在他房间，哦，躺在房间躺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一只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只粉红色的壁虎。一共我出他将来的没有壁虎，怎么会这样？在他妈妈过世头七那一天，在他的房间里面，而且一共哦。很奇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只壁虎怎么会是粉红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好像听得懂，一改工你左转右转，好就这样，他真的会照着那个指令做，所以后来他才警觉到那是他妈妈回来看他，就头七那一天粉红色的壁虎哦，就停在张秀清的哦这个房间的墙壁上。一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在房间哈、哦，所以有当时讲了这哈、個，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能讲玄了，真的是有可能哈。南宫狼贵星，其实在几天内他的灵魂还没消散的时候。真的他就是有可能他的灵魂会附在某一种动物或生物哈啊，这个变成有形的哈，变成有形啊，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你过世的亲人家人的灵魂哈，它依附在这个啊这个动物生物身上，然后回来哈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哈。好嘞哈。因为人走了哈，走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跟还活着的人就是阴阳两隔了哈，就阴阳两隔，没有办法接触了，完全没办法接触哈。可能他的肉体也还没有焚化，也还没有下葬哈，还可能还躺在医院，或者是还躺在这个灵堂哈，但是呢。他的魂已经脱离这个肉体，然后依附在某一种，因为他没有办法，肉体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跟你接触，所以就会依附在某种生物上的方式来跟你见面。来，你好，
2: 你好，
1: 我先生走的时候我都闻味道，
0: 哦，会
1: 有闻到他的味道，我就知道回来，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有，
1: 我都闻到味，
0: 有也有这样的，没有错，没有错，
1: 谢谢。
0: 对对对对，我家那一只狗。走了之后，我也是都会闻到味道，有时候就突然会闻到，哎、欸，球球很像是球球的味道哈。我们朋友讲，啊，你可能恁球球的物件，阿姨较早到你家，可能有些味道还存在。我不是，就熊熊这几尊啊呢，哦，阿你阿平阿你大概几分钟就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哈。真的呢，哈，真的是，哦，我从我家的那个球球过世，哈，我真的，我他走之后跟我是非常有那个感应，哈，所以我真心的就因为这样，我相信真的这个，哦，不管跟动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个连结，哈，真的，哦，有，一方走了，真的是有一种连结的方式，但是那个都是在短期间，短期间，所以人讲啊，也不要过。度的思念，就这样子让他可以早早去啊转世啦，哈，转世啦，哈，重新啦，哈，再重生啦，哈，去重生哈，谢谢。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徐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哈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呀，那嘿，
2: 阿林妹，哦，
0: 还有圣诞节来，谢谢一线，还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啦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咩，拢个当咖喱呗。啊，那要点歌呢？咱要点歌，人个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所以即马开始点歌，人个当咖喱呗咯。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秀爽啊，拜五你好，
0: 你好，你好，
2: 这里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2: 哎呀，我点一首短歌。
0: 好，戴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秀生你好，大富好，
1: 晚上好。
0: 你是吴小姐啊？哈，
3: 对，
0: 尊雅吴小姐，你听什么关系？
3: 我恁两个电模好，
0: 我恁两个合唱的吗？
3: 哎
0: 哎，我等你吹哈。
3: 我那吹，当下恁多打笑，无几根喷水。我恁两个
0: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线下来，三线姐姐，嗨，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
1: 嗯，空漫画。
0: 嗨，空漫画。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そうです。
0: どちら様ですか？
4: 哦，我是秀秀。
0: 秀
4: 山。秀
0: 山，
4: 嘿。
0: 你台北吗？
4: 哎，我是台北区。
0: 台北哪里？什么区？
4: 哦，我那区是戏子区。
0: 哦，来，你要点点什么歌嘿？
4: 戏子区，哎。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
4: 嘿，
0: 加多嘞呢，嗨，谢谢，
4: 好，阿丫头，
0: 嗨，伊耶，嗨，谢谢，拜拜。来，隔壁说那个点卡机嘞，那你很丢空掉那个卡通哈，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嫂你好，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0: 这几位，
5: 我迄个破主，我姓王，
0: 要听什么？
5: 今生最爱你，
0: 今生最爱你，好，等下听哈。
5: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秀你好，
1: 大富好。
0: 啊，那
6: 我是那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要来改点，我要改点一首歌，点一首那个海上花。
0: 海上花，好，带两排。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秀你好，
0: 你好，
1: 哟，
7: 我多大姐啊？
0: 周大姐住台屏东吗？
7: 她
0: 是屏东吗？
7: 我怎么十八年？
0: 什么18年？
7: 18年。
0: 是18年吗？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7: 好，
0: 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咱这几位嘿。
8: 喂，我讲过。
0: 你哪只？
8: 五年龙
0: 背。哈。
8: 五年龙背。
0: 五月香吻呢？哈。
8: 哇！
0: 五月香吻。五月香吻你啦，
8: 黑啦黑啦，
0: 好，再见好。我现在想讲哦，他到底有没有在注意听节目啊？要是点点了，我有点了，我就算了哈。我点，我有点了，我有点了哈。来，那么你好朋友那边点歌可以当我注意，当注意哦，那你当卡里回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啊，那不然先来和大雾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嗨啊，咱这天气慢慢啊好哈啊，但是嘛，现在个这个中部以北啊，我山区一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南的朋友爱加水，咱近未来两天也是有这午后雷阵雨。哦，这中岛以后的雨情形会介大，哦，较大，比其他县市比较起来较大。哦，比如讲今仔这个新北市就是安尼啦，哈。所以咱来加注意是中岛以后会落大雨。啊，咱到礼拜了啊，拜六礼拜， 就是较无雨啦，比较没有雨了哈。咱这端午节通常拢是，哎呀，天气袂歹哦。当然咱来加水的，除了是中到以后的落雨以外，后礼拜这变天的时间点有可能伫拜三以后啊，就又延后了一点，应该伫拜三以后。咱东部台东的朋友加注意焚风。下面一个焚风，就热就热的风了，哇！起天，哎呦，弄好烧起来，种感觉焚风哈。所以咱这个南部的朋友，咱的大雨的时间已经过啊，但是呢，咱山区的这所在哈，嘛先给注意土质无讲解温，哈。咱出门去山顶的时阵，还是讲住伫山区的朋友，给注意安全，赶快提醒。
0: 哎，谢谢。来这么跟我大务工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人家马铃薯啊，因为这个你看，它有一批一批来煮哈啊，那嘛是马铃薯烤食啊，番薯的无同，无同开口，点点无同口味。所以讲，你这个时阵你喜欢吃哪一种？哎，咱当然啦，伫英国医学期刊有追踪，追踪偌济人，差不多将近21万人，甲追踪40档，发现呐、外国人拢会爱食一种 French fries 哈，迄种这个叫做炸薯条，啊，所以最近人呐、一礼拜食3份，就是3份的量，差不多就是咱这一般中的。中包哈，这个 size 是中的种，这一包哈，一礼拜有食3包的人，第二型糖尿病增加20%。哎呀，我想吃呢，我这爱食怎么办？哈、哦，有的人会要用这个水来水煮的，啊，有的人用吹，像我本身食这个马铃薯，我用吹，啊，你要用煎哦。上歹就是用煎啊，你食了以后卡路里也就管啊，佮食了其他地鼠咱食的咸的物件，致癌物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讲，咱呐上好食马铃薯，爱食马铃薯，咱要用吹，那吹了以后唔是马上食哦，啊，但伊冷了后开始食啊，这也是块盐哦，这就是蛮健康的一种吃法。啊，是讲，爱食马铃薯，爱用煎的迄种吼，就是这啦，无好，这增加咱得着糖尿病机会哦。所以讲，甲可以分享马铃薯爱食的人，甲你建议上健康的食法，就是用吹，用蒸的啊。但是吹了以后，爱去等一下哦。
0: 是，明仔载吼，要食粽啊，明仔载肉粽节，哇，这个好像。北林准的所在跟哪嘛？无拢应该都有吧？高雄应该有嘛？哈，台南好像也有，市政府也有发出公文哈。那么在你那边的明仔载要结账啊？今麦结账哦，盖方便了哈。来，李贺你好，
9: 喂，
0: 谢李贺你好，
9: 我点歌，
0: 要点歌，我摆看麦啊，来，咱这几位，
9: 我不干，
0: 咱贵些，黄大姐哦。
1: 咱海边啊，咱当然啊，这雨已经了哈，咱小可去海边啊佚佗。但是这两天算是大潮啦哈，海水嘛是较悬，所以讲咱咧算喜欢去注意这安全哈，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啊，伫一个所在，最近因为雨足大，伫边湖海海岸边有发现，土个沙滩上哈。我看了，咱有钱安尼啦，十块一种钱，大些物件，这到底是什么？这个叫钱币水母哦，这是手的一种水母哈。啊，这种水母呢，本身大部分的水母拢有毒性，神经毒性哈。啊，这嘛是小强，伫马公乡，在马公市附近的海岸哈。啊，所以讲有住伫遐的边外个水，还是游客哈。咱这里有看这土口，就十块用大些，迄啥？迄是水母。啊，千万卖去甲摸，不然，你有可能会红肿、会擦疼。啊，所以伊的毒性无讲介强，但是呢，嘛是造成你无爽快。啊，这种 种硬币吼，那十那种水母那十块大小安尼啦，啊，一个钱币水母或者银币水母，啊，这种一代一波发多家己收哈，一代波拢是靠这海燕哈，安尼飘嘞飘嘞飘嘞飘嘞啊，啊，那是讲拄到迄种微漂浮的生物，也安尼驾嘞驾嘞驾嘞啊，一切都随命的感觉啊，所以讲你啊，讲伫海岸边有看到这种十块大小种水母，买帮我。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卡林贝。
0: 哦，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接接哦，谢谢。

0: 让瓜软瓜，那么这是这个文豪老师所请问哦，喜欢这影城收店没？来，谢谢。
1: 哎，你好，你好，嗨。
2: 先生，我要讲你一个。
1: 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哟、哦，请讲哦。
2: 先生，
1: 喂，
2: 嗨。我小东路王玉娇吼买一袋暖暖皮羊。
1: 哎呦，
2: 阿公真的很好、哦，重点说给你听。我隔壁我请人外人讲有够赞的，好人啊含。哦，那个蓝色真的不错
1: 哦，蓝
2: 我希望观众大家信用你。
1: 他今日去今日播，今日没等来播啦吼。啊，播了安那好，
2: 播了真正好。啊，安那好，本来上人耳啊肾，啊上班的人有流汗肾，好拢足好用的啦。
1: 啊，你有流汗到上个肾啦，
2: 安尼
1: 介好哦。安尼，这个大师傅先来啊嘛，好谢谢。你好，嘿。
3: 谢谢啊，我做一件件。
1: 哎、啊，身边都不记得，你要大姐你来。哎，
3: 老板，你讲我摸得很好。
1: 嗯，你摸得很好。哎，
3: 我做在当个那个香港脚。
1: 啊，你有香港脚哦。
3: 哎，嗯，啊，加一种迄落塞了。
1: 嗯，灰指甲。
3: 灰指甲。
1: 一包有香港脚，然后有灰指甲。
3: 对对对，啊，我现在是吼、哦，有时候摸，有时候没有。
1: 嗯
3: 像这种天气啦哈，我来一往吼，就是拢也可以听。
1: 哦啊！你若讲天气变化是会愈上完来滴，啊，今麦袂安尼，
3: 今麦已经袂啊。
1: 哦，今麦不啊，弄了皮痒，搁食三鲜煎，不今麦袂。
3: 对对对对。
1: 哇，太好了！啊，那就讲到这吧，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麦陪我们电动机来个不啊？
4: 弄了皮痒，
1: 转个大石弄淡薄嘞，咱厝内电动个坑一座，哎、欸，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莫按是个塔夫良心哦，爱见呢，抓起来老见哈，阿莫好的给咱
4: 道谢不？
1: 以上公告，等下这部很牛呢，
4: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哟、哦，今麦个请大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有那个可以分享，失智是以后的大问题。我听你讲失智和失智。到上后边就是失能，哈、啊，就是无法度照顾家己的生活，需要人照顾。哦，甚至讲到上后边的变成是多重器官衰竭，会去咱全身躯的器官拢会开始萎缩，变足严重。哦，这是很庞大的医药费。所以讲，咱这尸体这件代志哦，爱提早来预防。所以最近有一个这个嘛是研究真久、追踪真久的这资料哈。哎，这是伫发表的。
1: 哎，耽误打个岔，这个可能是要我接来。你好，你好，啊，那电话挂起来。来，对不起哈，拍摄哈，来耽误个介绍，谢谢，嗨。
4: 所以讲，最近有一篇资料伫美国哈，诶，这是美国的这大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啊，这脑的健康中心研究团队哈，研究4000多人啊，19岁到94岁啊，这是发表的 Scientific Reports 来的这期刊哈，伊发现只要咱中辈每一天哦，差不多开15分钟，哈，训练你的脑波。啊，不管是几岁人，其实拢有帮助啦吼。啊，甚至讲70、80岁人，都会咱帮助你脑部会咱改善，甚至讲，和你甲别人交流吼，会较顺哦。啊，特级啊，别做啥？要做什么呢？啊，比如讲煮特工哦，每天哦，煮一顿饭啊，啊，这个种花啊，学习啊，比如讲读册哈，你比如讲学语言哈、啊，跳舞啊，弹琴啊，像画图都可以。但是爱新的物件，袂使旧的一直做哈。比如讲，你这我煮这菜，我煮几十档啊，哦，这无讲，哎，挑战一下啊、哦，挑战这种无做过的物代志对啊，要有新鲜感啊，个爱逐工做啊。比如讲，咱最近哇，我就想要做一下这啊、咖啡的拉花哦，对对，足困难对对。哎、啊，我来开始来学，大家都来训练家己哦。嗯，哎、欸，啊，学要了后呢，去换新的安尼，要保持新鲜感。啊，那位哦，不管是咱的目睭啦，咱的手啦，咱的耳啊，吼，哦，每一个这個神经系统都会送做些信号去咱的脑部，会刺激咱的脑部。所以讲，伫这部分，小讲伫东京诶，东京大学啊，个千叶大学嘛，是有这个小港的这个研究，因对中六档嘛是小强啊。但是伫日本迄个大学伊研究是啥？煮饭，逐工拢做迄种无共你无煮过物件啊，挑战哦，甲煮个好料，甲换 熬几道菜啊，但比如说哎、欸，这红烧狮子头啊，哦、啊，再变成这个麻婆豆腐，哎、欸，这个喝料开始哇，哎，当混呢，你也他卡，哎，当好你比较不会失智哦。
0: 哦，安尼真好呢吼，哎、欸，不错不错。啊，来个请大伙过来，过来一点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当然，嗯，咱拢想要讲吼，哎，那些赚大钱。哦，对对，但是这个行业哈、哦，无这简，无这个时代无这简单啊。但是嘛，是有稳定的工课啊，卖去笑，卖去想讲，别人拢真好哈，真轻慢哈，一当那么好的工课，比如讲这个国营事业铁饭碗，也嘛是咱科鲁杰了哈。这个、中油啊，台电啊，这台糖、台水哈，诶，油电糖水哦，拢有这个新的工课。今年要找580几人哦，薪水都有46,000块，
0: 这样也蛮高的呢，
4: 没办法哈、啊，又是国营事业，因为这里、个、看老一辈。这个中辈吼，一开始要退休啊，吼，这种退休潮每年都要召唤新血，所以讲你咱会当诶，这囡仔吼啊，咱这是少年朋友，要网络的人啊，6月25号到7月13号，咱去网络报名。大家给看一下哈，
0: 要讲讲看吧呢。6月
4: 6月25号
0: 到
4: 7月13号，
0: 哎，请恁到囡仔上网络看一下。
4: 找一下啊，科技当然是伫10月。中哦，10月18号，
0: 稍微的
4: 配合啊，科技差不多能够为了哦，所以讲个可以提醒，还是有好工作的哦。
0: 是的，那你啊，大伙在讲啊，大家有听到无？请恁到少年家哈，还是小姐啊，那想要找一个公家的头路，那么这个是一个机会了哈。公有台铁个啥，中油、台水、
4: 油电糖水，
0: 油电糖水的是油中油，电的是台电，糖就是台糖，水就是自来水公司哈。所以这四间寡多。大公司呢要招生啦吼，啊当然啦，你两个即马拢嘛是上网络，然后请恁到因啊上网络看一下，这四间公家机关的网络甲看一下哈，当时6月25号你们就可以上网看了哈。来即马向我道出爱江山更爱美人，
4: 还要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0800
4: 469469，
0: 还听到唱歌呢，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而且那个青菜之喜上，套真济水呢，啊，伊这里面水的霸啊，结果拢超过量，伊本比如讲照你讲，伊是啉差不多1500cc至2000啦，一日啉落去一缸差不多3000几啦。不过有一天较正正较来问我，啊，你是食啥物件？伊讲无，伊即马在咧减肥啊，拢用代餐啊。哈，代餐咧是毋是用迄个啉足济水？伊讲系啊，啊好，啊你腰椎有问题无？嗯，肾丝球无管，原地无管，即马无检查呢。啊，毋过原地伊就有高血压，啊好。结果呢，我叫伊去检查一下，检查了，你检查剩偌济呢？医生甲讲你是食啥物件？你检查你即马卡咧最正呢？哈，腰椎出问题啦！怎么办？医生讲要先洗油剂，无你无怪会喘呐，难怪会喘呐。哦，这真啊足好大呢，虽然你好病呢，你唔要乱听信人咧，家你讲哦，这减肥哦，食这代餐哦，哦你这我拢唔免烦恼啦，迄个唔免弄，唔免去食啥个，这一包泡落去吼，营养拢包拢伫内底面啊，泡一包汤，泡汤就好啊啦。这真正是哦，有时啊，你若听信了偏哦，还是是家己呢。虽然你好病，不要乱吃偏方，尤其是。爱减肥、爱漂亮的小姐们吼，啊，过来呢，当然你那是本身那是油脂不好，甚至就过滤力无达到60的人呢，那么你更加免个乱吃油啊，乱吃偏方哦吼。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嘿啊，大家注意提醒哈，通常啦，咱这里辛苦迈哈，身体不好哈，这你。感受到的时阵，就是咱器官发信号给你啊。啊，不然那你干嘛讲？还好啊。哦，比如讲今天去洗嘴去，我干嘛讲？我大概拢刷牙，哦，对不对？我用牙线呐、啊。我干嘛讲？我嘴这清洁，我这个真好。但是这个医生毛讲，哎呦，你叫我两空呢，我小可有要就去一种感觉。哎，我想把你这个处理解哈，因、哦、为。有做者代志拢是想安尼多讲吼，那有做，但是无代表讲你绝对100%无问题。我食健康食品啊，我应该是健康的啊。谁说的？我有食药啊，我病了爱喝啊，谁说的？好、哦，那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尽量做。好，啊那肚底的时阵，要面对它哦。啊，但是你袂使完全拢无做啊。啊，这个代志来的时阵讲，哇，我面啊开只苦，我、哦、就不能这样子哈。还、哦、是、啊、观念要改解。所以，咱最近有做的资料，拢会多好滴热天，在夏天热天嘛，我就开始有做些资料，拢在讨论健康保养甲腰子之地啊，这个肾脏的部分哈、哦。你看哦，有足侪人实际上，伊对家己的身躯无了解。伊甚至讲伊个身躯，伊感觉讲伊用药诶。那比如讲问你一个问题，你感觉讲你个身体无结石，应该拢有啦。你讲较有，应该无啦。啊，那有诶话，我就会发烧啊，我会放药疼啊。无。但是较细点诶话，咱0.5公分以下有机会甲你排出去。好、哦，所以讲通常咱即个每一样身躯内底拢有结石，大细粒无共，侪甲少无共安尼俩。哦，一定都会有的啦。哦，咱拢食无共的物件起来，对不对？按囡仔到今嘛，哦，40、50、60、70岁，所以一定会有。但是要安怎做，可以当家己的身躯甲保养好的是啥？卖逐工拢食烧香的物件。哦，你看、哦、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哦，一个计程车司机50几岁，伊也是想要爱食牛肉面，连续食5天，对不对？食到有糖尿病，食到腰子歹，啊、哦，食到有这个结石，对不对？为什么赛计程车的这司机大哥哈，通常拢较无遮方便去变数，而且较低较咸的物件食较侪话，就是身体会欠水，啊，可以啥无法度运动，而且会有较大苦啊，啊，咱中国会较大苦，所以代谢就无好。对不对？所以咱爱了解家己的身体进程，你爱先问家己，我到底拢在做啥？为什么我身躯遮歹？啊，我工课就忝吗？要加班，爱轮班呐、啊？我就是开车的司机大哥，无法度，无法度随时拢去啉水便所，没有那么简单哦。所以讲，你家己嘛爱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吼，你讲吼，这西药剂拢是。因为这几项物件所造成的，其实这个标题太耸动了哈。但是真的，伊内面的食物吼，真的是咱点点食，比如讲牛肉面、水饺啊、煎的便当哦、外口煎的便当、烧腊、烧鸡、烧鸭，对不对哈？啊，还有啥拉面？你看这 几项物件
0: 拢是咸的啦，
1: 咸。嗯啊，佮有人对牛肉面讲，我这应该还好啦，无红烧的吼，通常是愈佮甜佮咸。哦，啊，你看水饺温料，排骨用钱那边讲啊，啊，烧腊哦，这个全部拢是足侪调味料的顶管，所以讲食这侪调味料，咱一定会造成咱腰子负担。也佮有咱热天的时阵一定会啉饮料。不管是这个舒跑宝矿力啊，也是讲去摇的哈、啊，那个外面卖的饮料，也是讲家己泡什么红茶的啊，是讲旁边的水、边的水哈、啊，蜂蜜水，咱那个水会当啉，不可以天天喝，每次打工啉，对咱的身体啊个腰子负担会加重哦。
0: 是的，哎呀，所以我定个恁建议啊，因为别人乱吃以外，你那膀胱个摇得真高，加高腰啊，咱就是啉茶改变慢慢来啉，这大拢爱记起来吼。然后咱尽量来当啊，尤其无好人个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啥提肝华，啊，过来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嘛个个人建议呢，起穴道哦，就是咱的脚呢，个起个穴道起几分钟。所以呢，如果是当听我建议，一方面呢补充营养素呢，和咱这有机以外，啊，一方面听咱建议呢，这动作你爱做哈、哦，啊，当然啉茶慢慢啉个重要呢。那么你有机个膀胱，而且你较早你会当我改善一下，调整你较袂高油安尼啦，嘿啦，高油真啊足麻烦的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哎，你好，你好。
2: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2: 哈喽，干嘛哎？是膀胱炎啊？
0: 哦，等一下来接接线哦。还是谁？

0: 来谢谢金星最爱你，这是蔡依德收起我们时间这王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来丽妹你好，
1: 秋子啊，
0: 哎，
1: 我没跟你讲的姐，
0: 哦，来三品了不起嘞，大姐谢谢来请讲回来，
1: 嗯，那个我吃三千金宝哦，阿妹的烟哦，
0: 嗯，
1: 都倒起来放一盖几两盖尔，
0: 安尼哦，
1: 阿母嘿，阿
0: 母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安那边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马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头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好谢谢，那你好，喂，
2: 喂啥？
0: 哎呦，
2: 你以后之后我无甲你工作关系，
0: 不要紧，你讲啊，吃了那个，
2: 嘿，
0: 我。
2: 我
0: 买呀，
2: 遐药剂也食好个吼，啊，尾啊，即摆讲脚去互弄着，啊，讲去手术，开刀，啊，讲迄半个月无食尔，啊，就搁压遐吼，
0: 哎呦，
2: 啊，
0: 继续食
2: 啦，啊，我讲嘴皮也麻吼，啊，搁耳孔搁像个机弦啊呢，
0: 哎呦，
2: 啊，搁啊，拢未用着，尾啊，迄先生讲啊，伊无咋搞个，伊啊，尾表示我去当啊，食你这。
0: 这样就好起啊！
2: 这样就好起啊！
0: 哎呦，安尼哦，安尼阿桑你忙个人啊呢？哟，啊继续教哈，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丽你好。
3: 喂。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嘿、欸，什么贵叔？
3: 我是新竹湖口啦。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3: 我那个三十九过滤率是94哎、欸。
0: 好啊，好啊，94好啊。
3: 好啊。
0: 哎、欸，咱六十以上拢好哈，你安尼改好哈。
3: 我那个算成血糖85哎、欸。
0: 好啊，85好啊，你这样很好啊，怎么不好好啊？都是黑字嘛，对不对？好啊，当然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喂啊。
4: 哦，我改改。我一打招呼哦。
0: 嗯。
4: 招啊，无去啊。
0: 招啊。你是讲什么招啊？
4: 嘿。
0: 结招啊。
4: 嘿，有子啊，阿拢无去啊。
0: 有子结招啊，无去啊。
4: 嘿，这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咧。
4: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间就讲。
0: 嗯。
4: 你也无安怎啊？
0: 阿先讲你安
4: 怎？无啦。
0: 啊。安尼改好啊，阿算安尼上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5: 秀珠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5: 你嘞，
0: 嘿，
5: 健康检查，
0: 嘿，
5: 你看搞我讲我肾失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5: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现六十以上拢改好呢。无啦，一般拢是六十以上就好啦，标准啦哈。血压八十以内拢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嫂。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概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幸福呢哦。所以我才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那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解两顿。那咱登记拢感恩的犹太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起来哈，假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嘞，
6: 多准你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7: 一下，
0: 啊，
7: 那里肾失血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这样你就要注意了啊，60以上比较好啊，哎呀，来一箱就丢。来，你好，你好，哎、欸，我是小李贺，
8: 哎、欸，小姐，我请问了，
0: 台北嘿。
8: 你的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
8: 是存32啊，
0: 那样。我想给我怎么那么低啊？来，二线接接哦，来，谢谢。 来呀，我即马先来个到位来个唱一个这个我和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来呀，我好立刻。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黄翠莲老师跟本心哦小姐，两个人合唱的哦。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这是咱这吴小姐、吴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要吃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在吃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2: 那个大概你算三斤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吃一碗。
0: 阿姐蛮好无？
2: 困眠的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
2: 好困的哦。
0: 有较好困吗？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嘿，阿妹，别使放掉哈。好，谢谢。三片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摆
3: 啊即摆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哇，你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哥你好，
4: 嘿。我是
0: 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2: 我关起
0: 来。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2: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我在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
2: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啊，接了好不？
2: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听清了，就知道
0: 了。哦，哎呀，等下较好困呢，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明金高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呢，佮食咱这款。
1: 哎呀，得呢。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得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回粉呢，会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呢，叫做卵磷脂。那么，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哪来哪拜，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线经过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病，咱无记无有耐心哦，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哟？那么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啊，挂手机个留起哈，假好会记个咱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几杠，
0: 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喂，秀山呀哈！
0: 哎，是你好嘿。
5: 哎，我先搞你秀山哈。
0: 哎，我就是啦嘿，安那嘿。
5: 我先搞哦。人我比如讲，因一个亲戚吼，爱食一种爱困药，食个有够重的。啊，我一日不会食恁这种。
0: 三片有食阿雅的。哦，好来，接接一下喽。哎，谢谢，感谢你，感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哎，你有那个爱困的药啊？对。
0: 哦，来，我先接接。好，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大事：食了、放了出来，过来困的起安尼啦。啊，做这人吼，暗时拢无多好啊困啊，变成啊坐起来扫安尼哈。为什么起来扫？啊，扫的原因那不是气管发炎，就是脾气得了，啊，不就是咱今麦要讲的卫生得了。咱台湾卫生得了，平均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多呢，哇，说不乖了吼，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哈。来，今麦先来讲了啥？请刀工消化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1: 嘿，那个贵提起啊，咱消化这部分，我之前不多肚肚，这时阵呢，我食最近我就是食较侪肉粽，食做侪粽，有啥物？糯米啊，糯米类的东西啊，糯米这物件咱食了以后，巴肚较无好消化，爱开较侪时间哦，较分泌较侪卫生啊，食了以后了巴肚肚肚无爽快。好、啊，所以讲食起这种较需要消化的物件，咱来食较慢，食较少啊，包括水果嘛有哦，包括青菜嘛有哦，啊，比如讲竹笋、笋子， 竹笋啊，甲这往来纤维就拢较粗较长。哦，食这种物件袂使一个人食伤多，哎，这很重要哈。哎呀，到底是我怎么知道？我看这青菜水果真好食呢。嗯，我看这种这是纤维是粗啊，是油啊，是长啊，对我知。那紧，无了解啦，咱卡起咱来讨论哈。所以，咱只要开始慢慢听咱的节目了解了，你也知影讲吼，原来啊，哎呀，咱这健康无简单哦。比如讲，你看胃肠这块啊，就是爱食物件食，但是卖逐工食啊，不然你食了伤侪伤胖、伤甜、伤咸、伤油的物件。然、哦、后很香的也不行哈、哦。哎呀，咱有时阵就是讲要食下甜甜的哈、哦、啊，会使。但是你敢会使买每一工的每一顿拢食无同的物件，刚好。哎、欸，尽量啦哈！啊，你卖讲，我了介意食白莲菜，我了介意食这个番薯叶啊，啊，你要食一礼拜，第二只，我爱食糜啊，啊，天天吃不行，哎、欸，因为这就是对咱身体健康的一种负担。啊，咱中辈哈，卖省钱，啊，这菜汤个汤，啊，早顿拢食一种，买一种有那种豆乳啦，哦、啊，就是讲诶咸蛋，啊，一种咸鱼，啊，对不对？那这种有生过这种哈。偶尔吃，卖逐工食，真的啊！阿公阿妈较省钱，想讲我一个人一口人免食伤多，凊彩食就好。袂使，你个健康菜头前，把健康摆第一才可以啊！啊，尤其有足侪这啊，咱这个暗时啊无困的人哈啊，不管是少年朋友还是咧拼工课人哈，泡面。不要吃太多。
0: 嗨，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等者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7: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02-2481-0939。
1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6: 啊，这么严重哦？
1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来，谢谢海上花。那么奇怪一下，珍妮，我听这声跟那不是不像珍妮哈。那么这期的呢，这个郭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我今天有个高官打官。
0: 哎呦，谢谢，感恩哦。谢谢，感恩哦。
1: 今天卖讲，我就卖讲。
0: 好，不要紧哈。好，祝你健康。
1: 啊，感恩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啊，大嫂。
1: 我两个在家里啦。
0: 好，安尼好，啊，你家公，你家老公公，我家问好哈。
1: 哦，谢谢你。
0: 感恩哦，好，谢谢，祝你健
1: 康。我今麦算食第四罐，
0: 吼，
1: 哦，安尼是感觉咱就人较快活。
0: 三片都无食，你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呀。
0: 嘿，
1: 大汉我本来是拢会小块高高，今麦拢有几条。
0: 哎呦，大变子孙哦。
1: 哎啦。
0: 哦，不要紧，你今麦拢会当讲啊。
1: 几条啦？
0: 咱今麦讲过，你会当讲，你讲大变改好啦吼。
1: 哎。
0: 吼，安那好。
1: 啊，请问你哦。
0: 嘿。
1: 那个癌症安尼对癌症有妨害无？
0: 没啦，不要紧啦，来医生个接起来。好，谢谢。好，
2: 我食食有甲你，甲你看咧，啊，拢有咧食。
0: 好，看咧看咧，
2: 我食落拢足好。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也不只，先讲者来，嘿，来讲重
2: 点。我食落哦，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切。
0: 没啊，
2: 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2: 没有啦，
0: 没一呛声啊。哦，好棒哦！好，吴妈妈，你给小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喂，先生，
0: 嘿，请讲起来。
3: 嘿，我吃恁的
0: 三鲜金
3: 片哈，三鲜金宝哈。
0: 嘿，
3: 啊，今嘛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嘞。
0: 哎呦，
3: 你跟搞七点的都会。
0: 嗯的，排便改顺的对了哈。
3: 对对，啊，我今妈妈弄胃肠科啊哈，
0: 嘿，
3: 胃食道逆流啦哈，啊，个想我弄不开的，
0: 都免看医生。
3: 对，
0: 哇，好棒好棒。
3: 我今妈妈长期都在吃你那个
0: 三鲜金宝，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棒好棒好棒，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再赶搁再买来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咱这款三鲜金宝呢，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你都免烦恼哈。咱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咱吃个瓶瓶罐罐，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消化机能更重要呢。和咱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的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根本的鱼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好朋友当食的温，饮的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用的上好材料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当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咱过上今药房关，可以去药房换。药房若是无现货，再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吃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存一缸，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秀爽家，
4: 嘿，秀爽，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哋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我叫人家接，好嘞，医生接掉，哎，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一部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你也当个转咱一部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俄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平呢，也当个转。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啊，咱若是唔知倒一台频率，才看你要甲咱问哦哈。因为咱下昼的时间，比如讲分林、台中、中部这边、嘉义、台南呢，拢是 AM 的调幅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开起甲咱问，啊，无我都袂当报的频率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现在看电话呢，0800。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义啊哈。讲有 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哈，有讲有一个人，一个人哈，伊做好代志哈，啊，拢未去算讲，咱一般拢会想讲啊，我做好代志，拢希望讲哦，咱别人哦会甲我啥，会甲我感谢对不对？但是啊，有一个人，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咱那施恩呢，不要图报，就是讲咱那有对别人有温情呢，咱就是做好代志，要悄悄的离开。那么讲，伫这个先生伫这个在伊第一摆听这句话时哦，伊迄阵呢有甲医生的故事写，伊这人是咧专门咧写册。那么伊讲哦。这句话是在古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火书叫做珍妮维汉汉拉的日记里底看到的，后来医生把这句话啊用很大的字呢，这个用很大的字哦，做好事，施恩不图报，伊把这字呢全部弄个写里堆呢，是那个比利时的修道医院的屋顶上面。伊讲这句话呢有真大的意义，就是讲。当你和别人什么物件，还是讲什么的时阵呢？还是做什么的时阵呢？你唔要跟他徛底下，等别人给你感谢。唔管你是笑一个，还是讲这个，还是讲你别人给你感谢一个，你也感觉讲哇啊，这个人会用给他感谢，就是讲，咱就是会当做的，会当讲的，会当做的，做好做对，啊，咱就悄然的离开。讲有一个故事是，简单讲是安尼，有一个先生啊，开车，然后呢，拄到一个停在红绿灯的时阵，停在红绿灯有一个小朋友给弄一个玻璃啦，哭哭哭哭哭，啊，然后呢，伊甲问讲先生要不要买个花啦吼，啊，想讲哦，甲欠两块银甲买啊，美金啦吼，啊，我煞变车灯啊啦，啊，别咧改叭叭叭呢，怎么办呢？已经变。囡仔，伊感觉囡仔跟他动作相反呐。怎个讲啊？一个人问讲你要黄色的还是白色的？伊讲不要，没关系啦。后来赶快，赶快哦！伊就甲讲哦，因为后面车在叭叭叭了。伊感觉讲伊对这囡仔讲的口气无介好。可是这个小朋友呢，问他赶快先生，谢谢你，甲点头，个谢谢安尼啦吼。啊，事后伊车开走了，伊感觉我那对一个囡仔态度这尼啊无好啊。伊感觉过意不去吼，啊！从伊想讲，伊从回头哦，把车停伫路边啦，然后呢，佮吊竿佮揢两块银和这小朋友，佮讲话，我佮你买一盖，唔过你不用，你免花给我，你佮这个花吼，啊，揢去送你感觉你想要送的人。那么一讲完了呢，这小朋友嘛是赶快佮佮谢谢，一直佮谢谢安尼啦。一讲完了，伊就要开车啦。要开车，车停路边啊！哦，车嘛那没发啦，嗯诶，啊，对这不是一个会发的吗？真没发啦！哇，车嘛，伊要赶紧要去客户遐呢，无怎么办呢？伊真去行去附近有一间服务中心哦，伊想要去叫人来个拖车，迄种的拖车去修理安尼啦。伊咧行的时阵呢，当行，咦，那有一台车拖车来呢，伊那知我要。用车，医生甲迄个先生讲：“先生，我的车要互人拖呢，你敢要帮我拖我的车要修理？”伊讲：“迄、那个拖车人家讲一句啥呢？先生，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哦，摕四块银给我。伊甲我讲，你的车需要有这种伊的需要人家你拖，伊摕四块银给我，而且伊有一个字条要互你哦。啊，有字条啊！伊甲看这字条写啥，你毋知？”我送的花，你叫我送给别人的花，我送给你，我非常谢谢你，感恩你，希望你平安。这囡仔该是安尼啊，哈！这个大人哦，看一个个外头个看小朋友呢，伊差点啊流目屎了，讲我原来我心这么爱，我原来施恩拢希望讲哦图报，希望我敢帮忙，小帮忙我拢希望能把人给我谢谢。结果人家小朋友竟然说我四块钱以四块的玉兰花全部都要请这个拖车司机上我这个先生希望他呢平安哈、啊、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好你有先对人好不他一开始是态度不好哦要不过啊他有给他买花嘛 所以呢，咱人吼唔好想讲啊，我给你帮忙偌济呢，你就是爱回我偌济呢，靠这个代志啊，啊你唔得咧做买卖，不要这样想。咱来给人帮忙哦，做过就好啊，哦，做不要放在心里面啊，免得记在心内。讲我过去我给这个人帮忙偌济，我给迄人帮忙偌济，或较不是咧扣分安尼啦，成了记咧记小安尼哦，安尼不对的。咱咧知恩不图报。就是讲，咱哦做过就好啊，做过就好啊啦。那不是说讲做过就无啊啦，吼啊，行过卡的无卡因啊，就是安尼。还走过吼，没有必留下痕迹，是你心里面在回忆。其实做代志、做善事、做好代志呢，做过就好，唔免要求人家咱谢谢，嘛免要求人家咱报恩哦。来呀，咱继续关嘞。咱的大姐拍成吴大姐，我们呢神秘猫现在是秀赏，对不起，周大姐哈，我哩等真久啊。我来给你唱。人家说见到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等一下哦。我先来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台北的秀赏周戏子的周大姐。我先来给你唱歌啊，咱继续卡电话啊，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来，谢谢。那个是给你九九上。

0: 九九三登起乌蝶姑娘，那么这首歌是咱就一个秀上周大姐说的哟。潘小姐，你等真久呢吼。我们呢，史密斯女士来，谢谢。我最爱听日本话有一句话吼，对不起吼，那你帮侬讲史密斯先。啊，你那讲要讲卡巧，那么如果是想要讲卡，卡俏皮一点的话，你也当讲一句啊，我们呢，我们呢，安尼比较起来卡俏皮，然后，那么是也对不起呢，有迄种古啦种讲法，すみません，我们呢，阿哥呢，这个一般来讲拢讲すみません啦哈。咱横走过必留下痕迹，什么意思？反正咱人若行过，人生的路若行过，没得留下痕迹的。像咱拄则讲的，咱若前脚行，后脚得爱绑。那么呢，什么代志咱会记条条呢？咱的脑会记一寡，你可能有人会总爱回想过去啊，记一寡无应该记的代志。可是哦。咱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啥？咱一般拢讲是电脑，是咱的脑。也毋过，咱的身体有几身躯哦。咱的五脏六腑啊，伊嘛是安那，会甲你记条条，毋是甲你乱条条，是甲你记条条。是虾米甲你记条条？譬如讲，咱食过虾米物件，当然是胃垂降雨嘛吼。过来胃咱这肠啊，入胃胃啊，消化啦，胃肠啊，消化啦，胃啊，吼。但是呢，如果是你长期，你偶尔食呢，可能会小看呢，无留下痕迹。但是你那是逐工食，歹势，伊会给你记录呗。咱的身躯敢会记录？哎呦，哈！咱是啊，无咱呢，我请这问，你三酸甘油关是安那来？你胆固醇是安那来？胆固醇相关安那来？你就吃伤济嘛？你就逐工食、逐顿食，够人叫你逐顿食吗？有人就是安尼爱食物件，逐工食、逐顿食安尼啦。但是咱有讲过吼，你若要食物件，偶尔一礼拜，譬如讲你爱食肉、食猪肉，咱一礼拜食一届就好啊。咱其他的个食对咱较好啥鸡肉，一个你当个平衡嘛。你唔是啊？吼，迄只阿公甲我讲啥，秀山你拢叫阮老人吼，无食伤食猪肉，我讲毋是无食，是食较少，偶尔食袂要紧。吼，我这喙齿歹吼，我若无食猪肉，你叫我食鸡肉，我补袂落，补袂断啊。就是爱食猪肉吼，迄空个软软软吼，安尼我直接表叫你搅崩配崩寡好食呢。我阿伯，你莫怪你吼，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够高血压，你够糖尿病，你毋知？伊讲伊知啊。因为因某会靠我，因老婆会甲我讲啊，我秀山，阮迄个老的吼，若靠好你吼，你爱了甲帮我甲扛一下呢啦。我阿妈，你老婆你该困做伙，你甲讲都袂听，我讲伊会听吗？因为糖尿病足悬，为什么？我捌讲过这阿公的案例，互恁听嘛，伊会家己伊个家己行去菜市啊食。食伊爱食，偷偷去食，食米粉粿啊，吃我粿啦吼。反正哦，伊食饭哦，伊甲我讲啦，伊食饭拢食介少啦。无啦，事实上我即马有欠水啊，我食介少呢。因老婆因某的伫阿边讲，够呀，事实上你卖去个骗去，伊拢去菜市啊，家己偷食。啊，从那观念在，我看过基山有一个先生哦，百几公斤呐、啊。伊讲伊食饭拢食用汤匙啊算的，食两三汤匙啊呢，够呀啦。因厝边一阿三客来甲我讲呐。秀川，你莫甲听，迄、那个人规身躯拢病木怪啦，应该啦，伊拢去鸡山鸡啊吼，食做伊爱食物件，拢食一堆哦，佮食三汤匙啊，人汤阮袂牙关，有影吗？骗人诶！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身体会甲你扣分袂，毋是甲你扣分，是甲你记录个掉，拢甲你记掉掉，毋是滥掉掉。所以呢，为虾米我讲咱是真要慢性病啊？我拢讲过，莫有慢性病啊。唔过你拄着啊，你爱去面对嘛。你唔好讲我不喜欢，那有可能你不要就不要啊。你得已经有糖尿病，你算免面对你啊。 哎呢，啊，如果是姜汤了，边面对的是啥？70%的叫你爱呛水，啊，你若无爱呛水，啊，袂好大，你卖呛水啊，好大、哦，我看你应该无这大吧？有哦，个侪人嘛拢找借口哦。有哦，秀山我呛水哦，去穿只阿桑啊。秀山我拢听别人讲，甲你讲个食了有够好，我的血糖个拢哦，哎、啊，早时啊拢个安那，拢个70-80呢。嗯，啊你是食啥？哎、啊，早时啊食无甜，我拢食无甜的啦，食无甜的豆奶啦，啊食无甜的烧饼啦，食咸的烧饼啊，我无食甜的啦。嗯诶，啊你根本就袂使食烧饼啊，因为迄是啥米粉做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找借口。那那是为家己找借口吼，就是你的问题，后背也反映伫你的身躯啊。到时你那病变变啦，你无怪别人咧，你要怪你家己，怪你自己嘴无够强嘴呀吼。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够道理嘛，个人食饭是个人饱，啊，个人作业是个人担，对不对？是个人的问，你个人的问题啊，别人也无替你吃啊。啊，当然啦，你家己吃，你来家己负责啊。所以，虽然我讲安做歹听，不过这嘛是熟悉的话啦，无你敢要病变。啊，我都讲过，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可怕病发症啊！难道你要病发症吗？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也无空嘴袂吧？骨卡骨筋头啊，过来西游记，你要安尼吗？当然无人管你啊，敢有人管你吗？都唔是阿达哥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咱糖尿病吼是即卖跟介济人安尼，但是不要忘记蛮袂记诶，上介重要的是爱饮水、爱运动、爱牛牛糖分哦，牛血糖、饭前甲饭后，像我刚测哦，我家己测哦，饭后是92，因为我有食较济物件，所以呢，咱一定爱互家己知安全数字是偌济，也过来一定爱加啉水，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丁代谢病啦，所以爱记哦。来，你好，你好。
1: 你丁代啊？
0: 嘿，我姓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糖分哦。嘿。食百是245。
0: 哦，小管呐、啊，食百200贵哦，大哥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欢迎谢谢。

0: 春的嫁银行啊，谢谢虾米人请回来，是七龙收请回来，周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啥哟？
0: 啊，你好嘿。
1: 我昨去看报告吼，三个月提一届，我今个讲较济，搁较水啊，
0: 搁较水哦。啊，今麦是讲啊那嘿。
1: 哦，今麦就算讲个，他以前谈我写作说拢是八以上，今麦拢是七。
0: 七的。
1: 嘿。
0: 本来我这样。
1: 哦，以前拢啊八点几，八点几。
0: 哎呦，安尼好呢，今麦进步呢吼。
1: 今麦七呢。以前拢叫我去做嘿做嘿胰岛素。
0: 哎呦。
1: 啊，我都唔做，我都歪做。我即马了食咱这三常常补了吼，啊，我即马是讲那食这，算讲我那十外年啊啦。
0: 好，但是你即马有降落来啊，较好啊。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嗨，好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秀嫂你好，
0: 好你好，
2: 嘿，你讲那个砍花水生树六点二爱烧水无？
0: 没来，请你来拢比较紧嘿。
2: 啊，无那红衣，
0: 我讲一般来讲，医生拢是六以上的红衣啊，七里来不要紧啦。
2: 好，好，
0: 安尼个不要，哎，那大姐们紧张了，你安尼不要紧啦。好，呵呵呵，保重哦，好，谢谢。三片五折，啊，你吃了呢？好，
3: 吃了都是过疼痛的过游戏啊。
0: 安尼好，好，
3: 哎喽。那个皮羊哦，
0: 嘿，
3: 十二卖万几咯。
0: 哦哦，啊，我这
3: 卖红干布啊。
0: 好安尼哦，好好。
3: 啊，我这上来卖七罐了。
0: 好安尼，你喝。
3: 哦，总卖五十罐咯。
0: 好啦，身体够好哈。阿妹卖剩几罐呐？别啦，健康靠近啦嘿。呵呵，谢谢。
1: 我跟你讲嘞，食迄条嘿啊吼。
0: 好，要讲过年呢啊。我来三片了，不接。啊，你食了食啥？
1: 真好了，我感觉哦。
0: 嘿。
1: 人家实在是这吼丢人。
0: 哎呦，你食对只产品食了介好。
1: 我食你糖分嘞吼，足好诶。我过去三年前吼，安尼摸来摸去，摸来摸去吼，哦，开足侪钱拢无效。
0: 啊，即马嘞？
1: 我是感觉食你这项食了都掉咧。
0: 三线进步啦。
1: 嘿。
0: 啊，即马稳定无？
1: 拢稳定啊啦。
0: 哦，
1: 我安尼顶礼拜磅122。
0: 磅后诶吗？
1: 中奖
0: 哦！阿伯，你管得我管呐？
1: 哦，本来拢足管的，拢200外、800外，拢扛袂落。
0: 安尼继续加油
1: 哈！扛袂落。
0: 好啊，不要紧啊，今麦下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姐好，谢谢谢谢你。好。
4: 是上我叫问的啊。
0: 好呗，嘿，你讲起来。
4: 我讲，我迄个血糖哦，我甲当膨胀，
0: 膨胀
4: 100块。
0: 安尼还好啦。
4: 安尼刚好卡烦。
0: 拜一来比较紧呐。拜一来比较紧，嗯，啊，饭后咧，
4: 饭后113，
0: 哇，标准啊，咱饭后是80-100呢，
4: 好
0: 啊，你标准啊，啊，你没烦恼啦，阿妹，好，阿伯中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三省金宝，你没烦恼，这咱这广东爱吃，莫跟他听，哎呦，跟他听变了，咱喝的多哎，爱吃了才知影哦，因为咱这罐是真的贵先贵拢，给你过透透先温的，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加药，也记得个吃咱一罐三省金宝。啊，来上个时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等个吃，啊，咱来看这个干两等。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是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而且呢，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跟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一类。
0: 好、哦，啥技术？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都公子。阿、啊、姨、哎，大姐，来，大等一下，来等我哈，来接电线哦。哎，谢谢。等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0: 秀顺小姐呀、
1: 啊，什么贵属？
0: 我阿爸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事。
1: 哎，等一下来个接表线哦。哎，好，谢谢。来哟，我那个手空手忙，嗯，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空手忙。

0: 谢谢康笑梦，这有几个人唱哦，包括我去沈文成跟他毛唱安尼吼，来谢谢这首歌《康笑梦》。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实实在在做代志，实实在在过日子，啊，咱嘛得实实在在把生活过了好，当然啦、啊。爱健康，健康最重要。我听讲过吼，健康是上界高的福报。苦苦是上界报，但是大家拢追求啥？追求迄个苦苦。哎，钱大嘛爱啊，无你不爱哦，我爱呢，我时常爱哦吼。但是我听讲过哦，咱人吼，不管是活到几岁，一定爱活咱家己的脚路好。会当走路，会当自由自在。哎，咱人呐，会当走路呢，咱活了较有尊严，唔免靠别人甲咱照顾。所以咱这根基吧，你敢知道？咱的脚哦，我有讲过啊。经过的医学报道，上好是咱三个部位。我刚才最近拢有讲嘛，咱三个部位呢，唔好迄个，唔好减少的根基吧。脚，咱的脚，过来屁股，啊，过来，哎，咱的面呐、啊。啊，为什么屁股腱子肉补充有够？啊，无你若万一若跌倒咧，等于是一个啥物的垫底啊？迄、那个咱上无袂断个伤过大，袂断着迄啥骨盘啊？咱的迄个髋关节啦，甲骨盘对不对？所以呢，咱的脚一定爱腱子肉，爱有够烂。因为咱若是无够腱子肉呢，你敢知？咱的腱子肉是咱人体上个大啥物？这个组织咯。男性朋友的体重里面有 45% 是腱子肉，就是肌肉，咱女性有 36%。 那么呢，腱子肉是咱人的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呢，所以咱当然腱子肉有够啊，咱当然心电代谢就好啊，你的油脂也对你好哦，这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的运动的时候，咱的这个腱子肉也分泌一种叫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着咱的油脂。你像咱咧运动的时阵，会产生一个叫做乳酸，这乳酸就是爱靠咱油脂给咱过滤哦。无你到时啊，你敢知有一种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这乳酸也堆积伫咱，堆积伫到呢，咱的脚棒、脚尖头棒啊，到时你会得到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呢，咱啊运动了一定要啉白茶，上好是啉温呢，咱卖啉饮料，也不要啉冰的开水哦吼。所以呢，咱人的腱子肉若无够，当然啦、啊，这个不只是对咱的这个走路也好啦，也得到肌少症也好啦。相对呢，你敢知咱有一种个另外一种的讲法，讲咱的腱子肉是上盖多啥垃圾处理厂。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你运动诶乳酸的一波都代谢，所以变成爱靠啥？靠咱的腱子吧。所以咱的后边咱腱子吧，那无力的时阵，你也想讲，你走路敢有力？你无力啦，啊你变成哦，咱的颔骨啊会变得旧啦，啊就变成缩头乌龟啊，咱的两骨特别低啦，会变翘骨啊。那么咱那是无到腱子吧的时阵呢，咱不只是安尼哦，你们家有人哦，小可运动的就跌倒啊！我前一天新闻报了一个小姐，伊要牵奥多麦啊！啊，奥多麦是咪大家拢摆做伙一堆车嘛？爱牵袂好势啊！结果呢，整安尼个家己哦，整硬倒奥多麦硬倒哦，哦，几摆奥多麦对倒咯，结果也卡跌着。啊，伊奥多麦哦是150cc 的，伊爬袂起来，哇！边啊拢无人呢，那安尼？正拄好，好个在多少节先生都要被砍车啊！然后这小姐卡第节是两张登记，而且伊唔是一般登记呢，伊是粉碎性的骨折哈！啊，唔是奥多麦跌掉呢吗？因为跌伤过久啊，所以呢，咱人哦，伊迄小姐才几岁呢？还未30岁呢，所以咱人哦，会当看出你的健有健康到无健康，看啥？看你的骨头，看你的走路有在噶无在啊？嘿，你若为咱走条路安尼哦，未在啊？你从个。倒不掉啊呢，成个骨头倒不掉啊呢。恁敢有感觉有人啊呢？迄个走路无内在的是啥？不只是这个人不庄重以外，其实上个重要的是这个人后摆骨头啊，伊姿势无健康，将来伊的骨头就会出问题。那么如果是咱定来走的路无健康啊，徛无正啊坐啊坐处处呢，安尼你将来生骨刺的机会一定很高。 相对呢，你后摆你会为了骨刺的问题去烦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坐好正，咱可以低人听，较袂腰酸背痛。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你徛嘛，赶快咱来调正。啊，那么咱平时爱养生一个习惯，你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大家拢要补充偌济呢，1200mg到1500。啊！而且咱一定要逐天运动，爱运动30分钟。啊，个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去检测啥内卡位，这个很重要的哈。啊，都像有人咧搞我讲问看，要安那等这个穴道，咱的油脂的穴道哈。啊，个人建议好朋友咧，我那注意听哦。恁可能有人听了无够详细哈。恁人坐咧，啊，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个放于倒脚的顶面，啊，咱这。卡是不是有一个卡棒？这个卡棒呢，咱倒手用四支镜头在这个卡棒的边个坑嘞。然后哦，用正手的大头部在这个四支镜头的边啊，咱的伊个卡腿是不是有一支骨的无？在骨的边个垫了，然后个垫几分钟安尼啦吼。那么这垫一天垫三摆，个垫要调垫几分钟，垫三摆呢？那么这当差不多你家己个试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你的腰干呐减少，不只是安尼哦吼，咱当然对骨头嘛帮助有好处啊吼，所以咱定讲心主骨啦吼，所以咱定腰酸背痛的人，你得爱注意腰子，但是咱唔贪袂记，上个重点是爱补充钙质，咱一天上无爱补充1200mg，咱无到1500，而且你定爱运动，啊，过来哦，上个是卖做低头族，卖定来头壳啊啊啊啊啊吼，那你不能是差不多60度了，按60度呢，变成了颔棍呢，记在27公斤呢。这不怪你颔棍啊，生了骨刺哦，哈。那生骨刺，干骨刺干，家己救起不会的，哎。所以咱一定爱哦，上健康就是甲补充软骨啦，吼，补充个甜。然后减少福建，真正是该开刀，啊，咱就是去开刀哈。啊，不过我感觉补充钙质，大家拢要保养呢，因为呢，咱骨刺受伤是一个慢性病呢。啊，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顾一世人啊，爱食一世人啊，钙质要补充一世人啊。迄毋是陈伟大姐讲啊，我食两三个月安尼，无啦，爱食一世人。真正你要心理准备，毋是我讲的呀。你去问医生，医生嘛是安尼甲你讲哦。好来，你好，你好，
1: 我请救助你。
0: 哎嘿呀，
1: 嗯嘿吼，
0: 嘿呀，
1: 嘿呀，还种买骨头的哩，
0: 骨头哦，哎等。

0: 好来，谢谢探戈今晚。那么这是阿吉拉收起源学生节杨大姐收电名哦，来谢谢。来先生你好，
1: 喂先生，
0: 还有
1: 哦，啊我有食，你有我三片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三片服务一个，
1: 我唔要客气啦。
0: 好好来来，车工车工来下啦。
1: 呀呀，迄个嗯，我食迄个钙固醇啊。
0: 好，阿姐那那好，
1: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安那好。
1: 也是有较无较无迄落退话，讲有较无啊啦。
0: 哦，较好啊，就对啦吼。
1: 啊，毋过他拢在脚腿拢硬，咱拢会跳。
0: 哎呀，啊唔，哎，咱食变哪好呢？啊，都较无退话呢，那食哪好啊？哎呀，所以唔急我哈。好好，谢谢。哎，大家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嗨。
2: 嘿，
0: 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2: 嘿，我。要甲恁做见证者，
0: 我来身边的我一个，哎，谢谢谢谢，请讲起来，安那。
2: 哎嘞，嗯，我吼，
0: 嗯，
2: 食恁下骹，我规刀，迄个感染着规刀骹，
0: 哦，
2: 规刀倒来总袂行，
0: 哎呦，
2: 啊袂行，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2: 啊恁讲，啊着，
0: 钙固醇，
2: 讲食固钙太好，
0: 哦，钙固醇，
2: 入鼻门，
0: 哦，
2: 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吼，我骹会行嘞，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哦，大姐，啊，你食钙固醇啦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保重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我是爽丽慧，你好，喂，
3: 喂，
0: 还是你好，
3: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嘞，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3: 我是讲给你加油啊哈，
0: 嘿。
3: 卡骨路较好啊！
0: 哦好，三片好不一个？
3: 啊，苦味多啊！
0: 苦味多哦！
3: 系我早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一啦吼？
3: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
3: 我食钙多时，我食迄种高油啊，佫袂困呢。
0: 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阿妹。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没有，阿三，你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呀？
3: 对啦，我袂记转个。
0: 嘿嘿，安那
3: 还是。我跟你讲，他多喺咧问你讲。比例好未？我比三十，我食迄食好未？啉好未？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伊是讲伊比例啦。
3: 医生啊，吼，比例咩
0: 啊？嘿啊，啊你即马有食？
3: 我红龙就是比例啊。
0: 哎，我你食钙过是食较好哟。
3: 叫我哎呀，我也四个月加糖棒，我过半月就也好呀。
0: 哎呦，啊你家食钙过真呢？
3: 我拢食咧钙过真呢。
0: 哎呦，骨头比例好耶，安尼哦。
3: 哦，食足食，哎，现在不都等咧上迄阵。
0: 哦哦，安尼即马继续看嘞看嘞啦，不要，嘿啦，别说停啦哈。好阿妹，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低三。各位，咱健肌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一罐就好啊。啊，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个食，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咱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上个时咱的钙过去个价三千钱不做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这两罐的关灯的保养哈，莫跟他听哦吼。啊，咱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人家讲，哎呀得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家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莫袂记哦。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大力哥你好，
4: 小姐你好，
0: 大力哥，
4: 我叫妈妈。
0: 嘿，
4: 你卡乌吼，
0: 嘿，
4: 要退还，要伊个小花伊个免怪怪，人家你啊。
0: 三片，哦吼吼，来个接连线哦。哦，你等下我叫来介绍，谢谢。你好，你好。
5: 小姐。我今日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5: 我迄落个卡退还的。
0: 哦，我六那赶快你来二线接掉，哎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老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客人电话呢，啊，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9-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小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端午节快乐！明仔载就是吃肉粽的肉粽节，嘿，大家拢会想到啥呢？徛能，啊，搁有嘞，五溪水，啊，搁有嘞，哎，当然啦，白粽、家粽嘛，吼。啊，明仔载呢，唔通袂记哦吼，迄粽要食伤济，一去受糖尿病人哦吼。啊，咱另外边那是这个想要去看白灵准哦，恁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最近拢有迄个准雨啊，偶阵雨呢，拢会落雨机会介悬。啊嘛，你莫当作这個天哦，落雨较袂热呢。一个母系哎，日本的讲叫做母系阿水，什么叫做母系阿水？就是闷热，翕啦，阿个热，阿翕呢，翕点到人呢，较容易上会感到哦，所以呢，咱呢特别注意哦，注意那里无够哈，啊，尤其是人济所在呢，也要小心哦，口自己的苦拉塞哟，小心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中不是中秋节，是端午节快乐。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进之。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进之，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
15: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骑奥多麦的人，时常呢变拢唔骑，甲骑去哩高速公路顶悬。那啦，市区真侪人伫迄条轻轨的路线搞不清楚，安尼开入去要紧无？讲要紧，吼、哦，自己的路不走，走到别人的路，要不要紧啊？

好，一般咱那伫市区呢，冲红灯也是呢，吼啊，走错啦，吼啊，越线啦，吼都很便宜。但呢，吼即马咱呢，六都内底拢有这轻轨，那轻轨呢，吼因为本身呐、啊、造价就不菲，所以发单。就当就当啊！这两天啊，我一个朋友吼，因、哦、囝，他就是在轻轨当中吼、哦，可能就是闯红灯。一般咱那闯红灯是偌济钱呀、啊？应该差不多一两千块吧，吼、哦，嘿，好像是啊。伊这里安尼伫轻轨闯红灯，半本都无去啊，5400块。5400块，因为呢，这个轻轨哈，也这个造价哈，真贵。啊，你不用安尼重罚哈，大家用啊，重那个轻轨呢，又影响到他们整个这个作业流程。啊，个所以今日把你的碰撞的车身哈，啊，修理开拢加侪钱，这拢都是咧，又着国外运回来咱台湾哈，76岁。一个阿公啊，开车，开去边多诶，开去边内吼，高雄吼，轻轨迄铁机路内底，76岁阿公啊，吼，伫张英阿妈吼，进两三顶花花，阿公啊，下落门窗卡吼，阿伯啊，乌白沙嘿。啊，沙地呢？吼、哦，高雄轻轨啊，那好佳哉呢？吼、哦，无驾到轻轨的这个车身，吼、哦，去死掉。虽然王的这名男子今年76岁，是开着呢迄个轿车，又着呢后生路由西向着东行。那都要好安尼行吼，抢着警察讲啊，我都要闪人啊，我闪人呢，暗时啊视线无好呢，啊我们这下咧吼，走入来迄个轻轨吼，诶迄个轨道内底，他就说啦吼，该睡啦都闪人啊，视线无好啦，啊我们这开地家落啊，大人啊对不起啦，嘿，歹势啦。加吼、哦，这大人啊吼，会失的安尼的对哇。啊，但呢吼、哦，这个要不要开罚？开啊，啊开罚、啊，拜托嘛不好啊。阿伯我会注意啊，好啊，阿伯你注意啊，这个嘛是爱吼、哦、处罚啦。代志呢发生了后，警方加着高捷公司立刻实施着呢该路段的行车管制，以及着英文这里调整。并协助现场的人哈啊，才会安全性会当维持交通哈，整个疏导啦，卖火压呢吼，愈塌愈侪，咱拢知影哈，在高雄轻轨呢吼，都是沿着大顺路，其实大顺路这一段呢吼，都是上盖老塌车。啊，原本阿伟这轻轨呢，吼大顺路本来的就劳累啦，因为我就住在那里哈，哇，那轻轨在走嘞哈，啊，我们一般的路就是爱好轻轨行哈，啊，过来就是呢变成大顺路哈，安尼哦，一抓热热等，只有两三个路口，好，你也当然左转呢，啊，不然呢都一律哈不可以左转，所以呢。对着罗超人啦，较无识的人，真的会误闯哈。有的呢吼是跨区哈，有的是跨管区，这个都是有可能性的哈。但最主要是安那啊，目睭哦嘛是要背后金，看人玩的时阵，咱正来玩。哦，如果路无识的吼，去到无识的。动车样点，我拢好闪的，我尽量吼卖动伫第一台呀。哦，第一台咱也唔知影后边系班，啊，咱来同学咧，当伫个第二台、第三台，第一台那行，第二台也行，吼、哦，咱就会当行，迄就表示安全咧。这个算头一步，好像应该也是哈、哦。来，哎呀，现在的这个毒驾哈、哦，真的很可恶哎，满街满路拢总是哈、哦，高雄南麻溪区。第一张下晡一点，
这个警察先生呢，在巡逻的时阵，就看到一台车。其实呢，吼，警察办案无数，每一天在接触这个，你有什么机机行动哈？你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一看，大概就知道了。啊，嘛是有吼，迄条是五位人吼，闽南的人讲讲，伊还叫饮酒啊，吼，刚走了，人家没有喝酒啊。啊，大部分因咧判断呐，无必要那做吼，人民保姆对不对？因咧判断咧吼，大概没什么偏差，好，就是一个特例的案子而已啦。啊，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台车，吼啊。在两个哇、哦，逆向行驶呢，要讲方向呢。过程当中，这个驾驶哦，精神恍惚，规身躯拢变光啊！嘿，啊，意图哈，就讲伊呢，经由想要去放油哦，就是要想要逃跑的意思啦。好，这个警方呢，拿扎的时阵，这名细胞男主今年48岁，这个呢吼，伊就讲吼，哎呦，我吼在紧急啊，我要叫便利超商来电吼，安尼上一个厕所啊，啊，这里啊讲哦，我做催呆吼，我要来买一个凉的食，啊，除了这个便利超商，咱那个便利超商吼，其实打入面吼出口，你个要行一步后尾门通啊好行。所以呢，吼，你这里进去，吼，你个倒的，你嘛是爱倒地家出来，吼。啊，你旅游就到底，看你要爱个啥，吼，看你要个爱买啥，看你个要爱放啥，吼。警察就在那个门口堵人呐、啊。结果，吼，结果出来的时阵，吼，哎呀，伊就呢，吼，买水，吼，开始啉安尼啦，吼。啊，警方讲来啦，唔要个假啊啦。好、哦，老师叫来啦，放尿，脱衣，哈、哦，脱衣，现在用脱衣，好、哦、的，跟那陈主任的快筛赶快哈，快筛落去呢，哈、哦，都一个呈阳性反应啊，啊，警察嘛不啰嗦啊，哈、哦，这都免讲啊，都只叫你讲，你不爱讲，今嘛你嘛免讲啊，哈、哦，啊，这都是100%啦，假毒，哈、哦，手铐起，哈、哦，都给扣开啊，扣开就给带回去警局啊。好，现在毒驾的问题哈、哦，变成很严重嘞哈、哦。每一次看到这个电子报哈，唔、哦、呀，真的太严重了。拄只咱咧讲的是高雄南阿溪，好，这个毒驾男主呢哈，骑、哦、车，敢那参像迄个贪食蛇同款，哦，就敢那参像迄个草灰啊蛇同款，食毒。好、哦，了后佮开车，伫路诶，手环换袂掉，越来越过去，越来越过去。吼、哦，这个警察吼嘛、哦、是咧巡逻诶时发现，即名姓林诶男子伫迄个路呢吼，安尼越来越过去，所以呢吼、哦，就要去了解。哇、哦，这个毒驾的呢吼、哦，看到警察来油门吹诶，咣，这个都落跑啊呢。你敢讲哦，警察是塑胶呢，哈、哦、啊，那个警察伯伯、警察叔叔都有训练过的呢，当场呢，吼、哦，然后给压制，在伊的身躯上，哈、哦，抽出着呢安非他命，专案以上就发办。这个毒驾呢发生，哈、哦，在高雄的中安路。就是昨天下午啊，中安派出所的所长驾着呢吼，伊的主管在巡逻的时阵，哎呦啊，这里安尼开骑车安尼越来越过去，吼、哦、就发现到有问题，所以呢吼，就甲炸落来，炸落来吼，咱无咧玩弄好人啦吼，啊，歹人呢吼嘛袂使互伊逃过去啦，因为酒驾，有阵时出去呢吼，啊，波及无辜吼、啊，一寡无辜的人吼，去、啊、波及着呢吼，他、啊、每一次新闻报道这個，咱拢感觉讲吼，真的啊，足艰苦哈，啊，冇人呢吼，这個、受害者，哎，我奇怪呢，这样呢都拢吼拢袂变啊，他们是一吃吃了再吃嘛，解袂开啊，为什么呢？吼、哦，无爱存啊，这两天啊正咧讲尔啦吼，毒驾吼，毒驾弄死人，啊，就直接判死刑啊，吼、哦，直接判死刑啊。
啊你无你吼、哦，家己想啊，吼、哦，你是要做人啊，唔做人啊？啊，你若家己唔做人咧，吼、哦，要食药啊，你就找一个私人来诊所食，即个种困伫内底，像那个美国吼，因遐咧食迄条丧尸烟弹，吼、哦，啊，就规条街啊。啊！你到遐人，大家拢知影，知影讲吼，啊，遮就是拢食毒的。咱做好心理准备，佫较袂遐惊嘞。上界惊就是无定时的炸弹嘞，对不对？好，来啊，这个加油站的便所内底有人咧食毒，毒品嘞吼，袂记哩炸出来，放伫迄落这个尿道啊。37岁圣诞的男子，顶个月吼伫呢，这个台东红林店加油站便所内底咧食着迄落 K 他命，哇，伤害去啊！竟然毒品咧放伫迄个尿道啊！吼、哦，你看，诶，食毒的人，咱拢感觉尿道啊吼是太高诶，吼、哦，伊咧食毒的，他把那个毒品咧吼都放伫尿道啊，吼、哦，都惊不哈食呢，唔惊太高咧嘿。结果咧，人买走，啊，物件怎啊袂记哩炸走？警方协报，顺线来用车捉人，用车捉人，尾啊，吼、哦。伫花莲吉安乡，吼、哦，这个所在呢，才查到呢，独家上路圣诞的男子，不止呢，吼、哦，从当场用着唾液快筛呈阳性，皮包内底也有一张100块，吼、哦，这钱啊，摸着毒品的粉末。直接呢吼，伊就很幸运，甲伊逮捕嘛，并且呢吼，移送到这个地检署啦，吼、哦、地检署，好啊，拢唔捌出国呢，吼、哦，完全拢唔捌出国，啊嘛袂晓讲呢吼，迄、那个外国话，台南嘛、哦、哈。刑事警察局吼掌握着证据，发现讲呢平常时啊。台南地区活动从来都唔捌出国过呀，啊嘛袂晓讲来外国话。一名53岁姓林的男子，突然讲讲坐飞机啊，要去纽西兰呢。啊，你遐也无亲情，也无朋友，啊，佫拢唔捌出国，啊，佫袂晓讲来外国话，啊，无是要遐创啥？吼、哦，我们就是要开始哦。开始呢，吼，怀疑啦，怀疑他的人生了啦，对不对？好啊、这名呢，姓林的男子呢，吼，伊过去有了毒品的前科，而且，吼、伊嘛有加着其他的制毒师活动的背景，也就讲呢，吼，他啊，就是。这个工作安尼啦，吼、哦，所以警察一接到消息，就开始呀，吼、哦，那个头顶上的雷达，咻，吼、哦，他就来发出着信号啊。好，刑事局就指出着讲，这个姓林的男子过去有食毒、有持有毒品相关的前科，平常时啊，伫台南地区内底活动，过去完全拢唔捌出过国，这个。外语吼能力嘛歹啊，不过呢吼，伊去年11月份突然间嫁到一名27岁姓陈的男子，佮有一名21岁姓余吼的男子，30个人坐飞机去到纽西兰，由于吼警方接到证据，发现讲咧姓林的吼，这个男子伫台湾嫁到呢古拉名。在制毒吼，诶，制毒师之间真有活动哦，吼，佮有咧联会哦，吼，警方就安那怀疑啊，是不是一个跨国诶毒品集团？可能吧，吼，可能吧。你看制毒的啦，吼，食毒的啦，卖毒的啦，啊，几堆啦，真正。啊，毋是少年人呢，吼，咱前几工也报一个，吼，差不多呢，60几岁啊，60几岁吼，你就是啊，含饴弄孙，这个会所啊，啊，未
退休啦，哈，还没有退休。那我们呢，哈，就做工课，做工课，等下囡仔看到哈，生生默默的，哈，爱偌幸福的呢。啊，那已经拢退休啊，我看我有一挂朋友呢，哈，他们退休了哦。啊，孙啊呢，哈，莫伫身躯边，哈，逐工呢，甲孙啊安尼互动，我这嘛是呢一种幸福感嘛，是不是？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今夜搁再想你》哦。

0: 对对对对，嘿，嘿呐，吃好到小饱哈，好啊好啊，啊你搁继续饱，哈、哦，好，大家拢吃甲足好，好好好，啊我来做节目个、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感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吃好到小饱，吃好到功德，金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好、哦，食老老好闻，真正吼、哦，咱节目内底很多拢是安尼呢，啊，无咧听节目吼，啊，家己本身食了好，不然呢吼，身躯边啊好朋友吼、哦，啊，咱的好兄弟姊妹，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闻，啊，你因呢，即句话吼、哦，就像阮什么人啊？我的同妹姐，吼、哦、啊，伊就因住伫吼，阮屏东新恒啊，啊，闽南咧卖菜，阮同妹姐呢吼，就是呢，食甲足好诶，啊，去甲闽南买菜，啊，闽南来讲来讲，哦，嘿吼，安尼规身躯骨头吼，疼了了啊，按算呢吼，无爱卖啊啦，吼、哦，要收开啊，吼、哦，要退休啊啦，有影，迄若趁钱吼，规工踮咧遐。吼、哦，安尼安尼跳，安尼安尼啊，无法多休困。咱坦白讲，赚你的钱呢，吼、哦，真正是艰苦钱啊！啊，哥哥呢，啊，咱坦白姐就介绍闽南来食，闽南呢，吼、哦，在这你也看，哦，当时甲讲的，甲今嘛呢，吼、哦，嘛是，吼、哦，安尼生理较早。咱讲实在啦，咱讲五国十年，无伊就未破病，但咧闽南呢，吼、哦，已经打消。会打消呢吼，个再继续，伊就是呢吼，想要退休啊，啊，因为二十米林香油，好伊的身体个再较健康，起码呢，伊要个咧趁钱。哦，阿汤妹姐咧讲，我咧甲开玩笑，讲啊，安尼明年即马趁钱咧吼，爱甲你公家分啊啦，啊，原本咧吼，就是要退休啊，吼，啊退休伫厝内底就无钱趁啊，啊即马伫遐吼，忙卖吼菜市啊，菜忙卖，啊会当看人吼，啊，迄落阁有钱趁，看迄偌好，吼，啊明年伫遐咧卖菜，因庄啊头的人拢去甲买菜。啊，闽南以前的身体吼，安尼哩哩啦啦哦，啊，二十米的林小友食甲身体给作用诶，食甲呢吼去甲买菜的人客嘛拢甲问咧，诶、欸、啊，我进前看你安怎，啊，你即卖呢吼食甲遮尔啊好，诶、欸、啊，你是拢咧食啥？你的身体卡安尼改变一个人啊，吼、哦、对不？所以凡事一切靠缘分哈、哦，啊，随缘啊缘那够，福气那够。好，两行你就买会到，就吃会到。来进功德哦。
1: 这个拜了拜，那个王老公的去回乡。
0: 嘿，
1: 你刚才我未做普通的细金抓钱，未细遐钱，我找来细五百钱咧。五百钱我一扎拢是爱叫人给我倒贴咧。
0: 嘿，
1: 改折改贴改贴，哦，加下折。
0: 所以还用金钱通钱价
1: 吗？真正，嗯，真正大家免加堆老钱去咧个价。
0: 嘿，这里
1: 我有够好用。
0: 对啊，我讲哦，少年阿祖个咧讲的话，恁爱。爱听，因为少年阿祖以前吼，有那买山、买海、买一杯、买一大堆啊。
1: 我那拢食恁咪咪啊，食五十担啊嘞，啊，规身躯啊嘞，迄气要过吼，咱袂使讲药啊，无好。
0: 嗯，迄就是我讲啊，耽误一点关，你气要啊贯穿了过，你食着敢来食水。
1: 啊，做做遐拢遐健康食品拢平，遐袂食拢会食，你会食啊？哦，对嘛？遐菩萨讲讲你救人诶，我菩萨。
0: 恁家叫哪有福气，才食会到啦？
1: 哎，就有福气诶人，才够有福多啦。爱有耐心啦，啊，爱有定力啦，伊啊，千千百万种食诶料啦，真正食这味吼，这个气好过啊，恁真正好，规身躯拢反应了了呢。
0: 对比你也敢讲啦？
1: 食诶你还有一种甲清爽啊，
0: 安尼就对啊啦，甲改变你的一生呢。
1: 我一生真正真正改变有够多。
0: 到你以前吼，透早若要爬开吼，爬伫门城爬袂开。
1: 好呢，人家好三个月拢袂变起来，人家还用天甲星空，大家唔免惊哦，食甲食，有钱甲食拢唔免惊哦，真正有够好用。
0: 你讲你海王奖青铜还袂遮进前是安怎？
2: 金卡。因为我伫个四五年前了，有闪啊闪着去注射啊，都有好好啊。今嘛若骨头好，都骨闪着啊。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出工的嘛。
0: 系。
2: 啊，拢袂好啊，啊，什么食拢袂好啊。我今嘛啊，就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工，我就甲你买一组放烟火。我咧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真多，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共讲一下。
2: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好、哦，金。慧姐哈，金慧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煎加清汤，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2: 系啊，什么龙海都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下什么鸵鸟心，电视电视台不是你讲过？
0: 嘿嘿，
2: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的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人调食得就好啊。
0: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
2: 对啊，吃几啊万块拢无效。
0: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恁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我囝做有效，我大囝做有效，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盖拢买几啊万来花吃，嗰个腰都袂好啦。
0: 嘿嘿，
2: 啊、我今麦吃哦，差足多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唔过就差足多啦。
0: 啊，你多好吃几工啊你啊，对不？
2: 对，我吃超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波一波。一步在调整的啦，所以金慧姐，海王精清通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不？
2: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我72

0: 加坡，
1: 嘿，
0: 一直滴一直滴，哦、我就给他买了，真的很多了。
1: 哦、
0: 我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1: 哦、
0: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
1: 嗯，
0: 真的很有效。
1: 哦啊，哦，那你海王金青通哈、哦，大姐，阿丁、啊、老公哈、哦，这流鼻血哈、哦，你讲哈、哦、六七年啊，
0: 七八年
1: 了，哦，七八年了，啊，我去看过医生不？
0: 对，儿子有带他去义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1: 嘿，啊，就是无阿多处理安尼的对哇。
0: 就是黑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又流一直滴一直滴，他会停呐、啊
1: 哦，
0: 就一个鼻孔。
1: 哦、
0: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青通那些
1: 海王金，
0: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1: 很好哈。
0: 谢谢你哈，
1: 呵，功德无量。
0: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1: 好好，补过去哦哈。谢谢，感谢哈、哦，产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海王金青通，就跟你拄只少年阿祖咧讲的，一定要对症下药啦，干熬一点骨啦。这个骨头咧，你若抓无掉，身买就吃无效，见开就开着冤枉钱。海王金青通。海王金青通，先咧吼，甲咱阳气、理气、吼气血循环好，吼咱的机能、精气神好，你也看，都按咧吼上界深入的点来去甲咱做调整，唔是一般在补给营养尔咧，唔是一般在食着保健尔咧，真正是无同款咧。海王精青通，拄只刷卡有人甲我问讲，啊，海王精青通啊、是几粒？海王精青通一罐拢总是60粒，海王精嘞吼是几片诶？啊，青通嘞是几罐诶？怎么吃？身体才有法度来甲咱顾健康。海王精2粒，青通2粒，一顿4粒，叫三顿食。吼、哦，一顿就是食4粒，叫三顿食。啊，若煮食，咱当吼煮食。上界甘甜汤头，上界好的好汤头，一罐500，买2罐送1罐，3罐1000块哦。来，以上广告。

0: 来来来，甲咱讲不好意思，歹势哈啊，因为呢拄只报瓜哈，啊咱电话满线接无到诶，甲咱讲对不起哈，啊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那新同学哈、哦，新同学来接，咱老毛病、老症状，你的身体内底的这呢哈，气脉比较较乱，爱咧甲你氧气、甲你理气的过程当中，脑产生着好转反应，一定爱坚持哈、哦、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年纪愈来愈侪，啊，咱的气呢吼，要机能衰退啦，啊，要力气吼会较慢，啊，你就一定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姐，祝你端午节快乐。
0: 嗯，
1: 系啊，我要去工作啊。
0: 好啊，你要乖乖哦，哈，
1: 好好
0: 好，好拜拜哈。来啊，各有人咧吼，接不到诶，对不起，对不起，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咧再个继续卡。0800-77-66-99，0800-77-66-99。今天呢是虾米种日子呀、啊？今仔日就是咧吼，食针啦。啊，搞怪吃脏啦！吃脏哈，好好吃。每一年哦，你要看黑媒体哈、哦，他们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什么梗嘞哈、哦。当年都在 PK 嘞，啊，南部粽较南部粽较好吃，还是北部粽较好吃？你认为嘞？吼，南部粽较好吃，还是北部粽较好吃？你们哦，你们认为哦？嗯。其实呢，哈，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讲哈，无论对伊爱怎，我拢爱食，真的。有一年哦，哈，已经咧20几年啊。有一年呢，哈，我去到人迄个原住民部落来滴，哈。那原住民北个肉粽，佮甲咱无共款，吼、哦，他们用那个不知道，哎、欸，当然外口吼，因用一种好像是类似像那种芦苇叶啊，吼、哦，外口哦，啊内底呢，佮有一种，吼、哦，一种，敢那参像紫苏的形的，啊，我唔知伊个什么叶啊，爱的外壳呢，吼、哦，迄、那个剥掉，内底佮有一个叶啊。哦，啊，内底呢，再个有他们的小米，哈、哦，啊，有猪肉，嗯，事隔太久，啊，也就吃那么一次而已。噶咱去哈、哦，去观光地地区哈、哦，有的人原住民，他们也会用他们的肉粽出来卖啊，对不哈、哦？啊，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去人的部落内底，那部落内底呢，这八个就是因家己要吃，好、哦，并不是要做生意的，我就吃那么一次啊。到现在呢20几年呢，想到我哪都会老呢、哎、真的好吃呢、哦、真的有够好吃、啊、要怎么 PK 说、嗯啊、你如果跟我们、哦、这个闽南、哦、的肉粽到底是什么最好吃，口味风味感觉不一样，所以呢、哦、没法度评论啦、那呢、哦、我老他家就好啊哦、还有吃过什么越南粽、啊、越南粽哦，阿哥这一个、哦、是非常特殊。咱的甜的粽甲咸的粽拢总是分开的，对吧？哈、哦，甜的粽甲咸的粽拢分开。啊，还有第一次吃到、哦、一个比较印象深刻，那是呢哈，石董哈，石董就有一次啊哈，请我去餐厅吃，啊，这间餐厅呢哈，做的肉粽真正足特殊的。伊个肉粽一边包甜的，啊一边包咸的，好、哦，一边包甜的，一边包咸的，哇、哦，它就是哈、哦、两个啊、咸的跟甜的结合在一起，好、哦，伊是不，咪像咱的肉粽三角的，伊是安尼等等，所以呢，吼、哦，你一个肉粽，伊餐厅拢无可能 吼，他大包吼，拢是走精致路线嘛吼，他就是小小的哈，袂讲介大粒啊，一边呢吼，都是甜的，一边都是咸的安尼。好、哦，这让我们来啊，捏一个肉展开哈、哦，会有当两种的享受，好、哦，两种的享受。我嘛感觉讲哈、啊，这个也是创意啦哈、哦。啊，无论什么对个肉展，我两颗脆刀哈、哦，只要有得吃，可以吃哈、哦，我都蛮好吃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哦肉粽侪啦哈，都讲哈啊一挂应景的啦，啊过年一挂应景的啦哈。啊，这个八月半啦，哈，月亮代表我的心呐。我即摆吼要来报一首，一般的肉粽侪咱拢放啥？吼、哦，拢听什么歌啊？桂金花的小肉粽，哦，这就是呢，吼、哦，吼上界经典的对不？但我今仔日呢，吼、哦、要播的这首歌，吼、哦，小肉粽不是无好听，小肉粽呢，吼、哦、是呢，应该是说吼、哦、比较传统，吼、哦、啊，而且呢，每一年听，吼、哦，会听个。健康出游呢，无感呢。我即摆吼要予大家吼，耳目一新，吼、哦、耳目一新。这首歌讲叫做《五溪水》。今仔日啊，足侪人呢吼，拢要搭着五溪水。要讲五溪水吼，有神力吼，抓紧星辰哲林。

0: 好，平安就好哈。喂，嘿，安吉妈妈，我讲哦、嗯，因为你和医生检查啊，医生也唔敢给你开刀嘛，
1: 哈。对
0: 啊，你就是呢吼，这两项安尼个吃，啊一项拢两粒，两项四粒，吼你个一只，一规身躯你有毛病所在，伊会去给你找，会给你顺，爱给你调整。嗯，嘿，啊，你食落了后，因为像拄食吼，伫你是咪卡断咧开养足久的对无？嘿，因为我头前吼一线加到一个嘛是新同学，伊讲哦好，伊只只咧阿妈肩筋遐啦吼，脚遐啦吼，哦，讲安尼听噶，啊，我讲吼这两行咧食足神奇的，伊有毛病的所在，伊就会去甲你找，会去甲你调整安尼。嗯，嘿，啊你安尼个食，啊你人的精气神嘛会较好，因为老大人吼，拢无小病的，吼，咱的迄、那个体质啦，吼，拢已经衰退啊啦，啊，咱的精气神拢较无好，你这两项个食，真正你有法甲讲，人也较袂感冒，精神也较好，吼，啊，讲话嘛较有元气，啊，什么样通通好，嗯，嘿，
1: 哎，我哎讲安怎好，哎，有帮无用，
0: 哈。
1: 有帮我们这
0: 里，有帮无呢？爱伫阮家寄过呢。
1: 我个家有帮
0: 伊。嘿，我的产品无伫有帮寄未哦。
1: 哈，
0: 嗯，嘿，安尼是安怎？
1: 啊，你安怎？安怎？
0: 我讲你家已经有资料，唔免抄啊哈。
1: 我
0: 今日去家己寄，啊，你明仔再收到。你明仔再收到哈，蓝色的壳啊，内底是几片的；红色的壳啊，内底是几罐的。几片的，你备两粒。啊，迄、那个红色的几罐的，迄你嘛用两粒，一行拢两粒，啊两行四粒，啊你照三顿食，
1: 嗯，
0: 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有在食西药无？
1: 有啦，我有
0: 好
1: 多啦。
0: 好，安尼你西药拢炒食饭后，啊，咱内在食饭前就会使啊。
1: 我那阿妈古话那拢有叫迄个，干哪真济，咱即班的同学，新同学，啊，若咧甲我问讲，啊，伊身体安怎？我讲，哦，啊，都哦，有人哦，遮啊，我用最真实的，哦，比黄金啊，佫较金，哈、哦，较金，诶，即个金诶代志，甲咱讲。我啊，都甚物人吼，啊，稍微甚物食好，啊，有人吼对，啊，我有当时安尼吼，就见证很多话吹出来咧，互咱听。哎呦，彩珍，啊，你咧做节目，我卡拢毋捌咧讲，毋捌听着你讲这行咧。因为咧吼，我讲，我要讲吼，我会当讲甲足精彩啦，我会当讲甲咧吼，比连续剧吼，也阁较高潮迭起啦。但我无爱，我要用产品来讲话。我要照做到呢，咱这班呢学姐学长的嘴，恁开金口一句好，开呀才真一百句娱乐，啊无讲，我开袂晓讲，但呢吼，我拢是呢讲一个重点，啊恁买回来，袂开着冤枉钱，恁食着腹肚底，伊会一行一行顺，产品会讲话，啊恁才上线做嘴软功德，安尼唔只系讲吼。 咱这班哎哟，这里啊讲财政，你的产品有够好诶！财政真正伤过万，教你熟悉。财政以前我是拢食几项，食甲足恶杂诶呢。即马吼，你这两项，你讲诶有影，有效诶，食两项啊，看呀，无效食只龟菜汤，搁有一定爱对症下药。气血那无通，你食仙丹拢无效啦，吼、哦、对无？记一个咧，互咱听。这个门卡口，门卡口呢吼，金马一堆啦，吼、哦、啊！你的门呢吼，拍袂开，安尼金马该走滴领导入来买嘛，对无？啊！你呢产品食食一大堆，你的气血拢无通透，你的筋络拢无通透，你食起来就食药，敢那咧食水，就是伊开着冤枉钱，啊才真爱的。让我们呢了解，和咱了解着原理。啊，你咧食，你会搞我足饿了个。我若讲到十分，吼、哦，啊，恁咧食，食呢吼，迄、哦、条八九分，你讲啊，才真讲这无效。啊，我拢无讲啥，吼、哦，啊，你食了一汤一汤掉，避开饿了个，吼、哦，饿了个。喂，才真你好。
2: 喂，你好。
1: 嘿，阿兰姐。
2: 嘿，你好。
1: 你好哦。
2: 我要爱迄、那个，因我唔捌叫呢。
1: 嘿，你唔捌叫，啊，才有资料，袂要紧，啊，都免阁抄。嗯，
2: 我要爱海洋精甲清汤。
1: 好、哦，好，产品好无吧？海洋精清汤。
2: 我唔捌食，我是讲要来食看咯。
1: 哎呦，真正恭喜你，你白净满，福气高啊啦！
2: 嗯，我有三高呢。
1: 三高诶，吼，小蔬小小菜一碟啦。嗯，
2: 嘿嘿，哎，只有三高啦，其他还 OK 啦。
1: 哎呀，不要讲那么满啦。我那个我那个啥翠霞姐，当初搞呗，他的情形跟你一样。啊，我拢无安怎咧食保养诶。啊，咱的产品吼，两行新奇的所在，伊就是去甲你吹，甲你顺。啊，所以伊只就讲，哦，我对业嘛，反应对业嘛，反应。我手下这白客讲，啊，我向我讲，啊，我唔是跟你讲吗？哎，我讲了先过问，我的产品吼、哦，会去跟你迄落哦，会去跟你聊，聊你的所在地对，跟你调整哦，哈。
2: 好啊，上好是安尼哦。
1: 一定的，一定的，嘿，啊，明仔再和你哦，嘿。
2: 好啊，好啊，货到付款，
1: 嘿，货到付款，不用掉，
2: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来，以上东哥哈，啊，有价的话，你就知影，才真讲话，实实在在，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啦，哈，啊，人咧夸大，我不夸大，等到呢哈，我是比较收敛一点，我爱的，要互咱家己食，家己感觉，家己避开讲。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哎、hey, ，你好啊，彩珍。
3: 彩珍，我想要刷卡问一下。
1: 好啊，好啊，啊，你等我一下哦，哈。
3: 好，我等你。
1: OK。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简单明了，扼要又有效。一顿安尼两粒两粒四粒，先过你食几枚几捧的呢？20mg MSM 极限加完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果加、喉咙多点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多少盒？20mg，总共拄啊好20mg哈。好，来啊，咱来一档哈，可以，一定，一定，一定爱加着呢。林虾有做灰甲，我都讲呢哈，刷卡，我们也不说人哈。现在先按来讲哈，这样子讲呢哈，大家才听得懂。以前啊哈，那做到医生啦、啊。做到着律师啦，哈啊，无论讲吼要贷款啦，什么货，我讲银行内底吼绝对哦，没有第二句话，伊就随接，你要贷偌济，哈啊，也不用连征，哎啊，有当时安尼吼，就是讲呐，要五毛啊，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一年啦，他们呢吼，就是伫这个行业内底吼。在这个行业啦，医生啦，哈啊，老师啦，哈啊，律师啦，哈，这种东西呢，以前银行，哈，银行业就爱贷款给因呢，甚至讲啦，做医生的人，你若要创业，哈，因咧企业贷款，哦，迄出来呢，哈，拢总是呢超贷给他们，因为呢，医生本身，哈，就是一个比较崇高的职业嘛。好、哦，对不？伊人啊，人带活到世间都会破病，但呢吼、哦，现在银行捌听过讲，医生要去贷款，银行无啊放款呢，无啊放款给伊呢，连真未通过呢。为什么？因为呢，今嘛吼，名医真济，啊有迄落呢吼，流浪医师。哦、流浪医师，你来去到病院看啊，连伊呢吼，这个医生吼、哦、来无偌久，你又看看后抓要去哇，迄、那个医生呢吼，佫无去啊，佫换一个医生啊，迄就是呢流浪医师啊，吼、哦、流浪医师，因为哦，有的呢吼、哦、是医术，哎哎，安尼讲会去得是淡薄医术。吼、哦，无到遐啦，吼、哦，咱嘛讲讲医术不精啦，就是医术无到遐。啊，有的呢，吼、哦，是因为安那，你就知影，各行各业卖菜竞争也大，卖鱼的竞争嘛大，吼、哦、啊，卖什么东西，这竞争拢足大的，开诊所竞争嘛足大的呢，吼、哦，开诊所竞争嘛足大的，啊，为着呢，吼、哦，要保有着。伊个生理，即嘛是伊看病人，伊嘛是咧做生理呢，吼、哦。名义上讲哦，咱有病，吼、哦，去要看咧救人，其实伊嘛是咧做生理。有个人咧，吼、哦，就是拄只刷卡一个，他的那个糖化血色素根本就不用吃药，但医生哦叫伊一直爱食药啊。啊，在多年前，差不多五六年前，我那曾经啦，吼、哦。接到一个人客卡好我，伊讲吼，伊就爱照照着吼，医生甲伊检查，啊检查吼，伊就甲我讲伊糖化血色素偌济尔，啊医生逐抓去，都要开药啊，互伊食，因为呢，伊若甲你诊断无开药啊，医生无都向着健保局申请钱啊，啊他有呢吼诊疗。他有开药方，以前我都会清醒。我这里也差不多五六年前，我这里呢哈，听讲他就告诉我说，爱的无爱，就是叫做
诶，诊所诶仪器，啊，个医生，就是搭抓去搭抓去吼，敢那亲像吼推销员同款呢，一直甲推销，讲叫伊得爱食药啊，一直食药啊，啊，这里、個。听众就跟我讲，因为伊本伊知影啦，伊西药食落咧吼，没完没了啦。啊，连伊嘛感觉，伊的糖化血色素根本咧吼，伊配合着饮食，配合着运动都可以啊。吼，伊是要追踪尔。啊，连已经咧足久啊，嘛拢安尼啊，就在那个呢，糖化血色素一个临界点尔。啊，有的人就是因为安尼，有的人咧吼，一点点啊的问题。吼、哦，啊，得去看医生，啊，医生开药啊，当然嘞，伊家己嘛无去留啊评估一下，为什么才真嘞？甲人讲治己治彼，百战百胜。伫节目内底咧，甲人讲着一寡嘞吼，即个嘞健康吼、哦、的概念相信，就是要互咱来提升着咱嘞知的方面，互咱嘞吼头壳嘞底较侪物件，啊，较袂嘞吼啊，唔知影吼、哦，啊，无人企到。卖的东西让你吃，你敢要吃，也不要吃，对不对？油啊，吃下去，这个是伤害的比较大，还是帮助的比较大？你敢有去把它思考过，回来就每项吃？我要来看，那老大人，他就这样，诊所也退了，这间病也退了，那间病也退了，甚至在一间病里面，哎呦，一天，整天都在病院，一天去，都要看三科啦，看三科呢，下早七早八早就出门啦。看看中昼呢，吼，总啊伫病院遐食中昼顿啦。啊，搁食食，先煞呢眯一个困中昼。医生拢爱有当时啊，拢爱两三点，一眯一个困中昼，啊，再过来看下晡科的。好、哦，你啊看，规工呢，敢那参像迄个游览同款呢。啊，顿来呢一堆的药啊，搁食个重复用药。啊，身体哪有可能会好？哈 啊， 啊，来，伫遮呢吼，咱毋是讲要质疑医生，有阵时呢吼，咱留我看一下，吼、啊，命是家己的，无人顾你会着，无人吼该你珍惜会着，所以我拢吼，我毋是惊死，我是足珍惜我的命的。因为我足惊拖累着别人，啊，不得不呢吼，珍惜自己呀、啊。

0: 没有如未得，吃药可相信哈啊，咱家己吼爱有基本吼诶相信。像吼、老一辈甲咱即马少年诶吼，他们对待着身体上诶毛病无同款。咱人啊吼，拢讲五谷杂粮会破病啦，一定会生病的。哪一个人不生病？吼、你个医生家己嘛破病，医生也共看病，伊家己开药啊吼，啊，伊要摕较好诶药啊嘛有啊，医生嘛破病啊。但是呢吼，咱基本的常识知识一定要知道要懂。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哥好，
0: 嗨。
1: 诶，雪中红，
0: 好，雪中红哈，等你哦哈，好，谢谢大姐，好，拜拜哈，来，顶几讲啊，来财政有甲人讲，迄老一辈哈，老一辈，诊所也好，啊是咧吼，迄个病院也好，老一辈吼，是拢希望医生安怎，你知无？开较济药啊！啊，医生，你几落开吼？较好个药啊，好我啦吼！啊，我对呀，对呀，对呀，对我对对对啊！讲讲问问一大堆吼，我对呀，艰苦对呀，艰苦。医生嘞吼，开两三粒啊药啊，好伊，伊会感觉这个医生无好呢。哦，这个医生有够歹吼！我规身躯听了了，伊才拿开啊两三粒药啊，好咱好我呢啊！伊就感觉这個医生无好。因为医生，这叫做有医德。你有做这是因为退化，退化不是破病。所以医呢吼，该开的开，不该开的，伊无要让你伤身体。啊，第二点就是安那，不要浪费掉咱的医疗资源，对不？这医生真是赞的呢。啊，少年人的食药还是安那，从我啊，我嘛是。人啊，我讲的医生，家己会用看病，会用开药啊。伊阁要摕较好的药啊，他都有办法，咱阁无法度。啊，为什么医生嘛会破病？因为伊是人啊，只要是人就会破病啊。像我后头也无爽快的时候，我会看医生，我拢会甲伊讲呢，我拢甲伊讲吼，因为我看看，我讲，医生啊，我这粒吼是麦子啊，哈，我这粒呢吼是不是你甲我开较轻的呀、啊？哈，啊，我都是不爱和我的身体受到西药，受到西药的绑架，去污染着我好的体质啊。喂，彩珍你好。
2: 喂，小珍
0: 啊。大哥好。
2: 我点一条歌，苏无形影。
0: 苏无的形影吼。好啊，好啊。
2: 谢谢啊。
0: 啊，未好，再见，谢谢哈。啊，所以讲呢，咱咧讲诶，吼，药啊咧吃，食，食诶内吐未出来，见药到三分毒，食食诶副作用一大堆，水阁唔啉，代谢阁无好，毛病就来。不是在凶你们哈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呢，我对着哈，我厝内底哈啊，两位老大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哦，他们也都快要八九十岁了。我拢会甲因讲哈，非必要卖食药啊，药啊呢哈，食哈济对身体无好处哈。食该食，不该食，我们可以省略的就省略。我家己也吼，会甲伊检视、检查，看啥物药啊，吼，一定爱食，吼，袂使停的，咱就是叫袂使停。哎，免食，免的吼，食迄，这来伤害身体，我就讲啊，这项唔好食。啊，我都会看呐、啊，我都会看呐、啊，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先来安排一首歌啊、我来找歌呢。听歌啊，财政有缘的电话边来跟咱做着热情的服务。双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谢谢，来哈，好听的歌继续来哈，叫做《蚕是一枝花》哈，蚕这一想没想，残雪的残哈。啊，有影吼，这个蚕字啊吼，你爱领悟有够吼，爱领悟有够。有的人呢吼，每一个人吼，领悟力还是讲呢吼，啊，他的这个呢智慧吼，真正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哎，他一说一讲就通了啊。有的呢啊，你甲讲哦，几波久嘛听无。啊，会安尼翻来翻过去，哈、哦，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呐、啊，老天爷创造咱哈，每一个人的值一定会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无同款，不过呢，哈、哦，你咧食着财政介绍的产品，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唔好改动作西药的脚哈。来进攻个，你海王间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我恁是两个，我本来开个字啦，啊开个字我是食一边肩胛头咧疼，啊我想哎多开人吼，啊算两边拢连型的，迄个字切了啊两个拢连，啊断啊吼啊心部暗叮当暗做啦，哎呦一个百货带一个百货断啊，啊我断啊安尼疼到咪吼，安尼遐轻遐轻遐轻，算两个肩胛头所以起疼咧，啊我困。正面我袂晓困，我来困一边，还佫困一边安尼。啊，肩胛头吼，安尼正了困起，安边边痛啊，到要死呢。安尼啊，我正吼，只我加三粒块，我食四顿了。
0: 好，一顿拢安尼六粒就对哇，
1: 嘿。嘿，六粒了。嘿，
0: 啊，食四顿
1: 嘿。啊，嘿，食四顿，啊，再可能我一半加啦。哦，本来边边遐疼遐疼，啊，再边边吼，我遐疼吼。嘿。啊，手尾夹了啊，懊悔安尼。吼。加我轻松嘞，安尼。
0: 对哇，啊，我讲
1: 咯。啊，袂离啊。
0: 开钱有目的，袂开着冤枉钱，这是重点啦，哈，好，阿你明仔，好，明仔再和你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哎，蓝月凤，
2: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2: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2: 对，是一个礼拜了，
0: 太王间加钱通，你吃一礼拜哈，你阿未吃进前，阿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2: 阿了，脚头有酸软啊，阿今嘛只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
2: 是啊，我就说要试看看而已。
0: 我说哦，三品金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呢，刘大哥哈，哎，你说你还没有吃海王金清通之前，你的脚怎么了？
3: 那个脚就哎安安啦，
0: 好安安，嘿，
3: 哎，今麦都较袂啊啦。
0: 安尼，啊，你这安安偌久啊？
3: 我是近两年啊，
0: 近两年啊，
3: 未歹啦，这都是朋友介绍呢。
0: 哦，你看，所以讲哦，咱食好一定爱斗小宝，朋友介绍你食。
3: 我冇介绍，我讲未歹，我。
0: 就所以讲哦，你们的宝贵见证都是在救人的哦。
3: 对的，好，功德无量吧。
0: 好，功德无量，谢谢刘大哥。
3: 好，
0: 两组哈。
3: 好，两组。
0: 好，谢谢。
4: 我到前几天年啊，十六岁啊。
0: 嘿。
4: 啊，伊就是较本地吼，伊个身骨细啦，伊都感冒啦。啊，感冒去找中医院吼，食药食到几个月拢袂好。啊，恁老片啊，即卖老片，我即买啊，我话你问啊，你讲过，我食来头，食到过华日咯，恁老片真好。啊，个唔捌咧行路嘛，阿袂掰卡。
0: 啊，你哦。
4: 啊，不会，本地。掰卡已经16岁啊嘛，
0: 哎，16岁，我那算老鸟啊啦，
4: 吼，哎，掰卡，不要用那个，只今嘛，只个卡。

0: 安尼，
1: 你较细安尼。
0: 嘿嘿嘿，哦，好，你省足侪钱诶，对不对？
1: 不要食半粒尔。
0: 系啊，对，我甲你讲啊，一工吼，可以会当食半粒诶量尔，
1: 唔
0: 免超量嘛，未使超量哈。
1: 未使上侪啊。
0: 大哥，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真正啦，哈、哦，厝内电脑咧饲着猫小孩哈、哦，咱人啊辛苦白条咧骨头酸痛哈、哦，啊，咧起食未起身的时阵，咱会烦恼啦。啊，厝内底那饲狗啊、饲猫啊，哈、哦，那咧破病的时阵，哦，啊，那咧食未起身的时阵，咱嘛是替伊做烦恼嘞，啊，佫较烦恼。我一个朋友，嘞，哈、哦，啊，的邻居饲一只迄比熊。直接比熊嘞吼，他就生病去大医院，打嘞吼出院嘞，穿，甲要30万，那穿遐尼啊贵，他的血液吼，他的血液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爱嘞吼去买血清呐、啊，所以嘞吼狗啊，安尼大医院哦，出来讲穿甲要30万，吓死人了。吼、哦，啊，阮大哥就讲啊，因兜吼这只老猫，啊，就甲我问我讲好啦，啊，咱反正嘞吼、哦，我们的产品嘞就是这样啊顺，你回家看嘛，姐姐讲，哎哟，得叫我较大声啦，老偏啊较好啦，去兽医吼，兽、哦、医院，诶，照顾啦，抓都照未好嘞，吼、哦，来产品嘞顺，未相关未个油脂，未伤到脾胃，无习惯性，好食好困。啊，搁刷落去咧，放伊出来，脚脚手脚用心命，海用精清通啊，喝汤头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有哦，饲这猫小孩哈、哦，对哇、啊，来看伊咧艰苦，嘛是艰苦哈、哦。好，阿别紧，我挂完啦，我要来做节目，你赶快拢用半粒，吼、哦，二十米嘛半粒。咱咧内底混掉无吼，啊，你著家用半粒，啊，半粒咧吼，加坑诶，啊，那磷虾油，吼，磷虾油，你就是咧吼，加用个毒破，啊，用半粒咧，安尼回家，啊，去半粒你著食食呀，啊，有一盖买用回家，嘿嘿嘿嘿嘿，对，啊，一盖你啊个用心咧，吼，啊，食不完去半粒你啊个食安尼，吼，就是用一个，看是要用迄、那个啊尖，吼、哦，尖是较细。可以用小剪刀，小剪刀，你把它切得清洗，咱现在有的家里都有酒精，你把它消毒一下，把它加，加一点点，把它滴下去，这样，剩下的那些你就把它吃，好，这样把它雕看看一下，真的，狗啊猫啊都有人背起来做嘴软宫殿呢。好，谢谢你，感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哈，产品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哈。来，今天呢哈是咱的这个端午节啊，都讲来刷卡哈。有人跟我讲啊，彩珍，你今天去个上班哦？嘿呀、啊，上班呢，我是想要哈，起码账号你记啊，谢谢。对啦，感谢哈啊，感谢你们的好意哈，感谢恁的好意啊。伫遮呢，咱要甲咱心机边哈诶，遮呢同学们讲，尤其是老大人哈、哦，老大人因为呢准备类的较歹消化，过来少年人嘛同款。我会记得吼、哦，我细汉的时阵，真正呢，我那母个白个巴掌哦，够大坑呢，唔那是吼、哦、以前。做事人，啊，拢大家吼食粗饱，啊，食未饱也是安怎？啊，食一粒未饱会当偷两粒食，可能就是呢吼，爸爸长迄天嘛无通啊休困，啊，所以呢吼、要款起来料，要爸爸长个爱吼杀足久诶。我、以前我会记阮母啊吼，细汉咧肉长吼，真正一个迄落差不多细碗迄碗公套落吼，就一粒安尼顶顶顶啊。可能就是爸爸长赶紧爸爸的八号完啊，赶紧的下晡一个要去做工课啊，利用着中昼哦，爸爸长爸爸的哦，啊，人咧困倒的时阵都伫遐狂安尼吼。以前咧吼，我爸长吼，小时候我真正一撮大粒，我嘛发都食两粒咧啊，足好食哈、哦，很好吃，很爱吃。但咧吼、哦，可能是现在的人啦、啊，无啥咧运动啦、啊，无啥咧动啦、啊。搁刷落去安怎？即马代谢无好啊！肉粽吼，我即马足强的呢，好食是好食呢，我都唔敢食超过两粒呢。啊，即马肉粽咧白吼，拢足细。即马肉粽吼，两粒可能都无阮以前阮母啊咧白个一粒的大。啊，所以讲呢吼，肉粽好食，肉粽好食，胖胖 QQ 吼，土豆搁加淋落，人参搁加淋落，辣子搁加淋落，吼，迄是偌好食。我唔知恁食肉粽哈，爱问迄种蘸酱无哈？我食肉粽咧哈，食碗粿，我喜欢哈一味，咸迄味我拢感觉无迄个做囡仔的感觉。我以前哈细汉做囡仔爱食肉粽是爱食啥咧？内底哈也改淋迄个土豆腐，吼、哦，迄土豆腐哈啊，佮淋落有够好食。碗粿嘛，同款菜脯米啊，土豆腐。若无菜脯米啊，若无土豆腐，就歹食。啊，即马食肉粽，佮先做做人咧用土豆腐吼。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讲肉粽放放咧，较早是拢放芋头油啊。
0: 啊对啊，阮屏东嘛拢芋头油啊。哎，
1: 啊，迄足大片
0: 啊。哦，足大片。啊，阮啊不过北个吼，我著讲啦，因个工课吼足济，啊，我记咧。
1: 啊，即马拢放个竹叶啊，无较细叶。
0: 嘿呐。
1: 我迄个。要到四点才来呢。
0: 哦，啊，因为最近会拢足多啊。
1: 我讲，阮这边拢上下晡时啊。
0: 哦，好，安尼又白落山啦，安尼以后你个就是拢收下晡个
1: 啊。啊，卡来，讲你166讲174，166。
0: 嗯。
1: 啊，我讲啊，你看遐嘛，我这恁这边拢下晡时啊，我吼安尼我就知哦。好，
0: 安尼以后你就是遐拢白下晡个啊。
1: 唔敢说辛苦。
0: 唔敢辛苦哦，你也无甲我讲，无我来替你轮。
1: 我怕不入去不知道多入去多汤好多来
0: 对啊你现在你如果知道他的时间以后叫回你就比较没那么苦苦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长安这老火怎么想吃
0: 哦真的不要想吃吃这个不消化吃这个肚子很艰苦的
1: 吃这个放不吃到死
0: 哦对就是这样都消化不用肚几天呢
1: 你不知道
0: 对啊对啊吃这个啦应景啦应景可以啦
1: 我有因为有啊自己吃都要准则的
0: 是啊是啊
1: 你就说白头片我就是说应该说硬头哈
0: 啊真的啦那个肉粽哦真的呢这大坑呢
1: 硬头哈那个骨要死啦没死就快熬
0: 哦啊我老母啊拢无咧死咧，
1: 因贵无啦，甲啥讲讲，食人个超食。
0: 系啊，阮诶以前吼，阮阿公做大神吼，做迄个白斩白包，光计要做事，啊，就是呢吼，遐尔啊大粒，啊，佫刷入去。
1: 较早尔都可怜。
0: 嗯，伊细汉吼，咱唔敢食遐物对无？啊，我食碗粿，食肉粽，点罐土豆腐，一定爱用个满满满吼，迄食开就食，啊，即马。肉粽拢无人啊，有土豆腐来减一味呢。
1: 啊，嘛是有呢，有人有哪样去放呢？
0: 啊，我食过肉粽哦，拢无人咧用土豆腐，所以我拢有一点啊失落感，找不到儿时的记忆。
1: 啊，我记得改放啊。
0: 我敢咬，我当然请了，我敢咬，我袂用剥啦，煮菜都无啥样煮啊，个白肉粽。
1: 啊，开药先讲。
0: 啊，
1: 开药。
0: 哎噗的就出来呀！啊，那哎头前哎呀的，后边哎就肿出来呀，还开边生囝呢？
1: 啊，做大家，做大家会
0: 啊，
1: 做大家会，
0: 做大家哦，有啦，系啊，
1: 有啊，
0: 系啦，
1: 啊，妈妈做会啊，
0: 有啦，妈几辈啊啦，系啊，系啊，
1: 好
0: 啦，
1: 祝福啊，
0: 好啦 ，OK， 好，拜拜，好，谢谢哈，感谢啊，好啦，安排一首歌曲，是我的形影。

0: 咱人吼，身躯上闹一个物件，五十三年，啊，拢存在，你敢会烦恼？烦恼啊！伊敢会产生病变？伊敢会是无好的物件？啊，如果五十三年吼，伫身躯上的物件，啊，怎啊改善？安尼你会欢喜无？吼、哦，欢喜哦，比你咧钓乐透也搁较欢喜，对无？来进广告。
1: 蔡尊哈，我做些更正啦。我这个猎肉吼，已经五十多年啊。啊，食咱迄海王煎甲这个清汤，食了吼，啊，迄、那个猎肉头啊，甲配合佛地啦。
0: 嘿，
1: 咱九华山大英禅师的
0: 佛地，嘿，嗯，
1: 迄猎肉头，我直接做啊，拢清起来的。
0: 安尼哦，傅志杰，你讲你这个生猎肉五十担啊，是生什么猎肉五十担啊？像咱讲生顶啊，生鹰啊，嘿哟。
1: 不是，我是迄个生猎肉壳，啊，猎肉好剩一只头。
0: 好，
1: 都伫正边的半径迄个位，
0: 哈，
1: 像鸡卵较大坑呢。
0: 鸡卵较大坑哦。
1: 系啊，
0: 安尼喂。
1: 啊，你若想我着四年，我迄个生姜我着四月工。
0: 嘿，
1: 食个酒食到安尼好安尼，我感觉即条猎肉哪会拢未消，啊，定甲你留掉咧。
0: 嗯，
1: 啊，即样我食咱的清汤和海红煎，
0: 嘿，
1: 啊，甲佛地配合，消了了安尼，我即摆就安去红开刀吼，
0: 嘿，
1: 甲等迄啥物货呢？像咱卡伫个狗啊，迄红啊白白迄啊，
0: 嘿，
1: 拢卡掉咧，后白白一堆。拢超像豆腐包，才豆堆工。
0: 五十三担啊，迄个猎肉头，啊，拢剩鸡卵遐大了，啊，拢未消。
1: 拢未消，拢唔爱消哦。
0: 好，啊，你即马还用煎清汤？啊，
1: 用煎加清汤。
0: 嘿，配合配地。啊，即马吼嫩起啊，啊，
1: 怎？嫩啊嫩，我是按说讲有，哎呦，做有人会高高对吧？
0: 嗯。
1: 我讲我要甲食甲讲，哎呦，我唔敢食迄，迄人一定会足济，全装起安尼。
0: 嗯嗯。
1: 流血水啊，啊，个迄红红乌乌，啊个白白安尼，啊，足歹看。
0: 哦，迄就敢那亲像吼，咱咧讲的
1: 啦。啊，搞水只掉咧。
0: 对啊，你产生着臭味啊，规个卡卡做伙安尼就对啊啦。好，安尼佛祖有保庇吼，会用伊指引你来买吼，还往正清通啦吼。
1: 哎呀，安尼哦，我感觉讲哦，炒作安尼大规个。看下了了，
0: 你有感觉讲咱海洋正甲清通吼，真正足神奇。
1: 做好第一嘞，所有食的物件，所以海洋正甲这个通会吼，真正做好诶。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你海洋正清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你讲有反应是反应安怎？
2: 即我无甲你讲，即是无先做发烧诶，安尼我无捌猜得甲你讲。
0: 诶，喘气安尼啦吼。
2: 嗯
0: 啊。嘿嘿。
2: 我咧头脑真无食，只食十万。
0: 好新会吼，你讲海王精清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3: 哦，我本来都安尼脚头有疼，啊，即马疼哦，要困的是，也安尼蛮好，也安尼蛮好，拢唔好啦，拢安都无安足无爽快的啦。
0: 嗯，
3: 我食真侪项咧，唔是食跟阿食你这呢。
0: 嘿，你过去
3: 食足侪，
0: 你过去阿未买着海王精清通进前买足侪来食，
3: 买食饭嘞。
0: 嘿，
3: 哦，跟阿即张卡开足侪钱诶。
0: 嘿，
3: 啊，拄啊即缘分拄啊到，啊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吼，啊听哦，遐侪人咧见证，啊无买来食看卖，想买来。食看，啊，我嘛买食侪组，啊，我嘛咧分弟弟食。本来是讲白内障，去年四月就叫我爱开刀啊。
0: 嗯。
3: 啊，我一直无爱甲开，我是讲看唔免开，无开刀了吼，因为我囡仔两个拢无够大做伙啦。
0: 哈。
3: 一日伫台北，一日伫台中，啊，要叫我去遐，我都无爱
0: 吼。嘿。
3: 啊，我就想阿文爱当卖开是卖开啊，较成功麻烦恁囡啦吼。
0: 嘿。
3: 啊，我真无开，啊，即摆就感觉目睭加足光诶。
0: 哦，安尼吼。
3: 真啊真好。
0: 真啊真好。
3: 真啊呐，啊，我拢不能食，我来共讲吼。
0: 嗯。
3: 讲啊，无真啊足好诶。
0: 真啊足。
3: 嘿，老听到的人哦，真正爱买来吃，这真正吃好。
0: 对，小慧姐，哈，就像你讲的，以前还袂吃海王精清汤，之前咱人的身体拢有毛病啦，
3: 哈。
0: 你有那买足侪来吃，啊，开冤枉钱，你也讲哦。你看大家咧，足侪人咧做见证，你吃了，这个见证就换你做啊，对不对？
3: 嘿啊，啊。 像我出去，我即摆去行路吼，本来拢无法度往行，啊，即摆去行，啊，同我咧甲问讲，啊，你咧行路哪紧？你较早都安怎？我讲我在食啥物？啊，你等待我爸母啊？我讲，啊，你较无迄落，就无缘分啦。
0: 嘿，无缘分，无福气安尼啦。
3: 系啦，谢谢啊。
0: 谢谢小慧姐，高点来。有福食的，无福食食啦，哈！阮父子姐讲，哦，迄五十几担啊呢，哦，拢伫遐困觉呢。你也看，都食食，一行啊一行掉，唔免惊，唔免惊，对惊死的，放的惊飞，身体绝对袂用惊。遮侪人咧食，啊，食家呢吼，拢安尼掰开做嘴软讲着，食家遮尼也好。你咧惊啥？对不对？你也不是第一个食啊。阿妈唔是最后一个，因为咱的产品愈来愈侪人咧食，愈侪人吼得甲咱介绍啊，伫韩国来请到国外去过哈，0800-77-6699，要找彩针，买着海王精、青铜、好汤头，通通可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肉粽、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